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相信各位对《史记》不会陌生，鲁迅先生曾经高度赞赏他是史家之绝唱，吴韵之离骚，足可见这部书的重要价值。但是呢，具体聊聊他究竟讲了什么，我想不少朋友会有点犯难吧。史记它全书啊总共是130篇，共计526500余字，而且还是西汉时期的文言文，这的确对我们当今的读者来说是个不小的阅读障碍。我们今天来读的这本书呢，就是为大家解决这个难题的《13堂史记通识课》，这是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是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张大可。我们先连线一下张教授，请他谈一谈，哎，在当下我们为什么还要读史记？
1: 我们说呢，史记是人人必读的国学根体书，我希望通过我这13堂史记通识课，把史记的主要的精彩点介绍给大家，能够认识到它为什么是一部国学根体书。我希望通过这个书啊，养成大家呀喜欢史记深入读史记，同时呢更养成读书的一种习惯。因为读书它使人增知识、长才干、提修养，说说好书我们就说开卷有益。我希望我们这些内容呢，作者和读者大家共勉。
0: 好的，谢谢张先生。史记究竟应该怎么来读呢？我们就一起打开这本书，跟着张教授走进史记的世界。在书中呢，张教授将史记分为13个部分，把它的故事按照主题进行了分类。尤其是在书中，张教授把这个故事讲得鲜活生动，特别有趣，会让我们读起来再也不觉得史记是一部读不下去的大部头大砖头了。下面呢，我们就具体来分享几个故事，看看张教授究竟是怎么来带我们进入史记世界的。秦朝灭亡之后，刘邦与项羽两人争夺天下，史称楚汉相争，这可谓历史的大转折啊！从著名的鸿门宴到楚霸王乌江自刎，刘邦称帝，为什么一开始兵强马壮、占据了绝对优势的项羽会以悲剧收场呢？在书中，张教授啊总结了4点原因：其一，兵法不精，以力斗智；其二，用人为亲，贤才遭忌；其三，残暴不仁，失去民心；其四，政治幼稚，封王失计。而这最后一点是最致命的，可以说是项羽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大的坑。本来依照范增的计谋，原本分给刘邦的土地只有80，这足以把他困在那里。刘邦的谋士张良就找到了项羽的叔父项伯，做了些小动作，让他近年加封刘邦汉中帝。而项羽的一大缺点呢，他就是用人为亲，对于项伯他可以说是言听计从，这就相当于将关中的宝地拱手送给刘邦。后来就有了大家都熟悉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故事。之后呢，刘邦杀出了函谷关，直捣项羽的老窝庞城。您看，任人为亲啊是项羽的致命弱点，他任用了一帮没有才能的亲戚子弟，只有一个叔父项伯还算像样。项伯是什么身份啊？他虽然是项羽的叔父，但他被张良利用，跟刘邦拜了把子，又和刘邦结为了儿女亲家，自然成了头号间谍。张大可教授呢，在书中是这样写的：项羽少年逃难，在叔父项梁保护下成长，所以任人为亲，设宴鸿门时的项羽才是一个27岁的马背上的将军，他还不懂得用阴谋手段诛除异己，而且以形势论，项羽并不需要搞阴谋手段，怪不得司马迁发出了岂非天灾岂非天灾的感慨。

0: 一个老谋深算的中年人战胜了一个鲁莽天真的青年。刘邦的胜利是必然的，项羽的失败是值得同情的，是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一代霸王就此落幕，令人叹息。作者啊，让我们重新理解了项羽这位悲情英雄，把楚汉相争这段耳熟能详的历史讲出了新意。同时呢，他还挖掘出了史记中我们一些不太熟知的、常常被忽略的故事，特别是在司马迁写女性这一篇中，作者提到，《史记》全书写到的女性有172人，或是三言两语，或一个片段，往往就能描绘出生动的形象。她们的情采英姿不减须眉。
1: 下面我们就来读读书中写的这些
0: 不减须眉的女性。纸上谈兵的赵括，想必大家都知道吧？比起儿子的空谈误国，赵括的母亲啊，却是一位深明大义、充满了智慧的女性。赵括的母亲曾经勇敢地上奏，劝说赵王不要任用自己的儿子。她早就看出了儿子没有大将之才。作为母亲，她根据平日的观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儿子的缺点。而书中所写的提营救父的故事，也让我们看到了女性的力量。西汉时期，擅长医术的淳于意被权贵诬陷判罪，要被送往京城服刑。小女儿淳于提营听了十分伤心，她决心要挺身救父。当时她只有13岁，她随父亲到了长安，之后呢，向汉文帝上书，称说父亲为官
2: 清廉正直，
0: 不慎犯了刑律，一旦受肉刑致残，便终身不能康复。小提营请求汉文帝让他自己做官奴婢，来换取父亲不受肉刑，给父亲一条自新之路。这回啊，汉文帝被小提营的真诚感动，特别下诏令废除了肉刑。讲完这则小故事之后，张教授在书中动容地指出，这是中国刑法史上的一项改革，推力来自一个平凡少女提营。司马迁记录了这则故事，使其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这些形象鲜活、闪耀着女性光芒的故事，在《史记》中还有许多，他们都展现了司马迁进步的女性观念。所以对这一点呢，张教授是这样总结的：男女有别，男尊女卑的原则在夏商周三代就已确立了，但司马迁并不盲从，在许多方面不与圣人同是非，特别是对于女性的实践，更是奏出了时代的异响。他对女性的才智、聪明、善良、仁慈和勇于开拓的传统美德进行热情的歌颂，为后世树立榜样。张大可教授就是这样，他基于自己几十年对《史记》的研究，把《史记》中的故事重新的整合讲述，把历史啊谈出了新意，的确是做到了以史为镜，以人为镜。我想，这才是经典正确的打开方式吧。好，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好书，再会。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
5: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6: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3: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

0: 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
1: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0: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1: 基盛未来新七里 TU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0: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
2: 国庆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爱护花草景色，排队守秩序，待人友善有礼貌，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
3: 93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4: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说起被改编成影视剧的古典文学作品，《聊斋志异》应该是排得上号的了吧。它不断地被翻拍，然后一直是引人关注，为什么它能具有如此永恒的魅力呢？它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我们当下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马瑞芳品读《聊斋志异》。这本书就立足文本，着眼当下，让神鬼狐妖给我们今天的人指点迷津，从虚幻的世界中去寻求现实人生的答案。山东大学文学院的教授马瑞芳，他潜心研究《聊斋志异》40余年，精心编选出了这一套《聊斋志异》入门宝典。全书分为5卷，他打破了《聊斋志异》常规的那种解读方式，创造性的以鬼、狐、妖、神、人为主题来分别解读。我们现在就连线一下马老师，问问他为什么要以这样的思路来讲解《聊斋》。
5: 《聊斋志异》最大的成功就是神、鬼、狐、妖形象的创造。天地出版社把我的讲座按照鬼、狐、妖、神、人5类编排，系统的给读者提供《聊斋》这些特异艺术形象的构成和特点。比如说，《聊斋》有各种各样的鬼，特别是《聊斋女鬼》，她们美丽、柔弱、忧愁、怕冷、爱诗，她们在恋人的帮助下，因爱情死而复生。鬼在《聊斋》不像前人小说阴森可怕，而是有人情味儿，有沧桑感，有哲理启发。蒲松龄笔下的狐狸精 跟外国作家笔下的狐狸精完全不同了。他们不是害人的，而是美丽善良，善解人意，甚至对人是无私奉献。这个《聊斋》的妖那就更了不起了，我认为《聊斋志异》是最伟大的绿色环保小说。大自然有什么生物，《聊斋》就创造相应的美丽形象。《聊斋》花神的形象那更是美极了，妙极了。
4: 谢谢马老师。下面呢，我们就选取神卷中的三个故事，跟着马老师的点评啊，去探寻一下300多年前的奇幻世界。神卷中的第一篇呢，讲的就是画壁。画壁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书生朱孝廉偶然来到一座寺院，寺院东墙上画着一位梳着少女发型的散花天女。朱孝廉心生爱慕，竟飘然入画，去跟天女相爱，成了浪漫眷侣。等到他从壁画中出来的时候，画上的天女形象也已经从少女的垂髫发型改为了少妇的罗髻发型。朱孝廉大为惊奇，就拜问老和尚，这是怎么回事？老和尚只答了他一句：幻游人生。什么是幻游人生呢？我们直接来连线一下马老师，听听他的诠释。
5: 蒲松龄在画壁里面说幻游人生，什么意思呢？就是人生的美好理想都是由作家的意念产生的。蒲松龄有一位梦中情人顾青霞，但是不能够共献连理，所以他在好几个小说当中就虚构出不管是鬼狐那些女子都热衷于和穷书生结合，实现他自己没有实现的理想。而蒲松龄这些理想在《聊斋志异》的神鬼狐妖故事当中都得到了表现。所以幻游人生就是你只要执着地追求你的美好的理想都会实现的。
4: 谢谢马老师。我们再来看书中提到的另一篇《盖仙》。盖仙呢，则为读者提供了另一种处世哲学，那就是与人为善，而这也是这一本神卷的核心思想。盖仙中的高玉成擅长针灸，无论贫富他都愿意为他们医治。他在街上遇到腿上脓血狼藉的乞丐，便把他接回家，亲自给他针灸。而这个乞丐的真正身份是盖仙，为了报答高玉成啊，他就让高玉成体验了一番仙境般的曼妙世界，并且帮助高玉成逃脱了阴司的追捕。马老师就认为在盖仙这个故事中洋溢着一种劝善惩恶的思想。那怎么来具体的理解这篇故事？我们直接来连线一下马老师，听听他的诠释。
5: 人们常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高玉成已经不是手有余香了，他救助一个脓血流离的乞丐，乞丐恰好是天上的神仙，不仅在高玉成冬天的花园里给他呼唤出鸟语花香的春天，还借着美女变夜叉的魔术教育了一时心生邪念的高玉成，最后呢又巧妙地帮助高玉成逃脱了阴司的追捕。盖仙给人的教义就是不要以貌取人，要以善待人。
4: 谢谢马老师。我们还可以看到马老师在解读《雷曹》这篇故事的时候，着重对岳云鹤到天上遨游时的情景描写做了细致的文本分析，他为我们揭示出其中蕴含的浪漫主义幻想和大胆奇妙的想象。马老师是这样写的，他说

0: 岳云鹤醒来，发现身子摇摇晃晃的，不像在床上，睁眼一看，已在云雾之中，周围的云朵像一团团棉絮，神不神奇？这就是航天员失重的感觉。蒲松龄生活的时代连自行车都没有，他却能想象出当今时代的航天情节，这足以看出古人今天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那这儿呢，我们也再请教一下马老师，他对300多年前蒲松龄想象出这种超时代情节是怎么看的？
1: 我有时说，只有21世纪科学家做不出来的，没有17世纪聊斋先生想象不出来的。其实呢，早在六朝时代，志怪小说里面已经写了航天传说。蒲松龄写的更有诗意，更有劝人为善的意思。而且呢，六朝小说经常是简短的记述，而蒲松龄写的却有生动的人物、曲折的故事、深刻的思想内涵。
0: 这一套马瑞芳品读《聊斋志异》中，除了我们今天分享的画壁、雷曹、盖仙之外，还有很多的经典篇目的精彩解读，大家呀可以翻开一读。好，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好书，再会。

0: 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大网大优惠，好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满格，信号好。大网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5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3: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1: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3: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1: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盛世欢歌，劳动筑梦。徐州市总工会祝全市职工国庆快乐。
3: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1: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1: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3: 光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4: 刘邦。

0: 中华国都，情谊奉献。
1: 每年的九月为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宣传月，徐州市疾控中心提醒您，主动健康，自我管理，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国庆长假喜乐相随，
3: 出行安全时刻记在心间，
2: 景区人流量大，紧跟家人不掉队，还有长途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3: 对，稳稳当当开启一段愉快旅程。
0: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4: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红楼梦》四大名著之一，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高峰，很多人呢对它是爱不释手，但是也有一些人觉得看电影电视剧还可以，要读小说本身呢还是很不好读的。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阅读这样的一本经典呢？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马瑞芳品读《红楼梦》和《红楼人物》两本书，请两位学者带着我们一起走进《红楼梦》的世界。首先，我们来看这套马瑞芳品读《红楼梦》，由天地出版社出版，总共是五本。他带着我们一回一回的仔细去读《红楼梦》的前八十回，这其中有对时代背景、故事情节、人物性格的梳理，也有对《红楼梦》中文学语言和他写作手法的分析。哎，非常的通俗易懂，适合大众阅读。很多人都认为林黛玉是《红楼梦》的女主角，当然也有人认为是宝钗。但是这本书中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通常小说的爱情男女主角就是男女一号，《红楼梦》不同，它有两个没有爱情关系的核心人物，贾宝玉和王熙凤。在马老师看来，王熙凤是个怎样的形象呢？为什么要将她视为《红楼梦》女性角色中的核心人物呢？我们来听听她的解读。
5: 王熙凤是《红楼梦》，也可以说是整个中国古代小说塑造最成功的人物。清代的评点家野鹤对他做过这样的评点，吾读《红楼梦》第一爱看凤姐儿，人为其险，我赏其辣，读之开拓无限心胸，增长无数阅历。20世纪40年代，王昆仑写《红楼梦人物论》，他认为曹雪芹是把宝玉、黛玉、宝钗、凤姐儿四个人当作第一类重要人物配合着塑造出来的。他还写出一句后来经常为红学家引用的名言，恨凤姐儿，骂凤姐儿，不见凤姐儿，想凤姐儿。对这句话只能用审美的观点来看，才能得到比较准确的解释，因为这个人物有着深厚的社会容量和心理容量。凤姐儿其人，心机深细，才智出众，却又心狠手辣，劣迹斑斑。她的劣迹又是和她的才干、心机、诙谐联系在一起。王熙凤不仅是一个成功形象，她还肩负着贾府盛衰这条重要线索。她在协理宁国府的时候亮相登场，金子万千谁治国，群差一二可当家。在害死尤二姐的过程当中，她又大闹宁国府，当年的治家能手变成了撒泼的悍妇，这是贾府败落的明显的标志。

0: 所以呢，王熙凤是和贾宝玉并列的《红楼梦》的核心人物。
1: 好的，谢谢马老师。那我们再来读另外一本书中另一位作者对王熙凤的看法。这本书是《红楼人物》，作者呢是北京大学人气教授张一楠。在书中啊，他认为王熙凤是《红楼梦》成人世界中最有光彩的形象，她是世家小姐变成的少奶奶，代表了刚刚长大的年轻人。作者张一楠也提示我们，王熙凤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是少奶奶，她是在少奶奶之前也是像黛玉他们一样的大小姐。如果我们卸掉她少奶奶的粉末，仍然把她当一个女孩子来观察，就会发现她的行为更可以理解了。她仍然没有失掉那一点少女的心思，少女的美好。读这本书我们可以发现，张一楠老师他来讲《红楼梦》，切入点主要是人物设定。他认为所有的人物都是小说家不同人格的体现，比如贾宝玉是曹雪芹第一人格的代表。贾宝玉身上有中国世人的很多性格特征，他代表了曹雪芹的一种人格审美理想。而林黛玉则代表了曹雪芹性格中孤高忧郁执着的一面，赋予文人气质。薛宝钗呢，则代表了曹雪芹性格中人情练达的一面等等。马瑞芳教授啊，读得特别细，他能看到这个书中的一些很小的细节，从中呢，剖析出他的内涵。那比如说《红楼梦》第一次描写宝玉和宝钗相聚，您还记得宝钗穿的是什么吗？蜜合色棉袄，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挂，葱黄绫棉裙，一色半新不旧，看去不觉奢华。我们很多人看到这段描写，可能一眼就过去了，不会细想宝钗究竟穿的是什么样的。那么这本书就带着我们细细的去探究了。半新不旧，是不是挺朴素的？其实宝钗的衣服相当贵，比如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挂，表面是玫瑰紫绸缎面，用银丝银线织了花纹，里面是轻暖贵重的银鼠皮。这样一件七分袖外套够刘姥姥家生活好几年。马老师这样说，我看《红楼梦》与好多红学家不一样，因为我也写小说，特别喜欢琢磨细节。我琢磨宝钗的衣服不仅贵，颜色呀还大有文章。她穿的蜜合色棉袄是淡黄色蜂蜜色的棉袄，葱黄绫棉裙是黄绿色带花纹的丝质棉裙。马教授认为，曹雪芹暗暗设定宝钗和杨贵妃有联系，因为杨贵妃喜欢穿黄色裙子，所以他也让宝钗穿黄。后来宝玉也当面说过宝钗啊像杨贵妃。您看，在书中马教授就是这样通过细节抽丝剥茧的分析，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再比如对于黛玉的结局，他认为啊，黛玉之死绝不像现在后四十回写的那样富有戏剧性。宝玉失玉疯傻，凤姐搞调包计，宝钗鸠占鹊巢，黛玉焚稿断痴情，在对宝玉的怨恨中死去。黛玉是绛珠仙子到人世还泪，黛玉之死是泪尽而亡，黛玉的眼泪永远为宝玉而流，万苦不怨。黛玉是因为牵挂外出逃亡的宝玉，不顾自己的病体，日夜哭泣，流尽最后一滴眼泪而死的。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两套书呢，就有一点像大观园里的导游。如果您在读《红楼梦》的时候有一些眼花缭乱或者朦胧不解，那么 搭着这样的书来读一读，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感谢您今天和我一起读好书。
2: 关注徐州市停车公众号小程序，畅停徐州，徐州停车科技有限公司做您的停车管家。
3: 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致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致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
4: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2: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3: 乐服务，畅鹏程，地铁让徐州更美好。
2: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3: 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2: 徐州市青少年宫工艺普惠，师资专业，家门口有温度的成长学堂，华河东路本部新城区经开区分工欢迎您，咨询电话8381-5040。
5: 假期走亲访友，户外踏青，消防安全时刻记牢，野外用火之后务必彻底扑灭余火，出门之前检查家中电器隐患，是的，平安才能解锁假期所有的美好。
6: 93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7: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在中国西晋年间，有这么一本书，它记录下了山川地理、飞禽走兽、人物传记、神话古史和神仙方士等等326个神奇的知识，涵盖了当时中国人对世界几乎全部的认知。今天呢，我们要一起读的就是这本由西晋张华所著的《博物志》，跟随他一起走进西晋人眼中的世界。说到张华，您可能对这个名字有些陌生，但是对西晋人来说，他几乎是当时最有声望的人之一。他就是西汉刘侯著名的张良的后人，曾经位列朝廷的三公，被称为西晋最为博学之人。而另一方面呢，他又是一个通古博今、喜欢杂学传说之人。东晋的王嘉在自己的著作《拾遗记》当中这样记述时人对张华的印象，说好观密意图伟之书，俊采天下一意，自书气之时考验神怪及世间闾理所说。也许正是因为作者张华的爱好使然，《博物志》这部当时的百科全书中记载的大部分知识都是一些冷知识，而且充满了奇幻的色彩。读这本书的时候啊，我就有一种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觉。书里记载了很多奇幻之人、奇幻之物和奇幻之事，起初呢觉得都很陌生，但是仔细看完之后，我们又会发现他们也许就是后人创作什么神话故事啊、志怪小说啊，哎，这些灵感的来源。您比如说这段关于鲛人的描写，书里说
8: 南海外有鲛人，水居如鱼，不费之计，其眼能弃珠。鲛人是一种栖息在水底，上半身像人，下半身像鱼的神话生物。
9: 他们最擅长的就是纺织，
8: 织出来的布匹被称为龙鸮，而他们流出来的眼泪呢，会化作珍珠，身上的油脂一滴就能燃烧数日。民间传说，秦始皇陵就是以鲛人的油作为长明灯的燃料。您看《博物志》里这段关于鲛人的记载，想必您各位听了都不会觉得陌生。鲛人嘛，那不就是中国的美人鱼吗？北宋的《太平御览》当中呢，也写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个鲛人上岸之后啊，寄宿在一户人家，临走的时候呢，跟主人说，说您拿个盘子给我。他在这个盘子当中呢，把哭泣的眼泪全都变成了珍珠，送给主人作为回报。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鲛人报恩的故事。几乎在所有的古人记载当中，鲛人都是真善美的化身，他们勤劳肯干，和人类相处也比较融洽，并且擅长织布，眼泪可以化作珍珠，这也是他们最显著的特点。而这些关于鲛人的流传后世的特点，其实最初啊，都来自《博物志》当中的这段记录。咱们再来看书里的另一段描述，书里说，吴起民居穴石土，无男女，死埋之，其心不朽，百年还化为人。细民其肝不朽，百年而化为人，皆穴居处，二国同类也。吴起国和细国，这都是《山海经》当中提到过的两个国家。在《博物志》里，这两国人的特点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都住在洞穴之中。这吴起国的人呢，靠泥土维持啊，吃土，死后土葬，百年之后就能复活为人。而细国人死了之后啊，他的肝不会腐烂，也会复活。说到这儿呢，不知道您想没想起来，清朝有一本文学名著叫《镜花缘》，书里边提到过一个叫吴继国的国家，继续的继，这个国家的人同样是吃土，没有男女之分，不生养，那么死了之后呢，隔120年又会复活。所以您看，《镜花缘》当中所谓的吴继国，其实就是从这个书里的吴起国衍生而来的。在镜花缘当中，因为不会死亡也不会生育，所以无忌国的人管死亡叫睡觉，可把生活呢叫做做梦。您看，这是真正啊看破了生死的一群人，不光是看破了生死，而且是看透了红尘，毫无名利之心的一国人。而无忌国的故事呢，可以说是在传说的外衣之下化解了人间的生死纠葛。这个故事中蕴含的所谓人生如梦的哲学思想，在我们所熟悉的什么南柯一梦啊、黄粱一梦啊、红楼梦啊等等这些故事传说当中都有所体现。而这些故事的开端呢，其实都来源于前人这些奇幻的脑洞。博物志的奇幻不光在于这些关于奇人异事的书写与想象，书里边也有一些蕴藏着古人对星辰大海充满幻想的记录。他们既体现了古人对外部世界的好奇，也反映出了他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您比如说呢，
9: 就说云天河与海通，
8: 近世有人居海渚者，
9: 年年
8: 八月有浮茶去来，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飞阁于茶上，多积粮，乘茶而去。十余日中，
9: 游观星月日沉，自后忙忙忽忽，亦不觉昼夜。
8: 这段话什么意思呢？说的是传说呀，银河和大海是相通的，住在海岛上的人呢，每到农历八月都会看到一只来往于银河与大海之间的木筏子，从来不会误期。有这么一个勇士，在木筏上建了房屋，带了粮食，乘上了木筏，过了十多天，穿过了星辰与长夜，就看到了一座如同人间的城市。就在那里，这位勇士见到了牛郎和织女。而在书中呢，就继续写道，
9: 遥望宫中多知妇，见一丈夫牵牛，主赐印之。
8: 牵牛人乃惊问曰：何由至此？
9: 此人据说来意，
8: 并问此是何处。
9: 答曰：君还至蜀郡，访言君平，则知之。
8: 竟不上岸，因还如期。张华的这段记录既展现了古人对于了解自然的强烈愿望，也表达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大海与天界相连，乘着木筏就可以抵达天际。古人对天地之间到底如何相连，其实是充满好奇的。而另一面的星空所代表的天界，也如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一般，屋舍俨然，各司其所，所有人都过了平静的生活。可以说啊，这就是儒学背景下中国人心中的大同世界，也是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心之所向。也许正是秉持着这样的向往，日后正是从这个故事出发，人们逐渐创作出了我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董永和七仙女的故事。古代天帝的孙女织女偷偷下凡到人间，私自嫁给了河西的牛郎，过上了男耕女织的生活，却不幸被天帝拆散，只能每年七月七在天河鹊桥相会一次。每年的七月七也因此成为古代女性祈求美好姻缘的日子。在不语怪力乱神的古语中，张华写下了这本充满想象力的著作，也由此开启了中国古代玄幻小说的流派。在后世作品《搜神记》《述异记》《续博物志》等书籍当中，从《博物志》中一脉相承的玄妙想象延续了千年，并且逐渐承载了中华文明的文化与哲思，也成为今天中华文明当中的一抹亮色。我是段纯，咱们下期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和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
5: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6: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1: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您感受到空气中的丝丝寒意了吗？俗话说春捂秋冻，秋天适度经受些寒冷，有利于提高皮肤和鼻黏膜的耐寒力。但是秋冻是相对的，大家应根据个人体质及承受能力进行调整。在身体感到寒意时，就应及时增加衣物，别盲目受冻，冻出病来。尤其是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适度防寒保暖。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推出特别节目，血压平稳的整合应对之道，从定期监测、饮食运动、生活管理、药物控制等方面带您管好血压，同时倡导大家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高血压作为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早已被人们所熟悉，但很多高血压患者朋友的血压却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让我们先来听听方先生的经历。
8: 50多岁的方先生在2个月前参加单位体检时，发现血压有点高，就问了问朋友吃的是什么降压药。服用1个月后，感觉血压控制得不错，自己也没什么症状，便又自行停了药，之后也没坚持监测血压。直到几天前，方先生正在忙工作时，出现了严重的头晕心慌，半天也缓不过来，同事赶紧把方先生送去了医院。 就诊时，方先生告诉医生，自己平时工作压力大，有时候还需要熬夜，饮食不够规律，爱吃肉，但没有时间运动，从而导致身体肥胖。父母和叔伯都有高血压，有高血压家族史。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医生确诊方先生这是原发性高血压。
7: 刚才案例中的方先生对高血压的治疗没有正确认知，导致他的血压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控制血压正确的做法是什么？今天的特别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8: 本期嘉宾王运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一区主任医师，擅长各种类型高血压、高血压合并心脏疾病的精准诊治及管理。
9: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高血压中心一区主任医师王运红。
7: 非常欢迎您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血压管理的话题。首先呢，请王主任给我们讲一个在您门诊当中因为生活的习惯或者是错误的做法而没有控制好血压来找您就诊的病例故事好吗？
9: 其实每天因为高血压来就诊的患者特别多哈，那么其中有一部分患者呢，就是他这个可能擅自就把药停掉了，可能我吃了一段时间降压药以后感觉血压平稳，把药停掉之后，然后呢也没有再次去监测，突然间有一天会觉得不舒服，比如说头痛啊，眼睛看不清楚了，甚至有些人可能是这个脑梗了，然后来就医，这个时候发现血压一看就高压高于180啊，那么其实都是一个高血压急症的这种情况，这种案例其实还是挺多见的。
7: 那我们听说在高血压的这个分类当中有原发性高血压，那么还有其他一些继发性高血压，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高血压的类型有什么区分？
9: 主持人刚才提到了原发性高血压和继发性高血压这个名词，那么这个确实是我们高血压分的两大类那么所谓的原发性高血压也实际上是我们高血压人群中占到80%到90%的这样一部分人群，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经过一系列的检查查阴发现没有一个明确的特殊的一个疾病，那么引起的可能是各种生活方式包括有一些遗传的背景因素包括我们的饮食作息以及随着年龄的增长带来的这种血压的升高，这个确实占着非常高的比例。那么还有一个类型呢，就是继发性高血压。继发性高血压呢，那么是一类有这个明确病因的，那么是有特定疾病引起的血压升高。那么这个类型呢，实际上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数字，但是无论是我国还是国外，就全世界吧，那么估算出来的一个比例可能是至少在10%，而且随着我们对这个血压的这个认识重视以及我们的筛查手段的这种增加和完善，实际上这个比例可能会更高。那么呢具体是多少呢？比如说以我们高血压中心这种亚专科为例哈，那么这种病人我们做筛查实际上在我们病房已经不止10%了，那么甚至可以达到15%甚至20%所以我们应该注重这个继发性高血压的筛查。那么为什么去注重这个血压的筛查呢？就是因为继发性高血压实际上嘛，发现病因之后我们可以根据病因去治疗，那么有些病人可以被治愈的，尤其是一些年轻的高血压，哪怕有一些病人他虽然是老年性的哈，他年龄很大了，我们最大的一例85岁吧，我记得那个老爷子他其实也以前说身体很健康，也没有高血压，那么突然间有一天血压就特别高了，到了200多，然后呢怎么降也降不下来，他说我肯定是特别紧张啊，或者是种种原因吧，他觉得是这样带来血压升高，实际上后来被我们做检查发现他是有肾动脉狭窄后来给他这个肾动脉呢给他做了处理，给他放了支架那么后来他原来这个血压一直没有控制好的高血压，后来只吃到一种降压药就能把血压控制很好了。当然了，这是因为他年龄比较大了，有一些年轻人他可能就完全不需要吃药了，也是有可能的。
7: 那我们知道很多高血压其实患者自己并不知道，很多人甚至血压都很高了都完全没有感觉，那我们问一问王主任，就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怎么知道自己可能是有高血压的问题呢？
9: 其实大多数高血压的患者他确实没有什么症状，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那么高血压它是否产生症状呢，实际上有几个因素来决定。第一个就是血压升高的程度和我们的基础的血压的水平，比如说这个我们基础的血压可能就是90多100左右哈，那你血压到了170-180，那可能会有症状啊，这个是。另外还有个体的这种敏感性，他有些人就是个体他没有那么明显啊，没有那么敏感，所以他感觉不到这个明显的高血压的症状。所以说大多数高血压的病人实际上他在血压不正常的早期阶段他真的是没有症状的。那么有症状呢，有一些症状也不太特异，比如说头晕啊、头痛啊、眼睛看不清楚，有人觉得我们脖子发紧发硬啊，还有些人他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胸闷啊、胸痛，或者说是有肢体发麻木的这种感觉，甚至看东西看不清楚了，这个其实是已经高血压出现了一个并发症导致的一些，比如说出现了心绞痛、出现了心衰、出现了脑卒中啊，那么这个带来的。而血压升高本身确实对于这个很多人来说他没有一个早期的特别明显的一个表现。
10: 那我们怎么能知道自己是否有高血压呢？
9: 实际上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倡导我们更早的去做筛查，就定期的去监测自己的血压，尤其是高危人群。那当然了，仍然是有一个症状主导的，如果你发现我这个头晕乎乎的、头疼，或者是有这个乏力，或者是刚才有提到的胸闷啊、胸痛啊，或者是有点心慌啊，然后还有这个比如说看东西看不清楚了呀，你要及时量量血压，避免哈这个有这个血压异常的情况啊，就这些症状有些提示。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因为说我没有症状，我这个血压高也没关系。其实我为什么我提这个事儿，是好多病人来到门诊说，哎，你看我量血压是高的，他都是偶然监测的。比如说我陪着别人去看病，我到了医院，那我也量一下血压，发现我血压高了，高到了160-180，甚至有人200了，说我没有症状呀，所以他觉得没事儿。所以这个往往因为没有症状，觉得我这个血压高是不真实的，或者觉得我血压高不用处理，或者觉得我血压高也不用吃药，这个给大家造成一个误区。
10: 就是其实我们每年大家也都有定期体检，其实也会量血压，我们发现高血压并不难，关键是很多人觉得自己血压高了一点点又没有症状而不引起重视，其实这是不对的，是吧？
9: 对，是的。
10: 那我就想问一下，既然如此哈，就请王主任跟我们说说高血压到底有什么危害呢？
9: 实际上高血压它造成的危害是这个非常广泛的，那么归为几大类。最重要的器官我们知道心脑血管疾病，这个都跟高血压是密切相关的。那么首先就说比如说脑部的这个疾病，脑血管疾病，它可能因为血压特别高，那么导致脑出血，这个其实大家非常熟知。那么在早几年的时候，我国这个是脑出血的大国，其实随着我们的降压的改善，其实已经在出现拐点了。那么出血性脑卒中，还有缺血性脑卒中，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中风，还有就是我们可能太不太重视的，就是我们的认知功能障碍，就是随着我们年龄增大，感觉自己也不容易记住事儿了呀，感觉有些人他真的会出现一个认知的障碍，其实他也跟血压升高有关系。另外就是心脏，心脏实际上各个心脏的部分都和血压升高有关系。我们把心脏比作一个房子的话，那么这里面有水路，就是给心脏供血的这个水路，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冠心病。什么叫冠心病？就是我们心脏上趴着的三根血管，这个组织的血管它出现了狭窄，我们一般以50%以上为界限，大于了50%我们定义为冠心病。那么这个心脏血管狭窄了50%以上，它就会引起这个各种的症状，比如心绞痛啊、心梗啊，这个和血压有关系。原因是因为长期的高血压，它导致不止心脏的血管，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脑血管呀，全身的血管它都会出现斑块、出现狭窄，所以心脏的血管跟高血压有关系，那么冠心病啊。还有呢就是心衰，所以大家觉得高血压怎么跟心衰扯上去了？一说心衰，那都是心脏终末期的疾病啊。但是我们知道，如果长期身体处于一个高压力的状态下，心脏呢它就要是使劲的去这个泵血，它实际上都有一个负荷，负荷增加了，早期就是心肌肥厚，再更远的这个发展呢，它就会发展成为心肌变薄扩大，然后心功能下降。所以呢，这个高血压和心衰有关系，还有和电路有关系。电路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心脏它怎么来去带动它去一跳啊，一舒张收缩，那么就是电路带来的。那么这个时候一个最常见的疾病就是心律失常、房颤、 房颤其实大家可能很熟悉，就是心房颤动，这个是个老年性的一个疾病，那么其实也和血压升高有关系。还有呢，就是心脏的瓣膜的疾病，可能大家不是很去重视，觉得心脏的瓣膜疾病其中有一大类和高血压且和老年人密切相关的，就是主动脉瓣儿疾病，还有包括二尖瓣哈。但是主动脉瓣这个狭窄性的疾病其实和老年的退行性和高血压都是非常有关系的啊。那么啊，还有这个二尖瓣的关闭不全呀，这些其实可以说心脏的涉及到任何部位都和高血压相关，这是心脏和大脑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肾脏，就肾脏和高血压。

0: 是密切相关的。急性的血压升高的时候会导致急性的肾功能不全，我们有一个名词叫恶性高血压，那么表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疾病。还有就是慢性，它随着时间的一个延长，那么长期的高压状态会导致一个肾脏慢慢的发生一个肾脏本身的改变，出现尿蛋白呀，出现这个肾功能的下降，肌酐的升高，这个我们说这是心脑肾我们非常重要的三个脏器了。还有就是血管，刚才提到了血管其实是大血管中小血管，那么大血管都是什么的？我们主动脉，主动脉有一个疾病大家可能不是特别去关注和熟悉，叫主动脉夹层和动脉瘤，但是这个疾病它和血压升高非常的相关，因为血压它剧烈的升高会把这个血管导致撕裂，而且这个疾病一旦来了非常凶险，可以说 50% 人他都是活不到医院的啊。还有呢，小血管就是我们的比如说颈动脉，还有我们的下肢动脉，那么出现下肢的缺血呀，跛行啊，走路一走路就乏力啊，这些都和高血压相关。还有就是眼睛，大家可能特别不太关注的就是说眼睛怎么还跟高血压相关，高血压会引起眼底出血，它也会增加青光眼的风险，会导致眼底的小血管一系列的改变，导致我们的视力的下降啊，甚至有些人失明啊，这就列举了几个高血压带来的一个危害吧。
1: 嗯，听了王主任讲到高血压的这么多危害啊，确实我们觉得真的是挺可怕的，我们必须得关注。但也有朋友会说，你看我就140-150的，这个有问题吗？那我们也问问王主任，血压到什么情况我们就需要予以关注呢？
0: 实际上这个高血压到什么情况呢，我们目前的高血压的一个诊断标准定义为是非同日的三次的诊室血压高于140-90以上，诊断为高血压。那么呢，这样的一旦诊断为高血压，其实我们就应该积极去干预了。那么在我们2024年9月份发表的中国高血压临床实践指南，其实是把我们刚才这个问题非常简要简明扼要的给回答了。也就是第一，你如果一旦诊断为高血压，这个是要积极去干预。还有呢，如果我的这个血压没有达到140-90以上这个标准，但是呢高压超过了130，低压超过了80，也就是说高血压前期的这部分人群，那么要进行这个危险分层，根据它的这个有没有危险因素啊，有没有脏器的受损呀，就刚才我提到的比如心脑肾啊血管的受损，那么这个你发生的情况越多，比如说我尽管血压还没达到140-90以上，但是呢我已经有心衰了啊，比如说已经冠心病了或已经脑卒中了，这个时候可能要更加积极的去管控血压。那么呢，如果我什么疾病都没有，我现在就是一个单纯的血压高啊、高于140-90以上，其实也建议积极的治疗。为什么要建议积极的治疗，是因为这部分人群你如果没有去干预的话，它很容易就会发展成为160以上、180以上甚至200以上，就是说它血压一旦超过了一个正常标准，它就像这个野马脱缰一样，你已经不太好去控制它了啊。当然了，有些朋友他说那我还是不太想吃药，我想这个早期的改变生活方式，如果真有这种想法呢，那么一定要做好血压监测。实际上我们是不太推荐，就是说如果你血压没控制好去运动的，我们仍然推荐的就是说你可以边用药的情况下边去改善生活方式和运动，血压降下来我们可以把药给减下来，甚至有些人可以达到停药。
1: 嗯，然后我们就来聊一下我们前面有一个案例嘛，那么这个案例当中方先生在第一次知道自己血压高的时候呢，就问了问朋友吃的什么药，选择了自行服用，他这种做法可行吗？
0: 其实这个是很多人他有一个比较误区的做法哈，就是哎，我们家有人吃药或我朋友有人在吃药，那我血压高了把他们的药拿来吃一吃行不行呢？其实是不太提倡的。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每个人他都是不一样的，虽然说都是有高血压，可能都是血压升高，但是呢我们刚才就已经提到两大类，有原发性和继发性，这就是两大类，它就是不一样的。另外来说，刚才高血压说还有人他合并不同的疾病，他可能有心脏的疾病或脑血管的疾病，那么不同的这个高血压患者他和他这个疾病背景之下，如果你不加思考地用了别人的药，在少数情况下甚至可能会导致血压不能控制，会甚至出现并发症，比如说有严重的肾动脉狭窄啊，然后你看见别人吃了你也要吃他那种药啊，那你这个时候他有些人可能不仅血压控制不下来，还可能会出现肾功能受损啊加重。所以说可能有些检查就是很简单的你去做一做啊看一看，那么这个时候对我们的精准用药个体化用药还是有好处的。
1: 那我们再来聊聊降压药哈，听说降压药也是有很多种类的，那这些不同种类的降压药到底在我们降压的过程当中是怎么起作用的呢？
0: 那么我们目前的这个降压药常规的来说是有五大类，那么这五大类呢包括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 钙通道的阻滞剂、利尿剂和贝塔水阻滞剂。那么除了这五大类以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血管的扩张剂，还有一些不太常用的一些药物。但是这些药物它各有优缺点。然后另外针对不同的患者上来说，我们会根据患者的疾病背景，比如说他有没有这个心衰啊，如果有心衰的话，我们可能选择这个降压药，既能治疗他的血压，也能治疗心衰。比如说利尿剂啊，还有刚才提到的几种类药，它都可以用于治疗心衰。比如有没有心绞痛啊，那么用心绞痛的时候，我们可能优先选择一些可以降心率还能降血压的药物。所以我们选择降压药的时候，其实我更多的建议是在这个医嘱的这个指导下应用。因为我们病人毕竟不可能去了解这个这么几大类降压药。另外呢，哪怕你这个常用的降压药里面呢，有些药它可能吃的过程中它可能会不适应，或者不适应个体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医生他评估了你全面的除了血压以外的还有心脑血管啊、肾脏的问题，给你选择一个更合适的降压药，可能不仅降血压，还能保护我们的这个重要的脏器。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给你选的这个药，可能不仅是一箭双雕，可能是起到三方面甚至四方面的作用啊。
1: 所以说这也就告诉我们说，这个降压药我们最好不要自行服用，一定要听医生的建议，因为医生会根据我们每个人不同的身体情况选择让我们更加获益的一个药物或者几种药物啊。但是我们自己其实就不要乱服用了。但我们再回到刚才的案例当中啊，方先生他自己呢查出了血压有点高，然后他就自行服了药，然后服药一个月以后他觉得没什么症状，而且血压控制的也不错，他就又把药给停了。那我们想问一下，他这种做法是不是也是不值得提倡的呀？
0: 对，这个做法确实不值得提倡，但是在很多这个现实生活中大家都是这么做的。就是他们其实有很多担忧和顾虑哈，他觉得哎呀，我老吃降压药可能对我的这个肾脏有坏处，对我的肝脏有坏处，可能带来一些副作用。然后另外他觉得哎，我吃了降压药以后我血压都好了呀，他觉得跟感冒发烧一样的，我用完药之后好了，我以后就完全好了。其实它并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高血压它是一个慢性的一个疾病，所以我们吃一段时间药它血压能降下来，说明呢这个药物它能达到一个降压的作用。那么我现在正常的血压也是在药物的作用之下如果我们把药擅自停掉，有些人他说我停了一周血压也还是正常的呀，我以后是不是可以不用吃药了呀？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就是说你尽管你停了一周血压没有上升，其实它可能还有前面的这个降压药它纠正完血压这个高压的状态之后，它确实有些人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但是如果你仍然是不吃药，它可能过一段时间还是能升起来啊。所以呢不太推荐这个吃药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医嘱哈，没有特殊的这个情况自己擅自把药停下来还是建议继续服药，把血压维持在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水平和状态，这样对我们的脏器包括心脑肾和血管的保护是比较有好处的。
1: 因为以前很多朋友就传说说这个降压药一旦你服用了就没有办法停药了，就得终身服用了，是这样的吗？
0: 实际上我们刚才提到了两大类高血压，那么一类是原发性的，一类是继发性的。那么其实这个情况我们针对就是原发性的高血压。那原发性高血压我们刚才提到了，它其实你找不到一个具体的病因，它可能跟很多因素有关系。这个时候呢高血压它又是一个慢性的一个疾病，它不是说我一个短期的一个急性的疾病过了一个状态我就完全纠正了，所以它是确实需要一个终身的治疗。那么这是由我们机体的血压调节机制出现了问题所导致的，所以我们需要药物去控制把这个血压维持在一个水平。那么呢其实一个逻辑呢你就考虑是因为我机体本身先出了问题，我需要药物去控制，这个时候如果把药物去停掉之后呢，那么它的这个机制它并不会自行的恢复。当然了你可以在这个吃药的过程中同时改变生活方式，比如说我通过我自身生活方式的改变，除了药物以外其他的方式也纠正。有些人他确实可以做到我原来吃两个药变成一个药甚至变成半粒药，也确实有极少数的人他可以完全不吃药，但这种人很少哈。但是具体是谁不能吃谁可以不用吃了，是真的不用吃了吗？这个问题它很复杂，所以也不是我们个人就是自己可以判断的。如果自己就是比如说擅自的去停药啊，说我这个血压完全治好了，那么将来的话他血压再次升高，那么他仍然是造成我们这种脏器的比如脑血管的疾病啊心脏血管的疾病。那么是不是产生依赖性了？其实就回答了，其实并不是我们机体对药物产生了依赖性，而是我们机体需要药物去维持一个正常状态。
1: 那既然很多人可能 这个降压药会需要长期服用，那我们也来。

0: 问一下大家担心的问题，就是长期服用降压药会有副作用吗？
1: 实际上降压药物大家不愿意长期吃，就是考虑这个副作用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刚才提到的五大类降压药，这是我们比较常用的降压药，那么它其实也经过了好多年的验证，那么在适当的剂量的范围内，适当的这个种类的一个良好的把它进行一个组合，实际上在大多数人身上它是没有副作用的。就是这副作用不是说别人吃了有我就一定有，因为它副作用它和这个药物的治疗作用其实是一定是相关的，所以说别人有在你身上不一定有，只要我吃的这种药的过程中我没有发现这类药物给我带来的副作用，就说明这个药物它在我身上没有副作用，那么这个是可以在咱们自己身上可以看到的啊。当然了，我们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吃降压药或者吃其他的药物，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化验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肝功能、肾功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指标是不是正常的，那么基本上你可能你化验的这个过程它是正常的，那么也就证明你这药物没有副作用啊，包括你自己身体上也没有出现一些不良反应，比如说利尿剂带来的低钾呀，比如说一些 CCB 类的药物带来的水肿啊、牙龈的增生啊，没出现那就是没有了，所以就可以放心的去服用这类药物。但是一旦某种药物在我们身上出现了副作用，我们可以把这个药物更换一下种类，因为现在药物也实际上是在不停的这个更新迭代的，我们现在呢不停的这种产生的这种新药呢，实际上它通过剂型的改变也好，还是这种化学制剂的改变也好，其实副作用相对来说越来越小了，而且不要自己把它吃的量太大了，有些量吃太大了它副作用更容易出现，在合适的剂量范围内大多数都是安全的。所以总之上来说，我们目前现有的这个几大类降压药服用来说，基本上不太可能产生也是长期的这种严重的肝功能不全呀、肾功能不全呀，那么还是个体化，我们观察我们自己吃药有没有不良反应啊即可。
0: 嗯，我们还是想问一下，使用降压药除了刚才王主任说的哈，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吗？
1: 不用降压药呢，我们现在一般推崇的就是我们选择降压药长效制剂，就是我们降压实际上是为了让血压降得更加平稳，不要波动太大，不要过高或过低，而且一天当中它血压波动太大，这样对我们的心脑血管也都带来不良的影响。所以我们希望呢，第一个呢就是服用降压药，我们要在每天都服用，不要像有些人他说我今天吃了血压好了，我到明天血压好了，我明天空一天，我后天我再吃，这是不对的。所以基本上现在有的降压药，口服降压药都是要每天服用的，甚至有些药它可能要一天服用两次的。所以听众朋友们可以注意一下，服的降压药医嘱它是怎么告诉你吃的，是一天吃一次还是吃两次，服药的频。另外来说，大多数降压药呢，我们注意一下服药时间，一般有一些长效一天服用一次的呢，一般都是早上服用。当然了，少数有些人他的血压波动可能和别人不太一样，他可能出现比如说夜间血压升高的更多，我需要更好的降低夜间血压，可能需要做一个降压药的服药时间的调整。那么还有一些老年人服用降压药的过程中，他可能会出现低血压，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就是高血压和低血压并存，这种情况实际上降压带来了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难题，那这个时候需要在医生帮你调整这个降压药，保证你呢既能控制好高压又不出现低血压。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季节变换的过程中，比如说天气转冷了或转暖了，我们的血压也会有一个波动，比如说我在冬天的时候我吃一个降压药血压控制很好，有些人到夏天了因为出汗多了，因为天气热呀血管扩张，它血压呢就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下降，这个时候可能适当的，如果你自己在家里监测血压下降了，这个时候适当去找医生，把这个降压药呢给他做一个适当的调整，避免夏天出现低血压的情况。
2: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0: 现在很多朋友家中是备有电子血压计的，那我们应该选择一款什么样的家用的电子血压计呢？
1: 实际上现在的家用电子血压计品牌已经很多了哈，那么一般我们建议采用这种经过标准化方案验证的电子血压计，这个实际上网上也是有一些网址的，它哪个品牌的它是经过验证的，基本上经过验证的电子血压计都没问题。那么需要提醒的呢，就是我们尽量还是选择这种上臂式的血压计上臂式的血压计呢目前来说是在我们国内乃至国际上都比较推崇的一种这个电子血压计。那么原因是因为比如说我们一些老年人他血管出现硬化，然后有糖尿病，那么他血管呢如果我们经过这个腕部的这种血压计的一个监测的话， 它可能不是特别准，它可能相差比较大。当然我们现在有一些智能手表式的这种充气式的血压计，如果大家是比如说为了便捷去选用呢，那么可以把这个血压计呢，它也是有一个测量的一个方法。另外来说，你可以把这个血压计和我们的常规的上臂式血压计进行一个对比。

0: 如果血压计选好了，可是袖带没有选好，比如说我的臂围很粗哈，一般那种臂围32厘米以上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选择这种普通的这种型号了，那么我们会选择一些大型号的袖带，大多数人可能选 M 号就行，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需要 L 或 XL 的这种袖带。那包括咱们病房住院的有一些病人，之前有一个病人，他是这个他的臂围是42还是43，我记不清楚了，他的臂围40几，那么用普通的袖带测出来的血压都是高的，那么我们后来我们给他选择这种合适的袖带，那么能更真实的反映他血压的水平，也就是说你袖带选择合适之后呢，平均测出来的一个血压比他那个小袖带测出来的可能会低10到20个毫米汞柱，所以这个袖带的选择其实更加重要。
1: 这可能是个新问题哈，以前可能我们没太注意，就是觉得哎，我们是用腕式的呀还是臂式的呀。王主任刚才跟我们说了，相对来讲其实可能臂式的会更准确一点，或者更推荐一些。
0: 对
1: 啊，至于说那些手表手环，我觉得可以做个参考，因为它比较方便嘛。
0: 对，
1: 但是呢还是有可能会有误差的，是吧？
0: 对，是的。
1: 嗯，
0: 尤其是做过心脏手术的病人。
1: 那有些高血压患者朋友会说自己每天是按时吃降压药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还需要规律的自己在家测血压吗？
0: 这个就看情况，比如说我新诊断为高血压，那么我最开始服用降压药之后，其实在短期内啊，就我们建议在一个月之内还是最好至少每天监测1到2次啊，然后上午和下午都测。当然了，如果血压维持稳定了以后，我们可以一周可以给他测个1次到2次啊，根据自己的情况。以后如果长期稳定的话，我们也可以这个，比如说几周测一次，这也是可以的，这个没有一个固定的范式。但是呢，我想提醒一下，就是本身就有高血压的病人，然后你又长期服药，你说我一年测一次，这个显然是不太合适的。我觉得还是要这个，比如说一周测一次，或者2周测一次还是应该的。还有就是在这个季节交替啊，或者说和我的这个，比如说生活条件变了，比如说最近我特别忙，特别累，我压力特别大，或者说呢，有些人他出差啊，甚至有人他去了高原地区哈，去了海拔比较高地区，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监测血压，因为它可能随着我们生活这种环境的改变，以及我们自身的这种压力的改变，血压也会出现波动。
1: 刚才我们讲到的是已经有高血压的朋友哈，我们是需要定期的监测血压的，特别是当我们有一些生活改变、环境改变的时候，其实是要好好监测。那我也想问一下，对于普通人，比如说我们不是高血压患者，那我们是否也需要定期测血压呢？
0: 确实，现在高血压实际上在处于一个发病在年轻化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以前都觉得高血压应该是个老年病，但现在实际上并不是。现在很多中青年的高血压，可能有人20、30岁，甚至有10几岁的小孩也出现了高血压。所以我觉得现在完全用年龄来划分我是不是高血压，那就可能太晚了。那么有几大类高危人群，我就提到了高危人群什么样的人呢？第一个就是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群，比如说我父母都很早就有高血压，或者父母中的一方比较早就有高血压，那么他子女将来患高血压的那种概率就高很多。还有就是超重和肥胖，本来超重和肥胖不是说这个超重和肥胖的人一定有高血压，但是这一群人里面他发生高血压的概率更高，所以呢我们去量一下血压肯定是没有坏处的。还有就是有这种不良嗜好的，这种不良嗜好就是包括经常吸烟，经常饮酒，尤其是每天都有这种饮酒或经常隔三差五饮酒的这部分人群，他确实是血压容易升高，所以也要注意血压的监测。还有就是生活压力比较大，经常值夜班，生活不规律，还有比如甚至有人是生活在这种噪音环境下哈，那么他也会导致一个血压的容易波动和升高。还有就是我们一些女性，比如长期口服避孕药啊，这些还有一些服用一些特殊药物，比如长期吃止痛药啊，还有一些人他是特殊，比如风湿免疫性疾病，我长期吃激素类的这些药物，那么它这个确实也会导致药物引起的一些血压的升高。如果是这部分人群呢，那么我们就定期的监测一下血压，避免血压过高的时候带来的一些危害。
1: 嗯，那这就说到我们该怎么测了哈。很多朋友会说，那我到底测左臂还是右臂，还是我两边都测呢？如果两边的这个数值不一样，表示什么呢？
0: 实际上这个就涉及到家庭血压监测的问题。刚才我们说血压计也都买好了，袖带也选好了，那我们怎么测呢？先说第一个问题，就是测量前的准备啊，就是有些病人他经常说，他说你看我血压测的不准呀，那个现在测一会儿160，过一会儿140了，说怎么波动这么大呢？其实大家没有理解到血压它是一个数值，是和我们生命状态息息相关的一个数值。就是说现在我们在聊天，其实我们的血压一直都是在波动的，我们全天的血压它也是在波动的，它有两个高峰，有两个低谷。所以来说呢，在这个血压波动的情况下，我们出来的每次数值肯定都是不一样。

0: 的，但是原则上来说，我们在相同的平静的安静的状态下，在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下测出来血压的数值，它不会差别太多。所以呢，我们有一个血压测量前的准备，在一个比较温度适宜、湿度适宜，不能特别冷或特别热啊，这环境也不能太嘈杂，需要安静，然后我们自己也需要安静。比如说我刚从外面跑步回来，赶紧测血压，这个时候它肯定是不准的，我们需要休息5分钟以上，然后呢，在这个半个小时之内不要有喝酒，不要有吸烟，不要有喝浓茶或咖啡，那么这个它全部都是这个影响血压。然后测量的过程中不要说话，不要和别人交谈，哪怕我们经常呢，我们说比如病人在这个诊室测量血压，我们说要不咱们都不说话了，咱都歇一会儿，那么在这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下再标准测血压。另外测血压涉及到一个体位的问题，有些病人说，你说我是躺着测好呢，我还是坐着测好呢？那么我们现在标准的推荐的在家中测血压的这种姿势呢，还是座位。那么座位呢，我们一般说你选择一个，不是凳子啊，我们选择一个椅子，有靠背的椅子，然后呢把两个脚平放，不要翘二郎腿，平放，然后呢把这个胳膊呢放在这个桌子上，桌子和椅子之间的一个高度呢是25到30厘米，这种高度比较合适。然后呢把这个袖带呢绑到我们的肘窝上2到3厘米之上，同时呢不要绑太紧，也不要太松啊，一般呢可以放进去1到2个手指，这个松度是比较合适的。这个袖带呢是和我们的心脏是平齐的，基本上我们放在肘窝的一个位置来说也就是合适了。然后这个时候再开始测血压。那么测血压的时候，我如果测的第一次血压和第二次血压超过了10个毫米汞柱以上，打个比方说，我第一次测了160，我第二次测是145，那么这个时候不要紧张，不要着急，我们再测第三次，每次间隔1到2分钟。如果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数值相差不大，而第一次就确实高很多，第一次数值我们就略去不看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尤其是有些人，他情绪比较容易紧张，第一次的血压呢，他会有一个情绪带来的一个因素，还有这个肌肉的紧张啊，它都会导致你第一次测量的血压数值它是偏高的。所以呢，如果我们觉得第一次和第二次相差10个毫米汞柱以上，你就再测第三次，哪怕测个第四次都行。我们一般说至少测三次，然后取后两次的平均值来作为我们的血压的数值。所以归结起来，测量前的准备、测量的过程中以及测量以后你怎么来解读这个数值，所以既不要过分的这个紧张，也不要焦虑。所以有些人他说这个血压计不准，其实也不是，因为本来就和我们测血压的这种方式以及我们当时的状态有关系。
1: 嗯，那两臂测哪边呢？
0: 这也是一个问题。实际上我们在测量的时候，我们首次推荐两侧都测啊，左侧右侧都测。有些人说到了左利手和右利手的问题，实际上这个也不是很科学啊。我们一般来说我们两侧都测，两侧你都可以按照这方式就是都测个2到3次。如果你经常发现我一边比右边高了超过10个毫米汞柱以上，这个时候恰恰引起你的注意了，低的那一边可能是有血管堵塞了，这个时候你应该积极去看医生。两边常规来说是不会超过10个毫米汞柱以上的，我说的是收缩压。如果是这样呢，我们哪边高就以后长期测这一边，无论是左侧还是右侧。但是如果两侧一旦持续性的是一边比另外一边高超过10个毫米汞柱以上了，那你应该去就医了。
1: 那么高血压的患者朋友在饮食起居啊、生活啊各个方面可能都是需要注意的，尤其是我们在刚刚有一点血压偏高的时候，其实医生也是会鼓励我们先从调整生活方式开始。那我们就先问一下，在饮食上血压高的患者朋友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对，这个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饮食涉及到几个方面，一个是我吃什么，怎么吃哈。其实吃什么呢，我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跟高血压相关的饮食，这个其实是来自于这个西方哈。那么其实它的主题呢，就是富含水果、富含蔬菜、富含蛋白质，三低。低脂、低糖、低盐，那么呢，按照这个方式去设计的饮食呢，如果我们能够长期坚持服用的话，实际上是有助于我们降低血压的。当然，它不是一个唯一的因素哈。那有研究做过说，如果按照它的这种饮食标准哈，如果吃14天的话，它是能够14天就能降低血压。但这个它和很多因素有关系，因为我要少盐，我要少油、少糖，可能本身呢能量不会特别高，它也能减重，所以呢它本身少盐啊，这个它也能够降压，所以就是涉及到 到这个我们叫 DASH 饮食 DASH 饮食，这个事情很复杂，但是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多吃瓜果梨桃蔬菜啊，然后少吃这种油炸的，少吃富含饱和脂肪酸的高油的高盐的高糖的这种饮食要少吃。我们中国其实也发明了一个我们适合中国的一个饮食，实际上它就是通过这种改良版的主题也是这样的吧，就是我们的饮食的这种成分少盐，实际上在高血压的一个控制里面是最关键的。我们普遍的我们中国老百姓的饮食盐超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和高血压密切相关的。我们叫盐敏感性高血压，我们普通的盐的摄入量可能在10克以上，而实际上我们推荐的世卫组织包括我国指南推荐的这个盐的摄入量是最好是每天少于5克的，也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尤其是这个东北的地区的人可能少2/3的盐可能一次才刚刚好哈，南方的人也要少1/2以上的盐才能比较合适的这种盐的摄入，它才一个能很好的降压。另外来说就是有一些食物吧，比如说有些人说多吃辣可以降低血压哈，也有人去做这项的研究，还有一些这个一些蔬菜，比如说芹菜还有甜菜根啊，还有一些这个豆制品的，还有牛果呀坚果呀奇亚籽这一些啊，在这蔬菜里面有一些这个膳食成分，因为它是富含这个钾镁钙啊，整体来说膳食的这种成分里面膳食纤维的这种食物可能对我们整体的这个降压可能会有一些好处，但是其实我们倡导的更多的就是饮食均衡啊，然后少盐，那么在这个大的原则下去做，我想对它都是一个健康饮食啊。
1: 就是有的朋友会是这样，就是他比如说偶尔监测到比如自己的血压会偏高啊，有140、150的样子，然后呢通过调整生活方式其实可能没有其他方面的改变，只是控盐，有些朋友会发现哎，我一旦控盐我的血压就能恢复到正常，但我一不留神吃咸了我血压就又高了，那么这种情况可能会反反复复很多年，当然控盐肯定是应该的，但是这种情况是不是意味着这个朋友他也需要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血压为什么老在这个临界点呢？
0: 实际上这个就刚才提到了，这种盐敏感性高血压是咱们中国人群占比是比较高的，甚至是说咱们整个亚洲人群它都是盐敏感性高血压比较敏感的一个群体吧。那么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是盐敏感性的高血压，或者我的血压升高就和我摄盐明确相干，那其实就是应该把这个盐从源头上去，但是实际上有时候很难，因为我们很多人不是自己做饭，我们可能要吃外卖呀，我们要吃其他食堂，在这里面的盐其实很难去把握，但如果吃到比较咸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自我的方式，比如说特别咸的你可以把它用清水涮一下，这个盐就少了。另外如果自己做饭呢，我们怎么去更好的去限制盐的摄入呢？我们现在有一种盐叫代盐，这个盐里面它就是钠的含量低，钾的含量高。我们刚才提上说怎么去改善饮食，我们刚才提到你为什么要多吃蔬菜水果，这个都是富含钾的。我们每天的钾的摄入含量建议是3.5到4.7克每天，而钠的摄入是每天小于2克，盐的摄入是小于5克。那么我们实际上全是做的都是反着的。那么我们在自己烹饪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买那个代盐，这个盐里面它就是钾的含量去替代了那个钠，这时候呢你在摄入的钠就少了，而口味没有变，它仍然是有这种咸的味道，所以没有影响口感，而钠的摄入又减少了，那么这个时候一定是对血压的管理是有好处的。这个不仅仅是对于刚才您提到这种自己完全发现了我的血压跟盐摄入是相关的，那么其实对于整个公众上来说，就是咱们普遍人群的盐摄入都是高的，我们这种代盐实际上现在是推倡是把它普及化啊，当然除了肾功能受损以外的人啊，如果我这种有肾功能不全的人啊，不能吃那么多钾，不太提倡用代盐。但是对于没有疾病的、没有肾脏疾病的人群来说，用代盐是能够减少整个人群的高血压的这个患病率的和发生率的。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提倡的一件事情，虽然很难，但是真的值得去做，因为你完全可以通过饮食这种改善去控制血压，而避免了我去更多的去摄入药物。
1: 就是其实不管是钠还是钾，我们其实都是有限度的，只是对于我们目前特别是我们北方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可能我们的钠普遍是偏高的，所以我们可以适当的减少钠的摄入。
0: 对，
1: 我们再来聊聊高血压患者朋友的运动哈。很多朋友会说哎呀我血压高我可不敢动了，那我们也问一问王主任哈，高血压的患者朋友有一些什么样的运动方式是适合他们的吗？ 运动的时候，这个高血压患者朋友运动的时候该注意些什么呢？
0: 实际上运动来说，在我们这个血压如果能控制好了以后，它肯定是推崇的。我们这个运动呢，我们推崇的运动呢，包括中等强度或者是控制好的这种高血压人群，可以适当的增加强度，叫中高强度的有氧运动，还有一个就是抗阻运动。这是两大类主流的运动，以有氧运动为主，抗阻运动为辅。有氧运动呢，比如说我慢跑啊，然后这个游泳啊这种的啊，这个每天20到30分钟，每周。

0: 到七天能坚持，就是微微出汗为主这种。然后呢，抗阻运动呢不用每天都做啊，可以每周做个2到3次。其他辅助运动呢，比如说让自己心情也能变得更平静的运动，比如说打个太极呀，做个瑜伽呀，它也是一种另外的一种的运动方式。当然了，如果我们血压没有控制好，血压还挺高的情况下，我是不建议这个时候没服药就去运动的，这个时候可能适得其反啊。我们是把这个药物的用上之后，血压控制良好了，同时辅以运动，然后呢都控制好之后呢，那么生活方式改善，可能将来呢对我们的药物的一个调整也有一个空间。但是这个在运动的过程中呢，注意一个季节交替吧，比如冬天的时候天气特别冷哈，如果有高血压还同时合并有这种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有冠心病、心绞痛、心梗或者是脑梗的这种患者，或者有其他下肢血管狭窄性的疾病，那么在这种天气特别冷的时候要注意保暖，不要说为了运动而运动啊，可以在比较温暖的环境中去做适量的一个运动，这个也是其他需要注意的一个方式。
1: 嗯，刚才王主任说血压控制不好的这个时候这个阶段是不推荐剧烈运动的，那我也想问一下，是不是意味着就是说如果我血压很高的状态下我剧烈运动有可能会有危险呢？
0: 是的，因为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我们人体的这个反应是血压进一步的升高，如果我们本身血压就是没有控制好，你再去运动，这个时候运动过程中血压会进一步的会更高啊。比如说我现在血压静息的状态下就是160，你运动可能就200以上了，那么这个时候脑血管可能突然间就会爆掉了，所以是很危险的一个事情。那么即便血压控制好呢，我们也不建议做那种特别剧烈的运动，我们可以做这种中等强度。中等强度呢以什么来衡量？以我们最大的心率来衡量，最大心率呢就是220减去我们的年龄，就是最大心率。在这个基础上呢，能达到它的50%到70%，就是一个中等强度的一个有氧运动。如果呢，你说我血压控制也很好，还有余力，你可以适当的把这个最大心率扩展到80%到90%，但是以自己有没有这个余力哈，结合自己的情况，还有年龄啊，还有背景疾病啊，这都有关系啊。
1: 嗯，所以说高血压患者朋友肯定是推荐运动，但是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量力而行哈。
0: 而且要循序渐进啊，比如开始的时候运动，我开始是那个每天运动20分钟，以后可以到40分钟，是吧？可以循序渐进，不要一下子就贪多啊。
1: 嗯，然后我们说完了饮食运动，那再说说这个起居生活习惯方面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生活习惯实际上也是应该注意的。第一个就是大家说到了血压高，其实可能本身就很不良生活方式有关系，刚才提到的比如吸烟，因为烟大家可能很熟知了，但是烟它确实是对我们的血管啊、血管内皮啊，包括促进我们血管的狭窄啊都有关系，促进高血压的发生。还有就是饮酒，我们提倡的是严格的戒烟限酒。实际上饮酒呢，就是说我们是能不喝就不喝，如果你实在要喝呢，男性每天小于20克的酒精，女性每天小于10克的酒精，那这个20克和10克你其实兑换一下，其实真的是那个酒量就很少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喝不同的酒啊，比如说啤酒、葡萄酒还有白酒，那么这三种酒呢，它和血压的这种相关性呢是逐渐增高的，也就是说你喝白酒的人他其实更容易发生高血压，可能喝葡萄酒还居中啊，喝啤酒因为本来酒精量就小嘛，所以说我们注意戒烟限酒这个事情很关键。还有就是和我们的这个起居作息啊，我们刚才提到了睡眠，其实良好的睡眠对于我们控制好这个血压非常关键，尤其是我们经常晚上休息特别晚然后不规律，就是容易导致夜间高血压，因为我们只要清醒的状态下血压就是升高的，而我们人体的正常的血压的低谷实际上就是发生在晚上，因为白天的血压是随着我们生命活动的需要它要维持一个这样的一个血压偏高的状态，但是你到夜里的我们都完全休息下来，我们的血压是更进一步的降低，实际上是一个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可是你该休息的时候没有休息，它的血压不正常的反常的被你需求需要在一个比较高的超出生理的一个状态，时间长了出现夜间高血压，同样对心脑血管造成影响，所以一个良好的一个作息其实非常关键。
1: 嗯，好的，那我们说到了饮食、运动、生活习惯，那除了这些高血压患者的自我管理还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0: 刚才提到了一系列的方式哈，那么也兼带着提到第一个就是情绪嘛，就是说现在的生活压力又比较大，然后生活节奏比较快啊，实际上这个高压力带来的血压升高也就催生了我们高血压的年轻化啊，就是很多年轻人他为什么发生高血压，就可能工作压力太大了，学习压力太大了，生活节奏太快，所以我们适当的对于这种高血压的人群，我们要适当的做一个心情的一个调节啊，减压的干预，减压干预方式很多。

0: 虽然说可以借鉴这个冥想啊、瑜伽里的这种呼吸的训练啊，其实是有一些帮助的，还有一些自身的一个心境的一个调节。另外来说，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减重。其实我们今年是减重年哈，就我们非常这个关注说我们要减重，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因为我们现在的体重超标应该说是从小孩就开始出现了。那么这个体重带来的除了血压升高以外，还有血糖血脂的异常和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的一个增加，所以说在那个减重方面我觉得是特别值得提倡的。虽然这个事情比较难，但是呢在这个减重方面，我们刚才提到了高血压的饮食，实际上它做好了，它也是一种减重的一个饮食，减少能量的一个摄入，增加健康的这种饮食的这种摄入，这种垃圾食物，比如说高油高盐，还有这种不太健康的食物，我们要减少摄入，要从我们的孩子开始做起。然后要减重嘛，你肯定除了吃以外，就还有这个运动的方式，所以它其实是一体化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高血压的这个管理的路上来说，实际上也是促进一个健康生活方式的一个提倡啊。
1: 嗯，好的，那节目最后王主任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
0: 我觉得大家对高血压的认识呢，其实也是在不断的一个在更新，然后也是在不断的这个改进的一个过程。尽管我们现在高血压的人口确实在逐年的攀升，然后也在年轻化，但是我想随着我们公众对高血压的这个健康意识的提高，我想随着我们各方面的除了更多的一些好的一些药物的这个普及啊，以及我们对生活方式的更好的去坚持，我希望的是高血压的发病率将来越来越低，那么高血压控制率越来越高，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医生希望看到的吧。
1: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如何让血压平稳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管控好血压，让血压维持在一个平稳的状态，是一场持久战。但是如果我们有主动健康意识，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科学监测血压，积极就医，规律合理用药，就一定能把我们的血压平稳地管控好。
2: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3: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4: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3: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5: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6: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5: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2: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7: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8: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9: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
2: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今天你好好吃饭了吗？是不是又是在路边随便买个包子、灌饼，或者在车上啃两口面包对付过去了？咱们每天在路上跑，在办公室坐，压力大，节奏快，吃饭这件事儿啊是越来越将就。结果呢，气色差，掉头发，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踏实，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这些信号你注意到了吗？其实啊，调理身体没有那么复杂，不一定要花大价钱买各种瓶瓶罐罐，最简单、最实在的办法就藏在咱们老一辈的智慧里，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食材，黑芝麻、黑桑葚、黑米、黑豆，这些性质温润，富含花青素和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都有实实在在的好处，道理都对。但问题是，谁有时间在家又是洗又是炒又是磨，早上能多睡十分钟都是奢侈，哪来功夫折腾食补呢？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真正省心省力的好东西，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把它11种天然食材科学搭配好，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的黑豆黑米，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的淮山药，五黑食材打底，再加上山药核桃，营养互补，醇香浓郁。关键是全部提前帮你炒熟磨成细粉了，早上起来或者下午饿了，温水一冲，搅两下，满屋子都是谷物香，入口顺滑细腻，一点粗糙感都没有。重点来了，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市场价79块钱一桶，但今天在我们节目下单，厂家直接给到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块9，一大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你没有听错，1块钱都不到就可以喝到一碗11种食材的科学配比营养餐，比你在路边买个包子还便宜，比喝杯豆浆还实惠。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就能直接下单喽。这一款粉呢，用料是非常扎实的，全部都是产地直供的优质食材，不是碎料，不是陈酿，而是配方特别干净，不添加任何蔗糖，也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就是纯粹的五谷原味，淡淡的自然清甜，喝着不腻，不齁，不反酸。怕糖的朋友，正在控制体重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没有负担。而且粉质做的特别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结块，不噎人，忙起来的时候随手冲一碗，比吃泡面啃饼干健康太多。平时我们自己单独买核桃、买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10块钱一斤，还得自己搭配自己处理。现在29块9，11种食材全部给你配好磨好，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现在随便一瓶饮料都要3-4块，一杯奶茶10几20块，咱们这一碗实实在在的五谷营养，连1块钱都不到，划算不划算你心里肯定有数。咱们再说一遍这个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一听这力度，都是直接囤10桶20桶，放在家里，放在车上，早上来不及做早饭冲一碗，下午工作累了冲一碗当加餐，晚上加班回来不想做饭冲一碗，温润养胃还顶饱，饱腹的同时还可以兼顾食养，坚持每天一碗，身体的变化你慢慢就可以感受到。想囤货的朋友抓紧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导播说呢，现在订单特别多，库存有限，大家别犹豫。这一款粉不挑人，全家都能喝，你自己开车累了，上班乏了，喝一碗补补精气神，家里孩子上学赶时间，冲一碗当营养早餐，比吃面包有料。家里老人牙口不好，消化弱，这粉啊足够细，入口可以极化，喝着也非常舒服，说白了就是花最少的钱给家人多一个方便又健康的选择。最后再提醒一遍，市场价79元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哈，一桶只要29块9，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这个价格是厂家专门给我们听众的福利。节目结束马上恢复原价，想趁着活动给家里面囤几桶的朋友，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别等需要的时候才想起来，到时候没活动了，多花冤枉钱就不划算了。时间紧张，精力有限，咱们更得吃好一点，吃巧一点，一碗热乎乎的五谷粉，简单实在划算，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全市国省干线公路最新路况及时发布。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州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据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我市普通国省干线公路近一小时车流总量为10.4万辆，车速为65公里每小时。目前我市国省干线公路通行情况良好，想要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服务号，也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以上是当前全市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运行情况。
0: 山河广袤，
4: 岁月从容，
0: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4: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0: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4: 长城谣，现代，席慕容。尽管城上城下征战了一部历史，尽管夺了胭脂又还了胭脂，多少个隘口又多少次悲欢啊，你永远是个无情的建筑，蹲踞在荒茫的山巅，冷眼看人间恩怨。为什么唱你时总不能成声，写你不能成篇，而一提起你便有烈火焚起，火中有你万里的躯体，有你千年的面容，有你的云，你的树，你的风。敕勒川，阴山下，今宵月色应如水，而黄河今夜仍然要从你身旁流过，流进我不眠的梦中。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当诗遇见歌，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节目刚开始，您听到的是现代诗人席慕容创作的《长城谣》以及潘杰农、刘雪安行曲的歌词。古往今来，无数的文人墨客歌咏长城，唐太宗李世民写过《悠悠卷沛京，饮马出长城》，唐代诗人汪尊写过《秦筑长城比铁牢，藩荣不敢过临洮》，毛泽东写过《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等等。万里长城既是中华民族不朽的图腾，也是千万戍边将士的化身。时至今日，烽火虽然已不再燃烧，长城却依旧巍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走进中国古典诗词里巍峨雄壮的万里长城。我们先来听一首歌，这是叶振棠演唱的《万里长城永不倒》，这首歌也是1982年电视剧《大侠霍元甲》的主题曲。这首歌可以说让每一个中国人血脉奔张，东方雄狮早已觉醒。

曲过后，小关和您一起去欣赏中国古典诗词里的万里长城。长城主要分布在我国15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总长度超过2.1万公里，其中河北省境内长城有2000多公里。

1381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在如今河北秦皇岛筑城建关，这里就是著名的山海关，它成为了遏制东北、华北咽喉要塞的军事重镇。山海关是明长城唯一与大海相交汇的地方，而且依山傍海，所以被称之为山海关。山海关也叫榆关，榆树的榆。由于山海关处在中原农耕文化和东北游牧文化的枢纽位置，中原和少数民族商旅往来也非常频繁，所以明清时期的山海关既是军事重镇，又是商贸重镇。清朝入驻中原之后，山海关一带的长城逐渐失去了军事防御的作用，但是它仍然是东北和华北的交通要道。山海关不但是清朝皇帝到沈阳祭祖的必经之路，也是文人雅士登楼揽胜的场所。康熙21年，作为御前护卫的清朝第一才子纳兰性德跟随康熙帝去奉天祭祖，奉天也就是现在的辽宁沈阳。农历的2月，他们一路向北出了山海关，此时塞上风雪交加，凄苦寒冷的天气引发了纳兰性德对于北京城的思念，更让他体会到守边将士的辛苦和不易，于是写下了这首词。

0: 长相思，山一程。听纳兰性德。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1: 这首词叫《长相思·山一程》，长相思是词牌名，正所谓人生最苦是相思。唐朝诗人李白也曾感慨过：“长相思催心肝。”那么寒夜时分，长途跋涉在长城关外的纳兰公子的相思究竟有多长呢？词子上阙：“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榆关就是山海关，将士们不辞辛苦地跋山涉水，马不停蹄地向着山海关进发。夜已经深了，千万个帐篷里都亮起了点点灯火，可以想象一下那幅壮观的情景。风雪之中，夜空之下，一个个帐篷里透出了暖暖的油灯泛黄的光芒。词的下阙：“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先来解释一下这个更，在古代一夜分为五更，每一更大概是两个小时。风一更，雪一更，是在描述整夜风雪交加，说明塞外环境的恶劣，外面正在刮着风下着雪，惊醒了睡梦中的将士，也勾起了他们对故乡的思念。故乡哪有这般狂风呼啸、雪花乱舞的聒噪之声呢？其实北京城的冬天也有风雪，但因为家乡有亲人，有天伦之乐，所以就不会在意这风雪之声，也不会去体验这沁入骨髓的寒冷。而此时此地远离家乡，才分外地感受到风雪之夜旅居异乡的孤寂。

0: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1: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0: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1: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0: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2: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3: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4: 小光和您继续来品读中国古典诗词里的万里长城。上个世纪80年代末，老一辈艺术家阎肃去大漠边关采风，见识了边关冷月、长河落日、大漠雄风，感受到边关将士们的英雄豪迈，让他萌生了写一首关于长城歌曲的想法，但却因为各种原因被一度搁置了下来。直到1992年，阎肃参加策划长城颂晚会，歌曲《长城长》的歌词就奔涌而出。下面我们来欣赏由青年歌手胡夏重新演绎的这首《长城长》。他一头挑起大漠边关的冷月，他一头连着华夏儿女的心房。

0: 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欣赏中国古典诗词里的万里长城。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派大将军蒙恬率兵30万打破了匈奴。但六国统一之后，漫长的边境线必须由秦朝独自面对。边境线太长了，匈奴人频繁入侵。于是为了防止匈奴南侵，秦始皇开始在北方大规模地修筑长城，成为历史上的秦长城。秦长城实际上是在战国时期秦长城、赵长城、燕长城三国长城的基础上修建的，它西起现在的甘肃岷县，东至辽东，一共修筑了10000多里。至此开始，历史上才把长城称之为万里长城。唐朝诗人汪遵曾经写过一首诗，叫做《咏长城》。汪遵的诗作大多数都是怀古诗，这首《咏长城》当然也不例外，是汪遵在游览长城时有感而作的。在这首诗中，他表达了对长城这一军事设施的由衷赞美，同样也提出了自己治国理政的观点。
1: 《咏长城》，唐·汪遵。秦筑长城比铁牢，繁荣不敢过临洮。虽然万里连云际，征集遥接三尺高。
0: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咏长城》。诗的开头两句，秦筑长城比铁牢，繁荣不敢过临洮。繁荣指的就是当时北方的匈奴等少数民族，临洮就是现在的甘肃临洮县。秦朝时临洮就在国境线边上，是当时长城防线上的军事重镇。这两句是在赞美秦长城固若金汤，北方外敌无法越过临洮。秦长城由城墙、堡垒、烽火台、关口等组成，形成了坚固的防线。直到现在，长城历经2000多年，依旧屹立不倒，被誉为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秦长城高超的建筑技术，可以说彰显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也体现出中华民族不惧困难的奋斗精神。最后两句，虽然万里连云际，征集遥接三尺高，意思是虽然秦长城宏伟浩大，高接云天，但是秦朝政权却是迅速瓦解，还不及尧帝殿前的那三尺台阶。最后两句，诗人是想告诉我们，即使再强大的军事武力，也远不如仁义道德的精神力量强大。即便是空前强盛、显赫一时的秦王朝，也不能和主修仁德的尧舜相提并论。秦始皇统一六国，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法律，修建长城抵御匈奴，制定郡县制，修建直达全国的道路，为此后2500多年的中国大一统历史奠定了基础。但秦始皇为修筑万里长城，动用了全国的力量。据记载，当时修建长城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20，花费了5年多的时间，让老百姓怨声载道，失去了民心，秦朝也由此逐步走向了灭亡。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电视剧《秦始皇》的同名主题曲，演唱者是罗家良。秦始皇究竟是千古一帝，还是一代暴君，就留给历史去评说吧。

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万里长城。在唐代，作为交通要道和商贸通道，长城连接了我国和中亚、西亚等地区。长城的建筑风格也因地制宜，有的长城建筑风格受到了西域文化的影响，有的则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王昌龄是盛唐时期著名的边塞诗人。公元724年，27岁的王昌龄西出长安，投笔从戎，踏上了出塞之路。很多有名的边塞诗大都创作于此时。他曾经写过祖诗《从军行》，一共7首。下面我们来欣赏其中的第二首。在这首诗中，王昌龄描写了边塞军中宴饮歌舞的场面，不但提到了长城，更让我们聆听到了从长城脚下传来的西域乐器琵琶声。

0: 从军行七首其二，唐·王昌龄。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缭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1: 王昌龄的这首《从军行》截取了边塞军旅生活中宴饮歌舞的一个片段。诗的开头一句“琵琶起舞换新声”，意思是随舞蹈的变换又演奏出新的琵琶曲。这首诗一开始就在一片琵琶声中展开了。我们知道琵琶是来源于西域的乐器，尤其是在边塞诗作中经常会出现胡琴、琵琶与羌笛，这些乐器都带着一些异域情调，对于戍边的将士而言，这更能唤起他们的感触。所以第二句诗人说总是关山旧别情，关山指的就是边境要塞，这些戍边的将士谁不是抛家弃子来到这里。汉乐府中有个曲子就叫做《关山月》，这首曲子主要就是表达离别伤感，感慨戍边将士征战疆场鲜有人回来的悲怆。开头两句“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想表达的是尽管琵琶的曲调可以换，却换不了歌词中包含的情感。总是关山旧别情中，关山既是指边塞之地，也暗含这首伤离别的曲子《关山月》的曲调。第三句，缭乱边愁听不尽，那曲调无论什么时候总能扰得人心烦，内心不得安宁，所以那奏不完听不尽的曲调实在是叫人又怕听又爱听，永远动情。这首诗的前三句都是用音乐声来表达戍边将士的思乡之情，而最后一句诗人却一改常态，描写起边塞的风景。高高秋月照长城，诗人在描述完边塞的军营里饮酒奏乐的场面之后，忽然出现一幅月照长城的苍茫景象。古老雄伟的长城绵延起伏，秋月高照，景象壮阔而悲凉。面对此情此景会产生什么感想呢？是无尽的乡愁，还是建功边塞的雄心？是对现实的无奈，还是对于壮美长城祖国山川的热爱？这些或许都有，然而自古家国难两全。下面这首由现代诗人席慕容作词、蔡琴演唱的《出塞曲》，就送给历史上所有的戍边将士们。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时遇见歌》，小光今天和您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万里长城。刚刚您听到的是罗文和珍妮合唱的83版电视剧《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中的主题曲。黄蓉和郭靖第一次相见的地方在如今的河北张家口，张家口是现存长城最多、时代跨度最大的地区，境内现存燕、赵、秦、北魏、北齐、金、明等朝代的长城总长有1400多公里，烽火台有1000多个，所以张家口有长城博物馆之称。在河北张家口和北京延庆区的交界处，有一处我国古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明代一处重要的关隘，那就是居庸关。居庸关同样被誉为天下第一雄关。清末以后，居庸关长城建筑逐渐荒废，但雄伟的关城及众多的历史遗迹却为我们了解古代军事文化敞开了一个窗口。文人墨客、达官显贵写下了大量描绘居庸关的诗词歌赋和碑刻，其中古诗词就有170首左右。下面我们就来欣赏由清代学者、藏书家朱一尊所写的一首《出居庸关》。朱一尊曾经参与过撰修明史，他博通经史，精于金石文史，对于购买收藏古籍向来不遗余力，被誉为清朝初年著名的藏书家之一。朱一尊是浙江嘉兴人，他从山清水绿的南国来游览落日苍茫的塞北，会有怎样的感触呢？
1: 出居庸关，清·朱彝尊。居庸关上子规啼，饮马流泉落日低。雨雪自飞千丈外，鱼鳞只隔数峰西。
0: 朱一尊年轻时其实无意走仕途之路，但是他很喜欢金石文史，他为了探寻祖国的山川古迹、残结遗文，可以说是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如今他来到了塞外关口，对于居庸关这样一个边关重镇又作何感想呢？诗的开头一句居庸关上子规啼，对于熟知居庸关的朋友来说，居庸关三个字一出现就有一种雄伟豪迈的感觉。在居庸关的中心有一个过街塔基座，叫云台，白云的云，取其远望如在云端之意，再加上几声杜鹃鸟的啼叫，作为一名羁旅客，莫名就有一种空旷寂寥涌上心头。第二句饮马流泉落日低，诗人骑马前行，突然遇到山泉水从山峰倾泻而来，这让旅途中的诗人惊喜不已。在这北风萧瑟、沙土飞扬的边塞之地，在这荒山野岭之间，竟然也有像故乡南国一般清澈的泉水，也正好可以让疲惫的马儿畅饮一番。此刻诗人站在潺潺的山泉边遥望远方，看到一轮红日正沉向地平线，这就是饮马流

泉落日滴所展现的塞上奇观。如此高远清奇的苍茫之景，绝非是在烟雨霏霏的江南所能领略到的。去过居庸关的朋友或许知道，在居庸关长城的两旁，山势可谓是雄伟起立，中间有长达18公里的溪谷，也叫关沟。这里清流萦绕，翠峰重叠，花木郁茂，山鸟争鸣，被誉为燕京八景之一。最后两句，雨雪自飞千丈外，鱼鳞只隔数峰溪。此刻居庸关层层叠叠的山峰还沐浴在一片暖色调的落日余晖中，诗人往北看去，透过层林叠嶂，隐约看到一片雨雪正纷纷扬扬飘落在遥远的天空底下，把起伏的山峦连成白茫茫的一片。更让诗人惊喜的是，诗人往西看去，突然惊呼鱼鳞古塞也并非大家所想象的那么遥远。从居庸关望去，它也就只隔在那耸峙在云海里的数座山峰的西面而已。榆林就是现在陕西榆林市，被誉为塞上明珠。即便是现在从居庸关长城开车到榆林走高速也需要744公里，但是诗人此刻从居庸关长城望去，榆林似乎也就在几座山峰之外。最后一句，榆林只隔数峰溪，可以说整个画面的空间猛然得到了拓展，于是此刻凄清美丽寂寥的北国便带着它的落日流泉、千丈雨雪和云海茫茫中的榆林古塞尽收眼底了。我们一起来听由京剧演员关栋天带来的毛泽东的经典词作《沁园春·雪》。歌曲中运用了气势恢宏的交响手法，不禁令人惊叹，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2: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2: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6: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7: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8: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小光今天和您继续来品读中国古典诗词里的《万里长城》。说起玉门关，大家或许会想到一首脍炙人口的唐诗，那就是唐朝诗人王之涣的《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诗中那悲壮苍凉的情绪，不禁引发我们对这座古老关塞的向往。玉门关始建于汉武帝修筑长城时期，因为要从西域运送玉石取道于此，而得名为玉门关。西汉最早设置的玉门关位于如今甘肃嘉峪关西北的石关峡。从东汉开始，战事纷乱，丝绸之路三通三断，海上交通日益兴盛，玉门关的位置几经迁移之后，地位也就变得没那么重要了。到了唐朝，玉门关城日渐荒凉。唐代王之涣在感慨春风不度玉门关的悲凉时，最初汉时的关隘遗址在苍茫大漠中已经横卧了将近八个世纪。到了宋代，玉门关被废除，结束了它历时1140年的使命。但玉门关在东西交通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千百年来，诗人们也为玉门关留下了诸多诗文。比如唐朝诗人李白写过《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边塞诗人王昌龄写过《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唐朝诗人戴叔伦也写过《愿得此身常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元代词人张可久也写过《美人自刎乌江岸，战火曾烧赤壁山，将军空劳玉门关》。直到现在，人们还在吟唱着这座千年长城关隘。下面我们就来欣赏由杨培安演唱的一首《黄河长江》。这首歌改编自张雨生生前创作的同名歌曲，添加了唐朝诗人王之涣的这首《凉州词》。

0: 歌曲过后，小光和您继续来品读那蜿蜒在中国古典诗词里的万里长城。宋孝宗淳熙十三年的春天，此时的陆游61岁，已经回到老家浙江绍兴。此时距离他被罢官已经6年了，挂着一个空官衔谪居在老家。如此一个心系家国的爱国诗人，面对着镜子，看着苍老的面容，想到山河破碎，国家动荡，敢于世事多艰，小人误国而书生无地笑孤中，于是郁愤之情喷薄而出，写出了经典的诗作《书愤》。书愤就是书写愤怒或者抒发悲愤之情。在这首诗中，陆游留下了有关长城的名句：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
1: 书愤，宋，陆游。

0: 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壁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1: 陆游的这首书愤紧扣一个愤字，前半部分写自己年轻时的雄心壮志，后半部分写老年时的壮志难酬。这首诗的第一二句，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意思是年轻时哪里知道世事如此艰难，北望中原收复故土的豪迈气概坚定如山。这是陆游在回忆早年间自己的宏图大志和爱国热情。陆游青年时就立下了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6: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精，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7: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3: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未病先逢，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8: 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假期过半，您是不是也吃了不少美食了？希子告诉您，不光大鱼大肉可以食补，新鲜蔬菜也可以滋养我们的身体。今天为您推荐一种秋季的养生菜，南瓜，不妨适当吃些。南瓜中所含的果胶可以保护胃肠道黏膜，也能促进溃疡恢复，很适合胃不好的朋友食用。南瓜还能促进胆汁分泌，加快胃肠蠕动，帮助食物消化。南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还含有一定量的铁和磷，这些物质对维护机体功能有很重要的作用，还可以提高人体的代谢能力。不过南瓜的糖分相对比较高，所以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要注意食用技巧。还是那句话，吃什么都要适量。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继续为您播出系列节目《中秋养生启示》，今天播出第五集《一汤一粥身体棒》。中医养生专家为您推荐一道药膳汤，一款养生粥，帮您缓解秋季常见的消化道和呼吸道问题。秋季气候变化比较大，由于夏季大家常食冷饮、凉菜等生冷食物，多多少少会伤及脾胃，因此老年朋友在秋季容易出现一些消化道的问题，其中腹泻尤为常见。一起来听听孙先生遇到的问题。
9: 最近这段时间，孙先生被腹泻所困扰，家人追问孙先生是不是吃了什么不洁的食物。孙先生回忆，日常的饮食没有大的变化，就是有一天有些热了，喝了一杯冰水。可是他回忆夏季时自己喝冰水也没有腹泻呀，不知这几天腹泻是怎么回事。
8: 不少朋友在秋季会发生经常性腹泻，出现消化道问题，我们可以通过食疗来调理。为此，我们的记者马千惠采访了中医药膳专家，为您推荐一道药膳汤，帮您缓解秋季遇到的消化道问题。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9: 本期嘉宾刘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药学部副主任中药师，中药药学门诊出诊药师。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药学部的刘洋药师。其实进入秋季之后呢，有些老年朋友啊，或轻或重或多或少的都出现了一些腹泻的情况，而且呢都是觉得没有缘由的腹泻，这是为什么呢？
11: 这个呢其实主要是根据这个季节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因为我们大部分都认为呢，秋季呢可能是天气比较干燥，可能更容易出现这种便秘。但是呢，其实对于一些老年朋友来说呢，他秋季呢，他也有可能会。

0: 出现腹泻啊。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秋季呢，它其实就还是像我们说的，它虽然是燥邪啊，它具有这个啊干燥啊一伤津液的特点呀。当这个燥邪呢侵袭我们人体的时候呢啊，不光是会损伤我们的肺阴啊，而且呢因为损伤肺阴了，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其实肺与大肠相表里，肺阴不足呢，它不光是影响我们肺部的功能，它其实呢也会影响大肠的这个传导功能，就会导致像出现大便干燥或者是腹泻。
1: 嗯，
0: 这个都是
1: 两个极端。
0: 对对对，这个是因人而异，它其实都是你大肠功能的一种失调。
1: 嗯，
0: 对，有些人可能表现出来的呢就是大便干燥啊，这个我们可能比较好理解。
1: 嗯，
0: 但是有些人呢他反而会出现这个腹泻啊，当然呢就因为这个燥邪呢，它不光是伤我们的这个肺阴，它也会伤及我们的胃阴啊，使这个胃呢失去这个濡润滋养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它也会影响我们这个脾胃的消化功能。脾胃的消化功能失调了之后呢，就是会容易出现各种消化不良的症状啊，不光是便秘，它就会出现这种腹泻啊。特别是像这位先生，他还就是服用了这个冰水，
1: 嗯
0: 啊，那就可能就会更加的刺激你这个胃肠道的这个功能了，就会出现腹泻。所以呢，就特别是当秋季啊，我们这个天气转凉了呀，就是这个气温呢降低了，所以我们这个人体的阳气呢其实也变弱了，就是我们随时就发生了这种收敛啊。然后我们都说这个脾胃呢叫后天之本啊，我们一般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它主要就是进行这个运化水谷，所以它需要这个阳气的这个温煦作用，它才能更好的这个发挥作用。所以当我们这个人体的阳气不足的时候呢，它这个脾胃功能呢就减弱了，所以就会出现像那个这种啊，脾胃其实是脾胃虚弱的一种症状，一种表现，就出现这种腹泻了啊。另外呢还有就是生活习惯的改变啊，比如说哎，像刚才这位先生，他就其实就属于饮食不当，他秋季了，天气转凉了，所以呢我们在吃这个食物的时候啊，就避免再吃一些寒凉的一些食物，尽量要吃一些就是比较的这个就是温暖的食物，啊，就让我们胃里觉得很舒服很温暖的食物，
1: 本来就凉了，然后
0: 对
1: 吃啊喝呀，啊，一些凉的又加重这个情况，
0: 对，特别是像这个秋季啊，它也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就瓜果都下来了，啊，还有一些像什么坚果，比如说像什么核桃啊，什么这些都上市了，啊，食物很丰盛，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其实就是过了立秋之后，也不建议大家再吃一些像什么瓜香瓜呀，
1: 啊，对，
0: 西瓜呀，
1: 都是寒凉
0: 哈密瓜这些，其实就不建议再吃了，还有像什么梨，其实这些都是会损伤我们脾胃的阳气，特别是老年人，他本身就阳气不足，
1: 是的，是的，
0: 对，然后呢他的这个脾胃功能呢就会差一些，啊，如果你再吃这样的食物，就会导致你这个脾胃虚寒，所以他就会出现这种啊腹泻啊。还有呢就是老年人呢是容易这样，然后年轻人也一样，年轻人呢就是可能他会对这种，就除非你是脾胃虚寒的这种体质，其他人他可能对这种就这种寒凉的这种刺激他可能会耐受一些，但是呢我们年轻人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他可能会吃一些就是秋天呢有的人可能食欲大开，他可能会吃一些辛辣油腻刺激的，
1: 是的
0: 啊，这样的一些食物啊，然后呢
1: 而且有的朋友会觉得秋天该贴秋膘了
0: 啊，
1: 我就可能过多的
0: 吃
1: 的油腻，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我们所谓的高粱后味啊，
1: 然后为这个冬天做一些储备啊，
0: 对对，就是重口味啊，
1: 是的，
0: 就是这个以就我们中国的烹饪方式，我们中国的美食很多，但是烹饪方式也是有的，可能还是略显油腻一些，比如说叫勾芡呀，需要搁很多的这个各种酱汁儿啊，就是让你很有食欲啊，
1: 确实重口味的它就好吃，
0: 或者是这样的，偶尔为之，偶尔可以吃一吃，因为这个叫什么食色性也，该吃还得吃，但是呢就是说咱们就是适当的还是要注意一些，在这个季节呢就是尽量管管自己的嘴，就别再吃太多了啊，可以适当的，比如说我一周吃了一次两次其实并不为过哈，
1: 就是我们解解馋，
0: 对对对，或者是跟朋友三五好友我们聚一聚，偶尔吃一顿大餐，这个也挺好，还可以缓解一下你那个工作的压力，也可以舒缓一下心情，因为我们本身秋天呢也容易出现这种情绪的一些因素，啊，特别是这个就是有些人就 就容易悲春伤秋啊，就这样的啊，然后就容易有一些悲伤抑郁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我们中医其实认为呢，就是这种情志失调呢，其实也是会影响这个脏腑的功能的。
1: 是的
0: 啊，就过度的悲伤啊抑郁啊，其实会影响我们这个肝气的疏泄。然后从这个肝呢，我们的五行嘛，木火土金水，肝心脾肺肾。肝呢其实是它是克脾的，肝是克脾的啊，所以如果你肝气不舒呢，它其实也会影响你这个脾胃的这个运化功能，导致这个脾胃的虚弱啊。还有就是哎，秋季我们这个运动量肯定也是哎减少了，大家可能就懒得出去了、
1: 确实是
0: 特别
1: 这一到秋季吧，你就开始觉得哎呀身上犯懒了，
0: 提前开始猫冬了，不想出去了。对，然后我们的户外活动呢，其实就肯定相对也减少了。运动量不足呢，我们中医就认为呢，你就会哎，就是气血的运行功能就会受影响，就会影响你这个气血的运行啊。气血的运行不畅呢，其实也会影响这个脾胃的功能，就会容易出现这个啊脾胃虚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你看我们秋天呢，就由于这个气候啊、生活习惯呀、情绪啊种种因素的影响呢，就容易导致这个脾胃虚弱啊。不是说只有秋燥我们会便秘啊，其实对老年朋友的话来说，或者对一些就是身体本身就比较虚弱的这样的人来说呢，他可能秋季呢它可能会出现的是这种脾胃的虚弱啊，不光是表现在你这个食欲不振呀啊，或者是就是消化不良啊啊，可能更直观的就是会出现一些像腹泻啊这样的一些表现啊。所以这个在秋季的养生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啊这方面的顾护我们的脾胃。
1: 确实是啊，因为本身老年朋友多少都有一点脾胃虚弱的这种情况，所以在这个季节可能对于这方面呢要特别的关注和养护一下啊。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啊，除了刚才刘洋药师说的我们老年朋友比较容易出现一些脾胃虚弱的这样的问题之后呢，在秋季老年朋友还容易出现哪些异常的表现呢？
0: 首先呢，就是老年朋友一定要关注一个，就是这个呼吸系统方面啊，就特别容易出现这种啊秋燥伤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特别是老年朋友啊，或者是在这种就是遇到这个冷空气的时候啊，就容易出现这种咳嗽频繁，而且是那种干咳无咳少痰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还有就是有慢性的这种呼吸道疾病的老人，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啊气喘，所以对于这种有基础的这个肺病啊，比如说像慢阻肺呀或者是哮喘呀这样的老年人，他可能就会因为这个气候干燥啊、气温的这个变化的等因素呢，就会出现这个气喘呀和这个呼吸困难加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也是要关注的。还有就是鼻干鼻出血啊，这个也是不光是老年人，对我们年轻人，特别是小朋友，
1: 对好像就火力越壮越容易出现这种情
0: 况。对，可能老年人他就单纯是因为这个鼻干，但是我们可能就是年轻人或者小朋友他其实是因为燥，所以它就会出现这个鼻黏膜，因为本身出去没有这个不湿润的情况下呢，它的防御功能就会也会下降，所以就特别容易出现这个就是鼻干鼻痒，然后就出现这个鼻出血。所以呢这个季节呢一定不要这个就是抠鼻涕抠鼻子啊，这个其实
1: 是
0: 一个特别不卫生
1: 的
0: 啊，一个
1: 容易抠破了然后感染，
0: 对
1: 就到时候鼻子里面就会反复的不好，化脓啊就会更麻烦。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心血管系统方面，特别是老年人是尤其要注意的啊，尤其是这种就是患有这个慢性疾病，比如说像高血压啊、糖尿病这样的一个患者啊，或者是这个冠心病啊这一类的老年人，因为这个气温下降呢，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本身这个血管的这个怎么说弹性就会差一些，所以呢他气温下降会导致他这个血压特别容易这个就血管收缩啊，血压就会出现这种异常的升高，这个时候呢您可能就是要监测血压了啊，适当的呢就是要调整一下药物
1: 对对对，
0: 就是您这降压药哎，可能就是如果这个降压效果不好了啊，可能就是排除一下其他的因素啊，比如说你这个情绪的原因呀、或者是睡眠不足啊导致的啊，我们有可能考虑一下是不是季节的因素啊，最近变天了哎，我可能血压就控制不好了。
1: 是的，其实我觉得一换季都建议这种有心脑血管疾病啊这样的老年朋友去做一个相应的检查，然后进行一个调药。
0: 对，一定要对自己的这个疾病呢要有充分的认知和一定的掌控能力啊，不能说就是听之任之
1: 啊。是的
0: 啊，我吃上这个药了哎，感觉就是万能，我也不用管它，那其实是不对自己不太负责任啊，一定不要讳疾忌医啊。就是说可能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看病很方便，就是可以去社区啊，确实对于这种简单的这个调药其实社区医生就可以做到。
1: 是的
0: 啊，也没有必要就大家非 且就是大老远了一定要赶去三甲的知名专家、
1: 对对对对对
0: 啊，这个就是有一点怎么说呢，自己其实也很辛苦，
1: 是的
0: 啊，大医院看病呢你肯定是会就是
1: 像挂号啊，
0: 对
1: 时间啊，
0: 对对对，
1: 路程啊，
0: 对对对，
1: 问题啊，
0: 对对对，其实就是如果是只是简单的这个血压升高啊这样的情况呢，其实是可以啊，社区医院也是可以的，但是就是一定要重视，
1: 没错没错
0: 啊，
1: 就是要有这个意识说，哎，我应该进行调药，或者说我应该看一看最近有没有什么波动啊什么的，
0: 对，就是监测很重要、
1: 是的是的
0: 啊，还有就是这个服药的依从性也很重要，
1: 嗯，
0: 就是不能今天吃明天不吃，我今儿血压高了，哎，我吃，
1: 我难受我就吃，不难受我就不吃，
0: 对，其实。最忌讳这样，就像血压呀，我们就特别建议，就是特别我们身边，比如说我们有那个用药咨询门诊，就会有患者来问，他可能就是初次就是诊断高血压，刚服药，他就会觉得，哎，我是不是这药什么时候能停啊？啊，怎么怎么地啊？我们就会建议他说，你这个停药呢，还是要就是遵医嘱，不能说我想停就停，因为我们的血管呢，其实特别怕，就是就跟气球一样，你一胀一缩，一胀一缩，它
1: 忽高忽低，
0: 对
1: 对，
0: 其实这种是其实是更不好的，对你的血。血管其实是更不好的、对，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血管，就是控制好血压、所以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血压呢就是容易出现这种波动、所以呢就是老年朋友呢一定要就是在这个季节特别是换季的时候呢尤其要关注自己的这个特别是既往有高血压史的、这样的老年人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血压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一些老年人他可能会出现这个心脏的一些不适比如说会出现心慌呀、胸闷呀啊，这样的一些不适啊，这个也是要进行关注的。另外呢，就我们老年朋友呢，他因为这个就是秋季呢，他也容易特别容易出现皮肤干燥，的这样一个表现啊，特别是这个，因为老年人本身这个皮肤的这个水分呢，就是流失的就比较快，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胶原蛋白、肯定就不如年轻人那么的那个
1: 皮肤也没有弹性了，
0: 对，没有那么丰富了，所以它就会导致它的水分呢流失会比较快啊，所以呢，我们在秋季的时候呢，一定要就是注意保湿。然后呢洗澡呢就不要特别的频繁如果出现这种就是皮肤干燥啊粗糙啊或者是瘙痒啊脱屑呀、甚至有的可能严重的还会出现那种皲裂、就会裂干的都裂开的那种情况这种情况呢就更严重了就是首先呢我们如果出现这种瘙痒呢也不要使劲的去挠它、就是不要把皮肤都挠破了特别容易发生这种感染就是说一定要还是要多用一下这个保湿的产品
1: 到秋冬其实建议大家就多涂几次就每天就可能一觉得干痒您就涂抹一些
0: 对对对勤着涂勤着涂然后特别是比如说洗完手啦然后或者哪个地方沾水啦一定要这个及时的涂上这个保湿的这种乳液或者是那种膏可能膏的这个保湿的成分保湿的效果比这个乳液会更好一些
1: 好其实我觉得可能那些我们说显着略油腻一些的、
0: 对对对
1: 更适合老年朋友尤其在秋冬季节啊
0: 对
1: 您可能会觉得有点黏腻或者糊的话我们说老话讲
0: 对对对
1: 但是它就是因为得从油才能帮您锁住水分
0: 啊
1: 就是不至于让您觉得特别干然后就老涂抹其实建议大家涂的稍微厚一点或者相对油腻一点的那种膏可能更适合您
0: 没错没错就是膏体稍微的厚重一些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对就是我们年轻人可能会追求一种清爽啊无负担的那种感觉
1: 是
0: 但是对于老年朋友可能就是一定要选那种膏体比较厚重就是你可能推它的时候的延展性没那么好、
1: 是的是的
0: 对对 对,
1: 对
0: 就是那种可能它的保湿效果会更好一些另外呢对于一些有这个就是叫什么类风湿性关节炎有关节性疾病的这一类老年人呢也是要注意这段时间呢可能就要注意保暖了因为呢秋天呢不光是有秋燥它的寒湿之邪其实也是渐渐的就起来了
1: 没错
0: 容易侵犯我们的这个关节会导致这个关节疼痛的这个加重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老年人呢可能在这个季节呢他容易出现这个睡眠障碍就是因为气候的变化呀或者是一些这个季节嘛秋天嘛就是可能会让人有一种萧瑟的感觉
1: 是的
0: 特别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比较的孤独和寂寞
1: 对对子女在不在身边的
0: 对子女都很忙
1: 相对内向一点的不是特别爱出去交友啊
0: 对对对
1: 跟大家玩的这种老年朋友会觉得孤独了孤单了
0: 没错然后一看外面呀都是那个树叶都掉光了呀
1: 对对对
0: 就是秋风瑟瑟呀
1: 然后就会联想自己哎呀我也到了这种枯木的阶段了、
0: 对就容易会特再加上可能身体再有一些不适
1: 慢病啊什么的
0: 对对对对所以呢大家就是一定还是要敞开心胸不管是拥抱大自然也好还是 跟身边的朋友啊什么的，一定要开拓自己的视野，就是多去这个外面看看，啊，不要只局限于自己的这个情绪中，啊，容易就会影响你身体的上面的一些，导致一些身体的一些不适，比如说有的就可能会出现入睡困难呀，啊，多梦啊，易醒啊，这样的这种啊睡眠障碍啊，所以呢，就在秋天的时候呢，其实对老年朋友呢还是有很多的这些影响的，所以大家呢就是还是要注意的，
1: 好的，那刚才呢刘洋药师啊给我们讲了在秋季老年朋友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啊，其实最主要的一点呢就是这个脾胃虚弱的问题了啊，比如说有可能会容易出现腹泻呀或者是便秘的这种情况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啊，那如果调理脾胃有什么健康的菜肴呢，请您给我们推荐一道。
0: 啊，这里面呢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特别好的一个调理脾胃的一个菜肴，应该也很好吃啊，叫芡实莲子猪肚汤。这个里面用到的材料呢其实就有这个芡实和莲子，这两位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药食同源。就是但是这两个可能有的朋友就觉得哎，这不就是我们家厨房里常备的吗？
1: 对、
0: 经常就会准备一
1: 些
0: 呀，
1: 打米粥他都会放。
0: 对呀、像芡实嘛
1: 对对
0: 现在就是都会放，莲子都是很常见，但其实它也是重要，
1: 就药食同源的，
0: 没错、没错，就是既是食物又是药物、但是对于这样的食物呢，我们其实要注意它也是药物，所以它我们吃的时候呢，就是也要注意这个量，还有就是要注意这个适宜的人群，就是它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的，你就比如说芡实，我们这个推荐呢，就是一般就20克，也不要搁太多，
1: 对，
0: 因为这个芡实吧，它虽然好，它比如说又补脾呀，又益肾呀。但是它收敛的作用特别强，如果吃的这个量特别大了呢，其实是对大便小便是不利的、它有个收涩的一个作用，
1: 那不就更干了吗？
0: 对呀、所以就是物极必反嘛，所以就20克就可以了、就还是建议大家就是特别是对于这样的我们所谓的药食同源的食物呢，也是要有一个剂量的这么一个概念、
1: 没错、
0: 不是说我好吃我咔多搁点是不是效果更好，
1: 哎呀医生说了这个有营养这个有好处，放好多。
0: 然后呢就是这个我这个药膳呢就可能处理猪肚啊稍微麻烦一点啊、你得把它洗净了，而且得用那个盐和醋反复的这个搓洗、把它给它搓干净，因为它可能会有一些腥味还会有一些杂质、给它搓洗干净了。
1: 这个猪肚嘛毕竟是下水类的哈。
0: 对就是对，但是如果你要是属于那种就是不能接受这个猪肚的味道的朋友呢，就是你也别勉强。因为猪肚呢有些人就是很喜欢吃、据我所知哈。如果你不喜欢吃猪肚呢，你也可以就不搁猪肚，你就搁点芡实莲子、它可能效果会稍微差一点，但是也不会说影响太多、但是如果你恰巧你就喜欢吃这种猪肚、你就可以把它这个好好的处理加工一下，然后也是要焯水，焯水了之后呢，然后芡实和莲子啊我们提前泡一泡、因为这种呢都比较坚硬嘛，可能炖的时间呢就是会稍微长一些，
1: 泡一泡会让它好炖一些，
0: 好炖一些，对，提前泡个30分钟，但是一定要用冷水泡啊、不能搁热水泡。给它泡完了之后呢，这里面我们还要再准备点生姜。生姜呢，它不仅是生姜，其实也是我们药食同源的、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温阳的一个药物。
1: 但是姜不是都是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吗？
0: 所以我们没有搁很多呀。我们这个姜呢，里面可能更多的是一个脚味儿的一个作用、然后呢，所以呢，就是可能搁个3片切薄薄的，切那个也不是太薄啊，就我们正常做菜啊、炖汤的时候，我们也会搁姜啊，就一个脚味儿的一个作用，然后就把这个猪肚啊焯完水之后啊、把这个莲子啊和这个芡实我们都给它差不多泡好了、然后就搁一起放在锅中，然后加适量的这个清水，也是要加冷水啊、给它也是大火烧开了，然后转小火炖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把这个猪肚给它炖的那个软烂了、然后呢喝之前再适当的加点盐、进行调味儿、这个药膳就做成了。这个药膳的功效呢就是可以健脾益胃，还可以啊补肾固精、所以对于这种就是脾胃虚弱的人呢，这个汤啊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调理作用。然后呢下面我咱们就具体说一下啊，再具体介绍一下这里面的一个食材。
1: 对我觉得这当中我特别好奇猪肚有什么好的功效呢，因为一般呢、好像一提到猪的这个下水大家就觉得少吃，因为会容易那个血脂高啊什么的这种问题、
0: 您说的这个血脂高是对于那种就是如果就是属于这种 高脂血症这样的患者呢，我们一般是不建议吃的
1: 啊。
0: 对，您说到后面我们会讲一些什么样的人群不适宜吃。
1: 嗯，
0: 但是对于这个正常人，就是我们像我们说的这种，就是老年人，特别是容易脾胃虚弱的老年人呢，为什么用猪肚呢？其实猪肚呢，它是有一个，它是性温的，而且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就是补虚损、健脾胃的这么一个功效。它是可以健脾胃的啊，所以呢，而且呢，就从我们营养的角度来说呢，其实营养很丰富，当然它脂肪含量也很高啊。对，但是呢，它除了脂肪之外，它还有蛋白质，
1: 嗯
0: 啊，蛋白质啊，维生素啊，还有一些什么钙呀、磷呀、铁呀这样的一些矿物质，
1: 嗯，
0: 营养很丰富。从营养学的角度，
1: 嗯，
0: 所以呢，它就对于这种像什么脾胃虚弱呀，这个食欲不振呀，还有消化不良啊，就像我们说的这样的。

0: 一些朋友，它是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食疗作用。
1: 嗯
0: 啊，然后像里面的这个芡实我们刚才说了啊，它是一个中药是吧，在作为中药的时候呢，它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益肾固精，然后还可以补脾止泻啊。所以你就说为什么要芡实，就像您说的它腹泻，所以我们要用芡实，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止泻的啊这么一个药啊。同样它还可以祛湿止带，就对于这女性朋友白带过多的啊，这样的就是也是可以用这个，所以它有个特别好的一个收敛作用。
1: 芡实我就很喜欢，因为我觉得它有一股独特的好像炒胡子浇的那个米的那个味道。
0: 没错没错，它其实就是粮食嘛，在那个南方它叫水中人参，它是一个补益类的一个药啊，你看它可以补脾，然后可以补肾啊，然后可以补虚啊，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补脾胃的一个药，特别可以用于这个脾胃虚弱啊，然后还可以促进这个消化吸收啊，所以就是食欲不振呀，像什么消化不良啊，腹胀腹泻呀，其实都可以吃它，有个很好的一个改善作用。但是大家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个剂量，啊，就像我们说的啊，一般也就20克，啊，
1: 不要吃多了，
0: 别吃太多啊，好东西虽好啊，但是你吃多了，它可能就是哎，就你可能就便秘了
1: 啊，是的，就是、
0: 啊，或者
1: 调理我腹泻这事儿吧，又调过了，劲儿大了，是吧？
0: 对，然后呢，还有像这个莲子，其实大家都特别熟悉啊，莲子也挺好吃的，但是呢，我们说的是那个莲子肉，最好把里头的莲子
1: 芯儿
0: 弄点去了啊，因为莲子芯儿呢，它味就稍微苦一些，对，莲子芯儿有它其他的另外的功效啊，跟我们今天的这个作用呢就不太相符了。我们主要是用这个莲子啊，去了芯儿的这个莲子啊，这个去了芯儿这个莲子呢，它就是也是可以补脾啊，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脾的一个药啊，补脾止泻，然后也是可以这个啊，还可以益肾，然后还可以养心安神啊，
1: 对，
0: 还可以养心安神啊，所以呢，它是特别好的一个啊补脾气的这么一个药。
2: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0: 这个药膳呢，就除了哎可以这个健脾益胃啊，就比如治疗这种脾胃虚弱的这种腹泻，它还有什么功效呢？它还可以补肾固精，所以就是有一些人呢，就是他会有这种肾虚引起的这种腰膝酸软呀，啊或者遗精早泄呀这样的一些症状呢，它其实有个很好的作用。然后再加上这个猪肚，它猪肚本身呢，它也是有这个一定的这个补肾的作用的。所以他们为什么把他们仨搁在一起呢？它就是有个协同的一个补肾固精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不光是用于像咱们说的那个就是脾胃虚弱泄泻的这样的患者，对于你这个就是肾虚导致的腰膝酸软。哎，或者是这种遗精早泄的这一类的朋友，哎，
1: 它也是的哈，
0: 对，它也是适合的。
1: 那
0: 另外呢，这个呢，就是它也可以这个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安神的一个作用。比如说像秋天，我们说了，有的老年朋友可能会就是出现这种睡眠障碍，就是晚上可能就是睡不着觉啊，或者是早醒啊什么的。哎，喝这个汤，它也有一定的养心安神的作用，因为里面我们有这个莲子啊，然后这个芡实呢，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安神的作用啊，所以它们搭配在一起。就可以增强这个养心安神的啊这样的一个效果啊。另外呢，就是哎，就是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说呢，这三个食材呢也都是富含哎丰富的营养成分，还可以增强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力呀，提高我们的抵抗力啊。我们刚才都说了，刚才秋季的这个气候多变呀，就会导致各种的这个疾病的发生。所以呢，就是如果不存在一些禁忌的话，多喝一点这个叫什么芡实莲子猪肚汤，其实是可以很好的啊，帮我们既增强体质，然后也可以帮我们健脾益胃啊，还可以养心安神。同时呢，它也是一味就是很好喝的一味啊药膳，味道是很好的啊。
1: 好，那么这是一道非常适合啊在秋季的时候以调理脾胃为主的一道这个药膳啊，叫做芡实莲子猪肚汤。那么这道芡实莲子猪肚汤啊，有没有不适合的人群呢？刚才咱们简单说了一下啊，可能有这种高脂血症的我们的老年朋友啊，他可能对猪肚是不是就不太适合了啊？
0: 对，其实是这样的。对于一些像您说的非常对，就比如说像高血脂啊、高胆固醇呀，啊这一类的患者呢，其实就不建议吃了，因为猪肚呢，它这个胆固醇含量是比较高的，
1: 是的
0: 啊，就不能吃了。还有一些呢，就是有一些急性消化不良。这样的患者，比如说就是急性肠胃炎
1: 啊
0: 这样的人群，或者是本身就是那种腹胀特别严重的，就吃点东西就容易胀肚子的那样的人群啊，其实也是不建议吃的。
1: 是不是又有点消化不了？
0: 对，他其实还是会油腻一些。对于这一类的人呢，他可能吃了之后会加重他的这个胃肠道的负担。对，他可能就是吸。

0: 脾胃虚弱，然后那个腹泻呀，或者是有这种肾虚啊、腰膝酸软呀，或者是失眠多梦啊，或者是有一些抵抗力比较低下的，就是比如说产后或者是术后需要这个恢复的啊，就这一类人群啊，其实是可以吃的。像我们刚才说的高胆固醇呀、高脂血症啊，还有这个便秘呀、消化不良啊，就是这种急性的这种急性胃肠炎啊，这样的患者啊，不可以用它作为说啊，那我不能吃东西，喝点汤吧，那喝点这个吧，是不是该调理脾胃啊？其实不可以
1: 啊，都不适合您了啊，
0: 没什么合适您了，对。
1: 其实啊，每到这个秋冬季节啊，老年朋友除了容易发生一些腹泻的情况，还有一大类疾病，刚才呢刘洋老师也提到，就是呼吸系统的这个问题了啊。那么比如像咳嗽咳喘这种情况，它就会加重了。如果有一些本身也有一些肺部疾病的老年朋友，他这些情况可能又会更加的明显啊。如果一个说没有控制好，可能就会牵延到冬季，然后就会发现今年的整个秋冬节您都在咳嗽咳喘当中，要好转就得到第二年开春了才能会有所缓解啊。那下面呢，我们就先请您给大家讲一讲啊，这个为什么一到这个秋冬季节啊，或者说一进入秋季了，这咳嗽咳喘呀，这个肺部的问题就都出现了呢？
0: 因为从中医的角度啊，秋季呢它在五行中它是属金的，它本身就是其气主燥，它就是燥邪，燥邪就是秋季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特点。然后呢它又干燥又易伤津液，所以呢它就特别容易侵犯我们的这个肺。我刚才说了，肺为焦脏，它是比较喜欢这种滋润的，所以呢老年人呢，特别是老年人，他本身肺气呢他其实就比较虚弱啊，然后呢而且他这个肺的这个肺金呢它是不足的啊，本来他就喜欢滋润，但是呢秋季呢又干燥，然后呢燥邪呢还容易侵犯这个肺，然后他的津液呢还是不足的，所以就特别容易损伤这个肺脏，导致这个就是肺湿，我们叫肺湿宣降啊，所以他就会出现一些咳嗽啊、咳喘的一些症状。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季节我们的人体的阴阳的一些变化啊，也会导致它出现这种咳嗽的这个情况。就比如说秋季啊，其实自然界呢它是阳气渐收阴气渐长，那我们人体呢也随着自然界的变化呢，我们的阳气也在逐渐的这个内敛。老年人呢本身阳气呢它就是不足的，等到秋季呢它阳气内敛之后呢，体内的阳气呢就更加的虚弱了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阳气呢它是具有温煦和推动的一个作用，如果阳气虚弱呢，这个肺气呢就更加的宣发无力，津液的这个叫什么呀，输布失常。所以呢津液输布失常，它凝聚在一起就变成什么了，变成痰，它反而就容易阻塞气道，也会引发这个咳嗽和咳喘。还有呢就是其实我们的其他脏器的失调呢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咳嗽咳痰的这个发生，比如说就是这个出现这种肺脾两虚为什么脾还会影响肺呢？因为从中医五行的角度上来说呢，其实脾为肺之母啊，脾要它是主这个运化水湿的啊。如果你这个运化失常呢，因为老年人本身在这个脾胃功能就虚弱嘛，运化失常呢就会导致这个水湿内停，就是有湿气排不出去了，聚在一起就生痰了。生痰了之后，它侵犯的是什么呀？它侵犯的是肺，它把这个湿气最后全都把它侵犯到反映到肺上头了所以如果脾气虚呢，它就是肺气肯定也虚，所以我们中医叫经常会出现这种叫什么呀，肺脾两虚还有一个就是肺肾两虚我们叫什么，肾为气之根肺主呼吸，肾主纳气，如果老年人这个肾气渐衰啊，肾不纳气啊，就会出现什么呀，肺气上逆就肺气上逆，它本来应该往下我们肺湿宣降了，肺气上逆了，就会出现咳嗽咳喘，就这个气顶上去了特别是一些这个慢性的，就是这种慢性的呼吸性疾病的比如说像慢阻肺呀、老慢支这样的老年人基本上他这个病程都比较长，就特别容易出现这个肺肾两虚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秋天呀，跟这个饮食也有关系饮食所以秋天一定要注意这个饮食，尽量少吃一些辛辣油腻的要多吃一些这个温暖的让你胃比较舒服的一些食物，不要吃一些生冷的食物，这样会损伤我们脾胃的阳气我们刚才说了呀，如果这个脾湿运化的话，就会导致水湿上犯于肺，就会引发这个咳嗽另外呢就是也要注意这个运动运动呢也是可以促进我们的这个气血运行可以增强这个肺的宣发和速降功能如果天气转凉了肯定老年人的户外活动就减少了，运动量不足了，就会出现这个气血运行就不是那么的顺畅了 啊，就会肺气瘀滞，也是会引发这个咳嗽咳痰的。
1: 好，这个就是我们了解了一下为什么一到秋

0: 估计很多老年朋友就容易出现这种咳嗽咳痰的呼吸道的问题啊。其实这不光老年朋友，就是我有两年就没到秋季就会出现这种、可能因为一个小感冒然后就咳嗽，咳嗽就不停了，然后就可能一直过完了整个冬天，咳了两三个月那种，然后才慢慢的好起来啊。
1: 是，
0: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我们出现咳嗽之前啊，我们可以先做一些准备。那么有什么健康的菜品是适合哎我们调养呼吸系统的，比如说可以做一些预防的这样的作用的，然后或者缓解我们咳嗽咳喘的这样的菜品呢？
2: 嗯，这里面呢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挺简单的一个药膳，叫白果萝卜粥。这里面需要用到的食材呢，就是有白果，不要太多，160克就可以了。然后白萝卜300克左右，还有精米。精米呢其实主要指的就是东北大米。东北大米啊、这个做粥的话，它的这个滋养的效果会更好一些。然后我们做法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把这个白萝卜给它这个洗净切丝，然后放在热水中呢稍微的焯一下，不要时间特别长啊、就稍微焯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备用。然后这个白果呢，我们是要把它这个不光把外面壳去掉，它里面还会包着一层这个果衣，也要把它去掉。
0: 对，就好像一层薄薄的那个薄膜。
2: 对对对，薄膜，然后给它洗干净了啊，然后呢把它跟这个精米呢一块煮啊，把这个米就像我们煮粥一样，把这个米呢给煮开花了之后啊，然后呢把这个白萝卜给它拌进去，再稍微的再焖煮一会儿就可以了。如果呢这个萝卜呢你喜欢吃比较碎，喜欢吃那种特别脆爽的口感呢，你也可以就是临出锅前给它搁进去，其实就是拌一下就行了。因为这个萝卜呢它本身生着吃其实
0: 也
2: 是没有
0: 问题的。也是可以的。对对对。
2: 对对对。然后呢还有就是，如果有一些没有血糖问题的朋友啊，就是血糖正常的朋友呢，也可以适当的加一些白糖。有的朋友因为他喜欢吃就是甜口味的粥，也可以适当的加一些白糖，也是可以的。这个粥呢就特别适合用于这个秋季，特别是霜降前后这个急慢性支气管炎导致的这种咳嗽啊咳喘呀，或者是这种痰多比较稀白的，不是干咳啊，是痰多稀白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的一个调治。除了这个粥呢，除了治这个就是呼吸系统疾病啊，你像有一些这个女性朋友，由于这个脾肾不足导致的这种像什么白带增多呀，这个白带是那种色淡清晰的啊，这样的一个妇女朋友，其实也是可以喝这个粥，也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调理作用。这个里面的这个白果呢，其实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润肺止咳的这么一个药。那不光可以敛肺气，然后可以定这个定喘咳就是然后呢它就可以缓解这个因为这个肺虚啊肺燥啊引起的这种咳嗽气喘所以我们秋季呢用它来治这个燥咳其实效果挺好的。然后像萝卜呢别看是我们平时好像觉得就是很平常的一个蔬菜。
0: 白萝卜也号称什么小人参吗？
2: 对对，其实萝卜呢它是一个特别好的具有这个清肺化痰还有止咳平喘作用的一个蔬菜然后呢萝卜呢它其实是性凉的但是呢它是入肺胃经所以它特别能清这个肺热能清热生津，然后还能凉血止血，然后也能化痰止咳所以在秋季呢其实食用萝卜挺好的可以这个润肺清热呀，还可以减轻这个咳喘的一个症状另外呢就这个萝卜呀它也含有这个丰富的这个膳食纤维它也是可以促进这个胃肠的蠕动帮助消化还可以预防便秘因为秋天有一些老年朋友呢特别容易出现这个消化不良便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食用这个白果萝卜粥呢还可以很好的这个起到一个消食化积的这么一个作用然后另外这个白果啊它对脾胃有一定的好处它能起到一定健脾的作用特别是与萝卜一块搭配就可以共同的促进这个脾胃的这个消化功能我刚才说这个白果啊它除了可以这个敛肺气它还能降肺气所以对于这种肺气上逆引起的气喘呢它也可以就是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特别是当这个秋季的气候干燥就容易引发一些呼吸道的一个疾病导致有一些老人他会出现这种喘气喘
0: 是的是的
2: 所以呢也可以吃这个白果萝卜粥而且萝卜呢它其实也是有顺气的一个功效
0: 对我们说吃了萝卜就很容易排气嘛
2: 没错然后这两味药呢这两个加在一起呢白果和萝卜呢它还可以很好的这个滋阴润燥因为秋天嘛我们都说 燥邪比较的重、
0: 嗯、
2: 啊，它可以补充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这个阴液啊，缓解这个秋燥带来的一些啊不适的症状啊，比如说像口干舌燥啊，皮肤干燥啊、
0: 嗯、
2: 啊，而且本身我们为什么用粳米啊，因为粳米其实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哎就是滋阴的啊，为什么粥？我们特别尤其指的是那个粥煮开了之后，上面在冷却了，上面会有一层粥油。
0: 哦，对，是的。
2: 啊，在粥油的这个滋养的效果就特别好、
0: 哦、
2: 啊，就特别好的一个滋阴的效果。所以秋天呢，可以大家不妨啊多喝点这个粥啊。但是血糖高的朋友啊，就不建议了，
0: 对，
2: 容易升糖会比较快。
0: 嗯
2: 啊，但是呢，就是需要注意的是呢，就是这个白果啊，它有小毒，
0: 嗯、
2: 所以呢，我们不能过量的这个食用。
0: 嗯，
2: 尤其是这个儿童，就特别是0到6岁的这样的小朋友、
0: 嗯、
2: 啊，还有就是体质虚弱的啊，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吃了之后觉得拉肚子、
0: 嗯、
2: 或者是觉得不舒服、
0: 嗯、
2: 啊，那你就不要再吃了、
0: 嗯、
2: 啊，因为萝卜呢它稍微的有点性凉、
0: 嗯、
2: 或者是你可以把里面的咱们不说搁300克的萝卜嘛、嗯、啊，你也可以酌情的啊适当的给它剪一剪、
0: 啊、少喝一些啊。
2: 嗯嗯
0: 嗯，对，其实这个白果萝卜粥啊，其实从它这个名字上一下的食材就知道它很适合在秋冬季节来使用啊。就是我们都知道说，刚才不说了吗？冬吃萝卜，夏吃姜，就本来这个秋冬季节就很适合吃萝卜啊。嗯、而且呢，好像在北方地区还流行着一句话，叫白菜萝卜保平安。
2: 嗯嗯嗯，
0: 是吧？其实这个都是说明这个萝卜很适合在秋冬季节来食用的、啊、
2: 没错的。
0: 嗯嗯，好。那么刚才呢，这个刘洋主任也说了，像有一些比如说血糖比较高的老年朋友可能喝、
2: 嗯。
0: 粥就不太适合了，
2: 对
0: 啊，这个您是要注意的。那么还有其他哪些人群不太适合喝这道白果萝卜粥呢？
2: 嗯，刚才我们说了，像儿童，特别是低龄儿童，0到6岁的这样的孩子，我们叫低龄儿童、
0: 嗯、
2: 啊，一般是谨慎食用的，因为这个白果有小毒嘛。
0: 嗯
2: 啊，我们儿童的这个身体发育呢尚未完全啊，解毒功能呢也是比较弱的。
0: 嗯
2: 啊，容易会出现像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呀这样的一些表现啊，就不要吃了、
0: 嗯。
2: 或者有些人他可能会对这个白果他可能会过敏，就一些过敏体质的人呢一定要慎用。
0: 嗯
2: 啊，如果服用之后呢出现一些过敏症状的话啊，也就不要再吃了。
0: 嗯，
2: 还有就是孕妇，
0: 嗯，
2: 孕妇呢是不建议吃的、
0: 哦、
2: 啊，因为白果呢有可能会对胎儿有一些不良的影响。
0: 嗯
2: 啊，而且萝卜呢它具有一定的这个下气的一个作用，特别是对于体质虚弱呀、胎气不稳的这个孕妇来说呢，有可能会加重不适。
0: 嗯
2: 啊，所以也不建议吃啊。另外我们说了这个萝卜性凉嘛，像脾胃虚寒的啊，这一类人吃了之后有可能会加重这个虚寒的症状、
0: 嗯、
2: 啊，比如说出现这个腹痛、腹泻呀，或者是就是胃寒呀这样的一些表现、
0: 嗯、
2: 啊。另外这个白果呢它也有一定的这个收敛的作用、
0: 嗯、
2: 所以对于这个脾胃虚寒加上消化功能比较差的这样一类的人说呢，就是吃白果呢有可能会进一步影响他的这个消化功能。
0: 嗯，
2: 还有一类人呢就是有这个出血倾向的这样的人，就本身这个白果呢它就有抗这个血小板聚集的，就比如说您正吃着阿司匹林呢、
0: 啊、
2: 或者吃着氯匹格雷呢啊，这一类本身就是抗血板聚集的这样的一个西药、
0: 嗯、
2: 啊，或者是你本身呢就是曾经有过这种比如说牙龈出血呀、
0: 啊、
2: 或者是消化道出血呀、
0: 嗯、
2: 啊，就有这种有出血倾向的啊这样的一个患者呢，就建议还是要慎用、
0: 嗯、
2: 或者是本身就有一些出血性疾病，像什么血友病啊、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呀啊，这一类人呢就尽量就不要再吃了。
0: 嗯， 嗯，好的。那么对于这道白果萝卜粥啊，适合哪类人群不适合哪类人群呢，也给大家都讲了，所以我们在食用之前呢也要自己去看看对症啊去食用是不是适合自己。如果您不太清楚呢，还是可以啊中医院挂个号啊，医师啊药师啊都可以给您进行一定的这个解答和分析啊。
2: 对，我们有中药的免费的药物治疗管理门诊啊、
0: 哦、
2: 也可以欢迎大家就是来
0: 咨询一下、啊、
2: 对。
0: 好的，那最后啊关于秋季养生呢，大家应该掌握哪些大原则呢？
2: 给大家总结了这个6大点、
0: 嗯、
2: 啊，把这6大点大家掌握住了，基本上秋季就可以平安的度过了，迎接冬季的到来。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一定要顺应天时。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这个秋季呢，其实就是啊阳气收、阴气长的这么一个季节，所以我们的人体呢，一定要顺应这个变化。
0: 嗯、
2: 怎么顺应呢？就是要调节我们的生活作息啊，早睡早起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顺应阳气的收敛和阴气的生长，
0: 嗯、
2: 这样呢。 就更有利于我们这个秋季的这个养生。还有一个呢，就是秋季的这个气候干燥啊，所以呢我们养生的重点呢是一定要防燥，一定要多吃一些具有这个滋阴润燥作用的食物，比如说像百合呀、银耳啊、蜂蜜啊，避免食用辛辣温热干燥的食物啊。第二大点呢，就是养肺为先，就因为我们说了肺为焦脏嘛，它比较喜润，喜润勿燥，反正秋季呢偏偏又燥邪特别的盛行，容易伤肺。

0: 所以呢，我们要吃一些养肺润肺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像啊罗汉果啊、杏仁啊、枇杷呀、等等。另外呢，一定要注意避免吸入一些刺激的气体和粉尘。如果本身对这个比较敏感、呼吸道比较敏感的这样的朋友呢，建议要多戴口罩。在进行室外活动的时候呢，尽量要保持这个去一些空气比较清新的这个场所啊，也可以做一些养肺的一些运动啊，太极拳呀、八段锦呀，增强肺功能。第三大点呢，就是要适度运动啊，运动量呢是和运动强度呢都不宜过大，而且要避免这个过度的出汗啊，防止这个损伤的阴液。运动的时间呢，尽量要选择这个避免早晚这个气温特别低的时候然后呢，运动之后呢，也要及时的更换这个衣物，避免受寒。第四大点呢，就是要调节情志啊，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心情舒畅啊，避免产生这种悲伤、抑郁的情绪。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多参加一些有益的活动，比如说听听音乐呀、阅读啊、绘画呀、就聚餐呀，也是可以的，可以缓解压力、调节情绪啊。一定要避免过度的这个思虑和焦虑，尽量保持心态的平和。第五大点呢，叫饮食有节啊，就是我们在秋季的饮食呢，建议就是以清淡为主，因为本身秋季呢，我们脾胃的功能呢相对会弱一些啊，所以要多吃一些这个易消化呀、富含营养的食物啊，尽量少吃辛辣、油腻、刺激的这种高粱厚味啊。另外也要注意这个饮食卫生，避免吃到一些不洁的食物，发生这种像急性肠胃炎啊，也是会损伤脾胃的啊。另外秋季呢，虽然说是也是一个进补的时节，因为马上我们要迎来冬天了嘛，可以适当的进补啊，尽量选择一些适合的一些补品，根据个人的体质啊，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那可能有的人他适合吃人参，有的人他可能就不适合。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体质量力而为。进补呢，所以要适当啊，而且要根据自己的体质。还有呢，最后一点呢，就是要注意保暖啊。就到秋季呢，随着天气的逐渐的转凉呢，早晚温差呢也增大了，所以要及时的添加衣物啊，特别是注意要什么腹部啊、背部啊，还有腰部的这个。腿部的这个脚部的
1: 保暖，
0: 对对对，然后呢，就是一定要做好自己这个在秋季养生呢，我们就还是要顺应这个自然的变化啊，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保持身体的健康。
2: 好的，听众朋友，感谢记者马先慧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刘洋为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两款药膳都很适合在秋季食用。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或家人的实际情况来尝试制作一下，做法都是比较简单的。调养身体，食养是重要的方法之一，希望老年朋友都能学会通过食疗来养生，养出强健体魄。
3: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4: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啊？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3: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4: 哎，还真亮了。
3: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4: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3: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5: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0: 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全市国省干线公路最新路况及时发布。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州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据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我市普通国省干线公路近一小时车流总量为12万辆，车速为64公里每小时。目前国道104宝莲寺路段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想要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服务号，也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以上是当前全市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运行情况。
4: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精，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山河广袤，
5: 岁月从容，
0: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5: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0: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女子未婚先孕生下女孩，但男友重男轻女，开始对女子家暴。男友前来纠缠，女子竟伙同他人将男友杀害。女子本以为能开始新的生活，不料遭到杀人同伙的勒索，女人最终能否逃离厄运？她被男友家暴，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天凌晨3点，我们今天案例的主人公王强被手机铃声吵醒，他迷迷糊糊地拿起手机一看， 是最近他正在追求的女子赵静怡打来的。耳畔传来赵静怡冷静又带着恐慌的声音：你说你爱我，想和我在一起，是不是真的？王强立刻回应道：那当然了，我想时时刻刻都守在你身边。赵静怡听了说：好，那你过来吧，从今天起我再也不用怕他了。王强还在疑惑，这个女人从不允许自己在他家过夜，今天怎么突然半夜叫自己过去？赵静怡不耐烦地追问道：你到底来不来？王强忙不迭地回话：来来，马上到。说着麻利地收拾出门。王强匆匆赶到赵静怡家门外，没等他敲门，就被赵静怡一把拉进了屋里。屋里的景象却把他吓得差点一屁股坐到地上。只听赵静怡冷静地说：是的，是他。王强总算缓过一口气儿，颤抖地问：他半天还是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赵静怡温柔地抱着他安抚道：是的，我用你给我的毒药把他杀了，以后咱们就可以一起过日子了。这个被杀的男人是谁？毒药又是怎么回事呢？事情啊，还要从赵静怡的悲惨遭遇说起。被杀害的这个男人名叫周涛，他和赵静怡虽然没有领取结婚证，但是已经共同生活了好几年。当年18岁的赵静怡是县城中学公认的校花，而周涛呢，则是县城里出了名的社会闲散人员，仗着家里有钱，天天带着一群小混混到处惹是生非。为了把赵静怡追到手，礼物、鲜花、首饰、名牌包轮番轰炸。春心萌动的少女哪经得住这样的追求？没多久，赵静怡就稀里糊涂地与周涛恋爱并偷食禁果。不久，赵静怡发现自己怀孕了。就在这时，周家一大家子人带着礼物和现金浩浩荡荡地上门提亲来了。伸手不打笑脸人，赵静怡的父母无奈地开了门。赵静怡的母亲没好气地说：我家姑娘才18岁，还在上学，生生被你儿子祸害了。周涛的父亲立刻又拿出了6万元现金放在桌上，说：小赵这孩子我们是真心喜欢，咱们369朝上走，彩礼呀，我们出36万，就成全这俩孩子吧。周涛母亲给儿子递个眼色，周涛上前笑嘻嘻地对赵静怡父母说：爸妈，把静怡交给我，你们就放心吧，我一定会对她好的。赵静怡的父母看到周家对女儿这么重视，又考虑到做流产手术会伤害赵静怡的身体，无奈只得答应了这门亲事。就这样，赵静怡办理了休学手续，周家办了一场红红火火的婚礼，赵静怡和周涛开始了同居生活。
0: 然而甜蜜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周涛开始经常夜不归宿。赵静怡的婆婆虽然知道此事，但她一心只盼望着赵静怡能给自己家生个男孩，对其他的事情是不管不顾。
6: 可惜好景不长，很快到了赵静怡生产的日子。当护士抱着刚刚诞生的女婴从产房出来呼唤家属的时候，周涛的母亲一听是个女孩，连碰都没碰一下，咒骂了一句：真晦气，白花这么多钱，拉着周涛扭头就走。赵静怡无助地望向母亲，妈妈抱着女儿抹泪，却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妈妈能照顾你一时，却顾不了你一世啊，现在必须再生个儿子， 有了儿子，你在他们家才能扬眉吐气。出院后，赵静怡只得带着女儿回到了周涛家。虽然要承受婆婆的冷言冷语，虽然周涛对她时好时坏，可是每当看到女儿明媚的笑脸，赵静怡也不由得微笑。一天清晨，赵静怡发现孩子有点发烧，着急地叫周涛：孩子发烧了，你快带我们去医院。周涛半夜才到家，这会儿啊睡得正香，被从睡梦中摇晃吵醒，气儿不打一处来，狠狠地推开了赵静怡。赵静怡抱着孩子重重地摔倒在地上，孩子被吓醒了，厉声哭了起来。看到孩子摔了，赵静怡也急了，哭喊着爬上床，非要把周涛拉起来。周涛气急败坏，挥起拳头在赵静怡身上发泄怒气。婆婆被吵醒，推开门看到这幅场景，不紧不管，反而阴阳怪气地说：生了个赔钱货还有脸哭，福气都让他俩哭没了，早该收拾收拾。可怜的赵静怡带着满身的伤痕抱着孩子回了娘家，可是父母虽然心疼的落泪，没住几天却背地里悄悄地让周涛来接。赵静怡和孩子只得又回到周涛家。家暴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无数次。从那以后，赵静怡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次被周涛打得遍体鳞伤了。父母家是回不去了，赵静怡抱着孩子偷偷跑了出来，在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个安静的小区租住下来。
0: 然而平静的日子没过几天，周涛和他的母亲又再次找上门来。周涛的母亲一看到赵静怡就破口大骂，赵静怡还没来得及反抗，周涛便连拉带拽将赵静怡和孩子带回了家。那么赵静怡之后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6: 但柔弱的赵静怡并没有因此屈服，为了女儿，她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逃出去。赵静怡决定这次要逃得远一点，她把孩子留在父母家，孤身一人逃到了临近的小城。
0: 离家出走后，赵静怡结交新男友，决定联合男友将周涛杀害。
6: 你也别上班了，就躲在我家，他这几天肯定还要来闹，咱们一起弄死他。
0: 帮助女友杀死周涛后，新男友精神崩溃，经常对赵静怡拳打脚踢。
6: 臭娘们，你敢和我动手，你说他到底是怎么死的？
0: 刚刚摆脱前男友的纠缠，赵静怡却再次遭到家暴，这次她又会如何面对？她被男友家暴正在播出。
6: 几个月后，在临近小城的一家大型超市里，赵静怡正在收银台忙碌着，感受到一双温暖的目光在偷偷地注视着她，原来是同事王强。两人相视一笑，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渐渐熟识起来。王强了解到赵静怡的悲惨遭遇，心疼不已，深情地说：以后让我来照顾你们母女吧。赵静怡感动地投入了王强的怀抱。第二天，赵静怡却没来上班，电话也打不通，好不容易挨到下班，焦急的王强直奔赵静怡的住处。眼前的场景令他震惊，只见屋子里面能砸的东西全被砸了，赵静怡满脸是血，身上还有几处伤口。王强连忙问：这是怎么回事？赵静怡哭着说：他又找到我了。王强问：报警了吗？赵静怡说：报警有什么用，还不是得跟他回去。他叹了口气又说：我绝不回去，你帮我重新找个住处吧。王强气愤地说： 你都搬到另一个城市了，还不是被他找到？你这样东躲西藏的，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赵静怡哭着说，我能有什么办法呢？父母收了人家那么多钱，娘家也回不去，躲也躲不掉，干脆带着女儿死了算了。王强说，要死也应该是他死，是他让你遭了这么多罪。赵静怡像是被这句话点醒了，她悠悠地说，是啊，应该是他死，要不是他，我现在应该是在大学校园里呀。王强顺着他的话说道，就是只有他死了才能一了百了。赵静怡热切地抓着王强说，你帮我杀了他吧，那样我们就能在一起了。之后赵静怡天天催促王强，你也别上班了，就躲在我家，他这几天肯定还要来闹，咱们一起弄死他。王强害怕了，他想谈谈恋爱可以，为了女人去杀人，再把自己搭进去就太不值得了，但是又拗不过赵静怡，于是他拿出一包白色药粉，神神秘秘地交给赵静怡说，如果他上门时我在家，万一他喊起来让人听见，那咱们就暴露了。这包药粉名叫三不倒，等他来的时候你哄他吃下去，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他。赵静怡同意了。直到这天半夜，王强突然接到赵静怡的电话，就发生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此时此刻夜深人静，王强和赵静怡盯着地板上周涛的尸体，只有时钟在滴答作响。赵静怡先开口了，得把他处理了，等天一亮被人发现就全完了。王强问，他怎么死的？赵静怡说，晚上他又来找我，我哄他吃了你给的药。王强说，可是一句话还没说出口就被赵静怡粗暴地打断了，没有

0: 么可视的，先想想怎么处理尸体。王强本来还想说什么，但是叹了口气说，哎，我老家有废弃的矿坑，埋到那儿应该没人会发现。
1: 赵静怡和王强为了不被人发现，两人便决定趁着夜色将周涛的尸体埋到王强老家的树林子里。但是王强怎么也没想明白，周涛到底是怎么死的？难道真的是被自己的药给毒死了吗？
0: 这件事之后，两个人的关系变得奇怪起来。王强像是有苦说不出一样，常常喝得烂醉，争吵不断升级。一天，王强喝醉以后，拉扯着赵静怡问：“你说，他到底是怎么死的？”赵静怡甩开他，看着他醉醺醺的颓废的样子，气得狠狠地扇了一个耳光，呵斥道：“你清醒点，人都已经死了，你还问什么？”王强被打懵了，反手也甩了赵静怡一耳光，骂道：“臭娘们，你敢和我动手？”酒劲上头，失去理智，对赵静怡拳脚相加。酒醒后，王强向赵静怡道歉，两个人又和好如初。可是没过几天，王强又发起酒疯，非要追问周涛到底是怎么死的。吵着吵着控制不住，又动手打了赵静怡。在一次激烈的争吵后，赵静怡被打得实在受不了了，突然敲碎了一个酒瓶子，用漏着玻璃碴的半个酒瓶子指着王强，凄厉地说：“要么你打死我，要么我也杀了你。”王强吓坏了，连夜逃离。赵静怡松了一口气，终于能过上平静的日子了。可是另一边，周涛离家多日未归，下落不明，他的家人也报警在寻找他。
1: 不久后，一条来自陌生号码的信息打破了赵静怡平静的生活。发信息的人要求赵静怡给他20万元，否则就会揭发他的杀人罪行。赵静怡被逼之下，不得不联系了这个发信息的人。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发信息的人竟是王强。
0: 王强离开赵静怡以后四处打工，但他帮助赵静怡处理周涛尸体的这件事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恐惧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他。他不敢在一个地方长期工作，总是担心东窗事发被警方抓获，没有稳定的收入，还染上了酒瘾。他觉得自己落到这个地步都是赵静怡害的，所以他想，你把我害成这副模样，应该对我有所补偿。于是他用新换的手机号给赵静怡发信息，准备敲他一笔，有了钱自己就能过上好日子了。赵静怡陷入了深深的恐慌，他意识到王强根本不是他想象中的守护者，而是一个比周涛更可怕的恶魔。就在赵静怡准备向王强妥协，四处筹钱时，警方敲响了他的家门，询问周涛的下落。赵静怡的心沉到了谷底，他知道这场爱与恨编织的噩梦终于到了该面对的时候。
1: 到案后，赵静怡如实供述作案经过，但警方发现周涛并非被毒药毒死。
0: 他再也等不下去了，走进厨房，拿了把菜刀，照着周涛的头狠狠地砍了下去。可怜熟睡中的周涛，哼都没有哼一声，惨死刀下。
1: 警方将王强捉拿归案，但王强却大呼冤枉，拒不承认周涛的死他有关。
0: 自己给赵静怡的根本就不是毒药，而是安眠药磨成了粉而已。
1: 如果王强给赵静怡的毒药是假的，周涛的死是否与王强有关？他是否也要为周涛的死负责？他被男友家暴正在播出。
0: 赵静怡到案后主动向公安机关供述了自己的罪行， 时间回到那个晚上，周涛再次闯入赵静怡租住的家里，要求她和自己回家。赵静怡看出周涛有点感冒，主动体贴地说：好，我跟你回家，你好像感冒了，我先给你冲杯感冒药吧。说着把王强给他的那包三不倒毒药掺进了感冒药里。赵静怡担心周涛闻出什么味道，还特意加了一点红糖。周涛看他温柔体贴，想来是回心转意了，不疑有他，将感冒药一饮而尽。坐在沙发上等着赵静怡收拾行李，不一会儿他就睡了过去。赵静怡冷冷地看着熟睡的周涛，耐心地等待药效发作。可是一个小时过去了，周涛仍然呼吸均匀。两个小时过去了，周涛还是正常呼吸。三个小时过去了，周涛甚至还翻了个身。赵静怡用手探了探周涛的鼻息，仍然有呼吸。
1: 感到周涛还有呼吸，赵静怡再也等不下去了，她冲进厨房，拿起菜刀便向周涛的头狠狠地砍了下去，直到熟睡中的周涛没了呼吸，赵静怡才冷静下来。周涛死了，他的尸体该如何处理呢？
0: 还得靠王强帮忙。为了让王强死心塌地地帮助自己，必须使他相信是他给的毒药起了作用。赵静怡迅速清理了现场的血迹，清洗了菜刀，用床单里里外外把周涛的头包了个严严实实，确保一点血迹都看不出来，然后拨通了节目开头的那个电话。根据赵静怡的供述，警方将王强捉拿归案。王强大呼冤枉，原来当时赵静怡逼着他一起杀害周涛时，他心里害怕，又不想放弃和赵静怡谈恋爱，于是想找个办法蒙混过关。他购买了安眠药，自己磨成了粉，然后交给了赵静怡，并谎称这叫做三不倒。这就是为什么王强一直追问赵静怡周涛死亡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因为他心里清楚，自己给赵静怡的根本就不是毒药，而是安眠药磨成了粉而已。但是赵静怡从来不回答他的问题，所以他一直搞不清楚周涛到底是怎么死的。难道是服用安眠药过量导致死亡吗？如果是那样，那他可就真成了杀人犯了。可是赵静怡为什么要把周涛尸体的头部包裹得严严实实呢？他究竟想隐藏什么？从赵静怡那里，他始终没能得到答案。公安机关根据二人的供述，找到了埋尸地点，将周涛的遗体挖出进行尸检。尸检结果表明，被害人死亡的真正原因是颅骨穿孔性骨折，并非安眠药过量致死。也就是说，周涛是被赵静怡砍死的，并不是被安眠药毒死的。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共同犯罪对二人提起公诉，以敲诈勒索罪对王强提起公诉。庭审中，赵静怡流下了悔恨的泪水，他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而王强则否认一切。他说自己给赵静怡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毒药，只不过是把安眠药磨成了粉而已。而且尸检结果也证实了，造成周涛死亡的原因并不是服用安眠药。他没想到赵静怡真的把周涛给杀了，赵静怡杀害周涛的行为和自己无关。那么王强的辩解成立吗？让我们一起分析一下他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共同犯罪。我国刑法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被告人王强称其没有参与共谋杀害周涛，他明知所提供的药物不可能导致被害人死亡，不具有杀人的主观故意。 被害人死亡的原因是颅骨穿孔性骨折，与其提供的药物无关。法院经审理认为，王强明知赵静怡具有杀害周涛的故意，仍提供了药物三不倒，该行为属于共谋行为。其提供的药物客观上为赵静怡实施故意杀人行为提供了帮助。周涛正是服用了王强提供的安眠药，才失去了抵抗能力，从而被赵静怡用刀砍死。同时，王强在案发后又帮助赵静怡清理现场、掩埋尸体，这些行为都是故意杀人犯罪的必然延续，因此王强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共犯。另外，王强认为自己向赵静怡索要的是他遭受的精神折磨的补偿金，而不是敲诈勒索，但他要钱的时候是以告发赵静怡相威胁，所以他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最终，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赵静怡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王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合并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案件到此画上了句号。赵静怡本来是一名柔弱的女子，遭遇家暴后没能选择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是采用了过激的手段酿成血案，使自己身陷囹圄。可怜年幼的女儿既失去了父亲，也失去了母亲。案件再次提醒我们，遭遇家暴切不可软弱沉默，也不可冲动过激，应依法维权。可以通过报警、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等方式来远离那些施暴者。希望不幸遭遇家暴的朋友们都能学会以法律为武器，坚定地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好，感谢您收看本期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您感受到空气中的丝丝寒意了吗？俗话说春捂秋冻， 秋天适度经受。

0: 生活管理、药物控制等方面，带您管好血压，同时倡导大家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高血压作为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早已被人们所熟悉，但很多高血压患者朋友的血压却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让我们先来听听方先生的经历。
1: 50多岁的方先生在2个月前参加单位体检时，发现血压有点高，就问了问朋友吃的是什么降压药。服用1个月后，感觉血压控制得不错，自己也没什么症状，便又自行停了药，之后也没坚持监测血压。直到几天前，方先生正在忙工作时，出现了严重的头晕心慌，半天也缓不过来，同事赶紧把方先生送去了医院。就诊时，方先生告诉医生，自己平时工作压力大，有时候还需要熬夜，饮食不够规律，爱吃肉，但没有时间运动，从而导致身体肥胖。父母和叔伯都有高血压，有高血压家族史。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医生确诊方先生这是原发性高血压。
0: 刚才案例中的方先生对高血压的治疗没有正确认知，导致他的血压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控制血压正确的做法是什么？今天的特别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 本期嘉宾王运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一区主任医师，擅长各种类型高血压、高血压合并心脏疾病的精准诊治及管理。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高血压中心一区主任医师王运红。
0: 非常欢迎您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血压管理的话题。首先呢，请王主任给我们讲一个在您门诊当中因为生活的习惯或者是错误的做法而没有控制好血压来找您就诊的病例故事好吗？
2: 其实每天因为高血压来就诊的患者特别多哈，那么其中有一部分患者呢，就是他这个可能擅自就把药停掉了，可能我吃着一段时间降压药以后感觉血压平稳，把药停掉之后，然后呢也没有再次去监测，突然间有一天会觉得不舒服，比如说头痛啊，眼睛看不清楚了，甚至有些人可能是这个脑梗了，然后来就医，这个时候发现血压一看就高压高于180啊，那么其实就是一个高血压急症的这种情况，这种案例其实还是挺多见的。
0: 那我们听说在高血压的这个分类当中有原发性高血压，那么还有其他一些继发性高血压，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高血压的类型有什么区分？
2: 主持人刚才提到了原发性高血压和继发性高血压这个名词，那么这个确实是我们高血压分的两大类那么所谓的原发性高血压也实际上是我们高血压人群中占到80%到90%的这样一部分人群，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经过一系列的检查查因发现没有一个明确的特殊的一个疾病，那么引起的可能是各种生活方式包括有一些遗传的背景因素包括我们的饮食作息以及随着年龄的增长带来的这种血压的升高，这个确实占着非常高的比例。那么还有一个类型呢，就是继发性高血压。继发性高血压呢，那么是一类有这个明确病因的，那么是有特定疾病引起的血压升高。那么这个类型呢，实际上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数字，但是无论是我国还是国外，就全世界吧，那么估算出来的一个比例可能是至少在10%，而且随着我们对这个血压的这个认识重视以及我们的筛查手段的这种增加和完善，实际上这个比例可能会更高。那么呢具体是多少呢？比如说以我们高血压中心这种亚专科为例哈，那么这种病人我们做筛查实际上在我们病房已经不止10%了，那么甚至可以达到15%甚至20%所以我们应该注重这个继发性高血压的筛查。那么为什么去注重这个血压的筛查呢？就是因为继发性高血压实际上嘛，发现病因之后我们可以根据病因去治疗，那么有些病人可以被治愈的，尤其是一些年轻的高血压，哪怕有一些病人他虽然是老年性的啊，他年龄很大了，我们最大的一例85岁吧，我记得那个老爷子他其实也以前说身体很健康，也没有高血压，那么突然间有一天血压就特别高了，到了200多，然后呢

0: 怎么降也降不下来，他说我肯定是特别紧张啊，或者是种种原因吧，他觉得是这样带来血压升高。实际上后来被我们做检查发现他是有肾动脉狭窄啊，后来给他这个肾动脉呢给他做了处理，给他放了支架那么后来他原来这个血压一直没有控制好的高血压，后来只吃到一种降压药就能把血压控制很好了。当然了，这是因为他年龄比较大了，有一些年轻人他可能就完全不需要吃药了，也是有可能的。
1: 嗯，那我们知道很多高血压其实患者自己并不知道，很多人甚至血压都很高了都完全没有感觉。那我们问一问王主任，就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怎么知道自己可能是有高血压的问题呢？
0: 其实大多数高血压的患者他确实没有什么症状，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那么高血压它是否产生症状呢，实际上有几个因素来决定。第一个就是血压升高的程度和我们的基础的血压的水平，比如说这个我们基础的血压可能就是90多100左右哈，那你血压到了170-180那可能会有症状啊，这个是。另外还有个体的这种敏感性，他有些人就是个体他没有那么明显啊，没有那么敏感，所以他感觉不到这个明显的高血压的症状。所以说大多数高血压的病人实际上他在血压不正常的早期阶段他真的是没有症状的。那么有症状呢，有一些症状也不太特异，比如说头晕呀、头痛啊、眼睛看不清楚，有人觉得我们脖子发紧发硬啊，还有些人他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胸闷啊、胸痛，或者说是有肢体发麻木的这种感觉，甚至看东西看不清楚了，这个其实是已经高血压出现了一个并发症导致的一些，比如说出现了心绞痛、出现了心衰、出现了脑卒中啊，那么这个带来的。而血压升高本身确实对于这个很多人来说他没有一个早期的特别明显的一个表现。
1: 那我们怎么能知道自己是否有高血压呢？
0: 实际上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倡导我们更早的去做筛查，就定期的去监测自己的血压，尤其是高危人群。那当然了，仍然是有一个症状主导的，如果你发现我这个头晕乎乎的、头疼，或者是有这个乏力，或者是刚才有提到的胸闷啊、胸痛啊，或者是有点心慌啊，然后还有这个比如说看东西看不清楚了呀，你要及时量量血压，避免哈这个有这个血压异常的情况啊，就这些症状有些提示。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因为说我没有症状，我这个血压高也没关系。其实我为什么我提这个事儿，是好多病人来到门诊说，哎，你看我量血压是高的，他都是偶然监测的。比如说我陪着别人去看病，我到了医院，那我也量一下血压，发现我血压高了，高到了160-180，甚至有人200了，说我没有症状呀，所以他觉得没事儿。所以这个往往因为没有症状，觉得我这个血压高是不真实的，或者觉得我血压高不用处理，或者觉得我血压高也不用吃药，这个给大家造成一个误区。
1: 就是其实我们每年大家也都有定期体检，其实也会量血压，我们发现高血压并不难，关键是很多人觉得自己血压高了一点点又没有症状而不引起重视，其实这是不对的，是吧？
0: 对，是的。
1: 那我就想问一下，既然如此哈，就请王主任跟我们说说高血压到底有什么危害呢？
0: 实际上高血压它造成的危害是这个非常广泛的，那么归为几大类。最重要的器官我们知道心脑血管疾病，这个都跟高血压是密切相关的。那么首先就说比如说脑部的这个疾病，脑血管疾病，它可能因为血压特别高那么导致脑出血，这个其实大家非常熟知。那么在早几年的时候，我国这个是脑出血的大国，其实随着我们的降压的改善，其实已经在出现拐点了。那么出血性脑卒中还有缺血性脑卒中，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中风，还有就是我们可能太不太重视的，就是我们的认知功能障碍，就是随着我们年龄增大，感觉自己也不容易记住事儿了呀，感觉有些人他真的会出现一个认知的障碍，其实他也跟血压升高有关系。另外就是心脏，心脏实际上各个心脏的部分都和血压升高有关系。我们把心脏比作一个房子的话，那么这里面有水路，就是给心脏供血的这个水路，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冠心病。什么叫冠心病？就是我们心脏上趴着的三根血管，这个组织的血管它出现了狭窄，我们一般以50%以上为界限，大于了50%我们定义为冠心病。那么这个心脏血管狭窄了50%以上，它就会引起这个各种的症状，比如心绞痛啊、心梗啊，这个和血压有关系。原因是因为长期的高血压，它导致不止心脏的血管，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脑血管呀，全身的血管它都会出现斑块、出现狭窄，所以心脏的血管跟高血压有关系。那么冠心病啊，还有呢就是心衰， 所以大家觉得高血压怎么跟心衰扯上去了？一说心衰那都是心脏终末期的疾病啊。但是我们知道，如果长期身体处于一个高压力的状态下，心脏呢它就要是使劲的去这个泵血，它实际上就有一个负荷，负荷增加了，早期就是心肌肥厚，再更远的这个发展呢，它就会发展成为心肌变薄扩大，然后心功能下降。所以呢，这个高血压和心衰有关系，还有和电路有关系。电路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心脏它怎么来去带动它去一跳啊，一舒张收缩，那么就是电路带来的。那么这个时候一个最常见的疾病就是心律失常房颤。房颤其实大家可能很熟悉，就是心房颤动，这个是个老年性的一个疾病，那么其实也和血压升高有关系。还有呢，就是心脏的瓣膜的疾病，可能大家不是很去重视，觉得心脏的瓣膜疾病其中有一大类和高血压且和老年人密切相关的，就是主动脉瓣疾病，还有包括二尖瓣哈，但是主动脉瓣这个狭窄性的疾病其实和老年的退行性和高血压都是非常有关系的啊。那么啊，还有这个二尖瓣的关闭不全呀，这些其实可以说心脏的涉及到任何部位都和高血压相关，这是心脏和大脑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肾脏，就肾脏和高血压是密切相关的。急性的血压升高的时候会导致急性的肾功能不全，我们有一个名词叫恶性高血压，那么表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疾病。还有就是慢性，它随着时间的一个延长，那么长期的高压状态会导致一个肾脏慢慢的发生一个肾脏本身的改变，出现尿蛋白呀，出现这个肾功能的下降，肌酐的升高，这个我们说这是心脑肾我们非常重要的三个脏器了。还有就是血管，刚才提到了血管其实是大血管中小血管，那么大血管都是什么呢？我们主动脉，主动脉有一个疾病大家可能不是特别去关注和熟悉，叫主动脉夹层和动脉瘤，但是这个疾病它和血压升高非常的相关，因为血压它剧烈的升高会把这个血管导致撕裂，而且这个疾病一旦来了非常凶险，可以说50%人他都是活不到医院的啊。还有呢，小血管就是我们的比如说颈动脉，还有我们的下肢动脉，那么出现下肢的缺血呀，跛行啊，走路一走路就乏力啊，这些也都和高血压相关。还有就是眼睛，大家可能特别不太关注的就是说眼睛怎么还跟高血压相关，高血压会引起眼底出血，它也会增加青光眼的风险，会导致眼底的小血管一系列的改变，导致我们的视力的下降啊，甚至有些人失明啊。这就列举了几个高血压带来的一个危害吧。
1: 嗯，听了王主任讲到高血压的这么多危害啊，确实我们觉得真的是挺可怕的，我们必须得关注。但也有朋友会说，你看我就140、150的，这个有问题吗？那我们也问问王主任，血压到什么情况我们就需要予以关注呢？
0: 实际上这个高血压到什么情况呢，我们目前的高血压的一个诊断标准定义为是非同日的三次的诊室血压高于140/90以上，诊断为高血压。那么呢，这样的一旦诊断为高血压，其实我们就应该积极去干预了。那么在我们2024年9月份发表的中国高血压临床实践指南，其实是把我们刚才这个问题非常简要简明扼要的给回答了。也就是第一，你如果一旦诊断为高血压，这个是要积极去干预。还有呢，如果我的这个血压没有达到140/90以上这个标准，但是呢高压超过了130，低压超过了80，也就是说高血压前期的这部分人群，那么要进行这个危险分层，根据它的这个有没有危险因素啊，有没有脏器的受损呀，就刚才我提到的没有心脑肾啊血管的受损，那么这个你发生的情况越多，比如说我尽管血压还没达到140/90以上，但是呢我已经有心衰了啊，比如说已经冠心病了，或已经脑卒中了，这个时候可能要更加积极的去管控血压。那么呢，如果我什么疾病都没有，我现在就是一个单纯的血压高啊、高于140/90以上，其实也建议积极的治疗。为什么要建议积极的治疗？是因为这部分人群你如果没有去干预的话，它很容易就会发展成为160以上、180以上，甚至200以上。就是说，它血压一旦超过了一个正常标准，它就像这个野马脱缰一样，你已经不太好去控制它了啊。当然了，有些朋友他说，那我还是不太想吃药，我想这个早期的改变生活方式，如果真有这种想法呢，那么一定要做好血压监测。实际上我们是不太推荐，就是说如果你血压没控制好去运动的，我们仍然推荐的就是说你可以边用药的情况下边去改善生活方式和运动，血压降下来我们可以把药给减下来，甚至有些人可以达到停药。
1: 嗯，然后我们就来聊一下我们前面有一个案例嘛，那么这个案例当中，方先生在第一次知道自己血压高的时候呢，就问了问朋友吃的什么药，选择了自行服用，他这种做法可行吗？
0: 其实这个是很多人他有一个比较误区的做法哈，就是哎，我们家有人吃药或我朋友有人在吃药，那我血压高了把他们的药拿来吃一吃行不行呢？其实是不太提倡的。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每个人他

0: 都是不一样的。虽然说都说有高血压，可能都是血压升高，但是呢，我们刚才就已经提到两大类，有原发性和继发性，这就是两大类，它就是不一样的。另外来说，刚才高血压说还有人他合并不同的疾病，他可能有心脏的疾病或脑血管的疾病。那么不同的这个高血压患者，他和他这个疾病背景之下，如果你不加思考地用了别人的药，在少数情况下甚至可能会导致血压不能控制，或甚至出现并发症，比如说有严重的肾动脉狭窄啊，然后你看见别人吃了，你也要吃他那种药啊，那你这个时候他有些人可能不仅血压控制不下来，还可能会出现肾功能受损啊，加重。所以说可能有些检查就是很简单的，你去做一做啊，看一看，那么这个时候对我们的精准用药、个体化用药还是有好处的。
1: 那我们再来聊聊降压药哈，听说降压药也是有很多种类的，那这些不同种类的降压药到底在我们降压的过程当中是怎么起作用的呢？
0: 那么我们目前的这个降压药常规来说是有五大类，那么这五大类呢包括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钙通道的阻滞剂、利尿剂和贝塔水阻滞剂。那么除了这五大类以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血管的扩张剂，还有一些我们不太常用的一些药物。但是这些降压药它各有优缺点，然后另外针对不同的患者上来说，我们会根据患者的疾病背景，比如说他有没有这个心衰啊，如果有心衰的话，我们可能选择这个降压药既能治疗他的血压也能治疗心衰，比如说利尿剂啊，还有刚才提到的几种类药它都可以用于治疗心衰。比如有没有心绞痛啊，那么用心绞痛的时候我们可能优先选择一些可以降心率还能降血压的药物。所以我们选择降压药的时候，其实我更多的建议是在这个医嘱的这个指导下应用，因为我们病人毕竟不可能去了解这个这么几大类降压药。另外呢，哪怕你这个常用的降压药里面呢，有些药它可能吃的过程中它可能会不适应，或者不适应个体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医生他评估了你全面的除了血压以外的还有心脑血管啊、肾脏的问题，给你选择一个更合适的降压药，可能不仅降血压还能保护我们的这个重要的脏器。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给你选的这个药可能不仅是一箭双雕，可能是起到三方面甚至四方面的作用啊。
1: 所以说这也就告诉我们说，这个降压药我们最好不要自行服用，一定要听医生的建议，因为医生会根据我们每个人不同的身体情况选择让我们更加获益的一个药物或者几种药物啊。但是我们自己其实就不要乱服用了。但我们再回到刚才的案例当中啊，方先生他自己呢查出了血压有点高，然后他就自行服了药，然后服药一个月以后他觉得没什么症状，而且血压控制的也不错，他就又把药给停了。那我们想问一下，他这种做法是不是也是不值得提倡的呀？
0: 对，这个做法确实不值得提倡，但是在很多这个现实生活中大家都是这么做的，就是他们其实有很多担忧和顾虑哈，他觉得哎呀我老吃降压药可能对我的这个肾脏有坏处，对我的肝脏有坏处，可能带来一些副作用，然后另外他觉得哎我吃了降压药以后我血压都好了呀，他觉得跟感冒发烧一样的，我用完药之后好了，我以后就完全好了。其实它并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高血压它是一个慢性的一个疾病，所以我们吃一段时间药它血压能降下来，说明呢这个药物它能达到一个降压的作用，那么我现在正常的血压也是在药物的作用之下如果我们把药擅自停掉，有些人他说我停了一周血压也还是正常的呀，我以后是不是可以不用吃药了呀，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就是说你尽管你停了一周血压没有上升，其实它可能还有前面的这个降压药它纠正完血压这个高压的状态之后，它确实有些人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但是如果你仍然是不吃药，它可能过一段时间还是能升起来啊。所以呢不太推荐这个吃药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医嘱哈，没有特殊的这个情况自己擅自把药停下来还是建议继续服药，把血压维持在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水平和状态，这样对我们的脏器包括心脑肾和血管的保护是比较有好处的。
1: 因为以前很多朋友就传说说这个降压药一旦你服用了就没有办法停药了，就得终身服用了，是这样的吗？
0: 实际上我们刚才提到了两大类高血压，那么一类是原发性的，一类是继发性的。那么其实这个情况我们针对就是原发性的高血压。那原发性高血压我们刚才提到了，它其实你找不到一个具体的病因，它可能跟很多因素有关系。这个时候呢高血压它又是一个慢性的一个疾病，它不是说我一个短期的一个急性的疾病过了一个状态我就完全纠正了，所以它是确实需要一个终身的治疗。那么这是由我们机体的血压调节机制 出现了问题所导致的。

0: 所以我们需要药物去控制，把这个血压维持在一个水平。那么呢，其实一个逻辑呢，你就考虑是因为我机体本身先出了问题，我需要药物去控制。这个时候如果把药物去停掉之后呢，那么它的这个机制它并不会自行的恢复。当然了，你可以在这个吃药的过程中同时改变生活方式，比如说我通过我自身生活方式的改变，除了药物以外其他的方式也纠正。有些人他确实可以做到，我原来吃两个药变成一个药，甚至变成半粒药，也确实有极少数的人他可以完全不吃药，但这种人很少哈。但是具体是谁不能吃，谁可以不用吃了，是真的不用吃了吗？这个问题它很复杂，所以也不是我们个人就是自己可以判断的。如果自己就是比如说擅自的去停药啊，说我这个血压完全治好了，那么将来的话他血压再次升高，那么他仍然是造成我们这种脏器的比如脑血管的疾病啊，心脏血管的疾病，那么是不是产生依赖性呢？其实就回答了，其实并不是我们机体对药物产生了依赖性，而是我们机体需要药物去维持一个正常状态。
1: 嗯，那既然很多人可能这个降压药会需要长期服用，那我们也来问一下大家担心的问题，就是长期服用降压药会有副作用吗？
0: 实际上降压药物大家不愿意长期吃，就是考虑这个副作用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刚才提到的五大类降压药，这是我们比较常用的降压药，那么它其实也经过了好多年的验证，那么在适当的剂量的范围内，适当的这个种类的一个良好的把它进行一个组合，实际上在大多数人身上它是没有副作用的。就是这副作用不是说别人吃了有我就一定有，因为它副作用它和这个药物的治疗作用其实是一定是相关的，所以说别人有在你身上不一定有，只要我吃的这种药的过程中我没有发现这类药物给我带来的副作用，就说明这个药物它在我身上没有副作用，那么这个是可以在咱们自己身上可以看到的啊。当然了，我们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吃降压药或者吃其他的药物，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化验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肝功能、肾功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指标是不是正常的，那么基本上你可能你化验的这个过程它是正常的，那么也就证明你对药物没有副作用啊，包括你自己身体上也没有出现一些不良反应，比如说利尿剂带来的低钾呀，比如说一些 CCB 类的药物带来的水肿啊、牙龈的增生啊，没出现那就是没有了，所以就可以放心的去服用这类药物。但是一旦某种药物在我们身上出现了副作用，我们可以把这个药物更换一下种类，因为现在药物也实际上是在不停的这个更新迭代的。我们现在呢不停的这种产生的这种新药呢，实际上它通过剂型的改变也好，还是这种化学制剂的改变也好，其实副作用相对来说越来越小了，而且不要自己把它吃的量太大了，有些量吃太大了它副作用更容易出现，在合适的剂量范围内大多数都是安全的。所以总之上来说，我们目前现有的这个几大类降压药服用来说，基本上不太可能产生也是长期的这种炎症的肝功能不全呀、肾功能不全呀，那么还是个体化，我们观察我们自己吃药有没有不良反应啊即可。
1: 嗯，我们还是想问一下，使用降压药除了刚才王主任说的哈，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吗？
0: 服用降压药呢，我们现在一般推崇的就是我们选择降压药长效制剂，就是我们降压实际上是为了让血压降得更加平稳，不要波动太大，不要过高或过低，而且一天的当中它血压波动太大，这样对我们的心脑血管也都带来不良的影响。所以我们希望呢，第一个呢就是服用降压药我们要在每天都服用，不要像有些人他说我今天吃了血压好了，我到明天血压好了，我明天空一天，我后天我再吃，这是不对的。所以基本上现在有的降压药口服降压药都是要每天服用的，甚至有些药它可能要一天服用两次的。所以听众朋友们可以注意一下服的降压药医嘱它是怎么告诉你吃的，是一天吃一次还是吃两次，服药的频次。另外来说，大多数降压药呢我们注意一下服药时间，一般有一些长效一天服用一次的呢一般都是早上服用。当然了，少数有些人他的血压波动可能和别人不太一样，他可能出现比如说夜间血压升高的更多，我希望更好的降低夜间血压，可能需要做一个降压药物的服药时间的调整。那么还有一些老年人服用降压药的过程中他可能会出现低血压，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就是高血压和低血压并存，这种情况实际上降压带来了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难题。那这个时候需要在医生帮你调整这个降压药，保证你呢既能控制好高压又不出现低血压。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季节变换的过程中，比如说天气转冷了或转暖了，我们的血压也会有一个波动。比如说我在冬天的时候我吃这降压药血压控制很好，有些人到夏天了因为出汗多了，因为天气热呀血管扩张，他血压呢就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下降。这个时候可能适当的，如果你自己在家里监测血压下降了，这个时候适当去找医生把这个降压药呢给他做一个适当的调整，避免夏天出现低血压的情况。
2: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

0: 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现在很多朋友家中是备有电子血压计的，那我们应该选择一款什么样的家用的电子血压计呢？
3: 实际上现在的家用电子血压计品牌已经很多了哈，那么一般我们建议采用这种经过标准化方案验证的电子血压计，这个实际上网上是有一些网址的，它哪个品牌的它是经过验证的，基本上经过验证的电子血压计都没问题。那么需要提醒的呢，就是我们尽量还是选择这种上臂式的血压计上臂式的血压计呢，目前来说是在我们国内乃至国际上都比较推崇的一种这个电子血压计。那么原因是因为比如说我们一些老年人他血管出现硬化，然后有糖尿病，那么他血管呢，如果我们经过这个腕部的这种血压计的一个监测的话，它可能不是特别准，它可能相差比较大。当然我们现在有一些智能手表式的这种充气式的血压计，如果大家是比如说为了便捷去选用呢，那么可以把这个血压计呢，它也是有一个测量的一个方法。另外来说，你可以把这个血压计和我们的常规的上臂式血压计进行一个对比，如果确实是在自己身上监测它差别不大，那么也可以选用。但是我们目前主流推荐的仍然是上臂式的血压计。那么水银血压计现在已经不作为主导了，因为考虑到汞污染的问题。另外还有呢，非专业人士呢，如果他用水银血压计，他监测这个声音可能听不太对的时候，其实可能测量也有一些误差所以我们目前整体来说，我们的电子血压计经过这种认证的，基本上来说都是可以满足我们的血压测量需求的。还有一个提醒呢，就是注意我们那个袖带的一个选择，因为我们现在呢，这种肥胖的人群其实也是挺多的，尤其是体重比较超重的这个或肥胖的人群呢，我们选的这个血压计，如果血压计选好了，可是袖带没有选好，比如说我的臂围很粗哈，一般我们臂围32厘米以上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选择这种普通的这种型号了。那么我可以选择一些大型号的袖带，大多数人可能选 M 号就行，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需要 L 或 XL 的这种袖带。那包括咱们病房住院的有一些病人，之前有一个病人，他是这个他的臂围是42还是43，我记不清楚了，他的臂围40几，那么用普通的袖带测出来血压都是高的，那么我们后来我们给他选择这种合适的袖带，那么能更真实的反映他血压的水平，也就是说你袖带选择合适之后呢，平均测出来的这个血压比他那个小袖带出来的可能会低10到20个毫米汞柱，所以这个袖带的选择其实更加重要。
2: 这可能是个新问题哈，以前可能我们没太注意，就是觉得哎，我们是用腕式的呀还是臂式的呀。王主任刚才跟我们说了，相对来讲其实可能臂式的会更准确一点，或者更推荐一些。
3: 对
2: 至于说那些手表手环，我觉得可以做个参考，因为它比较方便嘛。
3: 对，
2: 但是呢还是有可能会有误差的，是吧？
3: 对，是的。尤其是做过心脏手术的病人。
2: 那有些高血压患者朋友会说自己每天是按时吃降压药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还需要规律的自己在家测血压吗？
3: 这个就看情况，比如说我新诊断为高血压，那么我最开始服用降压药之后，其实在短期内啊，就我们建议在一个月之内还是最好至少每天监测1到2次然后上午和下午都测。当然了，如果血压维持稳定了以后，我们可以一周可以给他测个1次到2次根据自己的情况。以后如果长期稳定的话，我们也可以这个比如说几周测一次，这也是可以的，这个没有一个固定的范式。但是呢我想提醒一下，就是本身就有高血压的病人，然后你又长期服药，你说我一年测一次，这个显然是不太合适的。我觉得还是要这个比如说一周测一次或者2周测一次还是应该的。还有就是在这个季节交替啊，或者说和我的这个比如说生活条件变了，比如说最近我特别忙特别累，我压力特别大，或者说呢有些人他出差啊，甚至有些人他去了高原地区哈，去了海拔比较高地区，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监测血压，因为他可能随着我们生活这种环境的改变以及我们自身的这种压力的改变，血压也会出现波动。
2: 刚才我们讲到的是已经有高血压的朋友哈，我们是需要定期的监测血压的，特别是当我们有一些生活改变环境改变的时候，其实是要好好监测。那我也想问一下，对于普通人，比如说我们不是高血压患者，那我们是否也需要定期测血压呢？
3: 确实现在高血压实际上在处于一个发病在年轻化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以前都觉得高血压应该是个老年病，但现在实际上并不是。

0: 现在很多中青年就高血压，可能有人二三十岁甚至有十几岁的小孩也出现了高血压，所以我觉得现在完全用年龄来划分我是不是高血压那就可能太晚了。那么有几大类高危人群，我就提到了高危人群什么样的人呢？第一个就是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群，比如说我父母都很早就有高血压，或者父母中的一方比较早就有高血压，那么他子女将来患高血压的那种概率就高很多。还有就是超重和肥胖，本来超重和肥胖不是说这个超重和肥胖的人一定有高血压，但是这一群人里面他发生高血压的概率更高，所以呢我们去量一下血压肯定是没有坏处的。还有就是有这种不良嗜好的，这种不良嗜好就是包括经常吸烟，经常饮酒，尤其是每天都有这种饮酒或经常隔三差五饮酒的这部分人群，他确实是血压容易升高，所以也要注意血压的监测。还有就是生活压力比较大，经常值夜班，生活不规律，还有比如甚至有人是生活在这种噪音环境下哈，那么他也会导致一个血压的容易波动和升高。还有就是我们一些女性，比如长期口服避孕药啊这些，还有一些服用一些特殊药物，比如长期吃止痛药啊，还有一些人他是特殊，比如风湿免疫性疾病，我长期吃激素类的这些药物，那么它这个确实也会导致药物引起的一些血压的升高。如果是这部分人群呢，那么我们就定期的监测一下血压，避免血压过高的时候带来的一些危害。
1: 嗯，那这就说到我们该怎么测了哈。很多朋友会说，那我到底测左臂还是右臂，还是我两边都测呢？如果两边的这个数值不一样，表示什么呢？
0: 实际上这个就涉及到家庭血压监测的问题。刚才我们说血压计都买好了，袖带也选好了，那我们怎么测呢？先说第一个问题，就是测量前的准备啊，就是有些病人他经常说，他说你看我血压测的不准呀，那个现在测一会儿160，过一会儿140了，说怎么波动这么大呢？其实大家没有理解到血压它是一个数值，是和我们生命状态息息相关的一个数值。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在聊天，其实我们的血压一直都是在波动的，我们全天的血压它也是在波动的，它有两个高峰有两个低谷。所以来说呢，在这个血压波动的情况下，我们出来的每次数值肯定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原则上来说，我们在相同的平静的安静的状态下，在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下测出来血压的数值，它不会差别太多。所以呢，我们有一个血压测量前的准备，在一个比较温度适宜、湿度适宜，不能特别冷或特别热啊，这环境也不能太嘈杂，需要安静，然后我们自己也需要安静。比如说我刚从跑步回来，我赶紧测血压，这个时候它肯定是不准的，我们需要休息5分钟以上，然后呢，在这个半个小时之内不要有喝酒，不要有吸烟，不要有喝浓茶或咖啡，那么这个它全部都是这个影响血压。然后测量的过程中不要说话，不要和别人交谈，哪怕我们经常呢，我们说比如病人在这个诊室测量血压，我们说要不咱们都不说话了，咱都歇一会儿，那么在这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下再标准测血压。另外测血压涉及到一个体位的问题，有些病人说，你说我是躺着测好呢，我还是坐着测好呢？那么我们现在标准的推荐的在家中测血压的这种姿势呢，还是座位。那么座位呢，我们一般说你选择一个，不是凳子啊，我们选择一个椅子，有靠背的椅子，然后呢把两个脚平放，不要翘二郎腿，平放，然后呢把这个胳膊呢放在这个桌子上，桌子和椅子之间的一个高度呢是25到30厘米，这种高度比较合适。然后呢把这个袖带呢绑到我们的肘窝上2到3厘米之上，同时呢不要绑太紧，也不要太松啊，一般呢可以放进去1到2个手指，这个松度是比较合适的。这个袖带呢是和我们的心脏是平齐的，基本上我们放到肘窝的一个位置来说也就是合适了。然后这个时候再开始测血压。那么测血压的时候，我如果测的第一次血压和第二次血压超过了10个毫米汞柱以上，打个比方说，我第一次测了160，我第二次测是145，那么这个时候不要紧张，不要着急，我们再测第三次，每次间隔1到2分钟。如果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数值相差不大，而第一次就确实高很多，第一次数值我们就略去不看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尤其是有些人，他情绪比较容易紧张，第一次的血压呢，他会有一个情绪带来的一个因素，还有这个肌肉的紧张啊，它都会导致你第一次测量的血压数值它是偏高的。所以呢，如果我们觉得第一次和第二次相差10个毫米汞柱以上，你就再测第三次，哪怕测个第四次都行。我们一般说至少测三次，然后取后两次的平均值来作为我们的血压的数值。所以归结起来，测量前的准备、测量的过程中以及测量以后你怎么来解读这个数值，所以既不要过分的这个紧张，也不要焦虑。所以有些人他说这个血压计不准，其实也不是，因为本来就和我们测血压的这种方式以及我们当时的状态有关系。
1: 嗯，那两臂测哪边呢？
0: 这也是一个问题。实际上我们在 测量的时候，我们首次推荐两侧都测啊，左侧右侧都测。有些人说到了左利手和右利手的问题，实际上这个也不是很科学啊。我们一般来说，我们两侧都测，两侧你都可以按照这方式，就是都测个两到三次。如果你经常发现我一边比右边高了超过十个毫米汞柱以上，这个时候恰恰引起你的注意了。低的那一边可能是有血管堵塞了，这个时候你应该积极去看医生。两边常规来说是不会超过十个毫米汞柱以上的，我说的是收缩压。如果是这样呢，我们哪边高就以后长期测这一边，无论是左侧还是右侧。但是如果两侧一旦持续性的是一边比另外一边高超过十个毫米汞柱以上了，那你应该去就医了。
1: 那么高血压的患者朋友在饮食起居啊、生活啊各个方面可能都是需要注意的，尤其是我们在刚刚有一点血压偏高的时候，其实医生也是会鼓励我们先从调整生活方式开始。那我们就先问一下，在饮食上血压高的患者朋友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对，这个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饮食涉及到几个方面，一个是我吃什么怎么吃哈。其实吃什么呢，我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跟高血压相关的饮食，这个其实是来自于这个西方哈。那么其实它的主题呢就是富含水果、富含蔬菜、富含蛋白质，三低，低脂、低糖、低盐。那么呢，按照这个方式去设计的饮食呢，如果我们能够长期坚持服用的话，实际上是有助于我们降低血压的。当然它不是一个唯一的因素哈。那有研究做过说，如果按照它的这种饮食标准哈，如果吃14天的话，它是能够14天就能降低血压。但这个它和很多因素有关系，因为我要少盐，我要少油少糖，可能本身呢能量也不会特别高，它也能减重，所以呢它本身少盐啊，这个它也能够降压。所以就涉及到这个我们叫 DASH 饮食， DASH 饮食，这个事情很复杂。但是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多吃瓜果梨桃蔬菜啊，然后少吃这种油炸的，少吃富含饱和脂肪酸的、高油的、高盐的、高糖的这种饮食要少吃。我们中国其实也发明了一个我们适合中国的一个饮食，实际上它就是通过这种改良版的，主题也是这样的吧，就是我们的饮食的这种成分少盐，实际上在高血压的一个控制里面是最关键的。我们普遍的我们中国老百姓的饮食盐超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和高血压密切相关的。我们叫盐敏感性高血压，我们普通的盐的摄入量可能在10克以上，而实际上我们推荐的世卫组织包括我国指南推荐的这个盐的摄入量是最好是每天少于5克的。也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尤其是这个东北的地区的人，可能少2/3的盐可能一次才刚刚好哈。南方的人也要少1/2以上的盐才能比较合适的这种盐的摄入，它才一个能很好的降压。另外来说就是有一些食物吧，比如说有些人说多吃辣可以降低血压哈，也有人去做这样的研究。还有一些这个一些蔬菜，比如说芹菜，还有甜菜根啊，还有一些这个豆制品的，还有牛油果呀、坚果呀、奇亚籽这一些啊，在这蔬菜里面有一些这个膳食成分，因为它是富含这个钾、镁、钙啊，整体来说膳食的这种成分里面，膳食纤维的这种食物可能对我们整体的这个降压可能会有一些好处。但是其实我们倡导的更多的就是饮食均衡啊，然后少盐，那么在这个大的原则下去做，我想对它都是一个健康饮食啊。
1: 就是有的朋友会是这样，就是他比如说偶尔监测到比如自己的血压会偏高啊，有140-150的样子，然后呢通过调整生活方式，其实可能没有其他方面的改变，只是控盐。有些朋友会发现，哎，我一旦控盐，我的血压就能恢复到正常，但我一不留神吃咸了，我血压就又高了。那么这种情况可能会反反复复很多年。当然控盐肯定是应该的，但是这种情况是不是意味着这个朋友他也需要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血压为什么老在这个临界点呢？
0: 实际上这个就刚才提到了，这种盐敏感性高血压是咱们中国人群占比是比较高的，甚至是说咱们整个亚洲人群它都是盐敏感性高血压比较敏感的一个群体吧。那么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是盐敏感性的高血压， 或者我的血压升高就和我摄盐明确相干，那其实就是应该把这个盐从源头上去。但实际上有时候很难，因为我们很多人不是自己做饭，我们可能要吃外卖呀，我们要吃其他食堂，在这里面的盐其实很难去把握。但如果吃到比较咸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自我的方式，比如说特别咸的，你可以把它用清水涮一下，这个盐就少了。另外如果自己做饭呢，我们怎么去更好的去限制盐的摄入呢？我们现在有一种盐叫代盐，这个盐里面它就是钠的含量低，钾的含量高。

0: 我们刚才提到说怎么去改善饮食，我们刚才提到你为什么要多吃蔬菜水果，这个都是富含钾的。我们每天的钾的时候含量建议是 3.5 到 4.7 克每天，而钠的时候是每天小于2克，盐的时候是小于5克。那么我们实际上全是做的都是反着的。那么我们在自己烹饪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买那个代盐，这个盐里面它就是钾的含量去替代的那个钠，这个时候呢你在摄入的钠就少了，而口味没有变，它仍然是有这种咸的味道，所以没有影响口感，而钠的摄入又减少了，那么这个时候一定是对血压的管理是有好处的。这个不仅仅是对于刚才您提到这种自己完全就发现了我的血压跟盐摄入是相关的，那么其实对于整个公众上来说，就是咱们普遍人群的盐摄入都是高的。我们这种代盐实际上现在是推倡是把它普及化啊，当然除了肾功能受损以外的人啊，如果我这种有肾功能不全的人啊，不能吃那么多钾，不太提倡用代盐。但是对于没有疾病的、没有肾脏疾病的人群来说，用代盐是能够减少整个人群的高血压的这个患病率的和发生率的，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提倡的一件事情。虽然很难，但是真的值得去做，因为你完全可以通过饮食这种改善去控制血压，而避免了我去更多的去摄入药物。
1: 就是其实不管是钠还是钾，我们其实都是有限度的，只是对于我们目前特别是我们北方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可能我们的钠普遍是偏高的，所以我们可以适当的减少钠的摄入。
2: 对，
1: 那我们再来聊聊高血压患者朋友的运动哈。很多朋友会说，哎呀，我血压高，我可不敢动了。那我们也问一问王主任哈，高血压的患者朋友有一些什么样的运动方式是适合他们的吗？运动的时候，这个高血压患者朋友运动的时候该注意些什么呢？
0: 实际上运动来说，在我们这个血压如果能控制好了以后，它肯定是推崇的。我们这个运动呢，我们推崇的运动呢，包括中等强度或者是控制好的这种高血压人群，可以适当的增加强度，叫中高强度的有氧运动，还有一个就是抗阻运动，这是两大类主流的运动，以有氧运动为主，抗阻运动为辅。有氧运动呢，比如说我慢跑啊，然后这个游泳啊这种的啊，这个每天20到30分钟，每周5到7天能坚持，就是微微出汗为主这种。然后呢，抗阻运动呢，不用每天都做。啊，可以每周做个2到3次，其他辅助运动呢，比如说让自己心情也能变得更平静的运动，比如说打个太极呀，做个瑜伽呀，它也是一种另外的一种的运动方式。当然了，如果我们血压没有控制好，血压还挺高的情况下，我是不建议这个时候没服药就去运动的，这个时候可能适得其反啊。我们是把这个药物的用上之后，血压控制良好了，同时辅以运动，然后呢都控制好之后呢，那么生活方式改善，可能将来呢对我们的药物的一个调整也有一个空间。但是这个在运动的过程中呢，注意一个季节交替吧，比如冬天的时候天气特别冷哈，如果有高血压还同时合并有这种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有冠心病、心绞痛、心梗或者是脑梗的这种患者，或者有其他下肢血管狭窄性的疾病，那么在这种天气特别冷的时候要注意保暖，不要说为了运动而运动啊，可以在比较温暖的环境中去做适量的一个运动，这个也是其他需要注意的一个方式。
1: 嗯，刚才王主任说血压控制不好的这个时候这个阶段是不推荐剧烈运动的，那我也想问一下，是不是意味着就是说如果我血压很高的状态下我剧烈运动有可能会有危险呢？
0: 是的，因为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我们人体的这个反应是血压进一步的升高，如果我们本身血压就是没有控制好，你再去运动，这个时候运动过程中血压会进一步的会更高啊。比如说我现在血压静息的状态下就是160，你运动可能就200以上了，那么这个时候脑血管可能突然间就会爆掉了，所以是很危险的一个事情。那么即便血压控制好呢，我们也不建议做那种特别剧烈的运动，我们可以做这种中等强度。中等强度呢，以什么来衡量？以我们最大的心率来衡量，最大心率呢就是220减去我们的年龄就是最大心率，在这个基础上呢，能达到它的50%到70%，就是一个中等强度的一个有氧运动。如果呢，你说我血压控制也很好，还有余力，你可以适当的把这个最大心率扩展到80%到90%，但是以自己有没有这个余力哈，结合自己的情况，还有年龄啊，还有背景疾病啊，这都有关系啊。
1: 所以说高血压患者朋友肯定是推荐运动，但是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量力而行哈。
0: 而且要循序渐进啊，比如开始的时候运动，我开始是那个每天运动20分钟，以后可以到40分钟，是吧？可以循序渐进，不要一下子就贪多啊。
1: 然后我们说完了饮食运动，那再说说这个起居生活习惯方面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生活习惯实际上也是应该注意的，第一个就是大家说到了血压高其实可能本身就很不良生活方式有关系，刚才提到的比如吸烟，因为烟大家可能

0: 最熟悉的陌生人萧亚轩。谈恋爱享受了爱情的甜蜜，很可能也因为彼此不合适还要承担失恋的苦痛，那么最亲密无间的伴侣就要变成最熟悉的陌生人。这首歌应该是每位失恋人士的必听曲目了。我是小彤，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彩虹天堂，刘畊宏。
1: 我不知不觉又拍

彩虹天堂来自刘畊宏。所谓彩虹天堂，原是我们困在遗憾时心底固执生长的海市蜃楼，明知遥不可及，却甘愿为这缕微光在回忆里徘徊千年。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 Lucky 幸运来自 Britney Spears。

0: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樱花草 Sweetie。 这首歌像是一把打开青春记忆的钥匙，青春的爱情总是这般美好又青涩，或许我们都曾在某个夜晚偷偷种下一颗名为心动的种子，在岁月里慢慢生根发芽。原来我们怀念的不只是歌曲，更是那段敢爱敢梦无忧无虑的年少时光。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

天选男孩 Tension 跟着月亮慢慢走。千禧年前后，台湾歌坛涌现出不少男生团体，有偶像路线的5566，有劲爆舞蹈见长的 Energy， 而陶喆一手发掘打造的 Tension 天选男孩，无疑是同期团体唱功的天花板。五个从小在美国长大的大男孩，多层次转音，行云流水，无伴奏和声浑然天成，也是华语乐坛极少数把 R&B 和声做到极致的男子组合。跟着月亮慢慢走，出自他们2004年发行的最后一张新歌加精选专辑 Story 故事。这张专辑问世之后，这支团体也正式走向解散，这首歌也成了他们留给乐坛最后的温柔绝唱。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黄龄，仰。

0: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1: 还记得这个味道，
0: 让你非常想念？
1: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0: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2: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
3: Fly me to
2: 音乐时光机，
3: 音乐时光机，
2: 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天变地变情不变，来自伊能静。1993年伊能静发行《恋爱中的女人》，整张专辑的文字全部出自她本人之手，这其实是一本写在唱片里的私人日记。那时她和庾澄庆秘密相恋七年之久，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就不被对方家人接纳。这首《天变地变情不变》就是她藏在歌里写给庾澄庆的一段心事，明明前路茫茫，受尽委屈，却依旧笃定世事万千变迁，唯独这份情谊永远不会更改。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Another Day in Paradise， 天堂的另一天，来自 Phil Collins。

Another Day in Paradise， 天堂的另一天，来自 Phil Collins。繁华都市如同天堂，可光鲜背后永远有不为人知的困顿。太多人面对苦难选择绕道而行，用冷漠筑起围墙，对身边的贫穷视而不见。不要小看视而不见的冷漠，作恶需要勇气，可麻木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我们总觉得个人的善意微不足道，可所有人一点点的视而不见，汇聚起来就变成了世间无边的冰冷。我是小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他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爱什么稀罕，来自张惠妹。

0: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3: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雨夜，来自张清芳。如诗如仙的意境里勾勒出一幅美不胜收的美丽画卷，再配上张清芳的口白，仿佛真的让人置身树林里花儿纷飞鸟叫虫鸣莺声燕语仙境一般的美妙境地。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城市的味道来自

城市的味道来自礼泉。我们常常以为地标建筑才是一座城市的名片，可到头来才发现，高楼总会翻新，风景终会淡忘，真正沉淀下来的永远是街巷之中绵长的烟火气。食物是一座城市无形的年轮，它记住人们的悲欢，记住岁月流转。很多来过徐州的朋友走遍了名胜古迹，看过了湖光山色，念念不忘的还是徐州的美食。这大概就是一座城市的味道吧。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唇印来自邝美云。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

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成立，中国就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人民政府为了迅速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一直到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第26届大会表决通过第2758号决议，这场旷日持久的博弈才宣告结束。然而，在中国政府组团出席联合国第26届大会的前后，却发生了很多意想不到或者意料之中的意外，也使得亮相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团更加引人注目。基辛格为什么没有料到26届联大恢复新中国的合法席位？毛泽东为什么突然改变初衷，决定派代表团前往联合国？中国代表团入住罗斯福旅馆前后又出现了哪些意外？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首次走进会议大厅，又受到了怎样的礼遇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背后的故事。

1971年7月9号到11号，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的访华。他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说，总理阁下，尼克松总统已经决定了，美国今年会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但是呢，不同意从联合国驱逐台湾的行动。在总统访华前，如果美国听任台湾当局失去联合国的席位，将使得尼克松总统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这一点还请你理解。周恩来当即义正辞严地说，基辛格先生，你们要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一定会公开批驳。接着周恩来把基辛格的原话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听了以后说，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不进联合国，中国照样生存，照样发展。我们下定决心，不管是喜鹊叫还是乌鸦叫，今年不进联合国。7月15号，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18国驻联合国的代表一起给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写信，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合法权利的请求，要承认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立刻把台湾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的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这个请求的内容因为是由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18国驻联合国代表提出的，所以后来被称为两阿提案。9月2号，也就是联合国第26届大会召开的第二天，美国和日本等国一起向联合国提出了针对中国的关于重要问题的决议草案，以及关于代表权问题的决议草案。这份重要问题决议案的主要内容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18条，把恢复中国代表权问题列为必须由联合国2/3的多数会员国赞成以后才能作为重要问题提交联大会议讨论。而另外一份代表权问题决议案的核心，就是在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进入联合国的同时，也不剥夺所谓的中华民国的代表权，其实就是在搞两个中国。所以如果这两个决议草案一旦在联大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那就更难了。10月19号，基辛格一行14人乘坐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抵达了北京。第二天下午，周恩来与基辛格在谈到彼此关心的问题的时候，基辛格重复了美国国务卿罗杰斯10月4号在联大发言的主要观点。当时他说，美国希望

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到大会来，我们也希望看到它作为安理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美国只是反对驱逐台湾当局，而周恩来立刻正告基辛格说：“基辛格先生，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的谬论，这实际上就是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变种吗？我想我们绝对不能以牺牲对台湾的领土权作为代价来换取联合国席位。”当天晚上九点左右，毛泽东约见周恩来、叶剑英、姬鹏飞、熊向晖和张文进等人。大家到齐以后，毛泽东首先说：“各位，联合国大会前天开始辩论中国代表权的问题，为什么尼克松让基辛格偏偏在这时来北京呢？”叶剑英回答说：“主席啊，大概他认为美国的两个提案稳操胜券。”毛泽东又问：“那么大会提案过半数赞成就能成立，过半数要多少票啊？”外交部欧美司司长张文静回答说：“主席，现在联合国会员国总数是131个，如果不出现弃权票，那么过半数就是66票。”沉默了片刻，毛泽东接着问：“那你们看两阿提案能得多少票？”熊向晖这时回答说：“今年两阿提案内容和去年是一样的，去年得的赞成票是51。从去年联大表决到现在啊，跟我们新建交的联合国会员国有9个，再加上很快就会建交的比利时，一共是10个，他们都会赞成两阿提案。那么今年满打满算，两阿提案可能得到61张赞成票了。”听了这话，毛泽东挥挥手说：“就算过半数，那个重要问题一通过，就要2/3的赞成票才能驱逐蒋介石集团代表了。”接着毛泽东把话锋一转，继续问道：“联合国哪天表决啊？”张文进说：“主席，今年的辩论发言的人比往年多，大概要辩论10几天，所以估计10月底或者11月初会进行表决。”这时毛泽东又问周恩来：“基辛格哪天走？”周恩来回答说：“10月25号上午。”最后毛泽东肯定地说：“联合国的表决不会那么晚，美国是计算机的国家，他们是算好了的，在基辛格回到美国的那一天或者第二天，联合国就会表决通过美国的两个提案，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所以啊，还是那句老话，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今年不进联合国。”1971年10月25号晚上，也就是北京时间10月26号，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通过了由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等国提出的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驱逐蒋介石代表的第2758号决议。巧合的是，这天晚上周恩来与基辛格在为尼克松来华访问的公报内容举行商谈。没过多久，联合国大会的表决结果传到了中国。周恩来在到钓鱼台跟基辛格话别的时候，悄悄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乔冠华。为了不让基辛格难堪，周恩来没有把2758号决议的结果告诉他，只是用英语对基辛格说：“博士先生，欢迎你很快回来，共享会谈的愉快。”而基辛格踌躇满志地说：“总理阁下，我希望我不用很久就有这个机会。”接着叶剑英、乔冠华等人负责到首都机场为基辛格送行，乔冠华跟基辛格坐同一辆红旗轿车，两位外交家不知不觉地就聊到了中国进入联合国的话题。而这时乔冠华明知故问地说：“博士先生，您看今年这届联大中国能恢复席位吗？我可是得到消息说，现在这个时候联大正在对恢复中国席位提案进行表决啊。”基辛格不加思索地说：“好，我估计啊，你们今年

进不了联大，明年还差不多，等到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后，你们就能进去了。乔冠华听了以后仰面大笑说，我看不见得吧。当时基辛格以为乔冠华大笑是因为公报文本的架构采用了中国方案的缘故，所以也没有再多说什么。而空军一号刚起飞不久，飞机上的翼电员就给基辛格送来了一份刚刚收到的电报，电文中写道，联大刚才已经以76票对35票接纳中国并驱逐台湾。刚刚脸上还挂着笑容的基辛格只能苦笑着说，哎呀，我的话应验了，光是中美接近就会使国际形势产生革命性的变化呀，连我自己也对此认识不足了，但我没想到事情会来得这么快。1971年10月27号的早晨，外交部欧美司司长张文进看到了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给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的来电，电文上说，我荣幸地通知你，10月25号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1976次会议上，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把台湾的代表从联合国及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顺之最崇高的敬意。一收到这份电文，外交部党委立刻开会，就答复吴丹的来电进行了研究，会议一致同意暂时不派代表团去联大，并且决定立即写报告请示中央。10月27号的晚上9点，周恩来、叶剑英、姬鹏飞、乔冠华、熊向晖、张文进等人一起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大家进屋以后，毛泽东问周恩来，恩来啊，你们讨论的如何？是去还是不去？怎么去？派谁去？周恩来回答说，主席，同志们啊，争论的比较热烈，但是呢，大家顾虑重重，党组的意见是暂时不派团去。不等周恩来讲完，毛泽东笑着打断说，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咱们就脱离群众了。我过去讲过，不急于进联合国，那是老黄历了，现在不算数了。接着周恩来又说，哦，这样啊，主席，我们刚才开过会，都认为这次联大解决得干脆彻底，没有留下后遗症，只是啊，我们毫无准备。我们倒是临时想了一个主意，让熊向晖带几个人先去联合国作为先遣人员，就地了解了解情况，进行准备。那倒不必喽，联合国秘书长不是来电报了吗？我们要派代表团去，让乔老爷当团长，派谁参加安理会你们再研究。既然主席语音已定，周恩来回答说，好，那就让黄华来当副团长，留在联合国当常驻安理会的代表吧。这时黄华刚刚到加拿大当大使还不到4个月，不过周恩来很有把握地说，我们做做工作，加拿大政府会理解的。毛泽东马上说，好，那就这么办。接着毛泽东一边拿起外交部国际司报送的材料，一边欣喜地说，你们看，这次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意大利、葡萄牙都造了美国的反，在联合国投了我们的票。你们再看，欧洲国家里啊，只有马耳他投了反对票，希腊、卢森堡、弗朗哥的西班牙都投了弃权票，而投赞成票的亚洲国家19个，非洲国家26个，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只有古巴和智利跟我们建交了，但这次居然有7个国家投了我们的票，美国的后院啊，起火了，这可是一件大事。131个会员国，赞成票76，17票弃权，反对票只有35。哎呀，表决结果一宣布，唱歌呀，欢呼呀，

还有人拍桌子。你们说，这拍桌子是什么意思？周恩来笑着解释说，主席啊，在会场拍桌子，那就表示极为高兴啊。毛泽东感叹地说，是啊，那么多国家欢迎我们，咱们再不派代表团去，那就没道理了。在敲定了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以后，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同志们，毫无准备怎么办？我讲过，不打无准备之仗。但是我也讲过，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现在啊，请总理挂帅，抓紧准备。最重要的是，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1950年，我们还是花果山时代，乔冠华跟伍修权去了趟联合国。伍修权在安理会的讲话题目叫做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控诉什么意思啊？那就是告状，告玉皇大帝的状。那时的玉皇大帝神气十足，不把咱们放在眼里。现在不一样了，玉皇大帝也要光临花果山了。所以这一次你们去不是去告状，也不是去跟美国吵架，而是去伸张正义，张世界人民的志气，灭一灭这个超级大国的威风，给那些反对外来干涉、侵略、控制的国家呐喊声援。所以第一篇发言就要讲出这个气概。接着毛泽东又提醒大家说，当然我们不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今年联合国打的这一仗是胜仗，主要是我们的各国朋友帮咱们打的，我们没理由翘尾巴。你们去联合国困难很多，要以勇为本，更要注意为将当有怯懦时。代表团团长那就是将，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当然谨慎不是谨小慎微，看准了的该说就说，该做就做，要求把一切都调查清楚再说话，那就永远不能说话，永远不能办事了。了解到主要情况、本质情况，就可以做出判断，就应该下决心。送你们两句话，一句是我写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另外一句是田家英帮我写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啊。最后毛泽东说，同志们，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咱们跟美国对骂了20多年，彼此早就形成隔阂，互不来往，互相戒备，互相敌视。现在忽然有一个去纽约的机会，要派代表团到美国的心脏里去，到不受欢迎的敌对国家里去开展多边工作，可以理解。这不仅会让去的人心有余悸，不去的人也会为之担忧和顾虑嘛。来啊，你马上发电报给黄震的助手，让他转告基辛格，我们的代表团在美国期间，美国政府必须保证安全，如果出了问题，为美国政府试问。明天代表团出发，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再加上几千名群众，要到机场欢送，要大张旗鼓的热烈欢送。另外也通知一下外国使馆，去不去由他们自己定。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很快由外交部核心组提名，经中央批准，任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第26届大会代表团团长，副团长是黄华，代表有符号、熊向辉、陈楚，副代表为唐明照、安志远、王海荣、邢松义、张永宽。同时黄华被任命为中国常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代表，陈楚为副代表。10月27号，周恩来在接见美国友好人士谢思伟和夫人时说，那天联合国的表决啊，完全出乎意外，我们没有派一个人去活动，而且提案是由地中海两岸的两个国家带头的。10月28号晚上，周恩来在会见日本朝日新闻东京总社编辑局长后藤基夫等人时说，我们这

0: 此没有料到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等23个国家的提案会被通过，而且是以压倒多数，就是超过2/3的多数被通过。美国的计算机啊，失灵了，这对美国政府是一个意外，对中国政府也是出乎意料啊。1971年11月9号上午的9:30，中国出席联合国第26届大会的代表来到首都机场的贵宾室，周恩来率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前来送行。中午，专机飞抵上海，登上了法航飞机，前往巴黎。经过中转，在11月11号中午抵达了纽约的肯尼迪机场。
1: 妈妈，
2: 哎，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会儿，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1: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机场。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扔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3: 当然可以啦。
4: 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3: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4: 哥，你这地址信息还不准呢。
3: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5: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啊？
6: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5: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1: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7: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8: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6: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9: 加油！
6: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2: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13: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12: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0: 93假日新世界，揭秘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探寻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请听档案解密。
14: 从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成立，中国就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人民政府为了迅速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一直到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第26届大会表决通过第2758号决议，这场旷日持久的博弈才宣告结束。然而在中国政府组团出席联合国第26届大会的前后，却发生了很多意想不到或者意料之中的意外，也使得亮相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团更加引人注目。基辛格为什么没有料到26届联大恢复新中国的合法席位？毛泽东为什么突然改变初衷，决定派代表团前往联合国？中国代表团入住罗斯福旅馆前后又出现了哪些意外？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首次走进会议大厅，又受到了怎样的礼遇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

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71年10月25号晚上，北京时间10月26号，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通过了由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等国提出的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驱逐蒋介石代表的第2758号决议。当时，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正在访问中国，连他都没预料到2758号决议的通过竟然如此顺利。本来毛泽东对当年重返联合国也没抱太大希望，当他得到2758号决议的消息以后非常高兴，立刻指示外交部组成中国代表团前往联合国，并且嘱咐代表团要坚持斗争，伸张正义，给反对外来干涉、侵略、控制的国家呐喊声援。1971年11月11日中午，中国代表团抵达肯尼迪机场。代表团团长乔冠华走下舷梯时，联合国总部礼宾司司长西南克尔莱立刻走上前对乔冠华说：我代表联合国秘书长向乔团长一行表示欢迎和良好的祝愿。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已经安排在纽约中心的罗斯福旅馆居住，如果代表团还有什么要求，我将大力协助。这时，中方先期派到纽约的先遣组长高良也向乔冠华汇报说：团长，联合国总部给予了中国先遣组很大的帮助。乔冠华听了以后马上对科尔莱说：非常感谢您为中国代表团所做的一切工作，也想通过您向联合国秘书长表示致谢，并且希望您安排中国代表团在机场讲话，以表达我们对纽约人民的良好祝愿。西南克尔莱立刻回答说：乔团长，没有问题，我们已经做了安排。接着乔冠华来到广场的麦克风前发表演讲，并特别强调说：中国代表团是本着友好合作的愿望来的，是为寻求世界和平而来，是愿和美国人民发展友好关系而来。演讲结束以后，乔冠华乘坐一辆黑色林肯牌防弹车去下榻的旅馆。当中国代表团乘车离开机场大约300多米的路边，有一个大约200人组成的人群拉起横幅标语表示抗议。乔冠华看了以后若无其事地说：这些小把戏不陌生。车开了大概50分钟以后，开到了罗斯福旅馆门前，旅馆的第14层都包了下来，并且由纽约市警察局负责安全保卫工作。在入住旅馆的第二天，乔冠华的秘书程远行刚刚吃完早饭走出餐厅，忽然来了一个华人记者，他一边走一边向程远行提问。因为不知道这位记者的身份，程远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非常简单。记者当时问：请问纽约好吗？程远行回答说：好。记者又问：那么你到美国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因为程远行来到纽约还没有出过旅馆大门，看到记者穷追猛问，他觉得印象挺深，于是指着记者说：就是你。记者又问：那您对街上的游行示威有什么看法？程远行回答说：无聊。说完他就走进电梯，来到14层，进了乔冠华的房间。当时乔冠华正在吃早餐，听程远行说完被记者采访的情况，他开怀大笑地说：远行啊，你的回答虽然很短，但是很有意思，三句回答连在一起就是告诉对方你好无聊。当天上午，程远行在第14层的电梯前的方厅活动的时候，顺便往窗户外面看了看，忽然看见旅馆对面的人行道上聚集了50多个中国人，有的手里拿着小旗奋力呐喊，还有几个人撑着一个宽大的红色横幅，但是上面写着什么看不清楚。就在程远行扒着窗户往楼下看时，忽然一声巨响，一个像火柴盒大小的金属物从窗户外面飞了进来，并且把窗户打得粉碎，险些砸在他的腿上。程远行正准备弯腰看个究竟，只听到大厅里的美国警官一边大叫着 Don't touch，
一边迅速地跑到了不明金属物的跟前，接着小心翼翼地蹲在地上仔细观察，还用脚踢了一下。接着这位警官非常谨慎地用一张纸把金属物包了起来，顺着方便门就往楼下跑去了。后来还有一天，有一个50多岁左右的华侨闯进了罗斯福旅馆，非要见乔冠华团长，说有事相告。这让中国代表团既吃惊又很为难，于是就让程远行出来接待。程远行请他去会客室或者房间谈，但是老华侨说，咱们就在走廊说吧。我告诉你们，一定要注意，这里很复杂，在你们的卧室、会客室都有窃听器，你们可要千万注意啊。程远行听了非常感动，当即向这位老华侨表示了感谢，并且说，谢谢，谢谢您。中国代表团没什么秘密，我们都是光明正大的，他们窃不到什么东西。但是这位华侨还是提醒说，那就好，现在的科学技术很发达，有些事情你们想象不到的，你们的言行很多人感兴趣啊。程远行再次感谢这位华侨，同时说，老先生，再次感谢，不知道您需要我们帮您做点什么呢？这位华侨连忙说，啊，不，我的来意啊，就是提醒你们注意窃听。程远行接着问，哦，好，我们知道了，那您还要见乔团长吗？这位华侨爽快地回答说，那就不打扰了，我来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时程远行趁机想问一问这位华侨，老先生，在机场外面那些示威的是什么人啊？老先生压低声音说，我告诉你啊，那些示威的人是国民党留驻纽约的人组织的，这种示威人不多，没有什么作为，你们不必在意。程远行再次对这位华侨表示感谢，并且说，老先生，我们对发生在纽约的意外不以为然，也会泰然处之的，谢谢您。1971年11月14日，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拜会了联合国第26届大会主席印度尼西亚外长马利克，并且探望了住院治疗的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当时乔冠华在会见马利克时说，感谢您主持大会通过决议，您的努力是对中国的莫大支持，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将遵照联合国宪章为世界和平做出努力。马利克当时愉快地说，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到来，这将有助于加强联合国的工作呀。11月15号上午的10点左右，以乔冠华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首次走进了会议大厅。这时大会主席马利克宣布，现在大会一般性辩论暂停，让我们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出席第26届联合国大会。顿时会场上热闹起来，乔冠华在西南科尔莱的引导下径直走到了写着中国标牌的座位前。正当乔冠华要落座时，一些友好国家的代表团团长不顾会场秩序，纷纷走过来跟乔冠华握手祝贺，并且难以置信地排成了一条长队。等到大厅的气氛稍微安静以后，马利克继续说，今天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第一次在联合国大会就座，作为大会主席，我很高兴地欢迎这个代表团，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开始参加世界这个主要的政府间组织的工作。毫无疑问，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工作，联合国的工作成效将得到加强

马利克致辞以后，很多国家的代表纷纷报名上台致辞，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到来。法国代表当时说，中国在我们当中就坐了属于他的席位，不公正和荒谬的状况终于结束了。我们由于中国的文明、历史、勇敢、尊严和他正在进行的巨大努力而对他表示欢迎。智利代表说，智利从一个不结盟国家的立场出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致敬。我们向新中国的领袖毛泽东致敬。毛泽东是长征的革命斗士，是思想家、诗人。在毛泽东看来，帝国主义有两重性，他既是铁老虎，又是纸老虎。智利像其他小的附属国一样，正在为争取完全的主权、收回自己的天然资源和实行自决而斗争。但是他正在同一个恫吓、威逼和妨碍他的强有力的铁老虎进行斗争。坦桑尼亚代表说，我钦佩中国人民，钦佩他们为争取自己的尊严和独立而进行的英勇斗争，钦佩他们对全世界解放斗争的坚决支持。我们特别高兴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它在这个组织中的合法地位，因为我们相信联合国把这个国家看成一个支持各国人民的自觉与独立权利，反对形形色色的压迫和不公正的十分可贵的成员国。当时谁都没想到，美国代表乔治·布什，就是后来的美国总统老布什，也走上讲台致辞。他说，任何人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联合国投票的结果实际上确实代表了大多数联合国成员的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的历史时刻来到了。乔治·布什的话虽然很短，但是意义重大。以色列代表团团长不方便在大会上致辞，他在私下对乔冠华说，我对中国有着极为特殊的感情，因为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在中国长大的，他们都是中国培养成人的。乔冠华立刻回答说，没错，在中国确实有很多以色列人，我很高兴在这里认识你，但中国人要和平，这是中国人的文明传统，这一点希望能在你的身上有所反映。上午各国发言结束以后，中国代表团回到旅馆午休。根据当时的会议议程，15号下午应该轮到乔冠华发言了。下午2点，乔冠华和秘书讨论下午发言的问题，他当时有点担心地说，念稿子没什么难的，我就怕在发言时啊忽然犯了咳嗽，这一咳就会没完没了啊。秘书胸有成竹地说，部长，我给您一片药吃，保证您整个下午都不会咳一声。乔冠华惊讶地问，啊，什么药这么灵啊？秘书回答说，部长，这药啊叫可达因，一吃下去很快就会让您的气管扩张，也会让您的血管稍微收缩，这样一来就能阻止咳嗽。当然这种药是一种麻醉剂，是由吗啡合成的。乔冠华听了以后接过药片，迅速放进嘴里，喝了一口水吞了下去。吃完药，乔冠华立刻站起来说，好呀，这样我就放心了，万无一失，不会发生意外了。走吧，早点去，今天我们是第一次发言，大厅里会有多少双眼睛都在盯着咱们。紧接着乔冠华在四名保镖的护卫下坐车来到联合国大楼。当乔冠华走进联合国大厅时，中国代表团礼宾司的徐新希立刻迎了过来。程远行又对徐新希说，可不可以向大会的有关部门提出，在乔部长发言的时候摆上一杯冷水以备急需。徐新希听了以后很为难地说，这里没这个习惯，咱们中国人发言有喝水的习惯，但是外国人没有，我担心提出来人家会很意外。程远行说，乔部长吐过血，有肺病，话说多了要喝水的，要不然你问问看。

如果实在不行，那就算了，别让人家不高兴。当天下午的3:40左右，大会主席马利克宣布，请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先生发言，顿时会场上鸦雀无声。乔冠华精神抖擞地走上讲台，站在讲台上恭敬地向下点头示意时，会场上忽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正在这时，一个女职员端上一杯冷水送到了讲台上，乔冠华微笑地向送水人致谢以后，顺手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接着就开始宣读由毛泽东授意经过周恩来审定的讲话稿。在发言中，乔冠华特别强调，联合国的事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共同来管，不允许超级大国操纵和垄断。中国现在不做，将来也永远不做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别人的超级大国。我们主张，联合国应当在维护国际和平、反对侵略和干涉、发展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将同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为维护各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为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共同努力。45分钟的发言结束以后，乔冠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还没等坐稳，一些友好国家代表团团长就纷纷前来跟他握手祝贺。乔冠华在答谢完各国代表的祝贺以后，又跟中国代表团成员打过招呼，起身走向大厅的休息室。11月15号的发言一直持续到了下午6点，一共有57个国家的代表致了欢迎词，而匈牙利代表还专门用中文读了致辞。纽约时报刊登了乔冠华讲话的全文，而法新社评论说，乔的严厉的讲话使人毫不怀疑，无论是人民中国进入这个世界组织，还是尼克松总统即将对中国的访问，都不会使北京改变他在重大问题上的政策。共同社评论说，这一展示基本方针的演说是不折不扣的在联合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演说之一，它的意义和反应将迅速涉及地球上的一切地区。这篇演说阐明了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的中国国际政策，坦率地表明了中国的原则立场，明确地表示了中国作为中小国家的代表对超级大国垄断联合国的局面进行挑战的姿态。而基辛格则很吃惊地说，哎呀，中国人什么东西都不会浪费掉的，我在公报草稿中删掉的那些有争论的话几乎全都写进了联合国的初次发言中了。12月18号，中国出席第26届联大代表团团长乔冠华、代表符号、熊向晖、副代表王海荣，还有代表团的部分随行人员，在完成了本届联大工作任务以后，坐飞机离开纽约。22号，乔冠华一行抵达北京。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郭沫若等党政领导和首都群众以及各国驻华使节有4000多人来到机场欢迎。出营的规格之高、人数之多，都是乔冠华等人万万没想到的。而更加意外的是，外交部李宾斯还特意安排了回国代表团的成员的家人们到机场去迎接，这也是中国外交史上史无前例的破例。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须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6: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5: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6: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5: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7: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1: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8: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相信各位对史记不会陌生，鲁迅先生曾经高度赞赏他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足可见这部书的重要价值。但是呢，具体聊聊他究竟讲了什么，我想不少朋友会有点犯难吧。史记他全书啊总共是130篇，共计526500余字，而且还是西汉时期的文言文，这的确对我们当今的读者来说是个不小的阅读障碍。我们今天来读的这本书呢，就是为大家解决这个难题的《13堂史记通识课》，这是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是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张大可。我们先连线一下张教授，请他谈一谈，在当下我们为什么还要读史记？
9: 我们说呢，实际是人人必读的国学跟体书。我希望通过我的十三堂史记通识课，把史记的主要的精彩点介绍给大家，能够认识到它为什么是一部国学跟体书。我希望通过这个书啊，养成大家呀喜欢史记、深入读史记，同时呢更养成读书的一种习惯。因为读书它使人增知识、长才干、提修养。所以说好书我们就说开卷有益。我希望我们这些内容呢，作者和读者大家共勉。
10: 好的，谢谢张先生。史记究竟应该怎么来读呢？我们就一起打开这本书，跟着张教授走进史记的世界。在书中呢，张教授将史记分为十三个部分，把他的故事按照主题进行了分类。尤其是在书中，张教授把这个故事讲得鲜活生动，特别有趣，会让我们读起来再也不觉得史记是一部读不下去的大部头大砖头了。下面呢，我们就具体来分享几个故事，看看张教授究竟是怎么来带我们进入史记世界的。秦朝灭亡之后，刘邦与项羽两人争夺天下，史称楚汉相争，这可谓历史的大转折啊。从著名的鸿门宴到楚霸王乌江自刎，刘邦称帝，为什么一开始兵强马壮占据了绝对优势的项羽会以悲剧收场呢？在书中，张教授啊总结了四点原因。其一，兵法不精，以利斗智；其二，用人为亲，贤才遭忌；其三，残暴不仁，失去民心；其四，政治幼稚，封王失计。而这最后一点是最致命的，可以说是项羽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大的坑。本来依照范增的计谋，原本

0: 仓的故事。之后呢，刘邦杀出了函谷关，直捣项羽的老窝
1: 彭城。
0: 您看，任人唯亲啊，是项羽的致命弱点。他任用了一帮没有才能的亲戚子弟，只有一个叔父项伯还算像样。项伯是什么身份啊？他虽然是项羽的叔父，但他被张良利用，跟刘邦拜了把子，又和刘邦结为了儿女亲家，自然成了头号间谍。张大可教授呢，在书中是这样写的：项羽少年逃难，在叔父项梁保护下成长，所以任人为亲。
2: 设宴鸿门时的项羽
0: 才是一个27岁的马背上的将军，他还不懂得用阴谋手段诛除异己，而且以形势论，项羽并不需要搞阴谋手段，怪不得司马迁发出了岂非天哉岂非天哉的感慨。一个老谋深算的中年人战胜了一个鲁莽天真的青年，刘邦的胜利是必然的，项羽的失败是值得同情的，是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一代霸王就此落幕，令人叹息。作者啊，让我们重新理解了项羽这位悲情英雄，把楚汉相争这段耳熟能详的历史讲出了新意，同时呢，他还挖掘出了史记中我们一些不太熟知的常常被忽略的故事，特别是在司马迁写女性这一篇中，作者提到史记全书写到的女性有172人，或是三言两语，或一个片段，往往就能描绘出生动的形象，他们的情采英姿不减须眉。
2: 下面我们就来读读书中写的这些
0: 不减须眉的女性。纸上谈兵的赵括想必大家都知道吧，比起儿子的空谈误国，赵括的母亲啊却是一位深明大义充满了智慧的女性。赵括的母亲曾经勇敢地上奏劝说赵王不要任用自己的儿子，她早就看出了儿子没有大将之才，作为母亲，他根据平日的观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儿子的缺点。而书中所写的提营救父的故事，也让我们看到了女性的力量。西汉时期，擅长医术的淳于意被权贵诬陷判罪，要被送往京城服刑。小女儿淳于提营听了十分伤心，她决心要挺身救父。当时她只有13岁。他随父亲到了长安，之后呢，向汉文帝上书，称说父亲为官
1: 清廉正直，
0: 不慎犯了刑律，一旦受肉刑致残，便终身不能康复。小提营请求汉文帝让他自己做官奴婢，来换取父亲不受肉刑，给父亲一条自新之路。这回啊，汉文帝被小提营的真诚感动，特别下诏令废除了肉刑。讲完这则小故事之后，张教授在书中动容地指出，这是中国刑法史上的一项改革，推力来自一个平凡少女提营。司马迁记录了这则故事，使其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这些形象鲜活、闪耀着女性光芒的故事，在史记中还有许多，他们都展现了司马迁进步的女性观念。所以对这一点呢，张教授是这样总结的：男女有别，男尊女卑的原则在夏商周三代就已确立了，但司马迁并不盲从，在许多方面不与圣人同是非，特别是对于女性的实践，更是奏出了时代的异响。他对女性的才智、聪明、善良、仁慈和勇于开拓的传统美德进行热情的歌颂，为后世树立榜样。张大可教授就是这样，他基于自己几十年对史记的研究，把史记中的故事重新的整合讲述，把历史啊谈出了新意，的确是做到了以史为镜，以人为镜。我想这才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升起，我心里就特别骄傲，能生在中国，长在红旗下，真的特别幸福。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王嘉欣。目光所到之处都是锦绣华夏，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富强。
2: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邵静文。国庆节到了，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我心里特别骄傲。我们现在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开心的玩耍，都是祖国给我们的幸福生活。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繁荣强大，山河锦绣，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快乐。
3: 93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

0: 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说起被改编成影视剧的古典文学作品，《聊斋志异》应该是排得上号的了吧。它不断地被翻拍，然后一直是引人关注。为什么它能具有如此永恒的魅力呢？它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我们当下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马瑞芳品读《聊斋志异》。这本书就立足文本，着眼当下，让神鬼狐妖给我们今天的人指点迷津，从虚幻的世界中去寻求现实人生的答案。山东大学文学院的教授马瑞芳，他潜心研究《聊斋志异》40余年，精心编选出了这一套《聊斋志异》入门宝典。全书分为5卷，它打破了《聊斋志异》常规的那种解读方式，创造性的以鬼、狐、妖、神、人为主题来分别解读。我们现在就连线一下马老师，问问他为什么要以这样的思路来讲解《聊斋》。
2: 《聊斋志异》最大的成功就是神、鬼、狐、妖形象的创造。天地出版社把我的讲座按照鬼、狐、妖、神、人5类编排，系统的给读者提供《聊斋》这些特异艺术形象的构成和特点。比如说，《聊斋》有各种各样的鬼，特别是《聊斋女鬼》，她们美丽、柔弱、忧愁、怕冷、爱诗，他们在恋人的帮助下因爱情死而复生。鬼在聊斋不像前人小说阴森可怕，而是有人情味儿，有沧桑感，有哲理启发。蒲松龄笔下的狐狸精跟中国古代、跟外国作家笔下的狐狸精完全不同了。他们不是害人的，而是美丽、善良、善解人意，甚至对人是无私奉献。这个《聊斋》的妖那就更了不起了。我认为《聊斋志异》是最伟大的绿色环保小说。大自然有什么生物，《聊斋》就创造相应的美丽形象。《聊斋》花神的形象那更是美极了，妙极了。
1: 谢谢马老师。下面呢，我们就选取神卷中的3个故事，跟着马老师的点评啊，去探寻一下300多年前的奇幻世界。神卷中的第1篇呢，讲的就是画壁。画壁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书生朱孝廉偶然来到一座寺院，寺院东墙上画着一位梳着少女发型的散花天女。朱孝廉心生爱慕，竟飘然入画，去跟天女相爱，成了浪漫眷侣。等到他从壁画中出来的时候，画上的天女形象也已经从少女的垂髫发型改为了少妇的罗髻发型。朱孝廉大为惊奇，就拜问老和尚，这是怎么回事？老和尚只答了他一句，幻游人生。什么是幻游人生呢？我们直接来连线一下马老师，听听他的诠释。
2: 蒲松龄在画壁里面说幻游人生，什么意思呢？就是人生的美好理想都是由作家的意念产生的。蒲松龄有一位梦中情人顾青霞，但是不能够共献连理，所以他在好几个小说当中就虚构出不管是鬼、狐那些女子都热衷于和穷书生结合，实现他自己没有实现的理想。

0: 儿、蒲松龄这些理想，在《聊斋志异》的神鬼狐妖故事当中都得到了表现。所以幻游人生就是你只要执着的追求，你的美好的理想都会实现的。
1: 谢谢毛老师。我们再来看书中提到的另一篇《盖仙》。盖仙呢，则为读者提供了另一种处世哲学，那就是与人为善，而这也是这一本神卷的核心思想。盖仙中的高玉成擅长针灸，无论贫富他都愿意为他们医治。他在街上遇到腿上脓血狼藉的乞丐，便把他接回家，亲自给他针灸。而这个乞丐的真正身份是盖仙，为了报答高玉成啊，他就让高玉成体验了一番仙境般的曼妙世界，并且帮助高玉成逃脱了阴司的追捕。马老师就认为，在盖仙这个故事中洋溢着一种劝善惩恶的思想。那怎么来具体的理解这篇故事？我们直接来连线一下马老师，听听他的诠释。
0: 人们常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高玉成已经不是手有余香了，他救助一个脓血流离的乞丐，乞丐恰好是天上的神仙，不仅在高玉成冬天的花园里给他呼唤出鸟语花香的春天，还借着美女变夜叉的魔术教育了一时心生邪念的高玉成，最后呢又巧妙地帮助高玉成逃脱了阴司的追捕。盖仙给人的教义就是不要以貌取人，要以善待人。
1: 谢谢毛老师。我们还可以看到马老师在解读《雷曹》这篇故事的时候，着重对岳云鹤到天上遨游时的情景描写做了细致的文本分析，他为我们揭示出其中蕴含的浪漫主义幻想和大胆奇妙的想象。马老师是这样写的，他说岳云鹤醒来发现身子摇摇晃晃的，不像在床上，睁眼一看已在云雾之中，周围的云朵像一团团棉絮，神不神奇？这就是航天员失重的感觉。蒲松龄生活的时代连自行车都没有，他却能想象出当今时代的航天情节，这足以看出古人今天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那这儿呢，我们也再请教一下马老师，他对300多年前蒲松龄想象出这种超时代情节是怎么看的？
0: 我有时说，只有21世纪科学家做得出来的，没有17世纪《聊斋》先生想象不出来的。其实呢，早在六朝时代，志怪小说里面已经写了航天传说，蒲松龄写的更有诗意，更有劝人为善的意思。而且呢，六朝小说经常是简短的记述，而蒲松龄写的却有生动的人物、曲折的故事、深刻的思想内涵。
1: 这一套马瑞芳品读《聊斋志异》中，除了我们今天分享的画壁、雷曹、盖仙之外，还有很多的经典篇目的精彩解读，大家呀可以翻开一读。好，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好书，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摇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6: 山河广袤，
5: 岁月从容，
6: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5: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6: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0: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7: 长城谣，现代，席慕容。尽管城上城下征战了一部历史，尽管夺了胭脂又还了胭脂，多少个隘口又多少次悲欢啊，你永远是个无情的建筑，蹲踞在荒茫的山巅，冷眼看人间恩怨。为什么唱你时总不能成声，写你不能成篇，而一提起你便有烈火焚起，火中有你万里的躯体，有你千年的面容，有你的云，你的树，你的风。敕勒川，阴山下，今宵月色应如水，而黄河今夜仍然要从你身旁流过。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当诗遇见歌，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节目刚开始您听到的是现代诗人席慕容创作的《长城谣》以及潘杰农、刘雪安请曲的歌词。古往今来，无数的文人墨客歌咏长城，唐太宗李世民写过《悠悠卷佩经》，饮马出长城，唐代诗人汪尊写过《秦筑长城比铁牢，番戎不敢过临洮》，毛泽东写过《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等等。万里长城既是中华民族不朽的图腾，也是千万戍边将士的化身。时至今日，烽火虽然已不再燃烧，长城却依旧巍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走进中国古典诗词里巍峨雄壮的万里长城。我们先来听一首歌，这是叶振棠演唱的《万里长城永不倒》，这首歌也是1982年电视剧《大侠霍元甲》的主题曲。这首歌可以说让每一个中国人血脉奔张，东方雄狮早已觉醒。

歌曲过后，小光和您一起去欣赏中国古典诗词里的万里长城。长城主要分布在我国15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总长度超过 2.1 万公里。其中河北省境内长城有2000多公里。1381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在如今河北秦皇岛筑城建关，这里就是著名的山海关，它成为了遏制东北、华北咽喉要塞的军事重镇。山海关是明长城唯一与大海相交汇的地方，而且依山傍海，所以被称之为山海关。山海关也叫榆关，榆树的榆。由于山海关处在中原农耕文化和东北游牧文化的枢纽位置，中原和少数民族商旅往来也非常频繁，所以明清时期的山海关既是军事重镇，又是商贸重镇。清朝入驻中原之后，山海关一带的长城逐渐失去了军事防御的作用，但是它仍然是东北和华北的交通要道。山海关不但是清朝皇帝到沈阳祭祖的必经之路，也是文人雅士登楼揽胜的场所。康熙21年，作为御前护卫的清朝第一才子纳兰性德跟随康熙帝去奉天祭祖，奉天也就是现在的辽宁沈阳。农历的二月，他们一路向北出了山海关，此时塞上风雪交加，凄苦寒冷的天气引发了纳兰性德对于北京城的思念，更让他体会到守边将士的辛苦和不易，于是写下了这首词。

0: 长相思，山一程。清，纳兰性德。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1: 这首词叫《长相思·山一程》，长相思是词牌名，正所谓人生最苦是相思。唐朝诗人李白也曾感慨过：“长相思催心肝。”那么寒夜时分，长途跋涉在长城关外的纳兰公子的相思究竟有多长呢？词的上阙：“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榆关就是山海关，将士们不辞辛苦地跋山涉水，马不停蹄地向着山海关进发。夜已经深了，千万个帐篷里都亮起了点点灯火，可以想象一下那幅壮观的情景。风雪之中，夜空之下，一个个帐篷里透出了暖暖的油灯泛黄的光芒。词的下阙：“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先来解释一下这个更，在古代一夜分为五更，每一更大概是两个小时。风一更，雪一更，是在描述整夜风雪交加，说明塞外环境的恶劣，外面正在刮着风下着雪，惊醒了睡梦中的将士，也勾起了他们对故乡的思念。故乡哪有这般狂风呼啸、雪花乱舞的聒噪之声呢？其实北京城的冬天也有风雪，但因为家乡有亲人，有天伦之乐，所以就不会在意这风雪之声，也不会去体验这沁入骨髓的寒冷。而此时此地远离家乡，才分外地感受到风雪之夜旅居异乡的孤寂。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2: 小光和您继续来品读中国古典诗词里的万里长城。上个世纪80年代末，老一辈艺术家阎肃去大漠边关采风，见识了边关冷月、长河落日、大漠雄风，感受到边关将士们的英雄豪迈，让他萌生了写一首关于长城歌曲的想法，但却因为各种原因被一度搁置了下来。直到1992年，阎肃参加策划长城颂晚会，歌曲《长城长》的歌词就奔涌而出。下面我们来欣赏由青年歌手胡夏重新演绎的这首《长城长》。他一头挑起大漠边关的冷月，他一头连着华夏儿女的心房。

0: 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欣赏中国古典诗词里的万里长城。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派大将军蒙恬率兵30万打破了匈奴。但六国统一之后，漫长的边境线必须由秦朝独自面对。边境线太长了，匈奴人频繁入侵。于是为了防止匈奴南侵，秦始皇开始在北方大规模地修筑长城，成为历史上的秦长城。秦长城实际上是在战国时期秦长城、赵长城、燕长城三国长城的基础上修建的，它西起现在的甘肃岷县，东至辽东，一共修筑了10000多里。至此开始，历史上才把长城称之为万里长城。唐朝诗人汪尊曾经写过一首诗，叫做《咏长城》。汪尊的诗作大多数都是怀古诗，这首《咏长城》当然也不例外，是汪尊在游览长城时有感而作的。在这首诗中，他表达了对长城这一军事设施的由衷赞美，同样也提出了自己治国理政的观点。
1: 《咏长城》，唐·汪尊。秦筑长城比铁牢，翻戎不敢过临洮。虽然万里连云际，征集遥接3尺高。
0: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咏长城》。诗的开头两句，秦筑长城比铁牢，翻戎不敢过临洮。翻戎指的就是当时北方的匈奴等少数民族，临洮就是现在的甘肃临洮县。秦朝时，临洮就在国境线边上，是当时长城防线上的军事重镇。这两句是在赞美秦长城固若金汤，北方外敌无法越过临洮。秦长城由城墙、堡垒、烽火台、关口等组成，形成了坚固的防线。直到现在，长城历经2000多年，依旧屹立不倒，被誉为世界8大奇迹之一。秦长城高超的建筑技术，可以说彰显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也体现出中华民族不惧困难的奋斗精神。最后两句，虽然万里连云际，征集遥接3尺高。意思是，虽然秦长城宏伟浩大，高接云天，但是秦朝政权却是迅速瓦解，还不及尧帝殿前的那3尺台阶。最后两句，诗人是想告诉我们，即使再强大的军事武力，也远不如仁义道德的精神力量强大。即便是空前强盛、显赫一时的秦王朝，也不能和主修仁德的尧舜相提并论。秦始皇统一六国，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法律，修建长城抵御匈奴，制定郡县制，修建直达全国的道路，为此后2500多年的中国大一统历史奠定了基础。但秦始皇为修筑万里长城，动用了全国的力量。据记载，当时修建长城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20，花费了5年多的时间，让老百姓怨声载道，失去了民心，秦朝也由此逐步走向了灭亡。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电视剧《秦始皇》的同名主题曲，演唱者是罗嘉良。秦始皇究竟是千古一帝，还是一代暴君？就留给历史去评说吧。

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万里长城。在唐代，作为交通要道和商贸通道，长城连接了我国和中亚、西亚等地区。长城的建筑风格也因地制宜，有的长城建筑风格受到了西域文化的影响，有的则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王昌龄是盛唐时期著名的边塞诗人。公元724年，27岁的王昌龄西出长安，投笔从戎，踏上了出塞之路。很多有名的边塞诗大都创作于此时。他曾经写过祖诗《从军行》，一共7首。下面我们来欣赏其中的第二首。在这首诗中，王昌龄描写了边塞军中宴饮歌舞的场面，不但提到了长城，更让我们聆听到了从长城脚下传来的西域乐器琵琶声。

0: 黄君行七首其二，唐王昌龄。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缭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1: 王昌龄的这首《从军行》截取了边塞军旅生活中宴饮歌舞的一个片段。诗的开头一句“琵琶起舞换新声”，意思是随舞蹈的变换又演奏出新的琵琶曲。这首诗一开始就在一片琵琶声中展开了。我们知道琵琶是来源于西域的乐器，尤其是在边塞诗作中经常会出现胡琴、琵琶与羌笛，这些乐器都带着一些异域情调，对于戍边的将士而言，这更能唤起他们的感触。所以第二句诗人说总是关山旧别情，关山指的就是边境要塞，这些戍边的将士谁不是抛家弃子来到这里。汉乐府中有个曲子就叫做关山乐，这首曲子主要就是表达离别伤感，感慨戍边将士征战疆场鲜有人回来的悲怆。开头两句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想表达的是尽管琵琶的曲调可以换，却换不了歌词中包含的情感。总是关山旧别情中，关山既是指边塞之地，也暗含这首伤离别的曲子关山乐的曲调。第三句缭乱边愁听不尽，那曲调无论什么时候总能扰得人心烦，内心不得安宁，所以那奏不完听不尽的曲调实在是叫人又怕听又爱听，永远动情。这首诗的前三句都是用音乐声来表达戍边将士的思乡之情，而最后一句诗人却一改常态，描写起边塞的风景。高高秋月照长城，诗人在描述完边塞的军营里饮酒奏乐的场面之后，忽然出现一幅月照长城的苍茫景象。古老雄伟的长城绵延起伏，秋月高照，景象壮阔而悲凉。面对此情此景会产生什么感想呢？是无尽的乡愁，还是建功边塞的雄心？是对现实的无奈，还是对于壮美长城祖国山川的热爱？这些或许都有，然而自古家国难两全。下面这首由现代诗人席慕容作词、蔡琴演唱的《出塞曲》，就送给历史上所有的戍边将士们。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

0: 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救援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宜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3: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时遇见歌》，小光今天和您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万里长城。刚刚您听到的是罗文和珍妮合唱的83版电视剧《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中的主题曲。黄蓉和郭靖第一次相见的地方在如今的河北张家口，张家口是现存长城最多、时代跨度最大的地区，境内现存燕、赵、秦、北魏、北齐、金、明等朝代的长城总长有1400多公里，烽火台有1000多个，所以张家口有长城博物馆之称。在河北张家口和北京延庆区的交界处，有一处我国古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明代一处重要的关隘，那就是居庸关。居庸关同样被誉为

0: 天下第一雄关。秦末以后，居庸关长城建筑逐渐荒废，但雄伟的关城及众多的历史遗迹却为我们了解古代军事文化敞开了一个窗口。文人墨客、达官显贵写下了大量描绘居庸关的诗词歌赋和碑刻，其中古诗词就有170首左右。下面我们就来欣赏由清代学者、藏书家朱一尊所写的一首《出居庸关》。朱一尊曾经参与过撰修明史，他博通经史，精于金石文史，对于购买收藏古籍向来不遗余力，被誉为清朝初年著名的藏书家之一。朱一尊是浙江嘉兴人，他从山清水绿的南国来游览落日苍茫的塞北，会有怎样的感触呢？
1: 出居庸关，清，朱一尊。居庸关上子规啼，饮马流泉落日低。雨雪自飞千丈外，鱼鳞只隔数风息。
0: 朱一尊年轻时其实无意走仕途之路，但是他很喜欢金石文史，他为了探寻祖国的山川古迹、残碣遗文，可以说是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如今他来到了塞外关口，对于居庸关这样一个边关重镇又作何感想呢？诗的开头一句，居庸关上子规啼，对于熟知居庸关的朋友来说，居庸关三个字一出现就有一种雄伟豪迈的感觉。在居庸关的中心有一个过街塔基座，叫云台，白云的云，取其远望如在云端之意，再加上几声杜鹃鸟的啼叫，作为一名羁旅客，莫名就有一种空旷寂寥涌上心头。第二句，饮马流泉落日低，诗人骑马前行，突然遇到山泉水从山峰倾泻而来，这让旅途中的诗人惊喜不已。在这北风萧瑟、沙土飞扬的边塞之地，在这荒山野岭之间，竟然也有像故乡南国一般清澈的泉水，也正好可以让疲惫的马儿畅饮一番。此刻诗人站在潺潺的山泉边，遥望远方，看到一轮红日正沉向地平线，这就是饮马流泉落日低所展现的塞上奇观。如此高原清奇的苍茫之景，绝非是在烟雨霏霏的江南所能领略到的。去过居庸关的朋友或许知道，在居庸关长城的两旁，山势可谓是雄伟绮丽，中间有长达18公里的溪谷，也叫关沟。这里清流萦绕，翠峰重叠，花木郁茂，山鸟争鸣，被誉为燕京八景之一。最后两句，雨雪自飞千丈外，鱼鳞只隔数峰溪。此刻居庸关层层叠叠的山峰还沐浴在一片暖色调的落日余晖中，诗人往北看去，透过层林叠嶂，隐约看到一片雨雪正纷纷扬扬飘落在遥远的天空底下，把起伏的山峦连成白茫茫的一片。更让诗人惊喜的是，诗人往西看去，突然惊呼榆林古塞也并非大家所想象的那么遥远。从居庸关望去，它也就只隔在那耸峙在云海里的数座山峰的西面而已。榆林就是现在陕西榆林市，被誉为塞上明珠。即便是现在从居庸关长城开车到榆林走高速也需要744公里，但是诗人此刻从居庸关长城望去，榆林似乎也就在几座山峰之外。最后一句，榆林只隔数峰溪，可以说整个画面的空间猛然得到了拓展，于是此刻凄清美丽寂寥的北国便带着它的落日流泉、千丈雨雪和云海茫茫中的榆林古塞尽收眼底了。我们一起来听由京剧演员关栋天带来的毛泽东的经典词作《沁园春·雪》。歌曲中运用了气势恢宏的交响手法，不禁令人惊叹，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

0: 金秋十月，红旗飘扬。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张婉月，我们是新时代的少年，心怀家国，向阳成长，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杨令晨。看万里山河，红旗漫卷，听少年心声，祝福祖国，以少年之志祝家国之梦，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岁岁皆安康。
2: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小光今天和您继续来品读中国古典诗词里的《万里长城》。说起玉门关，大家或许会想到一首脍炙人口的唐诗，那就是唐朝诗人王之涣的《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诗中那悲壮苍凉的情绪不禁引发我们对这座古老关塞的向往。玉门关始建于汉武帝修筑长城时期，因为要从西域运送玉石取道于此而得名为玉门关。西汉最早设置的玉门关位于如今甘肃嘉峪关西北的石关峡。从东汉开始，战事纷乱，丝绸之路三通三断，海上交通日益兴盛，玉门关的位置几经迁移之后，地位也就变得没那么重要了。到了唐朝，玉门关城日渐荒凉。唐代王之涣在感慨春风不度玉门关的悲凉时，最初汉时的关隘遗址在苍茫大漠中已经横卧了将近八个世纪。到了宋代，玉门关被废除，结束了它历时1140年的使命。但玉门关在东西交通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千百年来，诗人们也为玉门关留下了诸多诗文。比如唐朝诗人李白写过“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边塞诗人王昌龄写过“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唐朝诗人戴叔伦也写过“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元代词人张可久也写过“美人自闻乌江岸，战火曾烧赤壁山，将军空老玉门关”。直到现在，人们还在吟唱着这座千年长城关隘。下面，我们就来欣赏由杨培安演唱的一首《黄河长江》。这首歌改编自张雨生生前创作的同名歌曲，添加了唐朝诗人王之涣的这首《凉州词》。

0: 歌曲过后，小光和您继续来品读那蜿蜒在中国古典诗词里的万里长城。宋孝宗淳熙13年的春天，此时的陆游61岁，已经回到老家浙江绍兴。此时距离他被罢官已经6年了，挂着一个空官衔谪居在老家。如此一个心系家国的爱国诗人，面对着镜子，看着苍老的面容，想到山河破碎，国家动荡，敢于世事多艰，小人误国，而书生无地笑孤中，于是郁愤之情喷薄而出，写出了经典的诗作《书愤》。书愤就是书写愤怒或者抒发悲愤之情。在这首诗中，陆游留下了有关长城的名句：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
1: 书愤，宋，陆游。

0: 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壁，已先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全市国省干线公路最新路况及时发布。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州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据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我市普通国省干线公路近小时车流总量为124884辆，车速为63公里每小时。目前国道311军民河桥双向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想要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您可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也可拨打0168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以上是当前全市普通国省干线公路运行情况。
6: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6亿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2: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7: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2: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8: 九三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9: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0: 40岁的唐江是一名餐厅经营者，这个土生土长的农家小伙30岁时开始创业，这10年来先后在张家界开设了7间餐厅。但不论旗下的餐厅是什么风格与定位，有一种菜品永远都是店内的头牌，那就是唐江老家乡亲们熏制的腊肉。为了回报这些年乡亲们的付出，唐江每年都会选在杀年猪的日子回到老家，摆上几桌宴席答谢乡邻。
11: 上菜了，
12: 腊肉那个
13: 今天我们练三连转，请大家都一起把家举一下，
11: 就是这么多年来感谢古伟服装商圈一直以来的支持，来敬大家一杯呢。
10: 对于生活在大山脚下的唐江来说，从前腊肉只是在过年时才能吃得上的美味，那种油滋滋洋溢着烟熏香的味道，便是他味蕾深处对于家乡根深蒂固的记忆。
11: 一直以来我认为我们三个市腊肉是我吃过当中口味最好的，所以在餐厅这么多年我一直坚持都用我们自己的腊肉，所以说只要我们餐厅待一天开一天一定用我们自己的腊肉。
10: 但随着唐江的生意越做越大，货源的问题慢慢凸显出来，原本只是让自家人帮忙熏制的腊肉数量有限，经常供不应求。经过一番讨论，村民们决定一起帮着熏制腊肉，这样既增加了村民们的收入，同时又满足了餐厅对腊肉庞大的需求量。吃完饭后大家又忙碌了起来，村里新一批的猪肉正等待着蜕变，乡亲们将杀好的年猪分解成长条状。
12: 我们三个四个家里养的猪都好，光吃点玉米红薯南瓜就最好吃，又特效比较。
10: 土家腊肉的腌制过程并不复杂，只需将食盐撒在猪肉上，涂抹均匀，反复揉压，让盐充分渗入猪肉内部，但盐的用量、手掌的力道，都藏在乡亲们30多年的经验里。张家界腊肉好吃的原因，与熏制过程中使用的木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长久以来，土家人固执地坚持着这种选择，只用一种硬木柴来熏制腊肉。
11: 来，我来吧。我们这个地方烤腊肉，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是选比较硬一点的木材，用这样的木材，它熏出来腊肉，它的整个口感呢，各方面那都会好很多。
10: 山里独有的麻栗树枝是天然的上好燃料。它木质坚硬，燃烧起来不会产生过多的黑烟，

0: 将腌制好的猪肉挂于火塘上方，这里的关键是把握好火与肉之间的距离。这些没有统一的标准，一切都靠经验来判断。
1: 我们这里熏腊肉跟其他的地方熏制方法还有所不同，都只用冷烟慢慢熏，火一猛了就容易让外面熏好了，但是里面还不熟，我们不能让它闷到，不然腊肉容易烟味过重。你看我们的熏房的上半部分都是通风的。
0: 柴火在长久不息地燃烧着，悬挂在木梁上的猪肉静静地吸附着绵长的烟熏香，有了岁月的味道。三个月后，这一块块饱含着家乡味的腊肉将被唐江带往十几公里外的餐厅厨房里，以崭新的形式出现在食客们的餐桌上。在这家武陵源景区的餐厅里，客人点单率最高的一道菜品，一碗腊肉一两银的主菜，正是唐江家乡的腊肉。炙烤、泡水，用菜刀刮去腊肉表层焦糊的部分，将腊肉清洗好后，整块放入蒸笼里，大火蒸至一小时。顽强的肉皮在猛火急攻下，逐渐变得软糯滋润。

每块横切成十片，每片保持0.5厘米厚，肥膘像晶莹的白玉，瘦肉像红润的宝石。

0: 一颗颗饱满的燕麦粒铺在盘底，压上切好的腊肉片，再次放入蒸锅内。密闭的蒸笼里，麦粒散发出独特的清香，融进腊肉中，留下丝丝甘甜。将胡萝卜丝、大葱丝、黄瓜丝、荷叶夹馍一起摆在托盘中，供食客自由搭配。这道推陈出新的美味，既加入了独特的创新吃法，又保留着土家人的古朴滋味，深受当地人和外地游客的喜爱。一口下去，咸鲜甜香，口感层次立体丰富，给食客们带来了意外的惊喜。
1: 在家里就是炖的、炒的，就是第一次这样吃。
2: 就是跟我们平时吃的那些腊肉有点不一样，
3: 这个腊肉看着肥而不腻啊，吃到嘴里特别爽口、舒服。
0: 每块腊肉都是乡亲们通过双手与汗水制造出来的美食。在保留猪肉鲜美的同时，更能品味出一份淳朴、热情、和善、互助的乡情。这些情感胜似调味品，让腊肉有了新鲜食材无法比拟的醇厚滋味。这是乡间烟火的味道。如今，腊制品在张家界人的饭桌上是一道必不可少的常客。由于每家的做法各不相同，也形成了人们对腊制品口味的独特偏好。对于从小生活在外婆身边的王念来说，最美味的腊制品就是外婆做的顶罐炖猪脚。崎岖的山路上，王念正坐车回乡。今天是他从厨师学校毕业后第一次与家人团聚的日子。

0: 在外面待了一年多，其实也挺不习惯的。睡觉的时候总是会梦见外婆给我做的顶冠炖猪脚，挺香的，原汁原味的。
1: 与山里的其他孩子一样，王念从小就在外婆身边长大。父母为了改善家中的生活条件，常年在外务工，鲜少回家。
0: 刚刚我回来了。
2: 回去
0: 没
2: 喝
0: 几
2: 天
0: 了。你好，刚刚到五点，你再喝吧。
2: 你回去五天了。
0: 好的好的。
2: 我想到你。
1: 为了给王念补充营养，外婆总会在顶罐里炖上一锅腊猪脚。滋味浓郁的腊猪脚，鲜美可口的汤汁，是身体所需的热量，是舌尖到胃的温暖。对王念来说，家就是外婆用顶罐炖煮出来的滋味。没有人比他更了解顶罐炖猪脚的正宗所在。在生活不便利的年代，顶罐不仅能煮饭炒菜，还可冬天取暖，夏天储藏食物。外婆的顶罐是个拥有百年历史的老古董，祖祖辈辈一直代代相传。即使有些破旧，外婆却依然没舍得丢弃。如今外婆年事已高，家中的顶罐该有人来继承了。王念需要独立完成一份地道的顶罐炖猪脚，接受外婆的考验。把火塘上的腊猪脚取出，经过时间的打磨，腊猪脚充满着香醇的烟熏味儿。先用猛火炙。

0: 烧猪脚，烧尽肉皮表面残留的猪毛，高温下猪皮迅速软化变焦，用刀刮去黑皮，洗净猪脚表面上的灰尘。
1: 那来说做猪脚是用电锅才能做的吗？
2: 对，就是锅锅就是炒啊炒的就锅这个顶管熬起来，熬起来就熬化了就再就切，就好切，就又香又好切。
0: 剁猪脚是个力气活，既要稳又要准，干净利落，剁成块状。在锅中倒入菜籽油，依次放入生姜片、辣猪脚块，撒入少许干辣椒、花椒，在锅中不停翻炒。姜片与花椒的辛香让辣猪脚的味道更加丰富多元，再加入山泉水旺火煮沸，便可盛入鼎罐中。
3: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4: 国庆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爱护花草景色，排队守秩序，待人友善有礼貌，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
5: 九三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6: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将鼎罐悬挂在火塘正上方，把火加旺，山泉水与辣猪脚在鼎罐中开始了漫长的炖煮过程。这里的秘诀就在于一个字，慢。不依赖其他调料品的辅助，要想炖出甘醇味浓的汤汁，得要几个小时的耐心等候。鼎罐里密闭的空间锁住了猪脚的香味，蒸腾的热气下，美味正在慢慢酝酿。静静的守候，这是一次难得的团聚时光，就如同外婆多年来对王念的照顾一样。祖孙之间的深情透过食物无声的传递。
7: 奶奶吃好睡了。
2: 好香啊，你就好香奶奶吃。
0: 寒冷的冬天，火塘散发出来的热量温暖着这个家。围坐在火塘边的祖孙二人，吃着鼎罐炖猪脚，感受着血缘亲情，享受着天伦之乐。

0: 这是几代人记忆里共同的滋味，此刻凝聚成了家的温馨。张家界人认为，火塘是房子的心脏，即便不做菜，也要将鼎罐煨在火边。鼎罐与辣味儿，这对默契的伙伴早已融入张家界人的生活习性里，让食物有了最好的归宿，也让人有了归家的温暖。当今时代，社会发展的脚步越来越快，在创新与传统的不断更迭之间，那些遵循古老记忆而创造出来的美食越发显得弥足珍贵。岁月悠悠流淌，友情历久弥新，善做蜡制品的张家界人总习惯将珍贵送给最重要的人。生活在张家界市区的吴亚飞独自经营着一家辣味店，他的店里只卖两种辣味，一是腊肉，二是腊肠。每天早上，吴亚飞都是这个店里最忙碌的人。
1: 香肠怎么卖？
2: 香肠60。
1: 60啊？
2: 哎，
1: 给我来几斤吧。
2: 这个是正宗的，传统的那种烤花，是不是？香花是香些哈。
0: 尽管品类不多，但并不妨碍店里火爆的销量，因为他家的辣味处处都透着精心。开店30多年，吴亚飞结识了不少年深日久的朋友。
2: 这个腊肠腊肉都是我亲手做的，这些老顾客都是吃的放心，我的质量都是原材料把关的好，是不穿熏的，因为是传统的熏花，这些老顾客都是找我经常买。
0: 打烊后，吴亚飞计算着回家的时间，因为他还要忙着赶制一道传统的土家风味血巴豆腐。血巴豆腐是张家界的一道传统家常腊制品，这种将豆腐、猪血、肥肉融合在一起的食物风味十足，是张家界人情有独钟的一道辣味。豆腐沥干水分，肥肉切成细丝，依次倒入盆内捏碎，橘子皮放入锅中炒干，用它磨成的细粉与盐、花椒粉、辣椒粉一同撒入盆内，果皮中富含的天然芳香精油立即释放出清新的香味分子，给食材增添了一丝清爽甜香。把猪血铺在布上，裹成圆形，用手挤捏沥出血水，按压在混合好的原材料上。
2: 这个血也是个关键，多大就爱盐，少大就不红，颜色不怪。
0: 味道的平衡，颜色的深浅，全靠手腕的力道与持久的耐心。反复揉捏拌匀，直至食材软糯。豆腐、肥肉和猪血的比例要恰到好处，混合后才能让成品充满弹性。
2: 这个混匀相当重要，都是按点的算的，多大就用力，少大就不胖。
0: 将半成品揉成圆形，装入到小碗内，均匀摇晃，稳固定型。随后倒出，放置在铺满干草的簸箕里，就可以拿到炕上熏烤了。
2: 俺这个血豆腐做起来相当难，火药掌握火口又不能火大，火大的又烧焦的，火小的又酸，明天又换筛子，又还有脆，不脆就炸出来就裂红的。
0: 血巴豆腐由于制作工序复杂，如今的人们鲜少会亲手制作，但在张家界，有着过年时要将自己亲手制作的腊制品当作礼物送给亲友的习俗，既是过年的美味，又有吉祥的寓意，所以每至年关将近，吴亚飞再忙也会挤出些时间，小批量的制作这道店内并不售卖的美味，送给他最亲近的朋友。柴火慢烤的血巴豆腐，十天过后，美味就形成了。从火炕上取出一块血巴豆腐，洗净后放入水中，煮三分钟后捞出，用刀切成薄片的血巴豆腐，如同打了腮红般粉嫩动人。油温达到八成热后，快速加入辣椒、血巴、大蒜叶，翻炒均匀。炙热下，辣味与蒜香味完全渗出，与血巴充分接触，色泽饱满，香气扑鼻。
2: 儿子，你婶子妈妈这次做的这个新血巴豆腐，看味道怎么样？
3: 豆腐平时的味道大，跟我小的时候吃的味道一模一样。
2: 可以啊。
3: 嗯，来。
0: 血巴豆腐，它口感软糯，滋润绵密，只需薄薄一片，就已回味无穷，鲜香无比。吴亚飞细心地包装着刚煎好的血巴豆腐，尽管它并不起眼，也不是名贵的食材，但倾注的心意便是最好的礼物。这是吴亚飞送给朋友们的一份情谊。
2: 呀妈，哎，给你送点血巴豆腐，叫才走点新鲜感哦。
4: 谢谢，
2: 尝鲜，嗯。
4: 这个豆腐搞得好好吃哦，好好吃。
2: 感谢你的支持哦。
4: 好，谢谢哦。
2: 那就感谢你这么多年支持新疆哦，送点血豆腐。感谢你这么多年照顾新疆哟哦。
0: 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张家界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腊肉，就如同这里的奇峰三千、秀水八百一样，是时间馈赠的礼物，也是先辈们用智慧创造出来的美味。人们把对乡邻的情、家人的情、亲友的情都揉进了腊制品里，如同烟熏般生生不息，留下岁月的痕迹，提炼出人生的味道。人生百味，因为有了辣味而更加情真意切。

0: 细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汉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3: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九三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5: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6: 乐山古称嘉州，是岷江、大渡河、青衣江三江交汇之地。乐山不仅有着犹如画卷的美景，更占据了四川美食的半壁江山。在中国，但凡依水而建的城市都有着吃鱼的传统。乐山大大小小的宴席上，嘉州糖醋脆皮鱼都是不可缺少的一道主菜。乐山人对甜味的极致追求，在这道菜里表现得淋漓尽致。邱仁志，嘉州菜名厨，他善做鱼，也爱画鱼。水墨的灵动，是将生命和灵魂交融在一起，调味亦是如此。
7: 甜味在我们的烩火里面就像瓣膜一样，它让菜品有厚味。
6: 41年的功力，让邱仁志深谙糖在每道菜中的妙用。做嘉州糖醋脆皮鱼，他需要寻找最合适的糖。深秋时节，甘蔗迎来了收获的季节。2000多年前，甘蔗传入中国，蔗糖的制作工艺逐渐被掌握并流传至今。乐山曾是四川甘蔗和蔗糖的重要产地之一。在乐山人的记忆里，甘蔗的甜美爽利、清脆多汁是伴随他们成长的味道。
7: 我们家就在岷江河边，岷江河畔的孩子都喜欢游泳，经常就游到河对岸，肚子饿游不回去，沙地里的那个甘蔗扒了皮了，呱呱呱的吃饱了喝足了，这回有劲了，就才能够游回去，才能够游回对岸去。这是我们的一个最甜美的记忆。
6: 当时邱仁志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他的职业生涯会与糖结下不解之缘。
7: 好甜哦，因为有糖，
8: 甘蔗的清甜可以去除鱼的腥味，增加鲜味。而做糖醋脆皮鱼，它还需要三种不同种类的糖。
7: 糖白糖，白糖。
9: 好，
7: 椰奶血糖。
9: 加冰糖，没加红糖。
7: 黄冰糖。看着它晶莹的，里面没有渣子的，那么这个糖用上去就好，炒出来的颜色才好，哎，它那个甜度才够。
8: 黄冰糖增加甜味的香浓，老红糖奠定甜味。

0: 火滚油。此时的鱼恰似龙舟一般乘风破浪，激起层层浪花。这时候糖才要隆重登场，将黄冰糖在滚烫的锅中不停翻炒，直至炒成棕红色的糖汁。不同的温度可以改变糖的分子排列，高温给糖带来了奇妙的焦香味。新鲜的甘蔗去皮，切小片，榨汁。甘蔗汁与红糖混合，再用甘蔗不停搅拌捶打，红糖味道厚重，而此时甘蔗的清甜正在丝丝渗入红糖。
1: 就是用甘蔗的这种清甜去弥补红糖的不足，
0: 两种甜味轻杂混合，香味流转，气息交融，放入蒸箱，蒸汽使其完美融合，调制糖醋脆皮鱼的汤汁，需用少许醋、辣椒、姜蒜末，再将焦糖汁、红糖汁、白砂糖三种糖按同等比例混入。三种糖分别担任着不同的角色，焦糖汁负责提香，未入口就已经被甜味的香气俘获，入口时白砂糖负责甜，给味蕾带来快乐，红糖汁则激发甜的后味，使其在口中有着百转千回的回甘。一道脆皮鱼让乐山人想起故乡的山山水水，富有层次变化的甘甜蕴含着人们对乡土不舍的情怀，甜味勾起了人们味蕾的记忆，也连接起一个个乐山人家。在乐山有一种甜味美食，几乎五步一楼，十步一阁，遍布大街小巷，这就是乐山独一无二的甜皮鸭。第一次吃甜皮鸭的人往往会被它独特的口感所惊艳，色泽油润的甜皮鸭放入口中，甜味先勾起舌尖的欲望，轻咬下去，外皮焦酥，嚼一下肉质细嫩弹滑，糖汁与肉汁充斥着整个口腔。甜皮鸭的味道早已融入人们对于这座城市的味觉印象里。方艳君是甜皮鸭界的后起之秀，她的手艺来自婆婆杨富琼手把手的教导。说来也是稀奇，赵家的甜皮鸭手艺如今已传了三代，而每一代都是婆婆传给儿媳。
2: 眼睛
3: 啊，
2: 该回来露鸭子了。
3: 哎，马上还是露鸭子了。

0: 每个周末都是这对婆媳在老宅闭关修炼的时间。
1: 哦，我知道该完成，来吧，来吧，那个啥呀？
0: 虽说是婆媳，却更似母女。宰杀好的鸭子首先需要卤制，这些卤料是杨富琼经过反复尝试搭配，精心研制配制而成。
2: 以前我婆婆妈教我的时候，他们只得几种的，我就自己又动脑筋又想，我该整啥子，咋个样子

0: 镇。这以后呢，我就慢慢的联系人，三十几多年。郭某生，我是刘强人，我做啥子超越他们的味道，啥子都超越他们的气。
1: 每一种香料都能为甜皮鸭增加一种味感，而三十多种香料搭配打出的组合拳，可以让鸭肉的味道更有层次。经过卤煮，鸭子去掉了本身的膻味，吸收了卤料的香味，此时小院里鲜香四溢，久久不散。婆婆在卤鸭子，方艳君就在一旁熬制糖浆。白冰糖香醇甘甜，加热反复搅拌，慢慢融化成为糖汁。麦芽糖清甜富有粘性，按比例混合的糖浆不仅色泽透亮有粘度，而且吃起来甜而不腻。
2: 之前妈妈也试过很多种糖，比如说白糖啊、蜂蜜啊这些，然后经过她这么多年的实践，还是最终决定用这个冰糖跟麦芽糖的混合，吃起来就口感特别香甜，回味很悠长，吃在嘴里的那个感觉跟其他糖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更酥脆一些。
1: 卤好的鸭子放入热油中炸，当地人管这道工序叫油烫。150度左右的热油，杨富琼要用钩子勾住鸭子腿骨，不停地让鸭子在热油中翻滚抖动。一只鸭子往往需要上百次的抖动，冷热油在鸭肚中不停交替，鸭皮被炸到通红，此时外皮酥脆，肉质却依然鲜嫩。
2: 麦芽糖做好了，
0: 做好了就是麦芽糖。
1: 烫好的鸭子趁热用刷子将刚刚熬好的糖浆反复细致地刷在鸭子外皮上。
0: 但是星期五了都没人。
1: 此时鸭皮油亮，呈现出琥珀色，而高温也让糖浆的甜味快速渗透到鸭肉中。糖浆成了鸭子最好的保鲜膜，温度的改变让糖汁将鸭肉的鲜香瞬间锁住，能够锁住鲜味的糖也将婆媳俩的缘分牢牢锁在了一起。当年刚刚毕业的方艳君在甜皮鸭店隔壁打工，被杨富琼一眼看上，要她做自己的儿媳。
2: 现在这个是新系统，
0: 这个姑娘不错嘛，有协会，也是一个小的，对人有一个小系列。
1: 笑容如糖般让人甜到心里，这是杨富琼选儿媳的一个标准。
2: 谈恋爱的时候都是婆婆陪着我去逛街，去买衣服，对，然后我们去买菜啊，这些都是婆婆陪着我，好像老公陪着的时间还没有婆婆多。
1: 杨富琼对这个儿媳有着近乎偏心的疼爱。
2: 醋少放一些，糖是够的。
0: 儿媳妇唱戏唱得好啊，我起码唱了10多钟了，我都支持他们。我咋不欣赏啊？这媳妇儿都是我学的啊。
1: 方艳君跟年轻时的婆婆一样，总是变着法儿研究新菜品，把甜皮鸭做出更多花样美食，让食客们一饱口福。
3: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0: 秋十月，迎来祖国妈妈的生日。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吴一轩。以前听老师讲好多爱国故事，我才明白安稳的日子来之不易。我会好好锻炼身体，努力学好知识，长大以后为祖国出一份力，希望祖国大地处处充满欢笑，家家户户幸福美满，国庆快乐。
1: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林艺昕。身为中国少年，我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祝愿祖国越来越好，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阖家幸福。
2: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相随，
7: 出行安全时刻记在心间。
6: 景区人流量大，紧跟家人不掉队。还有，长途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7: 对，稳稳当当，开启一段愉快旅程。
8: 93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9: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0: 咱样对你好不好？
11: 最近还好，比之前进步多了。
12: 糖就像是生活的粘合剂，把一家人粘合在了一起，锁住了亲情，也锁住了甜美的生活。糖对于食物的点化各有千秋，而乐山人也在甜味中寻找生活的平衡。有着1400多年历史的苏基古镇，如今是乐山美食的聚集地。苏基特有的米花糖吃起来极为酥脆，入口瞬间化渣，满口香甜，糖味浓郁但又不会粘牙。张小群家在苏基镇最早做米花糖，100年来一直沿用着最传统的工艺。每年的10月到12月是张家作坊晒米的季节，这样的场景一年里只有2次。糯米经过一夜的浸泡，充分吸收水分，变得饱满膨胀。大火蒸熟，米粒中的糖分被激发出来。蒸熟的米需要阴干晾晒，锁住米粒中的甜味。每年光阴米晒米需要4个月的时间，
3: 糯米被阳光亲吻后犹如钻石般透亮。时间赋予的美好是味道始终如一的保证。
4: 太阳光不强的情况下晒出来的米吃出要酥脆，那个烘出来的米没有这个阴干的米好吃，有这个太阳的味道。
3: 晾晒好的米才能用来制作米花。最传统的炒米方法不加一滴油，将200度的河沙与米一同烘炒。80后的夏伦华是张家的女婿，这道15秒就能完成的工序，当初他足足练习了1年半才熟练掌握。
13: 最后一步把米摇起来的时候呢，最多3下，超过3下的话锅里会糊的，两只手吧全是被烫伤的，因为这锅里的油沙这个温度特别高。
3: 制作麦芽糖是最重要的一个步骤，一粒粒小麦在温室中慢慢生长发芽，这个过程中淀粉逐渐转化为糖。将新鲜的麦芽切碎，与糯米一起低温发酵。待7个小时后，再大火慢煮，直到这晶莹剔透的甘甜真正形成。白砂糖是米花糖甜度的把控官，新鲜熬制的麦芽糖则是米花糖香味和厚味的保障官。米花与花生碰撞在一起，白砂糖与麦芽糖炒成琥珀色，混入米花不断搅动，糖油包裹住米粒，甜香四溢。刚炒好的米花糖要在最高温的时候迅速压制成型，极其粗重的滚筒却是制作米花糖的利器。滚筒在滚烫的米花糖上犹如笔走龙蛇般迅疾游动，菜刀沿着木齿上下齐飞，一块块大小厚薄相同的米花糖就这样一气呵成。制作米花糖的每一道工序看似简单，实际上却极为繁琐复杂。从15岁开始做米花糖，38年，张小群没有松懈过一天。
4: 我给你倒糖水，你来试试。
3: 夏伦华将岳母的辛苦看在眼里，于是萌生了改变传统工艺的想法。
13: 为什么所有的东西一定要用手工，而不用现代化的机器设备去替代？
3: 没想到这种想法遭到了岳母的极力反对。
4: 这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工艺我们不能丢。
3: 对于味道，张小群有着他的执着。
13: 我妈说的也有她的道理，传统的东西用机器是可以替代，但是的话，口感跟质量上面会有很大的区别。
4: 这个米花糖有我以前小时候吃的味道了，酥脆香甜化渣，吃到嘴里也回口还是甜香甜香的，比以前做的好多了，可以出师了。
3: 不同的食材通过糖的调和成为可口的美食，糖也将两代人不同的理念调和在了一起。对甜味的坚守成为夏伦华和岳母之间的默契，也成为这家人甘之如饴的幸福。人们喜欢把幸福和美好的感受跟甜味联系在一起，糖也总能给平淡的生活平添几许温情。清晨天还没亮，徐文清两口子就开始了一天的劳作，淘米、打浆、烧水、点卤。夫妻俩配合默契，没有太多话语，仅凭一个眼神对方就已了然于心。一锅米浆能够做出

0: 多盆的凉糕。生意最红火的时候，夫妻俩一天要做18锅。但红糖才是他们制胜的法宝。徐文清做红糖全靠大把的力气，把大块红糖如同凿冰一样凿成小块，倒入少许开水，接下来只需要不停地用木棒捶打。妻子总想着帮把手，但在徐文清看来，这纯粹是在帮倒忙。
1: 可以了，可以了，你这可以不整了，你整不整啊？那锅锅给来整，我锅来整。
0: 冲红糖这种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每一锤都有讲究，上提、下路、回勾，再重复。每冲一次都反复碾压，红糖的颗粒被木锤碾匀。这种冲红糖的方式被称为翻砂。经过千百次的捶打，红糖呈现出如同芝麻酱一般的质感。徐文清知道，这时候红糖的口感才真正到位了。翻砂做出的红糖有着红糖最醇厚的香气，浓郁绵稠。浇到冰凉的凉糕或者冰粉上，红糖的甘甜与凉糕、冰粉、冰凉弹滑的口感恰到好处地结合在一起。一口下去，甜度刚刚好，从舌尖到喉咙，冰凉丝滑中带着沙沙的质感，令人回味无穷。徐文清的凉糕小店已经开了32年，虽已深秋，但每天客人仍然络绎不绝。来他家吃凉糕的人都是为了那一口独特的红糖。很多顾客买一碗凉糕，往往要免费续加2-3次红糖才算吃得过瘾。
1: 我要的红糖暂时拿个几百斤来。
0: 所以徐文清的红糖总是不够用。
1: 哦，来了吗？哎呀，等了你好一车喽，这摆了货都卖完了。啊，好，
2: 来，生意好就可以嘛。
0: 夫妻俩一天要连续工作10多个小时，守着几平方米的小店，一年四季，日复一日，让徐文清深深感到对妻子的愧疚。
1: 要不我们出去耍，可不可以？
3: 可以。
1: 到东北去耍哟。就靠虚情嘛。
0: 即使生意再好，徐文清每年也都只做10个月，他要专门留出2个月的时间带妻子出去旅行。夫妻之间的相濡以沫，足以让整个家充满甜蜜幸福的滋味。甜味可能是这世界上最令人感到幸福的味道，安逸、知足、快乐，这些美好的感受都与它息息相关，而这些似乎都在乐山人追求甜的极致中寻找到了依托。甜的美味演变出乐山人绚烂缤纷的美食生活，也塑造出属于乐山的甜蜜。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 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孙凡纯。举国欢腾，喜迎国庆，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无恙，欣欣向荣。愿我们心怀热爱，向阳成长，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喜乐，阖家欢聚，无负秋日好光景，事事皆如意。
7: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严慕涵。国庆假期到，愿你暂别忙碌，奔赴喜欢的风景，有好心情，也有好时光，节日快乐。
4: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8: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4: 山河广袤，
9: 岁月从容，
4: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9: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4: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0: 93假日新世界，品尝不同滋味，探索各地风情，欢迎收听去旅行。
10: 两位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可能在每个人心里啊，都有一个关于江南水乡的梦，小桥流水，石板巷陌，微醺的岁月，醉人的暖风。江南的古镇呢，天生就带有一种舒适惬意、飘渺婉约的意蕴。芦墟古镇坐落在苏浙沪交界处，是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的一个历史文化名镇，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
11: 芦墟古镇内有许多的古建筑，比如独具特色的跨街楼，反映了当地的历史和文化。此外啊，古镇还有许多的特色小吃，如糯米鸡、糖葫芦、麻糕等等。这些小吃呢，不仅是美味可口，而且啊，也反映了当地的风俗文化。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感受苏州深度漫游之旅，打卡芦墟古镇。
12: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在我们台湾朋友们印象里呢，姑苏就是苏州，始终呢是一座温柔又动人的城市，有粉墙黛瓦，镇着小桥流水的精致园林，藏着天年的风雅的那个样貌，我真的是从那个课本都可以那个看到。然后还有那个芙蓉软语，沁人心脾，古老的底蕴和现代的活力在这里呢温柔的交融。那很多台湾人哦，到江浙沪旅行也会到我们熟悉的唐朝的诗人张继枫桥夜泊，就是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寒山寺来旅行。也有可能到看着园林，有可能去拙政园啦、留园、狮子林、网狮林，或者到周边的古镇 周庄去拜访等等。那我这次呢，踏上了一个苏州的深度漫游的旅行，把苏州的水乡啊、古韵细细的收入珍藏。此次呢，苏州的深度漫游之行呢，我带大家来沉浸式的解锁苏州之美哦。在苏州千年行有四天的行程，那第一天呢是濡须古镇，还有曲水扇湾。第二天是里里古镇，还有鼎记面馆。第三天呢是苏冲火车站南站的平门古城墙。然后我们再接下来的行程是平昌园苏式面馆，然后再到苏州平江路历史文化街区里面的有偶园，还有昆曲博物馆、苏州评弹博物馆，还有老盛昌汤包。再来我们会再去状元博物馆啊，就是它是一个清朝的四朝元老潘世恩的故居，还有探花书房就是潘祖印的故居。第四天呢是我们会来到石泉街会到苏州中学，这里就是千年的苏州虎穴，还有文庙碑刻，里面还有就是碑刻博物馆。然后呢再来就是沧浪亭、可园、颜文良美术馆，还有静水楼，我们去尝一下苏式糕团，还有乌鹊桥，还有个老苏州茶楼。再来呢我们会是走到南宁饭店，我们来观赏傅科展示的姑苏繁华图。再走到南园宾馆，我们来寻访明轩秘境。最后呢我们一个景点是苏州织造署的一个旧址，还有呢最后一个美食是同德兴面馆。在这四天的旅行呢，我们打卡苏州周边的古镇、乡村、古城门、平江路历史文化街区、石泉街、园林博物馆，还有文人故居。我们旅行在苏州雅致的千年文脉之地，品尝苏州美食。接下来跟着我的脚步，一同沉浸式的玩转整座苏州城吧。第一天的行程呢，我们来到濡须古镇，然后第一站呢，濡须古镇呢，这里是原生态的秘境。我们来到坐落于苏州的吴江区的东部，它地处于江浙沪两省一市的一个交界之处的濡须古镇。查了一下，这里是拥有1700余年的悠久历史，是少有未经过度商业开发的一个原生态水乡。居民呢世代临河而居，青石板的老街、临河的古建、潺潺的市河，还保留着最本真的水乡模样。是我们逃离城市浮躁，尽赏江南烟火的小众秘境哦。也很多上海人来这边玩，古镇的文脉悠远，岁月积淀，清晰可溯哦。在三国的时期呢，此地已经成为一个村落，古称叫北固里。在南朝梁陈年间，固野王的后人迁居于此，濡须之名正式确立。唐代景龙二年，四州市落成。这就是这里有一个寺院，香火绵延，带动了人口的南迁。古镇呢，商贸呢日渐兴盛。在宋元明的一个三代里，朝廷在此设立分湖检司署。濡须从此从寻常的村落，逐渐的发展成为水陆重镇。依托着发达的水运，曾经一度呢繁华无双。千年光阴流转，古镇呢始终依水而生，因水而兴，水乡底蕴源远流长。泗河呢它是穿镇而过，它架起了一个核心线，也孕育了独树一帜的一个水乡建筑。这个呢就是被誉为江南建筑的孤本，跨街楼，是濡须古镇这里最亮的一个名片哦。这批是建于清朝中叶至民国时期的一个特色建筑，在2014年呢获评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它的方式就是楼上住人，楼下通廊，楼上呢可以遮挡了江南的风雨烈日， 楼下呢能够兼顾沿街经商的一个日常居住，巧妙的适配水乡的气候与生活需要的建筑形式。镇上呢现存十余座保存完

考的跨街楼，其中以沈氏、许氏两座最具代表性，大概是1920几年建成的沈氏跨街楼，它布局规整，砖雕门楼体刻古朴。清末建成的许氏跨街楼呢，有自带独特的糖水河铺，昔日热闹的闵行经过一些灾难哦，有一些毁损，依旧能够窥见当年水乡的一个商贸兴盛的景象。四河之上呢，两座古桥静卧于河道上，为水乡平添诗意。乾隆年间重建的观音桥，桥顶的石狮神态灵动。嘉庆二年建修的登云桥，桥面八宝纹的石刻工艺精湛。我们漫步在古桥之上，黛瓦粉墙倒映在河面，可以看到原汁原味的古镇风情。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芜湖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2: 妈妈，
3: 哎，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我，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2: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3: 当然可以啦。
0: 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佳。
4: 假期走亲访友，户外踏青，消防安全时刻记牢。
5: 野外用火之后，务必彻底扑灭余火。
4: 出门之前，检查家中电器隐患。
5: 是的，平安才能解锁假期所有的美好。
6: 93假日新世界，品尝不同滋味。

0: 探索各地风情，欢迎收听去旅行。
1: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白强。
1: 哪吒之魔童闹海爆火之后，四川宜宾因为哪吒故里这个标签火了，当地呢有多处与哪吒传说相关的地名和遗迹，还被评为中国哪吒文化之乡。
2: 不仅如此，宜宾还有中华竹都的美誉，这里的竹子啊随处可见，现已开发出竹技艺、竹科学、竹文创、竹才艺、竹食品等延续主题，衍生出竹语非遗、竹语建筑、竹文旅等课程为一体的竹主题特色课程。
1: 此外呢，除了各种竹林鲜货、竹美食，宜宾呢还打造了各种时尚潮流的竹文创产品。今天呢，跟着电影去旅行单元，我们要探访四川宜宾，品味竹海里的美食，玩转各种哪吒主题文创。
3: 宜宾人还把哪吒的故事融入了日常烟火中，竹海里现挖的笋、刚摘的竹蒜蛋，配上当地土鸡、泡椒，起了一堆有意思的名字，听着新鲜，吃着啥味儿？咱们呀，挨个尝尝。
4: 在哪吒修仙的竹海里，长着许多珍稀的食材，每道菜品经过柴火的烹饪之后啊，都充满了哪吒仙气。他们在这里等待着游客们前来品尝，亲自解锁舌尖上的哪吒奇遇。
5: 宜宾居民
6: 今天选用的食材是竹海刚采摘的嫩笋，搭配龙家土猪肉。
3: 脆嫩鲜笋得名灵珠，恰好呼应哪吒与生俱来的灵珠宿命。山间新生笋尖清爽鲜活，恰似少年不受拘束的坦荡心性。新鲜笋片搭配肉片相融，藏着烟火人间的温度，就像褪去锋芒的灵珠少年在市井烟火里寻得一份平和自在。一口吃下山野清香，瞬间读懂属于宜宾独一份的哪吒浪漫。用深山竹林里的长裙竹荪搭配本地的散养土鸡做成的龙鳞竹荪鸡汤，你想不想尝一尝呢？
5: 宜宾居民
7: 竹荪的这个纹理呀，特别呀，像这个敖丙的龙鳞一样。
3: 片片竹荪形如龙鳞，恰好对应龙鳞战甲。温润鸡汤藏着善间清润灵气，恰似少年曾与龙族纠葛过往。汤里清鲜柔和，褪去纷争戾气，如同历经风雨后的哪吒放下对立，寻得人间温柔烟火，一口尽是独享于宜宾的灵韵浪漫。名叫风火轮泡椒竹荪蛋的菜肴，是不是让你立刻联想到哪吒的风火轮？
5: 宜宾居民
6: 圆滚滚的竹荪蛋搭配火红泡椒，外形酷似哪吒的风火轮，菜品借用神话元素，风味酸辣爽口，成为游客喜爱的哪吒主题农家菜。
3: 火红泡椒恰似风火轮热烈明艳，软糯竹荪蛋藏着山间清灵，热辣鲜爽撞在一起，像踏着火轮肆意闯荡的哪吒，热烈鲜火满是少年张扬洒脱的意气。龙须竹燕窝炒蛋就更不用说了，这一定跟海底龙王有关。
5: 宜宾居民
4: 采用竹海林间天然竹燕窝，搭配农家土鸡蛋，
3: 细软竹燕窝如同飘逸龙须，绵软温润藏着山林灵气，金黄蛋液裹住这份轻柔，少年看似桀骜，心底却藏着柔软赤诚，褪去锋芒之后，仍然有属于灵珠少年独有的温柔底色。燃面本是宜宾刻在烟火里的城市名片，如今也借着哪吒的热潮焕发新生。
5: 宜宾居民
8: 用本地劲道水面配上花生水、药材、红油、芝麻、香葱，守住了宜宾的烟火本味，再切细长的红色泡椒条铺在上面，卷曲飘逸化作哪吒的混天绫，拌上面子红油倒碟，烧上宜宾药材与花生提香，最后摆上鲜切红泡椒丝，以传统味道为根，用小巧的造型创意把神话意象融进夜晚地道的宜宾燃面里。
4: 泡椒啊是非常的清爽，而且是鲜辣的口味，在我的唇齿间呢是灵动明快的感觉， 我觉得呀，他给我的感觉就特别像咱们少年英雄哪吒的一身飒爽的。

0: 劲儿。
1: 宜宾的年轻人脑洞大开，把特调饮品巧妙和哪吒的意象相融，造就了别具一格的水道。
2: 这杯特调叫做老早了海，鲜红色的果浆如同老早的烈焰，澄澈的南城糖浆化作翻涌江海，层层交融，无存气泡，清甜轻盈，把老早加入东海的惬意画面，冰在杯中。
0: 它入口呢，有非常轻盈的气泡在我的舌尖里缓缓的绽放，而且它红蓝交错的外观和口感，我觉得特别恰似哪吒搅动浪涛时的灵动。
1: 在宜宾，哪吒不只是风景，也融进了三餐滋味。从特色风味小吃到清爽的主题特调，还有可以随身携带的文创好物，把这份神话记忆打包带回家。
3: 哪吒主题酒店负责人刘碧碧：
4: 我们哪吒主题酒店汇聚了盲盒、玩偶、主义摆件、特色零食等上百款哪吒文创产品，这里哪吒周边品类丰富度远超场内其他的旅游商品85%到90%，成为全城哪吒玩具款式最齐全的购物点。大量的亲子游客专程挑选伴手礼，各式各样的国潮摆件，成为了游客来到宜宾必打卡选购的文旅好物。
1: 电影《魔童闹海》里的哪吒形象深入人心，但宜宾人在借热度的同时没有照搬银幕，而是另起炉灶，按照本土流传千年的老传说，重新设计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哪吒。
3: 本土哪吒动漫形象设计者梁松：
5: 宜宾本土哪吒画像设计参照明代残存石像与《封神演义》典籍，深度吸取我国文化元素。博人自古佩戴银圈，画出乾坤圈造型，本地孩童传统红豆兜成为哪吒经典的服饰。目前宜宾的哪吒形象绝大多数都出自于我手上这个哪吒形象。
1: 一部电影《魔童闹海》让宜宾的文创也跟着走红，大家看完电影来打卡，走的时候总想带点什么回去。借着电影这股东风，本土手作和老手艺也跟着销售火爆。去年整套文创产品营收破了1000万元，在这里都可以买到哪些有意思的文创产品呢？
3: 哪吒文创店工作人员雷于杰：
6: 依托哪吒祖庙 IP， 宜宾开放玩偶、盲盒、文创饰品、特色零食等95个品类，300余款，覆盖玩具、文具、非遗、工艺品三大品类。电影热映后，整套文创年营收突破1000万元，其中本土版哪吒连画盲盒上线即热销，文具销量榜首，是游客必买爆款。
1: 除了烟火满满的地道美食与性价比十足的游览体验，宜宾文旅还精心规划了一条不走回头路的哪吒环线，让外地游客的旅途顺畅又舒心。
3: 宜宾文旅推荐官秦飞：
7: 我们规划了一条舞者版哪吒主题宜宾环线，全程顺道不绕路，性价比拉满。起点呢是翠屏山哪吒祖庙、宜宾哪吒主题文化馆，再到陈塘关龙脊石，接着前往蜀南竹海打卡熊猫院，再到我们的哪吒美食的一个品尝，最后呢直达新闻石海，天泉溶洞探秘哪吒斗法秘境。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须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韩雨辰。祖国妈妈，祝您生日快乐！每次升国旗，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都忍不住肃然起敬。我们生长在美好的时代，有温暖的家，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富强，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4: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王千寻。盛世华诞，祖国同庆，愿家中长辈身体健康，四季平安，愿一家人和和美美，幸福常伴。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8: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9: 哥，你这地址信息还不准呢。
8: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10: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11: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10: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7: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12: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13: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14: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15: 加油！
16: 加油！
17: 加油！
18: 加油！
7: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协同推进降

0: 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国庆假期，人们打卡文物古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国庆假期第六天，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仍保持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把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6: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 4.5 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7: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五是山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山北工程攻坚战。
4: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8: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4: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9: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

0: 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1: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2: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丰富人们的假期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文创消费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4: 我们希望打破博物馆只能看不能玩的固有印象，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5: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在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6: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那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7: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8: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7: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0000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一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时将停止售票。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9: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3: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假期接近尾声，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返程交通压力逐步加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11: 针对重点调流点位，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防止车辆集中涌入，造成车辆积压、节点拥堵，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重点路段、收费站口、服务区等关键点位，确保突发事件、事故能够快速响应、快速清澈、快速处置。
12: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羊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
13: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现在充电桩挺多的，然后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就不要等位嘛。
12: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羊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目前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红眼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上海铁路局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4: 动态分析铁路1240用大数据，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15: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当天预计发送旅客95.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列。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2队书记郑小雨，
16: 重点补充了郑州洛阳开往北京以及南阳商丘开往上海等热门方向的运力，此外还计划增开43

0: 趟夜间高铁，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1: 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期最后两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随着冷空气推进，我国中东部大范围晴朗天气上线，仅有西南和东南沿海等地有降雨出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这样的天气状况在未来两三天内将会持续。
3: 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一片晴空控制之下，这就是未来两三天的一个主要的情况，都不会有改变，是有利于大家的出行和返程的。
2: 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在广州，最低气温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合肥则仅在11摄氏度左右，秋凉尽显。中国气象局气象高级工程师孙凡迪提醒，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注意保暖，及时将短袖换成长袖外套。有出游计划的公众提前准备合适的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4: 假期最后两天，干燥的空气会继续控制中东部地区，提醒大家在返程路上可以多备一些润燥的饮品，旅途中及时来补充水分。我国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记得适当的添件厚点的衣物了。
5: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精锰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6: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7: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6: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8: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6: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9: 截止2026年一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6: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10: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包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11: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10: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

0: 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1: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不要着急，行吗？
2: 行，等等，收了再来收拾。
1: 我预计这块跌了1300斤左右吧。
2: 啊，应该差不多。
3: 行，等等，收获了。
0: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1: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0: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3: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了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了1400斤，
4: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3: 一样产量当然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是不是？
0: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1: 化肥农药种子都给公司给你安排送到家了吗？
5: 已经到位了。
1: 什么都不用管，你光检查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5: 好。
0: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易入型监督活动为重要抓手，密切关注食药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
7: 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6: 深圳海关公布，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广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
7: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登陆 CCTV1 黄金档重磅首播。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7: 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方面6号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也门政府军10月5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 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随着也门冲突激化，当地民众表示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
5: 我们在抢燃料，现在连食品都在涨价，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也找不到工作，根本找不到，因为冲突我们都失去了工作。
6: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的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观察人士注意到，4号当天有多架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4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在梅姨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了 B1 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到报警称，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7: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情报部6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2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
6: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7: 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当地时间5号晚至6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6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
6: 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默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
7: 世界银行6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 4.5%， 较4月预测高0.3个百分点。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6: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5号宣布将主持调查3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6人可能已全部遇难。
7: 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10: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西兴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11: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

0: 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1: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2: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场地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们带来的丰收底气。
3: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4: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5: 我叫塔里蓬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三乡明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时常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国界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几海仙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德。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3: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12: 都说早晨要吃好，中午要吃饱，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是全天的基础。

0: 可天一转凉啊，您是不是也在犯难，想喝口热乎的吧？熬粥蒸馒头费时又费力，牛奶鸡蛋营养是到位了，可有的时候吃完会胀气，出门买吧，站在早餐摊前啊，犹豫半天，选啥都得七八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
1: 可不是嘛，吃稀了遛弯呢，买菜没一会儿就饿啊，吃硬了胃不舒服，吃甜了心里犯嘀咕，这到底有没有一款呢，既可以吃饱又能吃好，花费还不高的营养早餐推荐给我们的听友呢？
0: 当然有了，今天呢，咱们给大家推荐一款专门为中老年朋友准备的食养型燕麦片，它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怕糖怕油的朋友也可以吃，关键每次不到两块钱，可以说是省心省力又省钱。
1: 这个燕麦啊，咱们听着倒是不陌生，但是咱们推荐的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它有什么不同吗？
0: 其实一句话概括就是，它不仅仅是好吃又实惠，而且还做到了食养配套。
1: 哦，这个营养的配套又应该怎么样去解释呢？
0: 大家听好了哈，除了燕麦片和燕麦麸皮，这一款产品里面还添加了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苦瓜、菊粉和火麻仁，这八种食养成分呢，有的朋友觉得配料表越简单越好，其实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啊，营养种类要多，而且要搭配的恰到好处。就拿这一款葛根玉竹燕麦片来说，燕麦和麸皮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让您吃完以后有饱腹感，但它们转化成糖分的速度又很慢，这叫吃得饱吃得安心。再说添加的八种食材，它们研磨成细粉，吃下去胃里很舒服，消化也很顺畅，这就叫吃得好吃得讲究，又可以吃得饱又可以对身体好，这才是我们提倡的食养配套。
1: 看来呢，这款燕麦真的不一般啊。那咱们前面说冲一大碗不到两块钱，这个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准确的说哈，冲一大碗只要1.96块，我给大家算一笔账，这一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市场价格是79块钱，每盒可以冲泡整整14碗。如果今天您拨打热线整组订购的话，那么每盒活动价只要33块钱。如果您手速够快，抢在节目结束前完成订购的话，还可以享受订购一组免费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的话，您每次冲一碗就只需要1.96块。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正式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如果您体验后感觉不好，那么在30天内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款，您没有任何损失。但一定要记住，福利只在节目时间才可以享受到。参与热线赶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
1: 听众朋友们，您拿到了这款麦片呢，就会发现配料表里面啊都是润养的好食材。平时呢，别说吃了，就是一口气买齐它们都费劲，而且呢，咱们即便是买齐了，如何搭配也是个难题。那今天呢，咱们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活动，请您来参加。如果呢，您抢在节目结束之前啊，打进热线成组订购的话，不但每一盒的葛根玉竹燕麦片呢，到手只需要33块钱，而且呢，还能够享受到订一组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算下来每只呢，只需要1.96块。4009696868，4009696868，先把电话打进来啊，抢到了福利名额，再慢慢的选择呢适合您的组合。导播告诉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呢说每次不到2块钱，实在是啊性价比很高，但是到底好不好吃，口感怎么样，心里没底，所以呢又想要整组来订购享受加赠福利，又有一点犹豫为难。
0: 这个担心其实我特别理解，毕竟上了年纪之后，吃东西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随便，太硬了嚼起来费劲儿，太粗糙了入口不舒服，太甜了自己又不太愿意经常吃，所以一款燕麦片光说里面有什么原料还不够，好吃吃的放心才是硬道理。我替大家尝过了，告诉您真的很不错。早晨天刚蒙蒙亮，您烧上一壶热水，撕开一包冲进碗里，稍微搅一搅，麦香就飘散出来了，端在手里热乎乎的，吃进嘴里感觉是软糯顺滑，而且燕麦颗粒是越嚼越香，特别好吃，
1: 又香又糯又滑啊！牙口不好的朋友呢，您真的应该订上一组。除了燕麦之外呢，还添加了8种食养食材，这个营养呢又是相当的到位，再加上每次不到2块钱的价格，更是没话说。提醒大家，节目结束之前打进电话，才能够享受订一组多送2盒的福利。所以呢，我们也看到聪明的听友呢，都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先占住名额，再慢慢咨询。而来电过后呢，直接订购2组、3组的朋友，更是介绍经验，说买回去呢，不但自己吃啊，全家人都可以吃，它可以用来烙饼、蒸馒头、熬稀饭都可以。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结束加送的福利就会停止。那活动热线呢，我报慢一些，您赶紧来拨。

0: 4009696868，4009696868。
1: 那我们也看到呢，听友赵阿姨是订购了两组，她就说呢，下午3-4点钟的时候，经常觉得有点饿，翻一翻厨房和柜子，吃饼干吧怕太甜，水果吧有时候又不想吃凉的，做饭吧就为了这一口又觉得麻烦。现在可以冲泡葛根玉竹燕麦片，香浓顺口，吃完又有饱腹感，也不用担心影响正餐。尤其是怕油怕糖的体质，这款燕麦片就更加是放心又省心了。
0: 说的太对了，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啊，每一盒呢可以冲泡14次，市场价格呢是79块钱。如果您今天成组订购的话，那每盒到手呢只要33块钱。如果您抢在节目结束之前来电订购的话，还能够享受订购一组就多送2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的话，一组到手啊，每只只需要1.96元，价格真的是实惠到家了。咱们的活动热线呢，您也抓紧时间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
1: 不用煮，不用熬，用温热水冲开，搅拌均匀就可以吃。如果您孩子不在身边，平时家里就自己一个人，做多了吃不完，做少了又觉得麻烦，这款燕麦片就特别适合您。一只一只独立包装，想吃的时候拿一只，也不用每次都打开一大袋，吃不掉受潮坏掉。如果您想了解一组具体到手多少盒，自己吃需要怎么安排，都可以直接来电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根据家里的实际需要给您推荐。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这款燕麦片每100克含有蛋白质高达13.6克，可以说是您补充蛋白质的好选择。胃不舒服的时候，可以用这款燕麦片搭配小米一起熬煮，喝起来。牙口不好的朋友呢，可以试试用它和南瓜一起熬成粥。另外呢，将泡软的燕麦片揉进面团，蒸出的馒头麦香浓郁，口感松软，和酵母鸡蛋和牛奶调成面糊，在平底锅上煎熟，就变成了燕麦煎饼。那真的是好吃到停不下来。今天无论新老朋友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市场价每盒79元。如果您抢在前20名打进热线成组订购的话，不但每盒到手只需33块钱，而且还可以享受订一组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总之就是您订的越多，优惠就越大。赶紧来拨打参与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0: 各位听友，秋冬时节呢，天气转凉，肠胃也是更加娇气的。太凉的不敢碰，太油的不想吃，太甜的又担心负担。那么这个时候呢，一碗热乎乎的葛根玉竹燕麦片啊，既顺口又省事儿，既顶饱又安心，确实呢是中老年人早餐和加餐的好帮手。您可以用热牛奶去冲，奶香和麦香混合在一起，口感更加的醇厚。也可以撒进煮好的小米粥里，搅一搅，粥更粘稠也更香。还可以呢，去拌进酸奶，加一点坚果碎啊，就是一份像样的点心。家里面有孩子的呢，上学之前冲一杯，方便快捷。老人牙口不好呢，也能够吃得顺顺当当哈。有独立的小包装，出门带着也特别的轻松放松。走亲访友啊，旅游途中啊，只要有热水就能够吃上一顿热乎的。
1: 大家听好了哈，除了燕麦片和燕麦麸皮，这一款产品里面还添加了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苦瓜、菊粉和火麻仁，这8种食养成分呢，有的朋友觉得配料表越简单越好，其实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啊，营养种类要多，而且要搭配的恰到好处。就拿这一款葛根玉竹燕麦片来说，燕麦和麸皮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让您吃完以后有饱腹感，但它们转化成糖分的速度又很慢，这叫吃得饱吃得安心。再说添加的8种食材，它们研磨成细粉，吃下去胃里很舒服，消化也很顺畅，这就叫吃得好吃得讲究，又可以吃得饱，又可以对身体好，这才是我们提倡的食养配套。最后呢，要提醒大家一次哈，吃得好花得少，心里踏实，日子就更有滋味。每天早上冲一碗，不到2块钱。导播告诉我节目即将结束，订购热线即将关闭，市场价每盒79元，今天成组订，不但每盒到手只需33块钱，我们还会直接再给您塞2盒进包裹，每只只需1.96元。总之就是您订的越多，优惠就越大，电话打得越早，送你的就越多。赶紧来拨打参与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订购成功。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

0: 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2: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1: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2: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1: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3: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4: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5: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4: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6: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让你非常想念？
7: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6: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8: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花心，周华健。不要永远把真心藏在花蕊之中，人生最大的过错就是一辈子不敢勇敢一次。花期年年都有，可有些人一生只会遇见一回。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许茹芸，不爱我放了我。

不爱我，放了我，许茹芸。这首歌是陈小娟自己的感情经历，当年陈小娟和袁惟仁谈恋爱，七年的爱情长跑，两个人还是传来了分手的消息。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但两位音乐创作人开始用歌声对话。袁惟仁创作伤感情歌《梦醒了》，收录在那英1998年发表的专辑《征服》。同一时期，陈小娟完成《不爱我，放了我》，交由许茹芸演唱。在给别人写的歌里，常常可以看到他们对彼此和对感情的真实独白，让同样被爱所伤的人唏嘘不已。我是小彤，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硬币，汪峰。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6: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6: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7: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

0: 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升起，我心里就特别骄傲，能生在中国，长在红旗下，真的特别幸福。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王嘉欣，目光所到之处都是锦绣华夏，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富强。
2: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邵静文，国庆节到了，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我心里特别骄傲，我们现在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开心的玩耍，都是祖国给我们的幸福生活。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繁荣强大，山河锦绣，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快乐。
3: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4: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啊？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3: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4: 哎，还真亮了。
3: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4: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3: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5: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6: 为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假期过半，您是不是也吃了不少美食了？希子告诉您，不光大鱼大肉可以食补，新鲜蔬菜也可以滋养我们的身体。今天为您推荐一种秋季的养生菜，南瓜，不妨适当吃些。南瓜中所含的果胶可以保护胃肠道黏膜，也能促进溃疡恢复，很适合胃不好的朋友食用。南瓜还能促进胆汁分泌，加快胃肠蠕动，帮助食物消化。南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还含有一定量的铁和磷，这些物质对维护机体功能有很重要的作用，还可以提高人体的代谢能力。不过南瓜的糖分相对比较高，所以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要注意食用技巧。还是那句话，吃什么都要适量。到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继续为您播出系列节目《仲秋养生启示》，今天播出第五集《一汤一粥身体棒》。中医养生专家为您推荐一道药膳汤，一款养生粥，帮您缓解秋季常见的消化道和呼吸道问题。秋季气候变化比较大，由于夏季大家常食冷饮、凉菜等生冷食物，多多少少会伤及脾胃，因此老年朋友在秋季容易出现一些消化道的问题，其中腹泻尤为常见。一起来听听孙先生遇到的问题。
8: 最近这段时间，孙先生被腹泻所困扰，家人追问孙先生是不是吃了什么不洁的食物。孙先生回忆，日常的饮食没有大的变化，就是有一天有些热了，喝了一杯冰水。可是他回忆夏季时自己喝冰水也没有腹泻呀，不知这几天腹泻是怎么回事。
7: 不少朋友在秋季会发生经常性腹泻，出现消化道问题，我们可以通过食疗来调理。为此，我们的记者马千惠采访了中医药膳专家，为您推荐一道药膳汤，帮您缓解秋季遇到的消化道问题。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8: 本期嘉宾刘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药学部副主任中药师，中药药学门诊出诊药师。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0: 这个干燥啊，益伤津液的特点呀。当这个燥邪呢侵袭我们人体的时候呢，不光是会损伤我们的肺阴啊，而且呢，因为损伤肺阴了，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其实肺与大肠相表里，肺阴不足呢，它不光是影响我们肺部的功能，它其实呢也会影响大肠的这个传导功能，就会导致像出现大便干燥或者是腹泻。这个都是
1: 两个极端。
0: 对对对，这个是因人而异，它其实都是你大肠功能的一种失调。对，有些人可能表现出来的呢就是大便干燥啊，这个我们可能比较好理解。但是有些人呢他反而会出现这个腹泻啊，当然呢就因为这个燥邪呢它不光是伤我们的这个肺阴，它也会伤及我们的胃阴啊，使这个胃呢失去这个濡润滋养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它也会影响我们这个脾胃的消化功能。脾胃的消化功能失调了之后呢，就是会容易出现各种消化不良的症状啊，不光是便秘，它就会出现这种腹泻啊，特别是像这位先生他还就是服用了这个冰水啊，那就可能就会更加的刺激你这个胃肠道的这个功能了，就会出现腹泻。所以呢就特别是当秋季啊，我们这个天气转凉了呀，就是这个气温呢降低了，所以我们这个人体的阳气呢其实也变弱了，就是我们随时就发生了这种收敛啊。然后我们都说这个脾胃呢叫后天之本啊，我们一般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它主要就是进行这个运化水谷，所以它需要这个阳气的这个温煦作用，它才能更好的这个发挥作用。所以当我们这个人体的阳气不足的时候呢，它这个脾胃功能呢就减弱了，所以就会出现像那个这种脾胃其实是脾胃虚弱的一种症状，一种表现，就出现这种腹泻了啊。另外呢还有就是生活习惯的改变啊，比如说像刚才这位先生他就其实就属于饮食不当，他秋季了天气转凉了，所以呢我们在吃这个食物的时候啊，就避免再吃一些寒凉的一些食物，尽量要吃一些就是比较的这个就是温暖的食物啊，就让我们胃里觉得很舒服很温暖的食物，
1: 本来就凉了，然后你还吃啊喝呀、一些凉的又加重这个情况、
0: 特别是像这个秋季啊，它也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就瓜果都下来了、啊，还有一些像什么坚果，比如说像什么核桃啊、什么这些都上市了啊，食物很丰盛、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其实就是过了立秋之后，也不建议大家再吃一些像什么瓜香瓜呀、
1: 对，
0: 西瓜呀，
1: 都是寒凉的
0: 哈密瓜，这些其实就不建议再吃了、还有像什么梨，其实这些都是会损伤我们脾胃的阳气、特别是老年人他本身就阳气不足、
1: 是的，是的，
0: 对，然后呢他的这个脾胃功能呢就会差一些、如果你再吃这样的食物就会导致你这个脾胃虚寒、所以他就会出现这种腹泻啊。还有呢就是老年人呢是容易这样，然后年轻人也一样，年轻人呢就是可能他会对这种就除非你是脾胃虚寒的这种体质，其他人他可能对这种就这种寒凉的这种刺激他可能会耐受一些、但是呢我们年轻人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他可能会吃一些就是秋天呢有的人可能食欲打开、他可能会吃一些辛辣油腻刺激的
1: 是的
0: 啊，这样的一些食物啊，然后呢
1: 而且有的朋友会觉得秋天该贴秋膘了
0: 啊，
1: 我就可能过多
0: 的吃
1: 油腻一点，或者吃的多一点，
0: 对对对，就我们所谓的高粱后味啊，
1: 然后为这个冬天做一些储备啊，
0: 对对，就是重口味
1: 是的，
0: 就是这个以就我们中国的烹饪方式，我们中国的美食很多，但是烹饪方式也是有的，可能还是略显油腻一些，比如说叫勾芡呀，需要搁很多的这个各种酱汁儿啊，就是让你很有食欲啊，
1: 确实重口味的它就好吃，
0: 主要是这样的，偶尔为之，偶尔可以。吃一吃，因为这个叫什么食色性也，该吃还得吃，但是呢就是说咱们就是适当的还是要注意一些、在这个季节呢就是尽量管管自己的嘴，就别再吃太多了、可以适当的，比如说我一周吃个一次两次其实并不为过哈、
1: 就是我们解解馋，
0: 对对对，或者是跟朋友三五好友我们聚一聚，偶尔吃一顿大餐，这个也挺好，还可以缓解一下你那个工作的压力、也可以舒缓一下心情、因为我们本身秋天呢也容易出现这种情绪的一些因素、特别是这个就是有些人就容易悲春伤秋啊，就这样的啊，然后就容易有一些悲伤抑郁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我们中医其实认为呢，就是这种情志失调呢，其实也是会影响这个脏腑的功能的。
1: 是的
0: 啊，就过度的悲伤啊、抑郁啊，其实会影响我们这个肝气的疏泄。然后从这个肝呢，我们的五行嘛，木火土金水，肝心脾肺肾。肝呢，其实是它是克脾的，肝是克脾的啊，所以如果你肝气不舒呢，它其实也会影响你这个。脾胃的这个运化功能，导致这个脾胃的虚弱啊，还有就是秋季我们这个运动量。

0: 肯定也是哎减少了，大家可能就懒得出去了
1: 啊，确实
0: 特别
1: 这一到秋季吧，你就开始觉得哎呀身上泛懒了，
0: 提前开始猫冬了，不想出去了。对，然后我们的户外活动呢，其实就肯定相对也减少了。运动量不足呢，我们中医就认为呢，你就会哎，就是气血的运行功能就会受影响，就会影响你这个气血的运行啊，气血的运行不畅呢，其实也会影响这个脾胃的功能，就会容易出现这个啊脾胃虚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你看我们秋天呢，就由于这个气候啊、生活习惯呀、情绪啊种种因素的影响呢，就容易导致这个脾胃虚弱啊。不是说只有秋燥我们会便秘啊，其实对老年朋友的话来说，或者对一些就是身体本身就比较虚弱的这样的人来说呢，他可能秋季呢它可能会出现的是这种脾胃的虚弱啊，不光是表现在你这个食欲不振呀啊，或者是就是消化不良啊啊，可能更直观的就是会出现一些像腹泻啊这样的一些表现啊，所以这个在秋季的养生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啊这方面的。过护我们的脾胃，
1: 确实是啊，因为本身老年朋友多少都有一点脾胃虚弱的这种情况，所以在这个季节可能对于这方面呢要特别的关注和养护一下啊。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啊，除了刚才刘洋药师说的我们老年朋友比较容易出现一些脾胃虚弱的这样的问题之后呢，在秋季老年朋友还容易出现哪些异常的表现呢？
0: 首先呢，就是老年朋友一定要关注一个，就是这个呼吸系统方面啊，就特别容易出现这种啊秋燥伤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特别是老年朋友啊，或者是在这种就是遇到这个冷空气的时候啊，就容易出现这种咳嗽频繁，而且是那种干咳无咳少痰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还有就是有慢性的这种呼吸道疾病的老人，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啊气喘啊，所以对于这种有基础的这个肺病啊，比如说像慢阻肺呀或者是哮喘呀这样的老年人，他可能就会因为这个气候干燥啊、气温的这个变化的等因素呢，就会出现这个气喘呀和这个呼吸困难加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也是要关注的。还有就是鼻干鼻出血啊，这个也是不光是老年人，对我们年轻人，特别是小朋友，
1: 对，好像
0: 就
1: 火力越壮越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0: 对，可能老年人他就单纯是因为这个鼻干，但是我们可能就是啊年轻人或者小朋友，他其实是因为燥，所以它就会出现这个鼻黏膜，因为本身出去没有这个不湿润的情况下，那它的防御功能就会也会下降，所以就特别容易出现这个就是鼻干鼻痒，然后就出现这个鼻出血。所以的这个季节呢，一定不要这个就是抠鼻涕、抠鼻子啊，这个其实
1: 是
0: 一个特别不卫生
1: 的
0: 啊，一个
1: 容易抠破了，然后感染，
0: 对，
1: 就到时候鼻子里面就会反复的不好，化脓啊，就会更麻烦。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心血管系统方面，特别是老年人是尤其要注意的。啊，尤其是这种就是患有这个慢性疾病，比如说像高血压啊、糖尿病这样的一个患者啊，或者是这个冠心病啊这一类的老年人，因为这个气温下降呢，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本身这个血管的这个怎么说弹性就会差一些，所以呢，他气温下降会导致他这个血压特别容易这个就血管收缩啊，血压就会出现这种异常的升高。这个时候呢，您可能就是要监测血压了，适当的呢就是要调整一下药物，就是您这降压药。哎，可能就是如果这个降压效果不好了，可能就是排除一下其他的因素啊，比如说你这个情绪的原因呀、或者是睡眠不足啊导致的啊，我们有可能考虑一下是不是季节的因素啊，最近变天了，哎，我可能血压就控制不好了。
1: 是的，其实我觉得一换季都建议这种有心脑血管疾病啊这样的老年朋友去做一个相应的检查，然后进行一个调药。
0: 对，一定要对自己的这个疾病呢要有充分的认知和一定的掌控能力啊，不能说就是听之任之
1: 啊。是的
0: 啊，我吃上这个药了，哎，感觉就是万能，我也不用管它，那其实是不对自己不太负责任啊，一定不要讳疾忌医啊。就是说可能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看病很方便，就是可以去社区啊，确实
1: 对
0: 于这种简单的这个调药，其实社区医生就可以做到。
1: 是的
0: 啊，也没有必要就大家非得就是大老远了一定要赶去三甲的知名专家啊，这个就是有点怎么说呢，自己其实也很辛苦。
1: 是的
0: 啊，大医院看病呢，你肯定是会就是
1: 像挂号啊，
0: 对，
1: 路程啊，这些都是问题啊。
0: 对，其实就是如果是只是简单的这个血压升高啊这样的情况呢，其实是可以啊，社区医院也是可以的。但是就是一定要重视。
1: 没错
0: 啊，
1: 就是您要有这个意识说，哎，我应该进行调药，或者说我应该看一看最近有没有什么波动啊什么的。
0: 对，就是监测很重要。
1: 是的。
0: 还有就是这个服药的依从性也很重要。就是不能今天吃明天不吃，我今儿血压高了，哎，我吃，
1: 我难受我就吃，不难受。

0: 对，其实最忌讳这样。就像血压呀，我们就特别建议，就是特别我们身边，比如说我们有那个用药咨询门诊，就会有患者来问，他可能就是初次就是诊断高血压，刚服药，他就会觉得，哎，我是不是这药什么时候能停啊？啊，怎么怎么地啊？我们就会建议他说，你这个停药呢，还是要就是遵医嘱，不能说我想停就停，因为我们的血管呢，其实特别怕，就是跟气球一样，你一胀一缩，一胀一缩，
1: 忽高忽低，
0: 对对，其实这种是其实是更不好的，对你的血管其实是更不好的，对，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血管，就是控制好血压。所以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血压呢就是容易出现这种波动，所以呢，就是老年朋友呢，一定要就是在这个季节，特别是换季的时候呢，尤其要关注自己的这个，特别是既往有高血压史的啊这样的老年人，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血压的一个情况啊，还有就是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一些老年人，他可能会出现这个心脏的一些不适，比如说会出现心慌呀、胸闷呀啊这样的一些不适啊，这个也是要进行关注的。另外呢，就我们老年朋友呢，他因为这个就是秋季呢，他也特别容易出现皮肤干燥啊的这样一个表现啊，特别是这个因为老年人本身这个皮肤的这个水分呢，就是流失的就比较快，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胶原蛋白、肯定就不如年轻人那么的那个
2: 皮肤也没有弹性
0: 了，对，没有那么丰富了，所以它就会导致它的水分呢流失会比较快啊，所以呢我们在秋季的时候呢一定要就是注意保湿，然后呢洗澡呢就不要特别的频繁，如果出现这种就是皮肤干燥啊、粗糙啊，或者是瘙痒啊、脱屑呀、啊甚至有的可能严重的还会出现那种皲裂啊，就会裂干的都裂开
2: 的
0: 那种情况啊，这种情况呢就更严重了，就是首先呢我们如果出现这种瘙痒呢，也不要使劲的去挠它，啊就是不要把皮肤都挠破了啊，特别容易发生这种感染，啊就是说一定要还是要多用一下这个保湿的产品，
2: 到秋冬其实建议大家就多涂几次，就每天就可能一觉得干痒您就涂抹一些、
0: 对对对，勤着涂啊，勤着涂，然后特别是比如说洗完手啦，然后或者哪个地方沾水啦、一定要这个及时的啊涂上这个保湿的这种乳液或者是那种膏，可能膏的这个保湿的成分保湿的效果比这个乳液会更好一些。
2: 其实我觉得可能那些我们说显着略油腻一些的，
0: 对
2: 更适合老年朋友，尤其在秋冬季节啊。
0: 对，
2: 您可能会觉得有点黏腻或者糊的话，我们说老话讲，
0: 对
2: 但是它就是因为这一层油才能帮您锁住水分
0: 啊，
2: 就是不至于让您觉得特别干，然后就老涂抹。其实建议大家涂的稍微厚一点或者相对油腻一点的那种膏可能更适合您、
0: 没错，就是膏体稍微的厚重一些
2: 的。
0: 是的，对，就是我们年轻人可能会追求一种清爽啊、无负担的那种感觉，但是对于老年朋友可能就是一定要选那种膏体比较厚重，就是你可能推它的时候的延展性没那么好、
2: 是的
0: 对，就那种可能它的保湿效果会更好一些、啊另外呢，对于一些有这个就是叫什么类风湿性关节炎、有关节性疾病的这一类老年人呢也是要注意，这段时间呢可能就要注意保暖了，因为呢秋天呢不光是有秋燥啊，它的寒湿之邪其实也是渐渐的就起来了，
2: 没错
0: 啊，容易侵犯我们的这个关节，会导致这个关节疼痛的这个加重啊。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老年人呢，可能在这个季节呢，他容易出现这个睡眠障碍，就是因为气候的变化呀或者是一些这个季节嘛，秋天嘛，就是可能会让人有一种萧瑟的感觉，
2: 是的
0: 啊，特别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比较的孤独和寂寞，
2: 子女在不在身边，
0: 对，子女都很忙，
2: 相对内向一点的，不是特别爱出去交友啊，跟大家玩的这种老年朋友会觉得孤独了，孤单了。
0: 没错，然后一看外面呀，都是那个树叶都掉光了呀，就是秋风瑟瑟呀，
2: 然后就会联想自己，哎呀，我也到了这种枯木的阶段了，
0: 对，就容易会再加上可能身体再有一些不适，
2: 慢病啊什么的，
0: 对，所以呢，大家就是一定还是要敞开心胸，不管是拥抱大自然也好，还是跟身边的朋友啊什么的，一定要开拓自己的视野，就是多去这个外面看看，不要只局限于自己的这个情绪中啊，容易就会影响你身体的上面的一些，导致一些身体的一些不适，比如说有的就可能会出现入睡困难呀，多梦啊、易醒啊这样的这种睡眠障碍啊，所以呢，就在秋天的时候呢，其实对老年朋友呢还是有很多的这些影响的，所以大家呢就是还是要注意的，
2: 好的，那刚才呢刘洋药师啊给我们讲了在秋季老年朋友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啊，其实最主要的一点呢就是这个脾胃虚弱的问题了啊，比如说有可能会容易出现腹泻呀或者是便秘的这种情况啊，那么今天

0: 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啊，那如果调理脾胃有什么健康的菜肴呢，请您给我们推荐一道
1: 啊。这里面呢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特别好的一个调理脾胃的一个菜肴、
0: 嗯、
1: 应该也很好吃啊、
0: 嗯、
1: 叫芡实莲子猪肚汤。
0: 嗯
1: 啊，这个里面用到的材料呢其实就有这个芡实和莲子、
0: 嗯、
1: 这两位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药食同源。
0: 嗯
1: 啊，就是但是这两个可能有的朋友就觉得哎，这不就是我们家厨房里常备的吗？
0: 对、啊、
1: 经常就会准备一些呀，
0: 大米粥他都会放、
1: 啊、对呀、啊、像芡实嘛，
0: 对对对，
1: 现在就是都会放莲子、
0: 嗯、是
1: 都是很常见，但其实它也是中药。
0: 嗯， 嗯，就药食同源、
1: 啊、没错没错，就是既是食物又是药物、
0: 嗯、
1: 啊。但是对于这样的食物呢，我们其实要注意它也是药物。
0: 嗯，
1: 所以它我们吃的时候呢就是也要注意这个量。
0: 嗯，
1: 还有就是要注意这个适宜的人群。
0: 嗯，
1: 就是它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的。
0: 嗯，
1: 你就比如说芡实，我们这个推荐呢就是一般就20克。
0: 嗯
1: 啊，也不要搁太多。
0: 对，
1: 因为这个芡实吧它虽然好，它比如说又补脾呀 啊又益肾呀，但是它收敛的作用特别强，如果吃的这个量特别大了呢，其实是对大便小便是不利的、
0: 哦、
1: 啊，它有个收涩的一个作用，
0: 那不就更干了吗？
1: 对呀、啊、对呀、啊哦、所以就是物极必反嘛、
0: 嗯、
1: 所以就20克就可以了、
0: 嗯、
1: 啊，就还是建议大家就是特别是对于这样的我们所谓的药食同源的食物呢，也是要有一个剂量的这么一个概念。
0: 嗯，没错
1: 啊，
0: 没错，
1: 不是说我好吃我咔多搁点是不是效果更好。
0: 哎呀，医生说了这个有营养，这个有好处，
1: 嗯，
0: 放好多。
1: 嗯嗯 嗯， 嗯啊，然后呢就是这个我这个药膳呢就可能处理猪肚啊稍微麻烦一点啊、
0: 嗯、
1: 你把它洗净了，而且得用那个盐和醋反复的这个搓洗、
0: 嗯、
1: 啊把它给它搓干净，因为它可能会有一些腥味还会有一些杂质、
0: 嗯、
1: 给它搓洗干净了。
0: 这个猪肚嘛毕竟是下水类的哈。
1: 对对对，就是对，但是如果你要是属于那种就是不能接受这个猪肚的味道的朋友呢，就是你也别勉强。
0: 嗯
1: 啊，因为猪肚呢有些人就是很喜欢吃、
0: 嗯、
1: 据我所知哈。
0: 嗯，
1: 然后如果你不喜欢吃猪肚呢，你也可以就不搁猪肚，你就搁点芡实莲子、
0: 嗯、
1: 它可能效果会稍微差一点，但是也不会说影响太多、
0: 嗯、
1: 啊，但是如果你恰巧你就喜欢吃这种猪肚、
0: 嗯、
1: 啊，你就可以把它这个好好的处理加工一下，然后也是要焯水、
0: 嗯、
1: 焯水了之后呢，然后芡实和莲子啊我们提前泡一泡。
0: 嗯
1: 啊，因为这种呢都比较坚硬嘛，可能炖的时间呢就是会稍微长一些。
0: 泡一泡会让它好炖一
1: 些。好炖一些，对，提前泡个30分钟。但是一定要用冷水泡、
0: 嗯、
1: 啊，不能搁热水泡。
0: 嗯
1: 啊，给它泡完了之后呢，这里面我们还要再准备点生姜。生姜呢，哎，它不仅是生姜，其实也是我们药食同源的、
0: 嗯、
1: 啊，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温阳的一个药物。
0: 但是姜不是都是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吗？
1: 啊，所以我们没有搁很多呀。
0: 嗯，
1: 我们这个姜呢，里面可能更多的是一个脚味儿的一个作用、
0: 嗯、
1: 啊。然后呢，所以呢，就是可能搁个3片、
0: 嗯、
1: 啊，切薄薄的，切那个也不是太薄啊，就我们正常做菜啊，炖汤的时候、
0: 嗯、
1: 我们也会搁姜啊，就一个脚味儿的一个作用。然后就把这个猪肚啊焯完水之后啊、
0: 嗯、
1: 把这个莲子啊和这个芡实我们都给它差不多泡了，泡好了、
0: 嗯、
1: 然后就搁一起放在锅中，然后加适量的这个清水，也是要加冷水啊、
0: 嗯、
1: 给它也是大火烧开了，然后转小火炖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把这个猪肚给它炖的那个软烂了、
0: 嗯、
1: 啊，然后呢喝之前再适当的加点盐、
0: 嗯、
1: 啊进行调味、
0: 嗯、
1: 啊这个药膳就做成了。这个药膳的功效呢就是可以健脾益胃，还可以啊补肾固精、
0: 嗯、
1: 所以对于这种就是脾胃虚弱的人呢，这个汤啊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调理作用。
0: 嗯
1: 啊，然后呢下面我咱们就具体说一下啊，这再具体介绍一下这里面的一个食材。
0: 对， 对， 对， 对，我觉得这当中我特别好奇猪肚有什么好的功效呢，因为一般呢、
1: 啊、
0: 好像一提到猪的这个下水大家就觉得少吃，因为会容易那个血脂高啊什么的这种问题、啊、
1: 您说的这个血脂高是对于那种就是如果就是属于这种高脂血症这样的患者呢、嗯、我们一般是不建议吃的
0: 啊。
1: 对，您说到后面我们会讲一些什么样的人群不适宜吃。
0: 嗯，
1: 但是对于这个正常人，就是我们像我们说的这种就是老年人、
0: 嗯、
1: 特别是容易脾胃虚弱的老年人呢，为什么用猪肚呢？其实猪肚呢它是有一个它是性温的，而且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就是补虚损健脾胃的这么一个功效、
0: 哦、
1: 它是可以健脾胃的、
0: 哦、
1: 啊，所以呢而且呢就从我们营养的角度来说呢，其实营养很丰富，当然它脂肪含量也很高啊。对，但是呢它除了脂肪之外它还有蛋白质、
0: 嗯、
1: 啊，蛋白质啊维生素啊还有一些什么钙呀、啊、磷呀、啊、铁呀、啊、这样的一些矿物质、
0: 嗯、
1: 营养很丰富，从营养学的角度、
0: 嗯、
1: 所以呢它就对于这种像什么脾胃虚弱呀这个食欲不振呀还有消化不良啊，就像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它是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食疗作用。
0: 嗯
1: 啊，然后像里面的这个芡实，我们刚才说了啊，它是一个 中药，是吧？在作为中药的使的时候呢，它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益肾固精，然后还可以补脾止泻啊。所以你就说为什么要芡实？就像您说的，它腹泻，所以我们要用芡实，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止泻的啊这么一个药啊。同样，它还可以祛湿止带，就对于这些女性朋友白带过多的啊，这样的就是也是可以用这个。所以它有个特别好的一个收敛作用。
0: 芡实我就很喜欢，因为我觉得它有一股独特的，好像炒的焦的那个米的那个味道。
1: 没错没错，它其实就是粮食嘛，在那个南方它叫水中人参，它是一个补液类的一个药啊，你看它可以补脾，然后可以补肾啊，然后可以补虚啊，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补脾胃的一个药，特别可以用于这个脾胃虚弱啊，然后还可以促进这个消化吸收啊，所以就是食欲不振呀，像什么消化不良啊，腹胀腹泻呀，其实都可以吃它，有个很好的一个改善作用。但是大家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个剂量，就像我们说的啊，一般也就20克，
0: 不要吃多了，
1: 别吃太多啊。好东西虽好啊，但是你吃多了，那可能就是就你可能就便秘了
0: 啊。是的，就是、
1: 或者
0: 调理我腹泻这事儿吧，又调过了，劲儿大了，是吧？
1: 对。然后呢，还有像这个莲子，其实大家都特别熟悉啊，莲子也挺好吃的。但是呢，我们说的是那个莲子肉，最好把里头的莲子
0: 芯儿
1: 弄点去了啊，因为莲子芯儿呢，它味就稍微苦
0: 一些。
1: 对，莲子芯儿有它其他的另外的功效啊，跟我们今天的这个作用呢就不太相符了。我们主要是用这个莲子啊，去了芯儿的这个莲子啊，这个去了芯儿这个莲子呢，它就是也是可以补脾啊，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脾的一个药啊，补脾止泻，然后也是可以这个啊，还可以益肾，然后还可以养心安神啊，
0: 对，
1: 它可以养心安神啊，所以呢，它是特别好的一个补脾气的这么一个药。
2: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6亿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3: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这个药膳呢，就除了可以这个健脾益胃啊，就比如治疗这种脾胃虚弱的这种腹泻，它还有什么功效呢？它还可以补肾固精，所以就是有一些人呢，就是他会有这种肾虚引起的这种腰膝酸软呀，或者遗精早泄呀这样的一些症状呢，它其实有个很好的作用。然后再加上这个猪肚，它猪肚本身呢，它也是有这个一定的这个补肾的作用的。所以他们为什么把他们仨搁在一起呢？它就是有个协同的一个补肾固精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不光是用于像咱们说的那个就是脾胃虚弱泄泻的这样的患者，对于你这个就是肾虚导致的腰膝酸软，或者是这种遗精早泄的这一类的朋友，
0: 它也是有好处的哈。
1: 对，它也是适合的。另外呢，这个呢，就是它也可以这个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安神的一个作用。比如说像秋天，我们说了，有的老年朋友可能会就是出现这种睡眠障碍，就是晚上可能就是睡不着觉啊，或者是早醒啊什么的。喝这个汤，它也有一定的养心安神的作用，因为里面我们有这个莲子啊，然后这个芡实呢，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安神的作用啊，所以它们搭配在一起呢，就可以增强这个养心安神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另外呢，就是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说呢，这三个食材呢也都是富含丰富的营养成分，还可以增强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力呀，提高我们的抵抗力。我们刚才都说了，刚才秋季的这个气候多变呀，就会导致各种的这个疾病的发生。所以呢，就是如果不存在一些禁忌的话，多喝一点这个叫什么芡实莲子猪肚汤，其实是可以很好的帮我们既增强体质，然后也可以帮我们健脾益胃还可以养心安神。同时呢，它也是一味就是很好喝的一味药膳，味道是很好的
0: 好，那么这是一道非常适合在秋季的时候以调理脾胃为主的一道这个药膳叫做芡实莲子猪肚汤。那么这道芡实莲子猪肚汤有没有不适合的人群呢？刚才咱们简单说了一下可能有这种高脂血症的我们的老年朋友他可能对猪肚是不是就不太适合了
1: 对，其实是这样的。对于一些像您说的非常对，就比如说像高血脂高胆固醇呀这一类的患者呢，其实就不建议吃了，因为猪肚呢它这个胆固醇含量是比较高的，
0: 是的
1: 就不能吃了。还有一些呢，就是有一些急性消化不良 这样的患者，比如说就是急性肠胃炎
0: 啊
1: 这样的人群，或者是本身就是那种腹胀特别严重的，就吃点东西就容易胀肚子的那样的人群啊，其实也是不建议吃的。
0: 就是说又有点消化不了，
1: 对，它其实还是肺会油腻一些，对于这一类的人呢，他可能吃了之后会加重他的这个胃肠道的负担，对，他可能就是吸收不了，他就会很难受，可能会加重他的这个腹胀。另外就是这个便秘的患者，就是说我们虽然说这个可以调理脾胃的功能，但是呢针对的一般都是指这个腹泻的
0: 啊，对，
1: 这样的可以吃。
0: 就是您已经便秘了，这个可能就会加重这个情况。
1: 没错没错，这个因为这个芡实和莲子它都是具有这一样有一定的这个收敛的作用，它都止泻嘛，止泻的话它肯定是具有收敛的作用的，它就会加重这个便秘的这个症状。所以呢这个芡实莲子猪肚汤呢，就是还是比较适合于像我们刚才说的，哎，你有这个脾胃虚弱，然后那个腹泻呀，或者是有这种肾虚呀，腰膝酸软呀，或者是失眠多梦啊，或者是有一些抵抗力比较低下的，就是比如说产后或者是术后需要这个恢复的啊，就这一类人群啊，其实是可以吃的。像我们刚才说的高胆固醇呀、高脂血症啊，还有这个便秘呀、消化不良啊，就是这种急性的这个急性胃肠炎啊，这样的患者啊，不可以用它作为说啊，那我不能吃东西，喝点汤吧，那我喝点这个吧，是不是可以调理脾胃啊？其实不可以
0: 啊，就不适合您了，
1: 没什么不适合您了，对。
0: 其实啊，每到这个秋冬季节啊，老年朋友除了容易发生一些腹泻的情况，还有一大类疾病，刚才呢刘洋老师也提到，就是呼吸系统的这个问题了啊。那么比如像咳嗽咳喘这种情况，它就会加重了。如果有一些本身也有一些肺部疾病老年朋友，他这些情况可能又会更加的明显啊。如果一个说没有控制好，可能就会牵延到冬季，然后就会发现今年的整个秋冬节您都在咳嗽咳喘当中，要好转就得到第二年开春了才能会有所缓解啊。那下面呢，我们就先请您给大家讲一讲啊，这个为什么一到这个秋冬季节啊，或者说一进入秋季了，这咳嗽咳喘呀，这个肺部的问题就都出现了呢？
1: 因为从中医的角度啊，秋季呢它在五行中它是属金的，它本身就是其气主燥，它就是燥邪，燥邪就是秋季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特点。然后呢它又干燥又易伤津液，所以呢它就特别容易侵犯我们的这个肺。我刚才说了，肺为焦脏，它是比较喜欢这种滋润的，所以呢老年人呢，特别是老年人，他本身肺气呢他其实就比较虚弱啊，然后呢而且他这个肺的这个肺筋呢它是不足的啊，本来他就喜欢滋润，但是呢秋季呢又干燥，然后呢燥邪呢还容易侵犯这个肺，然后他的津液呢还是不足的，所以就特别容易损伤这个肺脏，导致这个就是肺湿，我们叫肺湿宣降啊，所以他就会出现一些咳嗽啊、咳喘的一些症状。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季节我们的人体的阴阳的一些变化啊，也会导致它出现这种咳嗽的这个情况。就比如说秋季啊，其实自然界呢它是阳气渐收阴气渐长，那我们人体呢也随着自然界的变化呢，我们的阳气也在逐渐的这个内敛。老年人呢本身阳气呢它就是不足的，等到秋季呢它阳气内敛之后呢，体内的阳气呢就更加的虚弱了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阳气呢它是具有温煦和推动的一个作用，如果阳气虚弱呢，这个肺气呢就更加的宣发无力，津液的这个叫什么呀，输布失常。所以呢津液输布失常，它凝聚在一起就变成什么了，变成痰，它反而就容易阻塞气道，也会引发这个咳嗽和咳喘。还有呢就是其实我们的其他脏器的失调呢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咳嗽咳痰的这个发生，比如说就是这个出现这种肺脾两虚为什么脾还会影响肺呢？因为从中医五行的角度上来说呢，其实脾为肺之母啊，脾要它是主这个运化水湿的啊。如果你这个运化失常呢，因为老年人本身在这个脾胃功能就虚弱嘛，运化失常呢就会导致这个水湿内停，就是有湿气排不出去了，聚在一起就生痰了。生痰了之后，它侵犯的是什么呀？它侵犯的是肺，它把这个湿气最后全都把它侵犯到反映到肺上头了啊。所以如果脾气虚呢，它就是肺气肯定也虚，所以我们中医叫经常会出现这种叫什么呀，肺脾两虚啊。还有一个就是肺肾两虚啊，我们叫什么，肾为气之根啊，肺主呼吸，肾主纳气。如果老年人这个肾气渐衰啊，肾不纳气啊，就会出现什么呀，肺气上逆啊，就肺气上逆，它本来应该往下，我们肺湿宣降了，肺气上逆了，就会出现咳嗽咳喘，就 个气顶上去了。
0: 嗯
1: 啊，特别是一些这个慢性的，就是这种慢性的呼吸性疾病的，比如说像慢阻肺呀、老慢支啊、这样的老年人，基本上他这个病程都比较长，就特别容易出现这个肺肾两。

0: 虚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秋天呀、跟这个饮食也有关系啊，饮食啊，所以秋天一定要注意这个饮食，尽量少吃一些辛辣油腻的，要多吃一些这个温暖的啊，让你胃比较舒服的啊一些食物，不要吃一些生冷的食物，这样会损伤我们脾胃的阳气。我们刚才说了呀，如果这个啊脾湿运化的话，就会导致水湿上泛于肺，就会引发这个咳嗽。另外呢，就是也要注意这个运动啊，运动呢也是可以促进我们的这个气血运行啊，可以增强这个肺的宣发和速降功能啊。如果天气转凉了啊，肯定老年人的户外活动就减少了，运动量不足了，就会出现这个气血运行就不是那么的顺畅了，就会肺气瘀滞，也是会引发这个啊咳嗽咳痰的。
1: 好，这个就是我们了解了一下为什么一到秋季很多老年朋友就容易出现这种咳嗽咳痰的呼吸道的问题啊。其实这不光老年朋友，就是我有两年就没到秋季就会出现这种可能因为一个小感冒然后就咳嗽就不停了，然后就可能一直过完了整个的冬天，咳了两三个月那种，然后才慢慢的好起来啊。
0: 是，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我们出现咳嗽之前啊，我们可以先做一些准备。那么有什么健康的菜品是适合我们调养呼吸系统的，比如说可以做一些预防的这样的作用的，然后或者缓解我们咳嗽咳喘的这样的菜品呢？
0: 这里面呢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操作挺简单的一个药膳，叫白果萝卜粥。这里面需要用到的食材呢就是有白果，不要太多，160克就可以了。然后白萝卜300克左右，还有精米。精米呢其实主要指的就是东北大米东北大米啊，这个做粥的话它的这个滋养的效果会更好一些。然后我们做法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把这个白萝卜给它这个洗净切丝，然后放在热水中呢稍微的焯一下啊，不要时间特别长啊，就稍微焯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备用。然后这个白果呢，我们是要把它这个不光把外面壳去掉，它里面还会包着一层这个果衣也要把它去掉。
1: 对，就好像一层薄薄的那个薄膜
0: 薄膜，然后给它洗干净了然后呢把它跟这个精米呢一块煮把这个米就像我们煮粥一样，把这个米呢给煮开花了之后然后呢把这个白萝卜给它拌进去，再稍微的再焖煮一会儿就可以了。如果呢这个萝卜呢你喜欢吃比较碎，喜欢吃那种特别脆爽的口感呢，你也可以就是临出锅前给它搁进去，其实就是拌一下就行了。因为这个萝卜呢它本身生着吃其实
1: 也是可以
0: 的。
1: 对。
0: 然后呢还有就是如果有一些没有血糖问题的朋友就是血糖正常的朋友呢，也可以适当的加一些白糖。有的朋友因为他喜欢吃就是甜口味的粥，也可以适当的加一些白糖也是可以的。这个粥呢就特别适合用于这个秋季特别是霜降前后这个急慢性支气管炎导致的这种咳嗽咳喘呀，或者是这种痰多比较稀白的，不是干咳啊，是痰多稀白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的一个调治除了这个粥呢，除了治这个就是呼吸系统疾病你像有一些这个女性朋友，由于这个脾肾不足导致的这种像什么白带增多呀这个白带是那种色淡清晰的这样的一个妇女朋友其实也是可以喝这个粥也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调理作用这个里面的这个白果呢其实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润肺止咳的这么一个药，那不光可以敛肺气然后可以定这个定喘咳就是然后呢它就可以缓解这个因为这个肺虚肺燥引起的这种咳嗽气喘所以我们秋季呢用它来治这个燥咳其实效果挺好的然后像萝卜呢别看是我们平时好像觉得就是很平常的一个蔬菜，
1: 白萝卜也号称什么小人参吗？
0: 对，其实萝卜呢它是一个特别好的有具有这个清肺化痰还有止咳平喘作用的一个蔬菜然后呢萝卜呢它其实是性凉的但是呢它是入肺胃经所以它特别能清这个肺热能清热生津，然后还能凉血止血，然后也能化痰止咳所以在秋季呢其实食用萝卜挺好的可以这个润肺清热呀还可以减轻这个咳喘的一个症状另外呢就这个萝卜呀它也含有这个丰富的这个膳食纤维它也是可以促进这个胃肠的蠕动帮助消化 化，还可以预防便秘。因为秋天有一些老年朋友呢特别容易出现这个消化不良便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食用这个白果萝卜粥呢还可以很好的这个起到一个消食化积的这么一个作用。然后另外这个白果啊它对脾胃有一定的好处，它能起到一定健脾的作用，特别是与萝卜一块搭配，就可以共同的促进这个脾胃的这个消化功能啊。我刚才说这个白果啊，它除了可以这个敛肺气啊，它还能降肺气，所以对于这种肺气上逆引起的气喘呢，它也可以就是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特别是当这个秋季的气候干燥，就容易引发一些呼吸道的一个疾病，导致有一些老人他会出现这种喘，气喘，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呢，也可以吃这个白果萝卜粥，而且萝卜呢，它其实也是有顺气的一个功效。
1: 对，我们说吃了萝卜就很容易排气嘛，
0: 没错。然后这两味药呢，这两个加在一起呢，白果和萝卜呢，它还可以很好的这个滋阴润燥，因为秋天嘛，我们都说燥邪比较的重，它还可以补充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这个阴液，缓解这个秋燥带来的一些不适的症状比如说像口干舌燥啊，皮肤干燥啊，而且本身我们为什么用粳米啊？因为粳米其实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就是滋阴的。为什么粥？我们特别尤其指的是那个粥煮开了之后，上面再冷却了，上面会有一层粥油。
1: 哦，对，是的。
0: 在粥油的这个滋养的效果就特别好就特别好的一个滋阴的效果。所以秋天呢，可以大家不妨多喝点这个粥但是血糖高的朋友就不建议了，
1: 对，
0: 容易升糖会比较快。但是呢，就是需要注意的是呢，就是这个白果它有小毒，所以呢，我们不能过量的这个食用。尤其是这个儿童，就特别是0到6岁的这样的小朋友还有就是体质虚弱的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吃了之后觉得拉肚子或者是觉得不舒服那你就不要再吃了因为萝卜呢它稍微的有点性凉或者是你可以把里面的咱们不说搁300克的萝卜嘛你也可以酌情的适当的给它剪一剪
1: 少喝一些对，其实这个白果萝卜粥啊，其实从它这个名字上一下的食材就知道它很适合在秋冬季节来使用就是我们都知道说，刚才不说了吗？冬吃萝卜，夏吃姜，就本来这个秋冬季节就很适合吃萝卜而且呢，好像在北方地区还流行着一句话，就白菜萝卜保平安。是吧？其实这个都是说明这个萝卜很适合在秋冬季节来食用的
0: 没错的。
1: 好，那么刚才呢，这个刘洋主任也说了，像有一些比如说血糖比较高的老年朋友可能喝粥就不太适合了，
0: 对
1: 这个您是要注意的。那么还有其他哪些人群不太适合喝这道白果萝卜粥呢？
0: 刚才我们说了，像儿童，特别是低龄儿童，0到6岁的这样的孩子，我们叫低龄儿童一般是谨慎食用的，因为这个白果有小毒嘛我们儿童的这个身体发育呢尚未完全解毒功能呢也是比较弱的容易会出现像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呀这样的一些表现就不要吃了或者有些人他可能会对这个白果它可能会过敏就一些过敏体质的人呢一定要慎用如果服用之后呢出现一些过敏症状的话也就不要再吃了还有就是孕妇孕妇呢是不建议吃的因为白果呢有可能会对胎儿有一些不良的影响而且萝卜呢它具有一定的这个下气的一个作用特别是对于体质虚弱呀胎气不稳的这个孕妇来说呢有可能会加重不适所以也不建议吃另外我们说了这个萝卜性凉嘛像脾胃虚寒的这一类人吃了之后有可能会加重这个虚寒的症状比如说出现这个腹痛腹泻呀或者是就是胃寒呀这样的一些表现另外这个白果呢它也有一定的这个收敛的作用所以对于这个脾胃虚寒加上消化功能比较差的这样一类的人说呢就是吃白果呢有可能会进一步影响他的这个消化功能还有一类人呢就是有这个出血倾向的这样的人就本身这个白果呢它就有抗这个血小板聚集的就比如说您正吃着阿司匹林呢或者吃着氯匹格雷呢这一类本身就是抗血板聚集的这样的一个西药或者是你本身呢就是曾经有过这种比如说牙龈出血呀或者是消化道出血呀就有这种出血倾向的这样的一个患者呢就建议还是要慎用或者是本身就有一些出血性疾病像什么血友病血小板减小性紫癜呀 啊，这一类人呢就尽量就不要再吃了。
1: 好的，那么对于这道白果萝卜粥啊，适合哪类人群，不适合哪类人群呢，也给大家都讲了，所以我们在食用之前呢也要自己去看看，对症啊去食用是不是适合自己。如果您不太清楚呢，还是可以啊中医院挂个号啊，医师啊药师啊都可以给您进行一定的这个解答和分析啊。
0: 对，我们有中药的免费的药物治疗管理门诊啊，也可以欢迎大家就是来
1: 咨询一下啊。
0: 对，
1: 好的，那最后啊，关于秋季养生呢，大家应该掌握哪些大原则呢？
0: 给大家总结了这个六大点啊，把这六大点大家掌握住了，基本上秋季

0: 就可以平安的度过了，迎接冬季的到来。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一定要顺应天时。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这个秋季呢，其实就是阳气收、阴气长的这么一个季节。所以我们的人体呢，一定要顺应这个变化。怎么顺应呢？就是要调节我们的生活作息早睡早起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顺应阳气的收敛和阴气的生长，这样呢就更有利于我们这个秋季的这个养生。还有一个呢，就是秋季的这个气候干燥所以。所以呢，我们养生的重点呢是一定要防燥，一定要多吃一些具有这个滋阴润燥作用的食物，比如说像百合呀、银耳啊、蜂蜜，避免食用辛辣、温热、干燥的食物第二大点呢，就是养肺为先，就因为我们说了肺为焦脏嘛，它比较喜润，喜润勿燥。反正秋季呢，偏偏又燥邪特别的盛行，容易伤肺，所以呢，我们要吃一些养肺润肺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像罗汉果啊、杏仁啊、枇杷呀等等。另外呢。一定要注意避免吸入一些刺激的气体和粉尘。如果本身对这个比较敏感、呼吸道比较敏感的这样的朋友呢，建议要多戴口罩。在进行室外活动的时候呢，尽量要保持这个去一些空气比较清新的这个场所也可以做一些养肺的一些运动太极拳呀、八段锦呀，增强肺功能。第三大点呢，就是要适度运动运动量呢是和运动强度呢都不宜过大，而且要避免这个过度的出汗防止这个损伤的阴液运动的时间呢，尽量要选择这个避免早晚这个气温特别低的时候然后呢，运动之后呢，也要及时的更换这个衣物，避免受寒第四大点呢，就是要调节情志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心情舒畅避免产生这种悲伤抑郁的情绪，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多参加一些有益的活动，比如说听听音乐呀阅读啊、绘画呀、就聚餐呀，也是可以的，可以缓解压力、调节情绪一定要避免过度的这个思虑和焦虑，尽量保持心态的平和第五大点呢，叫饮食有节就是我们在秋季的饮食呢，建议就是以清淡为主，因为本身秋季呢，我们脾胃的功能呢相对会弱一些所以要多吃一些这个易消化呀、富含营养的食物尽量少吃辛辣油腻刺激的这种高粱厚味另外也要注意这个饮食卫生，避免吃到一些不洁的食物，发生这种像急性肠胃炎也是会损伤脾胃的另外秋季呢，虽然说是也是一个进补的时节，因为马上我们要迎来冬天了嘛，可以适当的进补尽量选择一些适合的一些补品，根据个人的体质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那可能有的人他适合吃人参，有的人他可能就不适合，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体质量力而为进补呢，所以要适当而且要根据自己的体质还有呢，最后一点呢，就是要注意保暖直到秋季呢，随着天气的逐渐的转凉呢，早晚温差呢也增大了，所以要及时的添加衣物特别是注意要什么腹部背部还有腰部的这个腿部的这个脚部的保暖，对对对然后呢就是一定要做好自己这个在秋季养生呢，我们就还是要顺应这个自然的变化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保持身体的健康。
2: 好的，听众朋友，感谢记者马先慧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刘洋为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两款药膳都很适合在秋季使用，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或家人的实际情况来尝试制作一下，做法都是比较简单的，调养身体食养是重要的方法之一，希望老年朋友都能学会通过食疗来养生，养出强健体魄。
3: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女子未婚先孕生下女孩，但男友重男轻女，开始对女子家暴。男友前来纠缠，女子竟伙同他人将男友杀害。女子本以为能开始新的生活，不料遭到杀人同伙。

0: 的勒索，女人最终能否逃离厄运？她被男友家暴，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天凌晨3点，我们今天案例的主人公王强被手机铃声吵醒，他迷迷糊糊地拿起手机一看，是最近他正在追求的女子赵静怡打来的。耳畔传来赵静怡冷静又带着恐慌的声音：你说你爱我，想和我在一起，是不是真的？王强立刻回应道：那当然了，我想时时刻刻都守在你身边。赵静怡听了说：好，那你过来吧，从今天起我再也不用怕他了。王强还在疑惑，这个女人从不允许自己在他家过夜，今天怎么突然半夜叫自己过去？赵静怡不耐烦地追问道：你到底来不来？王强忙不迭地回话：来来，马上到。说着麻利地收拾出门。王强匆匆赶到赵静怡家门外，没等他敲门，就被赵静怡一把拉进了屋里。屋里的景象却把他吓得差点一屁股坐到地上。只听赵静怡冷静地说：是的，是他。王强总算缓过一口气儿，颤抖地问：他半天还是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赵静怡温柔地抱着他安抚道：是的，我用你给我的毒药把他杀了，以后咱们就可以一起过日子了。这个被杀的男人是谁？毒药又是怎么回事呢？事情啊，还要从赵静怡的悲惨遭遇说起。被杀害的这个男人名叫周涛，他和赵静怡虽然没有领取结婚证，但是已经共同生活了好几年。当年18岁的赵静怡是县城中学公认的校花，而周涛呢，则是县城里出了名的社会闲散人员，仗着家里有钱，天天带着一群小混混到处惹是生非。为了把赵静怡追到手，礼物、鲜花、首饰、名牌包轮番轰炸，春心萌动的少女哪经得住这样的追求？没多久，赵静怡就稀里糊涂的与周涛恋爱，并偷食禁果。不久，赵静怡发现自己怀孕了。就在这时，周家一大家子人带着礼物和现金，浩浩荡荡的上门提亲来了。伸手不打笑脸人，赵静怡的父母无奈地开了门。赵静怡的母亲没好气儿地说：我家姑娘才18岁，还在上学，生生被你儿子祸害了。周涛的父亲立刻又拿出了6万元现金放在桌上，说：小赵这孩子我们是真心喜欢，咱们369朝上走，彩礼呀，我们出36万，就成全这俩孩子吧。周涛母亲给儿子递个眼色，周涛上前笑嘻嘻地对赵静怡父母说：爸妈，把静怡交给我，你们就放心吧，我一定会对她好的。赵静怡的父母看到周家对女儿这么重视，又考虑到做流产手术会伤害赵静怡的身体，无奈只得答应了这门亲事。就这样，赵静怡办理了休学手续，周家办了一场红红火火的婚礼，赵静怡和周涛开始了同居生活。
0: 然而甜蜜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周涛开始经常夜不归宿。赵静怡的婆婆虽然知道此事，但她一心只盼望着赵静怡能给自己家生个男孩，对其他的事情是不管不顾。
1: 可惜好景不长，很快到了赵静怡生产的日子，

0: 论你在他们家才能扬眉吐气。出院后，赵静怡只得带着女儿回到了周涛家。虽然要承受婆婆的冷言冷语，虽然周涛对她时好时坏，可是每当看到女儿明媚的笑脸，赵静怡也不由得微笑。一天清晨，赵静怡发现孩子有点发烧，着急地叫周涛：“孩子发烧了，你快带我们去医院。”周涛半夜才到家，这会儿啊睡得正香，被从睡梦中摇晃吵醒，气儿不打一处来，狠狠地推开了赵静怡。赵静怡抱着孩子重重地摔倒在地上，孩子被吓醒了，厉声哭了起来。看到孩子摔了，赵静怡也急了，哭喊着爬上床，非要把周涛拉起来。周涛气急败坏，挥起拳头在赵静怡身上发泄怒气。婆婆被吵醒，推开门看到这幅场景，不仅不管，反而阴阳怪气地说：“生了个赔钱货，还有脸哭，福气都让他俩哭没了，早该收拾收拾。”可怜的赵静怡带着满身的伤痕，抱着孩子回了娘家。可是父母虽然心疼得落泪，没住几天却背地里悄悄地让周涛来接。赵静怡和孩子只得又回到周涛家。家暴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无数次。从那以后，赵静怡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次被周涛打得遍体鳞伤了。父母家是回不去了，赵静怡抱着孩子偷偷跑了出来，在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个安静的小区租住下来。
1: 然而平静的日子没过几天，周涛和他的母亲又再次找上门来。周涛的母亲一看到赵静怡就破口大骂，赵静怡还没来得及反抗，周涛便连拉带拽将赵静怡和孩子带回了家。那么赵静怡之后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0: 但柔弱的赵静怡并没有因此屈服，为了女儿，她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逃出去。赵静怡决定这次要逃得远一点，她把孩子留在父母家，孤身一人逃到了临近的小城。
1: 离家出走后，赵静怡结交新男友，决定联合男友将周涛杀害。
0: 你也别上班了，就躲在我家，他这几天肯定还要来闹，咱们一起弄死他。
1: 帮助女友杀死周涛后，新男友精神崩溃，经常对赵静怡拳打脚踢。
0: 臭娘们，你敢和我动手，你说他到底是怎么死的？
1: 刚刚摆脱前男友的纠缠，赵静怡却再次遭到家暴，这次她又会如何面对？她被男友家暴正在播出。
0: 几个月后，在临近小城的一家大型超市里，赵静怡正在收银台忙碌着，感受到一双温暖的目光在偷偷地注视着她。原来是同事王强，两人相视一笑，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渐渐熟识起来。王强了解到赵静怡的悲惨遭遇，心疼不已，深情地说：“以后让我来照顾你们母女吧。”赵静怡感动地投入了王强的怀抱。第二天，赵静怡却没来上班，电话也打不通，好不容易挨到下班，焦急的王强直奔赵静怡的住处。眼前的场景令他震惊，只见屋子里面能砸的东西全被砸了，赵静怡满脸是血，身上还有几处伤口。王强连忙问：“这是怎么回事？”赵静怡哭着说：“他又找到我了。”王强问：“报警了吗？”赵静怡说：“报警有什么用，还不是得跟他回去。”他叹了口气又说：“我绝不回去，你帮我重新找个住处吧。”王强气愤地说：“你都搬到另一个城市了，

0: 还不是被他找到？你这样东躲西藏的，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赵静怡哭着说，我能有什么办法呢？父母收了人家那么多钱，娘家也回不去，躲也躲不掉，干脆带着女儿死了算了。王强说，要死也应该是他死，是他让你遭了这么多罪。赵静怡像是被这句话点醒了，她悠悠地说，是啊，应该是他死，要不是他，我现在应该是在大学校园里呀。王强顺着他的话说道，就是只有他死了才能一了百了。赵静怡热切地抓着王强说，你帮我杀了他吧，那样我们就能在一起了。之后赵静怡天天催促王强，你也别上班了，就躲在我家，他这几天肯定还要来闹，咱们一起弄死他。王强害怕了，他想谈谈恋爱可以，为了女人去杀人，再把自己搭进去就太不值得了，但是又拗不过赵静怡，于是他拿出一包白色药粉，神神秘秘地交给赵静怡说，如果他上门时我在家，万一他喊起来让人听见，那咱们就暴露了。这包药粉名叫三不倒，等他来的时候你哄他吃下去，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他。赵静怡同意了。直到这天半夜，王强突然接到赵静怡的电话，就发生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此时此刻夜深人静，王强和赵静怡盯着地板上周涛的尸体，只有时钟在滴答作响。赵静怡先开口了，得把他处理了，等天一亮被人发现就全完了。王强问，他怎么死的？赵静怡说，晚上他又来找我，我哄他吃了你给的药。王强说，可是一句话还没说出口就被赵静怡粗暴地打断了，没有什么可是的，先想想怎么处理尸体。王强本来还想说什么，但是叹了口气说，哎，我老家有废弃的矿坑，埋到那儿应该没人会发现。
1: 赵静怡和王强为了不被人发现，两人便决定趁着夜色将周涛的尸体埋到王强老家的树林子里。但是王强怎么也没想明白，周涛到底是怎么死的？难道真的是被自己的药给毒死的吗？
0: 这件事之后，两个人的关系变得奇怪起来。王强像是有苦说不出一样，常常喝得烂醉，争吵不断升级。一天，王强喝醉以后，拉扯着赵静怡问：“你说，他到底是怎么死的？”赵静怡甩开他，看着他醉醺醺的颓废的样子，气得狠狠地扇了一个耳光，呵斥道：“你清醒点，人都已经死了，你还问什么？”王强被打懵了，反手也甩了赵静怡一耳光，骂道：“臭娘们，你敢和我动手？”酒劲上头，失去理智，对赵静怡拳脚相加。酒醒后，王强向赵静怡道歉，两个人又和好如初。可是没过几天，王强又发起酒疯，非要追问周涛到底是怎么死的。吵着吵着控制不住，又动手打了赵静怡。在一次激烈的争吵后，赵静怡被打得实在受不了了，突然敲碎了一个酒瓶子，用漏着玻璃碴的半个酒瓶子指着王强，凄厉地说，要么你打死我，要么我也杀了你。王强吓坏了，连夜逃离。赵静怡松了一口气，终于能过上平静的日子了。可是另一边，周涛离家多日未归，下落不明，他的家人也报警在寻找他。
1: 不久后，一条来自陌生号码的信息打破了赵静怡平静的生活，

0: 息的人要求赵静怡给他20万元，否则就会揭发他的杀人罪行。赵静怡被逼之下不得不联系了这个发信息的人，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发信息的人竟是王强。
1: 王强离开赵静怡以后四处打工，但他帮助赵静怡处理周涛尸体的这件事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恐惧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他。他不敢在一个地方长期工作，总是担心东窗事发被警方抓获，没有稳定的收入，还染上了酒瘾。他觉得自己落到这个地步都是赵静怡害的，所以他想，你把我害成这副模样，应该对我有所补偿。于是他用新换的手机号给赵静怡发信息，准备敲他一笔，有了钱自己就能过上好日子了。赵静怡陷入了深深的恐慌，他意识到王强根本不是他想象中的守护者，而是一个比周涛更可怕的恶魔。就在赵静怡准备向王强妥协，四处筹钱时，警方敲响了他的家门，询问周涛的下落。赵静怡的心沉到了谷底，他知道这场爱与恨编织的噩梦终于到了该面对的时候。
0: 到案后，赵静怡如实供述作案经过，但警方发现周涛并非被毒药毒死。
1: 他再也等不下去了，走进厨房拿了把菜刀，照着周涛的头狠狠地砍了下去。可怜熟睡中的周涛哼都没有哼一声，惨死刀下。
0: 警方将王强捉拿归案，但王强却大呼冤枉，拒不承认周涛的死他有关。
1: 自己给赵静怡的根本就不是毒药，而是安眠药磨成了粉而已。
0: 如果王强给赵静怡的毒药是假的，周涛的死是否与王强有关？他是否也要为周涛的死负责？他被男友家暴，正在播出。
1: 赵静怡到案后主动向公安机关供述了自己的罪行。时间回到那个晚上，周涛再次闯入赵静怡租住的家里，要求她和自己回家。赵静怡看出周涛有点感冒，主动体贴地说，好，我跟你回家，你好像感冒了，我先给你冲杯感冒药吧。说着把王强给他的那包三不倒毒药掺进了感冒药里。赵静怡担心周涛闻出什么味道，还特意加了一点红糖。周涛看他温柔体贴，想来是回心转意了，不疑有他，将感冒药一饮而尽。坐在沙发上等着赵静怡收拾行李，不一会儿他就睡了过去。赵静怡冷冷地看着熟睡的周涛，耐心地等待药效发作。可是一个小时过去了，周涛仍然呼吸均匀。2个小时过去了，周涛还是正常呼吸。3个小时过去了，周涛甚至还翻了个身。赵静怡用手探了探周涛的鼻息，仍然有呼吸。
0: 感到周涛还有呼吸，赵静怡再也等不下去了，她冲进厨房拿起菜刀，便向周涛的头狠狠地砍了下去，直到熟睡中的周涛没了呼吸，赵静怡才冷静下来。周涛死，他的尸体该如何处理呢？
1: 还得靠王强帮忙。为了让王强死心塌地地帮助自己，必须使他相信是他给的毒药起了作用。赵静怡迅速清理了现场的血迹，清洗了菜刀，用床单里里外外把周涛的头包了个严严实实，确保一点血迹都看不出来，然后拨通了节目开头的那个电话。根据赵静怡的供述，警方将王强捉拿归案。王强大呼冤枉，原来当时赵静怡逼着他一起杀害周涛时，他心里害怕，又不想放弃和赵静怡谈恋爱，于是想找个办法蒙混过关。 他购买了安眠药，自己磨成了粉，然后交给了赵静怡，并谎称这叫做三不倒。这就是为什么王强一直追问赵静怡，周涛死亡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因为他心里清楚，自己给赵静怡的根本就不是毒药，而是安眠药磨成了粉而已。但是赵静怡从来不回答他的问题，所以他一直搞不清楚周涛到底是怎么死的。难道是服用安眠药过量导致死亡吗？如果是那样，那他可就真成了杀人犯了。可是赵静怡为什么要把周涛尸体的头部包裹得严严实实呢？他究竟想隐藏什么？从赵静怡那里，他始终没能得到答案。公安机关根据二人的供述找到了埋尸地点，将周涛的遗体挖出进行尸检。尸检结果表明，被害人死亡的真正原因是颅骨穿孔性骨折，并非安眠药过量致死。也就是说，周涛是被赵静怡砍死的，并不是被安眠药毒死的。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共同犯罪对二人提起公诉，以敲诈勒索罪对王强提起公诉。庭审中，赵静怡流下了悔恨的泪水，她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而王强则否认一切。他说自己给赵静怡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毒药，只不过是把安眠药磨成了粉而已。而且尸检结果也证实了，造成周涛死亡的原因并不是服用安眠药。他没想到赵静怡真的把周涛给杀了，赵静怡杀害周涛的行为和自己无关。那么王强的辩解成立吗？让我们一起分析一下他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共同犯罪。我国刑法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被告人王强称其没有参与共谋杀害周涛，他明知所提供的药物不可能导致被害人死亡，不具有杀人的主观故意。被害人死亡的原因是颅骨穿孔性骨折，与其提供的药物无关。法院经审理认为，王强明知赵静怡具有杀害周涛的故意，仍提供了药物三不倒，该行为属于共谋行为。其提供的药物客观上为赵静怡实施故意杀人行为提供了帮助。周涛正是服用了王强提供的安眠药，才失去了抵抗能力，从而被赵静怡用刀砍死。同时，王强在案发后又帮助赵静怡清理现场、掩埋尸体，这些行为都是故意杀人犯罪的必然延续，因此王强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共犯。另外，王强认为自己向赵静怡索要的是他遭受的精神折磨的补偿金，而不是敲诈勒索。但他要钱的时候是以告发赵静怡相威胁，所以他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最终，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赵静怡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王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合并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案件到此画上了句号。赵静怡本来是一名柔弱的女子，遭遇家暴后没能选择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是采用了过激的手段酿成血案，使自己身陷囹圄。可怜年幼的女儿既失去了父亲，也失去了母亲。案件再次提醒我们，遭遇家暴切不可软弱沉默，也不可冲动过激，应依法维权。可以通过报警、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等方式来远。

0: 及那些施暴者。希望不幸遭遇家暴的朋友们都能学会以法律为武器，坚定地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好，感谢您收看本期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从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成立，中国就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人民政府为了迅速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一直到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第26届大会表决通过第2758号决议，这场旷日持久的博弈才宣告结束。然而，在中国政府组团出席联合国第26届大会的前后，却发生了很多意想不到或者意料之中的意外，也使得亮相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团更加引人注目。基辛格为什么没有料到26届联大恢复新中国的合法席位？毛泽东为什么突然改变初衷，决定派代表团前往联合国？中国代表团入住罗斯福旅馆前后又出现了哪些意外？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首次走进会议大厅，又受到了怎样的礼遇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背后的故事。

1971年7月9号到11号，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的访华，他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说，总理阁下，尼克松总统已经决定了，美国今年会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但是呢，不同意从联合国驱逐台湾的行动。在总统访华前，如果美国听任台湾当局失去联合国的席位，将使得尼克松总统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这一点还请你理解。周恩来当即义正辞严地说，基辛格先生，你们要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一定会公开批驳。接着周恩来把基辛格的原话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听了以后说，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不进联合国，中国照样生存，照样发展。我们下定决心，不管是喜鹊叫还是乌鸦叫，今年不进联合国。7月15号，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18国驻联合国的代表一起给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写信，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合法权利的请求，要承认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立刻把台湾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的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这个请求的内容因为是由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18国驻联合国代表提出的，所以后来被称为两阿提案。9月2号，也就是联合国第26届大会召开的第二天，美国和日本等国一起向联合国提出了针对中国的关于重要问题的决议草案，以及关于代表权问题的决议草案。这份重要问题决议案的主要内容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18条，把恢复中国代表权问题列为必须由联合国2/3的多数会员国赞成以后才能作为重要问题提交联大会议讨论。而另外一份代表权问题决议案的核心，就是在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

表进入联合国的同时，也不剥夺所谓的中华民国的代表权，其实就是在搞两个中国。所以如果这两个决议草案一旦在联大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那就更难了。10月19号，基辛格一行14人乘坐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抵达了北京。第二天下午，周恩来与基辛格在谈到彼此关心的问题的时候，基辛格重复了美国国务卿罗杰斯10月4号在联大发言的主要观点。当时他说，美国希望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到大会来，我们也希望看到它作为安理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美国只是反对驱逐台湾当局。而周恩来立刻正告基辛格说，基辛格先生，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的谬论，这实际上就是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变种吗？我想我们绝对不能以牺牲对台湾的领土权作为代价来换取联合国席位。当天晚上9点左右，毛泽东约见周恩来、叶剑英、姬鹏飞、熊向晖和张文进等人。大家到齐以后，毛泽东首先说，各位，联合国大会前天开始辩论中国代表权的问题，为什么尼克松让基辛格偏偏在这时来北京呢？叶剑英回答说，主席啊，大概他认为美国的两个提案稳操胜券。毛泽东又问，那么大会提案过半数赞成就能成立，过半数要多少票啊？外交部欧美司司长张文静回答说，主席，现在联合国会员国总数是131个，如果不出现弃权票，那么过半数就是66票。沉默了片刻，毛泽东接着问，那你们看两阿提案能得多少票？熊向晖这时回答说，今年两阿提案内容和去年是一样的，去年得的赞成票是51。从去年联大表决到现在啊，跟我们新建交的联合国会员国有9个，再加上很快就会建交的比利时，一共是10个，他们都会赞成两阿提案。那么今年满打满算，两阿提案可能得到61张赞成票了。听了这话，毛泽东挥挥手说，就算过半数，那个重要问题一通过，就要2/3的赞成票才能驱逐蒋介石集团代表了。接着毛泽东把话锋一转，继续问道，联合国哪天表决啊？张文进说，主席，今年的辩论发言的人比往年多，大概要辩论10几天，所以估计10月底或者11月初会进行表决。这时毛泽东又问周恩来，基辛格哪天走？周恩来回答说，10月25号上午。最后毛泽东肯定地说，联合国的表决不会那么晚，美国是计算机的国家，他们是算好了的，在基辛格回到美国的那一天或者第二天，联合国就会表决通过美国的两个提案，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所以啊，还是那句老话，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今年不进联合国。1971年10月25号晚上，也就是北京时间10月26号，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通过了由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等国提出的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驱逐蒋介石代表的第2758号决议。巧合的是，这一天晚上，周恩来与基辛格在为尼克松来华访问的公报内容举行商谈。没过多久，联合国大会的表决结果传到了中国。周恩来在到钓鱼台跟基辛格话别的时候，悄悄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乔冠华。为了不让基辛格难堪，周恩来没有把2758号决议的结果告诉他，只是用英语对基辛格说，博士先生，欢迎你很快回来共享会谈的愉快。而基辛格踌躇满志地说，总理阁下，我希望我不用很久。
就有这个机会。接着，叶剑英、乔冠华等人负责到首都机场为基辛格送行。乔冠华跟基辛格坐同一辆红旗轿车，两位外交家不知不觉地就聊到了中国进入联合国的话题。而这时，乔冠华明知故问地说：“博士先生，您看今年这届联大，中国能恢复席位吗？我可是得到消息说，现在这个时候，联大正在对恢复中国席位提案进行表决啊。”基辛格不加思索地说：“好，我估计啊，你们今年还进不了联大，明年还差不多，等到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后，你们就能进去了。”乔冠华听了以后仰面大笑说：“我看不见得吧。”当时基辛格以为乔冠华大笑是因为公报文本的架构采用了中国方案的缘故，所以也没有再多说什么。而空军一号刚起飞不久，飞机上的翼电员就给基辛格送来了一份刚刚收到的电报。电文中写道：“联大刚才已经以76票对35票接纳中国，并驱逐台湾。”刚刚脸上还挂着笑容的基辛格只能苦笑着说：“哎呀，我的话应验，光是中美接近就会使国际形势产生革命性的变化呀，连我自己也对此认识不足了，但我没想到事情会来得这么快。”1971年10月27号的早晨，外交部欧美司司长张文进看到了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给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的来电。电文上说：“我荣幸地通知你，10月25号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1976次会议上，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把台湾的代表从联合国及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顺之最崇高的敬意。”一收到这份电文，外交部党委立刻开会，就答复吴丹的来电进行了研究。会议一致同意，暂时不派代表团去联大，并且决定立即写报告请示中央。10月27号的晚上9点，周恩来、叶剑英、姬鹏飞、乔冠华、熊向晖、张文进等人一起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大家进屋以后，毛泽东问周恩来：“恩来啊，你们讨论的如何？是去还是不去？怎么去？派谁去？”周恩来回答说：“主席，同志们啊，争论的比较热烈，但是呢，大家顾虑重重，党组的意见是暂时不派团去。”不等周恩来讲完，毛泽东笑着打断说：“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咱们就脱离群众了。我过去讲过，不急于进联合国，那是老黄历了，现在不算数了。”接着周恩来又说：“哦，这样啊，主席，我们刚才开过会，都认为这次联大解决得干脆彻底，没有留下后遗症，只是啊，我们毫无准备。我们倒是临时想了一个主意，让熊向晖带几个人先去联合国作为先遣人员，就地了解了解情况，进行准备。”“那倒不必喽，联合国秘书长不是来电报了吗？我们要派代表团去，让乔老爷当团长，派谁参加安理会，你们再研究。”既然主席语音已定，周恩来回答说：“好，那就让黄华来当副团长，留在联合国当常驻安理会的代表吧。”这时黄华刚刚到加拿大当大使还不到4个月，不过周恩来很有把握地说：“我们啊，做做工作，加拿大政府会理解的。”毛泽东马上说：“好，那就这么办。”接着毛泽东一边拿起外交部国际司报送的材料，一边欣喜地说：“你们看，这次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意大利、葡萄牙都造了美国的反，在联合国投了我们的票。你们再看，

欧洲国家里啊，只有马耳他投了反对票，希腊、卢森堡、弗朗哥的西班牙都投了弃权票。而投赞成票的亚洲国家19个，非洲国家26个，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只有古巴和智利跟我们建交了，但这次居然有7个国家投了我们的票。美国的后院啊，起火了，这可是一件大事。131个会员国，赞成票76，17票弃权，反对票只有35。哎呀，表决结果一宣布，唱歌呀，欢呼呀，还有人拍桌子。你们说，这拍桌子是什么意思啊？周恩来笑着解释说，主席啊，在会场拍桌子，那就表示极为高兴啊。毛泽东感叹地说，是啊，那么多国家欢迎我们，咱们再不派代表团去，那就没道理了。在敲定了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以后，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同志们，毫无准备怎么办？我讲过，不打无准备之仗，但是我也讲过，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现在啊，请总理挂帅，抓紧准备，最重要的是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1950年，我们还是花果山时代，乔冠华跟伍修权去了趟联合国。伍修权在安理会的讲话题目叫做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控诉什么意思啊？那就是告状，告玉皇大帝的状。那时的玉皇大帝神气十足，不把咱们放在眼里。现在不一样了，玉皇大帝也要光临花果山了。所以这次你们去，不是去告状，也不是去跟美国吵架，而是去伸张正义，张世界人民的志气，灭一灭这个超级大国的威风，给那些反对外来干涉、侵略、控制的国家呐喊声援。所以第一篇发言就要讲出这个气概。接着毛泽东又提醒大家说，当然我们不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今年联合国打的这一仗是胜仗，主要是我们的各国朋友帮咱们打的，我们没理由翘尾巴。你们去联合国困难很多，要以勇为本，更要注意为将当有怯懦时。代表团团长那就是将，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当然谨慎不是谨小慎微，看准了的该说就说，该做就做，要求把一切都调查清楚再说话，那就永远不能说话，永远不能办事了。了解到主要情况、本质情况，就可以做出判断，就应该下决心。送你们两句话，一句是我写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另外一句是田家英帮我写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啊。最后毛泽东说，同志们，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咱们跟美国对骂了20多年，彼此早就形成隔阂，互不来往，互相戒备，互相敌视，现在忽然有一个去纽约的机会，要派代表团到美国的心脏里去，到不受欢迎的敌对国家里去开展多边工作，可以理解。这不仅会让去的人心有余悸，不去的人也会为之担忧和顾虑嘛。来啊，你马上发电报给黄震的助手，让他转告基辛格，我们的代表团在美国期间，美国政府必须保证安全，如果出了问题，为美国政府试问。明天代表团出发，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再加上几千名群众，要到机场欢送，要大张旗鼓的热烈欢送。另外也通知一下外国使馆，去不去由他们自己定。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很快由外交部核心组提名，经中央批准，任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第26届大会代表团团长，副团长是黄华，代表有符浩、熊向晖、陈楚、
负担。

0: 为唐明照、安志远、王海荣、邢松义、张永宽。同时黄华被任命为中国常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代表，陈楚为副代表。10月27号，周恩来在接见美国友好人士谢思伟和夫人时说，那天联合国的表决啊，完全出乎意外，我们没有派一个人去活动，而且提案是由地中海两岸的两个国家带头的。10月28号晚上，周恩来在会见日本朝日新闻东京总社编辑局长后藤基夫等人时说，我们这次没有料到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等23个国家的提案会被通过，而且是以压倒多数，就是超过2/3的多数被通过。美国的计算机啊，失灵了，这对美国政府是一个意外，对中国政府也是出乎意料啊。1971年11月9号上午的9:30，中国出席联合国第26届大会的代表来到首都机场的贵宾室，周恩来率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前来送行。中午，专机飞抵上海，登上了法航飞机，前往巴黎。经过中转，在11月11号中午抵达了纽约的肯尼迪机场。
1: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2: 你是谁呀？
1: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3: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0: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4: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您感受到空气中的丝丝寒意了吗？俗话说春捂秋冻，秋天适度经受些寒冷，有利于提高皮肤和鼻黏膜的耐寒力。但是秋冻是相对的，大家应根据个人体质及承受能力进行调整，在身体感到寒意时就应及时增加衣物，别盲目受冻，冻出病来。尤其是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适度防寒。

0: 很保暖。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推出特别节目《血压平稳的整合应对之道》，从定期监测、饮食运动、生活管理、药物控制等方面带您管好血压，同时倡导大家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高血压作为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早已被人们所熟悉，但很多高血压患者朋友的血压却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让我们先来听听方先生的经历。
1: 50多岁的方先生在2个月前参加单位体检时，发现血压有点高，就问了问朋友吃的是什么降压药。服用1个月后，感觉血压控制得不错，自己也没什么症状，便又自行停了药，之后也没坚持监测血压。直到几天前，方先生正在忙工作时，出现了严重的头晕心慌，半天也缓不过来，同事赶紧把方先生送去了医院。就诊时，方先生告诉医生，自己平时工作压力大，有时候还需要熬夜，饮食不够规律，爱吃肉，但没有时间运动，从而导致身体肥胖。父母和叔伯都有高血压，有高血压家族史。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医生确诊方先生这是原发性高血压。
0: 刚才案例中的方先生对高血压的治疗没有正确认知，导致他的血压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控制血压正确的做法是什么？今天的特别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 本期嘉宾王运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一区主任医师，擅长各种类型高血压、高血压合并心脏疾病的精准诊治及管理。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高血压中心一区主任医师王运红。
0: 非常欢迎您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血压管理的话题。首先呢，请王主任给我们讲一个在您门诊当中因为生活的习惯或者是错误的做法而没有控制好血压来找您就诊的病例故事好吗？
2: 其实每天因为高血压来就诊的患者特别多哈，那么其中有一部分患者呢，就是他这个可能擅自就把药停掉了，可能我吃着一段时间降压药以后感觉血压平稳，把药停掉之后，然后呢也没有再次去监测，突然间有一天会觉得不舒服，比如说头痛啊，眼睛看不清楚了，甚至有些人可能是这个脑梗了，然后来就医，这个时候发现血压一看就高压高于180啊，那么其实都是一个高血压急症的这种情况，这种案例其实还是挺多见的。
0: 那我们听说在高血压的这个分类当中有原发性高血压，那么还有其他一些继发性高血压，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高血压的类型有什么区分？
2: 主持人刚才提到了原发性高血压和继发性高血压这个名词，那么这个确实是我们高血压分的两大类那么所谓的原发性高血压也实际上是我们高血压人群中占到80%到90%的这样一部分人群，那么就是说我们经过一系列的检查查阴发现没有一个明确的特殊的一个疾病，那么引起的可能是各种生活方式包括有一些遗传的背景因素包括我们的饮食作息以及随着年龄的增长带来的这种血压的升高，这个确实占着非常高的比例。那么还有一个类型呢，就是继发性高血压。继发性高血压呢，那么是一类有这个明确病因的，那么是有特定疾病引起的血压升高。那么这个类型呢，实际上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数字，但是无论是我国还是国外，就全世界吧，那么估算出来的一个比例可能是至少在10%，而且随着我们对这个血压的这个认识重视以及我们的筛查手段的这种增加和完善，实际上这个比例可能会更高。那么呢具体是多少呢？比如说以我们高血压中心这种亚专科为例哈，那么这种病人我们做筛查实际上在我们病房已经不止10%了，那么甚至可以达到15%甚至20%所以我们应该注重这个继发性高血压的筛查。那么为什么去注重这个血压的筛查呢？就是因为继发性高血压实际上嘛，发现病因之后我们可以根据病因去治疗，那么有些病人可以被治愈的， 尤其是一些年轻的高血压。

0: 动，家人要将他血压控制很好了。当然了，这是因为他年龄比较大了，有一些年轻人他可能就完全不需要吃药了，也是有可能的。
1: 那我们知道很多高血压其实患者自己并不知道，很多人甚至血压都很高了都完全没有感觉。那我们问一问王主任，就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怎么知道自己可能是有高血压的问题呢？
0: 其实大多数高血压的患者他确实没有什么症状，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那么高血压它是否产生症状呢，实际上有几个因素来决定。第一个就是血压升高的程度和我们的基础的血压的水平，比如说这个我们基础的血压可能就是90多100左右哈，那你血压到了107 180那可能会有症状啊，这个是。另外还有个体的这种敏感性，他有些人就是个体他没有那么明显啊，没有那么敏感，所以他感觉不到这个明显的高血压的症状。所以说大多数高血压的病人实际上他在血压不正常的早期阶段他真的是没有症状的。那么有症状呢，有一些症状也不太特异，比如说头晕呀、头痛啊、眼睛看不清楚，有人觉得我们脖子发紧发硬啊，还有些人他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胸闷啊、胸痛，或者说是有肢体发麻木的这种感觉，甚至看东西看不清楚了，这个其实是已经高血压出现了一个并发症导致的一些，比如说出现了心绞痛、出现了心衰、出现了脑卒中啊，那么这个带来的。而血压升高本身确实对于这个很多人来说他没有一个早期的特别明显的一个表现。
1: 那我们怎么能知道自己是否有高血压呢？
0: 实际上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倡导我们更早的去做筛查，就定期的去监测自己的血压，尤其是高危人群。那当然了，仍然是有一个症状主导的，如果你发现我这个头晕乎乎的、头疼，或者是有这个乏力，或者是刚才有提到的胸闷啊、胸痛啊，或者是有点心慌啊，然后还有这个比如说看东西看不清楚了呀，你要及时量量血压，避免哈这个有这个血压异常的情况啊，就这些症状有些提示。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因为说我没有症状，我这个血压高也没关系。其实我为什么我提这个事儿，是好多病人来到门诊说，哎，你看我量血压是高的，它都是偶然监测的。比如说我陪着别人去看病，我到了医院，那我也量一下血压，发现血压高了，高到了160、180，甚至有人200了，说我没有症状呀，所以他觉得没事儿。所以这个往往因为没有症状，觉得我这个血压高是不真实的，或者觉得我血压高不用处理，或者觉得我血压高也不用吃药，这个给大家造成一个误区。
1: 就是其实我们每年大家也都有定期体检，其实也会量血压，我们发现高血压并不难，关键是很多人觉得自己血压高了一点点又没有症状而不引起重视，其实这是不对的，是吧？
0: 对，是的。
1: 那我就想问一下，既然如此哈，就请王主任给我们说说高血压到底有什么危害呢？
0: 实际上高血压它造成的危害是这个非常广泛的，那么归为几大类。最重要的器官我们知道心脑血管疾病，这个都跟高血压是密切相关的。那么首先就说比如说脑部的这个疾病，脑血管疾病，它可能因为血压特别高那么导致脑出血，这个其实大家非常熟知。那么在早几年的时候，我国这个是脑出血的大国，其实随着我们的降压的改善，其实已经在出现拐点了。那么出血性脑卒中还有缺血性脑卒中，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中风，还有就是我们可能它不太重视的就是我们的认知功能障碍，就是随着我们年龄增大感觉自己也不容易记住事儿了呀，感觉有些人他真的会出现一个认知的障碍，其实他也跟血压升高有关系。另外就是心脏，心脏实际上各个心脏的部分都和血压升高有关系。我们把心脏比作一个房子的话，那么这里面有水路，就是给心脏供血的这个水路，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冠心病。什么叫冠心病？就是我们心脏上趴着的三根血管，这个组织的血管它出现了狭窄，我们一般以 50% 以上为界限，大于了 50% 我们定义为冠心病。那么这个心脏血管狭窄了 50% 以上，它就会引起这个各种的症状，比如心绞痛啊、心梗啊，这个和血压有关系。原因是因为长期的高血压它导致不止心脏的血管，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脑血管呀，全身的血管它都会出现斑块、出现狭窄，所以心脏的血管跟高血压有关系，那么冠心病啊。还有呢就是心衰，所以大家觉得高血压怎么跟心衰扯上去了？一说心衰那都是心脏终末期的疾病啊。但是我们知道如果长期身体处于一个高压力的状态下，心脏它就要是使劲的去这个泵血，它实际上就有一个负荷增加了，早期就是心肌肥厚，再更远的这个发展呢，它就会发展成为心肌变薄扩大，然后心功能下降。所以呢这个高血压和心衰有关系。

0: 还有和电路有关系。电路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心脏，它怎么来去带动它去一跳啊，一舒张收缩，那么就是电路带来的。那么这个时候一个最常见的疾病就是心律失常房颤。房颤其实大家可能很熟悉，就是心房颤动，这个是个老年性的一个疾病，那么其实也和血压升高有关系。还有呢，就是心脏的瓣膜的疾病，可能大家不是很去重视，觉得心脏的瓣膜疾病其中有一大类和高血压且和老年人密切相关的，就是主动脉瓣疾病，还也包括二尖瓣哈。但是主动脉瓣这个狭窄性的疾病其实和老年的退行性和高血压都是非常有关系的啊。那么啊，还有这二尖瓣的关闭不全呀，这些其实可以说心脏的涉及到任何部位都和高血压相关，这是心脏和大脑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肾脏，就肾脏和高血压是密切相关的。急性的血压升高的时候会导致急性的肾功能不全，我们有一个名词叫恶性高血压，那么表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疾病。还有就是慢性，它随着时间的一个延长，那么长期的高压状态又导致一个肾脏慢慢的发生一个肾脏本身的改变，出现尿蛋白呀，出现这个肾功能的下降，肌酐的升高，这个我们说这是心脑肾我们非常重要的三个脏器了。还有就是血管，刚才提到了血管其实是大血管中小血管，那么大血管都是什么呢？我们主动脉，主动脉有一个疾病大家可能不是特别去关注和熟悉，叫主动脉夹层和动脉瘤。但是这个疾病它和血压升高非常的相关，因为血压它剧烈的升高会把这个血管导致撕裂，而且这个疾病一旦来了非常凶险，可以说 50% 人他都是活不到医院的啊。还有呢，小血管就是我们的比如说颈动脉，还有我们的下肢动脉，那么出现下肢缺血呀，跛行啊，走路一走路就乏力啊，这些都和高血压相关。还有就是眼睛，大家可能特别不太关注的就是，所以眼睛怎么还跟高血压相关？高血压会引起眼底出血，它也会增加青光眼的风险，会导致眼底的小血管一系列的改变，导致我们的视力的下降啊，甚至有些人失明啊。这就列举了几个高血压带来的一个危害吧。
1: 嗯，听了王主任讲到高血压的这么多危害啊，确实我们觉得真的是挺可怕的，我们必须得关注。但也有朋友会说，你看我就140-150的，这个有问题吗？那我们也问问王主任，血压到什么情况我们就需要予以关注呢？
0: 实际上这个高血压到什么情况呢，我们目前的高血压的一个诊断标准定义为是非同日的三次的真实血压高于140-90以上，诊断为高血压。那么呢，这样的一旦诊断为高血压，其实我们就应该积极去干预了。那么在我们2024年9月份发表的中国高血压临床实践指南，其实是把我们刚才这个问题非常简要简明扼要的给回答了。也就是第一，你如果一旦诊断为高血压，这个是要积极去干预。还有呢，如果我的这个血压没有达到140-90以上这个标准，但是呢高压超过了130，低压超过了80，也就是说高血压前期的这部分人群，那么要进行这个危险分层，根据它的这个有没有危险因素啊，有没有脏器的受损呀，就刚才我提到的比如心脑肾啊血管的受损，那么这个你发生的情况越多，比如说我尽管血压还没达到140-90以上，但是呢我已经有心衰了啊，比如说已经冠心病了或已经脑卒中了，这个时候可能要更加积极的去管控血压。那么呢，如果我什么疾病都没有，我现在就是一个单纯的血压高啊、高于140-90以上，其实也建议积极的治疗。为什么要建议积极的治疗？是因为这部分人群你如果没有去干预的话，它很容易就会发展成为165以上、180以上甚至200以上，就是说它血压一旦超过了一个正常标准，它就像这个野马脱缰一样，你已经不太好去控制它了啊。当然了，有些朋友他说，那我还是不太想吃药，我想这个早期的改变生活方式。如果真有这种想法呢，那么一定要做好血压监测。实际上我们是不太推荐，就是说如果你血压没控制好去运动的，我们仍然推荐呢，就是说你可以边用药的情况下边去改善生活方式和运动，血压降下来我们可以把药给减下来，甚至有些人可以达到停药。
1: 嗯，然后我们就来聊一下我们前面有一个案例嘛，那么这个案例当中，方先生在第一次知道自己血压高的时候呢，就问了问朋友吃的什么药，选择了自行服用，他这种做法可行吗？
0: 其实这个是很多人他有一个比较误区的做法哈，就是哎，我们家有人吃药或我朋友有人在吃药，那我血压高了把他们药拿来吃一吃行不行呢？其实是不太提倡的。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每个人他都是不一样的，虽然说都是有高血压，可能都是血压升高，但是呢我们刚才就已经提到两大类，有原发性和继发性，这就是两大类，它就是不一样的。另外来说，刚才高血压说还有人他合并不同的疾病，他可能有心脏的疾病或脑血管的疾病，那么不同的这个高血压患者，他和他的疾病背景

0: 之下，如果你不加思考地用了别人的药，在少数情况下甚至可能会导致血压不能控制，会甚至出现并发症，比如说有严重的肾动脉狭窄啊，然后你看见别人吃了，你也要吃他那种药啊，那你这个时候他有些人可能不仅血压控制不下来，还可能会出现肾功能受损啊，加重。所以说可能有些检查就是很简单的你去做一做啊，看一看，那么这个时候对我们的精准用药、个体化用药还是有好处的。
1: 那我们再来聊聊降压药哈，听说降压药也是有很多种类的，那这些不同种类的降压药到底在我们降压的过程当中是怎么起作用的呢？
0: 那么我们目前的这个降压药常规来说是有五大类，那么这五大类呢包括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钙通道的阻滞剂、利尿剂和贝塔水阻滞剂。那么除了这五大类以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血管的扩张剂，还有一些我们不太常用的一些药物。但是这些降压药它各有优缺点，然后另外针对不同的患者上来说，我们会根据患者的疾病背景，比如说他有没有这个心衰啊，如果有心衰的话，我们可能选择这个降压药既能治疗他的血压也能治疗心衰，比如说利尿剂啊，还有刚才提到的几种类药它都可以用于治疗心衰，比如有没有心绞痛啊，那么用心绞痛的时候我们可能优先选择一些可以降心率还能降血压的药物。所以我们选择降压药的时候，其实我更多的建议是在这个医嘱的这个指导下应用，因为我们病人毕竟不可能去了解这个这么几大类降压药。另外呢，哪怕你这个常用的降压药里面呢，有些药它可能吃的过程中它可能会有不适应或者不适应个体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医生他评估了你全面的除了血压以外的还有心脑血管啊、肾脏的问题，给你选择一个更合适的降压药，可能不仅降血压还能保护我们的这个重要的脏器。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给你选的这个药可能不仅是一箭双雕，可能是起到三方面甚至四方面的作用啊。
1: 所以说这也就告诉我们说，这个降压药我们最好不要自行服用，一定要听医生的建议，因为医生会根据我们每个人不同的身体情况选择让我们更加获益的一个药物或者几种药物啊。但是我们自己其实就不要乱服用了。但我们再回到刚才的案例当中啊，方先生他自己呢查出了血压有点高，然后他就自行服了药，然后服药一个月以后他觉得没什么症状，而且血压控制的也不错，他就又把药给停了。那我们想问一下，他这种做法是不是也是不值得提倡的呀？
0: 对，这个做法确实不值得提倡，但是在很多这个现实生活中大家都是这么做的，就是他们其实有很多担忧和顾虑哈，他觉得哎呀，我老吃降压药可能对我的这个肾脏有坏处，对我的肝脏有坏处，可能带来一些副作用。然后另外他觉得哎，我吃了降压药以后我血压都好了呀，他觉得跟感冒发烧一样的，我用完药之后好了，我以后就完全好了。其实它并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高血压它是一个慢性的一个疾病，所以我们吃一段时间药它血压能降下来，说明呢这个药物它能达到一个降压的作用。那么我现在正常的血压也是在药物的作用之下如果我们把药擅自停掉有些人他说我停了一周血压也还是正常的呀，我以后是不是可以不用吃药了呀？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就是说你尽管你停了一周血压没有上升，其实它可能还有前面的这个降压药它纠正完血压这个高压的状态之后，它确实有些人它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但是如果你仍然是不吃药，它可能过一段时间还是能升起来啊。所以呢不太推荐这个吃药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医嘱哈，没有特殊的这个情况自己擅自把药停下来还是建议继续服药，把血压维持在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水平和状态，这样对我们的脏器包括心脑肾和血管的保护是比较有好处的。
1: 因为以前很多朋友就传说说这个降压药一旦你服用了就没有办法停药了，就得终身服用了，是这样的吗？
0: 实际上我们刚才提到了两大类高血压，那么一类是原发性的，一类是继发性的。那么其实这个情况我们针对就是原发性的高血压。那原发性高血压我们刚才提到了，它其实你找不到一个具体的病因，它可能跟很多因素有关系。这个时候呢高血压它又是一个慢性的一个疾病，它不是说我一个短期的一个急性的疾病过了一个状态我就完全纠正了，所以它是确实需要一个终身的治疗。那么这是由我们机体的血压调节机制出现了问题所导致的，所以我们需要药物去控制把这个血压维持在一个水平。那么呢其实一个逻辑呢你就考虑是因为我机体本身先出了问题，我需要药物去控制，这个时候如果把药物去停掉之后呢，那么它的这个机制它并不会自行的恢复。当然了你可以在这个吃药的过程中同时改变生活方式，比如说

0: 说我通过我自身生活方式的改变，除了药物以外，其他的方式也纠正。有些人他确实可以做到，我原来吃两个药变成了一个药，甚至变成半粒药。也确实有极少数的人他可以完全不吃药，但这种人很少哈。但是具体是谁不能吃，谁可以不用吃了，是真的不用吃了吗？这个问题它很复杂，所以也不是我们个人就是自己可以判断的。如果自己就是比如说擅自的去停药啊，说我这个血压完全治好了，那么将来的话他血压再次升高，那么他仍然是造成我们这种脏器的比如脑血管的疾病啊，心脏血管的疾病，那么是不是产生依赖性呢？其实就回答了，其实并不是我们机体对药物产生了依赖性，而是我们机体需要药物去维持一个正常状态。
1: 那既然很多人可能这个降压药会需要长期服用，那我们也来问一下大家担心的问题，就是长期服用降压药会有副作用吗？
0: 实际上降压药物大家不愿意长期吃，就是考虑这个副作用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刚才提到的五大类降压药，这是我们比较常用的降压药，那么它其实也经过了好多年的验证，那么在适当的剂量的范围内，适当的这个种类的一个良好的把它进行一个组合，实际上在大多数人身上它是没有副作用的。就是这副作用不是说别人吃了有我就一定有，因为它副作用它和这个药物的治疗作用其实是一定是相关的，所以说别人有在你身上不一定有，只要我吃的这种药的过程中我没有发现这类药物给我带来的副作用，就说明这个药物它在我身上没有副作用，那么这个是可以在咱们自己身上可以看到的啊。当然了，我们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吃降压药或者吃其他的药物，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化验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肝功能、肾功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指标是不是正常的，那么基本上你可能你化验的这个过程它是正常的，那么也就证明你对药物没有副作用啊，包括你自己身体上也没有出现一些不良反应，比如说利尿剂带来的低钾呀，比如说一些 CCB 类的药物带来的水肿啊、牙龈的增生啊，没出现那就是没有了，所以就可以放心的去服用这类药物。但是一旦某种药物在我们身上出现了副作用，我们可以把这个药物更换一下种类，因为现在药物也实际上是在不停的这个更新迭代的。我们现在呢不停的这种产生的这种新药呢，实际上它通过剂型的改变也好，还是这种化学制剂的改变也好，其实副作用相对来说越来越小了，而且不要自己把它吃的量太大了，有些量吃太大了它副作用更容易出现，在合适的剂量范围内大多数都是安全的。所以总之上来说，我们目前现有的这个几大类降压药服用来说，基本上不太可能产生也是长期的这种严重的肝功能不全呀、肾功能不全呀，那么还是个体化，我们观察我们自己吃药有没有不良反应啊即可。
1: 我们还是想问一下，使用降压药除了刚才王主任说的哈，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吗？
0: 不用降压药呢，我们现在一般推崇的就是我们选择降压药长效制剂，就是我们降压实际上是为了让血压降得更加平稳，不要波动太大，不要过高或过低，而且一天的当中它血压波动太大，这样对我们的心脑血管也都带来不良的影响。所以我们希望呢，第一个呢就是服用降压药，我们要在每天都服用，不要像有些人他说我今天吃了血压好了，我到明天血压好了，我明天空一天，我后天我再吃，这是不对的。所以基本上现在有的降压药，口服降压药都是要每天服用的，甚至有些药它可能要一天服用两次的。所以听众朋友们可以注意一下，服的降压药医嘱它是怎么告诉你吃的，是一天吃一次还是吃两次，服药的频。另外来说，大多数降压药呢，我们注意一下服药时间，一般有一些长效一天服用一次的呢，一般都是早上服用。当然了，少数有些人他的血压波动可能和别人不太一样，他可能出现比如说夜间血压升高的更多，我需要更好的降低夜间血压，可能需要做一个降压药物的服药时间的调整。那么还有一些老年人服用降压药的过程中，他可能会出现低血压，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就是高血压和低血压并存，这种情况实际上降压带来了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难题，在这个时候需要在医生帮你调整这个降压药，保证你呢既能控制好高压又不出现低血压。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季节变换的过程中，比如说天气转冷了或转暖了，我们的血压也会有一个波动，比如说我在冬天的时候我吃降压药血压控制很好，有些人到夏天了因为出汗多了，因为天气热呀血管扩张，它血压呢就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下降，这个时候那可能适当的，如果你自己在家里监测血压下降了，这个时候适当去找医生，把这个降压药呢给他做一个适当的调整，避免夏天出现低血压的情况。
2: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现在很多朋友家中是备有电子血压计的，那我们应该选择一款什么样的家用的电子血压计呢？
0: 实际上现在的家用电子血压计品牌已经很多了哈。那么一般我们建议采用这种经过标准化方案验证的电子血压计，这个实际上网上是有一些网址的，它哪个品牌的它是经过验证的，基本上经过验证的电子血压计都没问题。那么需要提醒的呢，就是我们尽量还是选择用上臂式的血压计。上臂式的血压计呢，目前来说是在我们国内乃至国际上都比较推崇的一种这个电子血压计。那么原因是因为比如说我们一些老年人他血管出现硬化，然后有糖尿病，那么他血管呢，如果我们经过这个腕部的这种血压计的一个监测的话，它可能不是特别准，它可能相差比较大。当然我们现在有一些智能手表式的这种充气式的血压计，如果大家是比如说为了便捷去选用呢，那么可以把这个血压计呢，它也是有一个测量的一个方法。另外来说，你可以把这个血压计和我们的常规的上臂式血压计进行一个对比，如果确实是在自己身上监测它差别不大，那么也可以选用。但是我们目前主流推荐的仍然是上臂式的血压计。那么水银血压计现在已经不作为主导了，因为考虑到汞污染的问题。另外还有呢，非专业人士呢，如果他用水银血压计他监测这个声音可能听不太对的时候，其实可能测量也有一些误差所以我们目前整体来说，我们的电子血压计经过这种认证的，基本上来说都是可以满足我们的血压测量需求的。还有一个提醒呢，就是注意我们这个袖带的一个选择，因为我们现在呢，这种肥胖的人群其实也是挺多的，尤其是体重比较超重的这个或肥胖的人群呢，我们选的这个血压计，如果血压计选好了，可是袖带没有选好，比如说我的臂围很粗哈，一般呢臂围32厘米以上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选择这种普通的这种型号了。那么我会选择一些大型号的袖带，大多数人可能选 M 号就行，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需要 L 或 XL 的这种袖带。那包括咱们病房住院的有一些病人，之前有一个病人，他是这个他的臂围是42还是43，我记不清楚了，他的臂围40几，那么用普通的袖带测出来的血压都是高的。那么我们后来我们给他选择这种合适的袖带，那么能更真实的反映他血压的水平，也就是说你袖带选择合适之后呢，平均测出来的一个血压比他那个小袖带出来的可能会低10到20个毫米汞柱，所以这个袖带的选择其实更加重要。
1: 这可能是个新问题哈，以前可能我们没太注意，就是觉得哎，我们是用腕式的呀，还是臂式的呀？王主任刚才跟我们说了，相对来讲，其实可能臂式的会更准确一点，或者更推荐一些。
0: 对
1: 啊，至于说那些手表、手环，我觉得可以做个参考，因为它比较方便嘛。
0: 对，
1: 但是呢，还是有可能会有误差的，是吧？
0: 对，是的。
1: 嗯，
0: 尤其是做过心脏手术的病人。
1: 那有些高血压患者朋友会说自己每天是按时吃降压药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还需要规律的自己在家测血压吗？
0: 这个就看情况，比如说我新诊断为高血压，那么我最开始服用降压药之后，其实在短期内啊，就我们建议在一个月之内还是最好至少每天监测1到2次然后上午和下午都测。当然了，如果血压维持稳定了以后，我们可以一周可以给他测个1次到2次根据自己的情况。以后如果长期稳定的话，我们也可以这个比如说几周测一次，这也是可以的，这个没有一个固定的范式。但是呢我想提醒一下，就是本身就有高血压的病人，然后你又长期服药，你说我一年测一次，这个显然是不太合适的。我觉得还是要这个比如说一周测一次或者2周测一次还是应该的。还有就是在这个季节交替啊，或者说和我的这个比如说生活条件变了，比如说最近我特别忙特别累，我压力特别大，或者说呢有些人他出差啊，甚至有人他去了高原地区哈，去了海拔比较高地区，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监测血压，因为他可能随着我们生活这种环境的改变以及我们自身的这种压力的改变，血压也会出现波动。
1: 刚才我们讲到的是已经有高血压的朋友啊，我们是需要定期的监测血压的，特别是当我们有一些生活改变、环境改变的时候，其实是要好好监测。那我也想问一下，对于普通人，比如说我们不是高血压患者，那我们是否也需要定期测血压呢？
0: 确实，现在高血压实际上在处于一个发病在年轻化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以前都觉得高血压应该是个老年病，但是现在实际上并不是。现在很多中青年的高血压，可能有人20-30岁，甚至有10几岁的小孩也出现了高血压。所以我觉得现在完全用年龄来划分我是不是高血压，那就可能太晚了。那么有几大类高危人群，我就提到了高危人群什么样的人呢？第一个就是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群，比如说我父母都很早就有高血压，或者父母中的一方比较早就有高血压，那么他子女将来患高血压的这种概率就 高很多，还有就是超重和肥胖。本来超重和肥胖不是说这个超重和肥胖的人一定有高血压，但是这一群人里面他发生高血压的概率更高，所以呢我们去量一下血压肯定是没有坏处的。还有就是有这种不良嗜好的，这种不良嗜好就是包括经常吸烟，经常饮酒，尤其是每天都有这种饮酒或经常隔三差五饮酒的这部分人群，他确实是血压容易升高，所以也要注意血压的监测。还有就是生活压力比较大，经常值夜班，生活不规律，还有比如甚至有人是生活在这种噪音环境下哈，那么他也会导致一个血压的容易波动和升高。还有就是我们一些女性，比如长期口服避孕药啊，这些还有一些服用一些特殊药物，比如长期吃止痛药啊，还有一些人他是特殊，比如风湿免疫性疾病，因为我长期吃激素类的这些药物，那么它这个确实也会导致药物引起的一些血压的升高。如果是这部分人群呢，那么我们就定期的监测一下血压，避免血压过高的时候带来的一些危害。
1: 那这就说到我们该怎么测了哈。很多朋友会说，那我到底测左臂还是右臂，还是我两边都测呢？如果两边的这个数值不一样，表示什么呢？
0: 实际上这个就涉及到家庭血压监测的问题。刚才我们说血压计都买好了，袖带也选好了，那我们怎么测呢？先说第一个问题，就是测量前的准备啊。就是有些病人他经常说，他说你看我血压测的不准呀，那个现在测一会儿160，过一会儿140了，说怎么波动这么大呢？其实大家没有理解到血压它是一个数值，是和我们生命状态息息相关的一个数值。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在聊天，其实我们的血压一直都是在波动的，我们全天的血压它也是在波动的，它有两个高峰有两个低谷。所以来说呢，在这个血压波动的情况下，我们出来的每次数值肯定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原则上来说，我们在相同的平静的安静的状态下，在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下测出来血压的数值，它不会差别太多。所以呢，我们有一个血压测量前的准备，在一个比较温度适宜、湿度适宜，不能特别冷或特别热啊，这环境也不能太嘈杂，需要安静，然后我们自己也需要安静。比如说我刚从跑步回来，我赶紧测血压，这个时候它肯定是不准的，我们需要休息5分钟以上。然后呢，在这个半个小时之内不要有喝酒，不要有吸烟，不要有喝浓茶或咖啡，那么这个它全部都是这个影响血压。然后测量的过程中不要说话，不要和别人交谈，哪怕我们经常呢，我们说比如说病人在这个诊室测量血压，我们说要不咱们都不说话了，咱都歇一会儿，那么在这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下再标准测血压。另外测血压涉及到一个体位的问题，有些病人说，你说我是躺着测好呢，我还是坐着测好呢？那么我们现在标准的推荐的在家中测血压的这种姿势呢，还是座位。那么座位呢，我们一般说你选择一个，不是凳子啊，我们选择一个椅子，有靠背的椅子，然后呢把两个脚平放，不要翘二郎腿，平放，然后呢把这个胳膊呢放在这个桌子上，桌子和椅子之间的一个高度呢是25到30厘米，这种高度比较合适。然后呢把这个袖带呢绑到我们的肘窝上2到3厘米之上，同时呢不要绑太紧也不要太松啊，一般呢可以放进去1到2个手指，这个松度是比较合适的。这个袖带呢是和我们的心脏是平齐的，基本上我们放到肘窝的一个位置来说也就是合适了。然后这个时候再开始测血压。那么测血压的时候，我如果测的第一次血压和第二次血压超过了10个毫米汞柱以上，打个比方说我第一次测了160，我第二次测是145，那么这个时候不要紧张不要着急，我们再测第三次，每次间隔1到2分钟。如果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数值相差不大，而第一次就确实高很多，第一次数值我们就略去不看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尤其是有些人他情绪比较容易紧张，第一次的血压呢他会有一个情绪带来的一个因素，还有这个肌肉的紧张啊，它都会导致你第一次测量的血压数值它是偏高的。所以呢，如果我们觉得第一次和第二次相差10个毫米汞柱以上，你就再测第三次，哪怕测个第四次都行。我们一般说至少测三次，然后取后两次的平均值来作为我们的血压的数值。所以归结起来，测量前的准备、测量的过程中以及测量以后你怎么来解读这个数值，所以既不要过分的这个紧张也不要焦虑。所以有些人他说这个血压计不准，其实也不是，因为本来就和我们测血压的这种方式以及我们当时的状态有关系。
1: 那两臂测哪边呢？
0: 这也是一个问题。实际上我们在测量的时候，我们首次推荐两侧都测啊，左侧右侧都测。有些人说到了左利手和右利手的问题，实际上这个也不是很科学啊。我们一般来说我们两侧都测，两侧你都可以按照这方式就是都测个2到3次。如果你经常发现我一边比右边高了超过10个毫米汞柱以上，这个时候恰恰引起你的注意了， 低的那一边可能是有血管堵塞了，这个时候你应该积极去看医生。两边常规来说是不会超过十个毫米汞柱以上的，我说的是收缩压。如果是这样呢，我们哪边高就以后长期测这一边，无论是左侧还是右侧。但是如果两侧一旦持续性的是一边比另外一边高超过十个毫米汞柱以上了，那你应该去就医了。
1: 那么高血压的患者朋友在饮食起居啊、生活啊各个方面可能都是需要注意的，尤其是我们在刚刚有一点血压偏高的时候，其实医生也是会鼓励我们先从调整生活方式开始。那我们就先问一下，在饮食上血压高的患者朋友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对，这个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饮食涉及到几个方面，一个是我吃什么怎么吃哈。其实吃什么呢，我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跟高血压相关的饮食，这个其实是来自于这个西方哈。那么其实它的主题呢就是富含水果、富含蔬菜、富含蛋白质，三低，低脂、低糖、低盐。那么呢按照这个方式去设计的饮食呢，如果我们能够长期坚持服用的话，实际上是有助于我们降低血压的，当然它不是一个唯一的因素哈。那有研究做过说，如果按照它的这种饮食标准哈，如果吃14天的话，它是能够14天就能降低血压。但是这个它和很多因素有关系，因为我要少盐，我要少油少糖，可能本身呢能量不会特别高，它也能减重，所以呢它本身少盐啊，这个它也能够降压。所以就涉及到这个我们叫 DASH 饮食， DASH 饮食，这个事情很复杂，但是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多吃瓜果梨桃蔬菜啊，然后少吃这种油炸的，少吃富含饱和脂肪酸的、高油的、高盐的、高糖的这种饮食要少吃。我们中国其实也发明了一个我们适合中国的一个饮食，实际上它就是通过这种改良版的，主题也是这样的吧，就是我们的饮食的这种成分少盐，实际上在高血压的一个控制里面是最关键的。我们普遍的我们中国老百姓的饮食盐超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和高血压密切相关的，我们叫盐敏感性高血压。我们普通的盐的摄入量可能在10克以上，而实际上我们推荐的世卫组织包括我国指南推荐的这个盐的摄入量是最好是每天少于5克的，也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尤其是这个东北的地区的人可能少2/3的盐可能一次才刚刚好哈，南方的人也要少1/2以上的盐才能比较合适的这种盐的摄入，它才一个能很好的降压。另外来说就是有一些食物吧，比如说有些人说多吃辣可以降低血压哈，也有人去做这样的研究，还有一些这个一些蔬菜，比如说芹菜，还有甜菜根啊，还有一些这个豆制品的，还有牛果呀、坚果呀、奇亚籽这一些啊，在这蔬菜里面有一些这个膳食成分，因为它是富含这个钾、镁、钙啊，整体来说膳食的这种成分里面，膳食纤维的这种食物可能对我们整体的这个降压可能会有一些好处。但是其实我们倡导的更多的就是饮食均衡啊，然后少盐，那么在这个大的原则下去做，我想对它都是一个健康饮食啊。
1: 就是有的朋友会是这样，就是他比如说偶尔监测到比如自己的血压会偏高啊，有140-150的样子，然后呢通过调整生活方式其实可能没有其他方面的改变，只是控盐。有些朋友会发现，哎，我一旦控盐我的血压就能恢复到正常，但我一不留神吃咸了我血压就又高了，那么这种情况可能会反反复复很多年。当然控盐肯定是应该的，但是这种情况是不是意味着这个朋友他也需要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血压为什么老在这个临界点呢？
0: 实际上这个就刚才提到了，这种盐敏感性高血压是咱们中国人群占比是比较高的，甚至是说咱们整个亚洲人群它都是盐敏感性高血压比较敏感的一个群体吧。那么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是盐敏感性的高血压，或者我的血压升高就和我摄盐明确相干，那其实就是应该把这个盐从源头上去。但实际上有时候很难，因为我们可能我们很多人不是自己做饭，我们可能要吃外卖呀，我们要吃其他食堂，在这里面的盐其实很难去把握。但如果吃到比较咸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自我的方式，比如说特别咸的你可以把它用清水涮一下，这个盐就少了。另外如果自己做饭呢，我们怎么去更好的去限制盐的摄入呢？我们现在有一种盐叫代盐，这个盐里面它就是钠的含量低，钾的含量高。我们刚才提倡说怎么去改善饮食，我们刚才提到你为什么要多吃蔬菜水果，这个都是富含钾的。我们每天的钾的摄入含量 建议是 3.5到4.7克每天，而钠的时候是每天小于2克，盐的时候是小于5克。那么我们实际上全是做的都是反着的。那么我们在自己烹饪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买那个代盐，这个盐里面它就是钾的含量去替代了那个钠，这个时候呢你在摄入的钠就少了，而口味没有变，它仍然是有这种咸的味道，所以没有影响口感，而钠的摄入又减少了。那么这个时候一定是对血压的管理是有好处的。这个不仅仅是对于刚才您提到这种自己完全就发现了我的血压跟盐摄入是相关的，那么其实对于

0: 整个公众上来说，就是咱们普遍人群的烟摄入都是高的。我们这种代言实际上现在是推倡是把它普及化啊，当然除了肾功能受损以外的人啊，如果我这种有肾功能不全的人啊，不能吃那么多钾，不太提倡用代言。但是对于没有疾病的、没有肾脏疾病的人群来说，用代言是能够减少整个人群的高血压的这个患病率的和发生率的。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提倡的一件事情，虽然很难，但是真的值得去做，因为你完全可以通过饮食这种改善去控制血压，而避免了我去更多的去摄入药物。
1: 就是其实不管是钠还是钾，我们其实都是有限度的，只是对于我们目前特别是我们北方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可能我们的钠普遍是偏高的，所以我们可以适当的减少钠的摄入。
0: 对，
1: 我们再来聊聊高血压患者朋友的运动哈。很多朋友会说，哎呀，我血压高，我可不敢动了。那我们也问一问王主任哈，高血压的患者朋友有一些什么样的运动方式是适合他们的吗？运动的时候，这个高血压患者朋友运动的时候该注意些什么呢？
0: 实际上运动来说，在我们这个血压如果能控制好了以后，它肯定是推崇的。我们这个运动呢，我们推崇的运动呢，包括中等强度或者是控制好的这种高血压人群，可以适当的增加强度，叫中高强度的有氧运动，还有一个就是抗阻运动。这是两大类主流的运动，以有氧运动为主，抗阻运动为辅。有氧运动呢，比如说我慢跑啊，然后这个游泳啊这种的啊，这个每天20到30分钟，每周5到7天能坚持，就是微微出汗为主这种。然后呢，抗阻运动呢不用每天都做啊，可以每周做个2到3次。其他辅助运动呢，比如说让自己心情也能变得更平静的运动，比如说打个太极呀，做个瑜伽呀，它也是一种另外的一种的运动方式。当然了，如果我们血压没有控制好，血压还挺高的情况下，我是不建议这个时候没服药就去运动的，这个时候可能适得其反啊。我们是把这个药物的用上之后，血压控制良好了，同时辅以运动，然后呢都控制好之后呢，那么生活方式改善，可能将来呢对我们的药物的一个调整也有一个空间。但是这个在运动的过程中呢，注意一个季节交替吧，比如冬天的时候天气特别冷哈，如果有高血压还同时合并有这种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有冠心病、心绞痛、心梗或者是脑梗的这种患者，或者有其他下肢血管狭窄性的疾病，那么在这种天气特别冷的时候要注意保暖，不要说为了运动而运动啊，可以在比较温暖的环境中去做适量的一个运动，这个也是其他需要注意的一个方式。
1: 嗯，刚才王主任说血压控制不好的这个时候这个阶段是不推荐剧烈运动的，那我也想问一下，是不是意味着就是说如果我血压很高的状态下我剧烈运动有可能会有危险呢？
0: 是的，因为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我们人体的这个反应是血压进一步的升高，如果我们本身血压就是没有控制好，你再去运动，这个时候运动过程中血压会进一步的会更高啊。比如说我现在血压静息的状态下就是160，你运动可能就200以上了，那么这个时候脑血管可能突然间就会爆掉了，所以是很危险的一个事情。那么即便血压控制好呢，我们也不建议做那种特别剧烈的运动，我们可以做这种中等强度。中等强度呢，以什么来衡量？以我们最大的心率来衡量，最大心率呢就是220减去我们的年龄就是最大心率，在这个基础上呢，能达到它的50%到70%，就是一个中等强度的一个有氧运动。如果呢，你说我血压控制也很好，还有余力，你可以适当的把这个最大心率扩展到80%到90%，但是以自己有没有这个余力哈，结合自己的情况，还有年龄啊，还有背景疾病啊，这都有关系啊。
1: 嗯，所以说高血压患者朋友肯定是推荐运动，但是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量力而行哈。
0: 而且要循序渐进啊，比如开始的时候运动，我开始是那个每天运动20分钟，以后可以到40分钟，是吧？可以循序渐进，不要一下子就贪多啊。
1: 然后我们说完了饮食运动，那再说说这个起居生活习惯方面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生活习惯实际上也是应该注意的，第一个就是大家说到了血压高其实可能本身就很不良生活方式有关系，刚才提到的比如吸烟，因为烟大家可能很熟知了，但是烟它确实是对我们的血管血管内皮包括促进我们血管的狭窄都有关系，促进高血压的发生。还有就是饮酒，我们提倡的是严格的戒烟限酒。实际上饮酒呢，就是说我们是能不喝就不喝，如果你实在要喝呢，男性每天小于20克的酒精，女性每天小于10克的酒精，那这个20克和10克你其实兑换一下，其实真的是那个酒量就很少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喝不同的酒比如说啤酒、葡萄酒 还有白酒。那么这三种酒呢，它和血压的这种相关性呢是逐渐增高的，也就是说你喝白酒的人他其实更容易发生高血压，可能喝葡萄酒还居中啊，喝啤酒因为本来酒精量就小嘛。

0: 所以说我们注意戒烟限酒这个事情很关键。还有就是和我们的这个起居作息啊，我们刚才提到了睡眠，其实良好的睡眠对于我们控制好这个血压非常关键，尤其是我们经常晚上休息特别晚，然后不规律，就容易导致夜间高血压。因为我们只要清醒的状态下，血压就是升高的，而我们人体的正常的血压的低谷实际上就是发生在晚上，因为白天的血压是随着我们生命活动的需要，它要维持一个这样的一个血压偏高的状态，但是你到夜里呢，我们都完全休息下来，我们的血压是更进一步的降低，实际上是一个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可是你该休息的时候没有休息，它的血压不正常的反常的被你需求需要在一个比较高的超出生理的一个状态，时间长了出现夜间高血压，同样对心脑血管造成影响，所以一个良好的一个作息其实非常关键。
1: 嗯，好的，那我们说到了饮食、运动、生活习惯，那除了这些，高血压患者的自我管理还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0: 刚才提到了一系列的方式哈，那么也兼带着提到，第一个就是情绪嘛，就是说现在的生活压力又比较大，然后生活节奏比较快实际上这个高压力带来的血压升高也就催生了我们高血压的年轻化啊，就是很多年轻人他为什么发生高血压，就可能工作压力太大了，学习压力太大了，生活节奏太快，所以我们适当的对于这种高血压的人群，我们要适当的做一个心情的一个调节啊，减压的干预。减压干预方式很多，有些人说可以借鉴这个冥想啊，瑜伽里的这种呼吸的训练啊，其实是有一些帮助的，还有一些自身的一个心境的一个调节。另外来说，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减重。其实我们今年是减重年哈，就我们非常这个关注说我们要减重，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因为我们现在的体重超标应该说是从小孩就开始出现了，那么这个体重带来的除了血压升高以外，还有血糖血脂的异常和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的一个增加，所以说在这个减重方面我觉得是特别值得提倡的。虽然这个事情比较难，但是呢在这个减重方面，我们刚才提到了高血压的饮食，实际上它做好了，它也是一种减重的一个饮食，减少能量的一个摄入，增加健康的这种饮食的这种摄入，这种垃圾食物，比如说高油高盐，还有这种不太健康的食物，我们要减少摄入，要从我们的孩子开始做起。然后要减重嘛，你肯定除了吃以外，就还有这个运动的方式，所以它其实是一体化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高血压的这个管理的路上来说，实际上也是促进一个健康生活方式的一个提倡啊。
1: 嗯，好的，那节目最后，王主任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
0: 我觉得大家对高血压的认识呢，其实也是在不断的一个在更新，然后也是在不断的这个改进的一个过程。尽管我们现在高血压的人口确实在逐年的攀升，然后也在年轻化，但是我想随着我们公众对高血压的这个健康意识的提高，我想随着我们各方面的除了更多的一些好的一些药物的这个普及啊，以及我们对生活方式的更好的去坚持，我希望的是高血压的发病率将来越来越低，那么高血压的控制率越来越高，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医生希望看到的吧。
1: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如何让血压平稳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管控好血压，让血压维持在一个平稳的状态，是一场持久战。但是如果我们有主动健康意识，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科学监测血压，积极就医，规律合理用药，就一定能把我们的血压平稳地管控好。
2: 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我，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3: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4: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

0: 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27
2: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3: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4: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5: 第26集。
6: 203答应了一声，栾朝家同志顶着风往上风头跑，干嘛呢？他不往对面去，不往对面去倒对了，他往上风头跑，跑下来他往那边愣悠愣蹦啊。你要是往下去，这个绳子一软，你劲儿一松，跳不过去了，悠等到半道，那多受罪啊。老栾跳这个不外行，他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寒风那么冲啊，在栾朝家同志的跟前完全失掉了他的威力。这风向没刮，雪像没下，老栾跑出去老远，一拨头翻回来，大家就看他像跑百米接力赛似的跑回来。当到了这个老柏树的山石边沿这个地方，瞧老栾两个脚尖这么一点山石，噔，像悠起了一只球飞过去，滴溜圆。怎么滴溜圆呢？老栾把这个胳膊这么一抱，把腿这么一拳，这样一来呀，空气这么一拖，他这个身形啊就显得轻得多了。过去了吗？怎么不见动静了啊？大家眼睛都看酸了，连眨眼的功夫都没有了，瞪着眼这么看着，往对面看，侧着耳朵这么听着，往对面听，没见到对面的动静。听见什么？光听见风吹树啸，就这个，哗啦，这什么呢？风太大了吧，横是把一块岩石给周到山涧下边去了。这块岩石掉下去，使得这些位英雄们是额角冒汗呐。他们错以为是栾朝家出了什么意外，就看眼前这绳子轻轻地动起来了。哎，203，你看，老栾过去了。这个绳子开始是塌着腰，现在呢直起来了，像一条线儿似的绷在这道山涧的正当中了。这段桥架起来了，刘寻藏一高兴一激动，腾的下把采药老人给抱起来了。大爷，你看见没有，我们的老栾过去了。这功夫采药老人呢是目瞪口呆了。老爷子今年74岁，从记事那天起就在这林海雪原之中，随着他的父亲

走遍了山道，到处采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神人。腰里拴根绳子，就从这么险要的一道大山涧的上边飞过去。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老栾腰里头拴着根绳子，就在他纵身要跳的这一刹那，栾朝家同志心里头想了很多呀。他想的都是什么呢？想自己这次跳涧如果跳不过去，就有分身碎骨的危险。但是这个对老栾来说好像没有什么威胁。说我摔坏了摔伤了以至于牺牲了，

的那么个地方，我能把脚粘在上头，我就不能叫我这个身子再回来，我就得把这绳子拴在那儿去。无论怎么样，得必须完成这个任务。完成，完成啊！在脑子里头所想的就是这么两个字。栾朝家一股勇气，啪，俩脚踹山石，噔的响，他的身子轻的就像一只气球相仿，唰就跳过来了，嘿，跳到了这个灵芝洞上天乳泉旁，这儿有一棵歪脖老槐树。栾朝家同志的两个眼睛啊，真快，快似闪电一般，他一抬手，唰，就把这老槐树的树枝子给裸住了，身子整个悬在这棵树下，要是抓不住，两个手没有力气，这一秃噜就摔下去了。虽然有绳子在腰里头系着，要是摔下去，往回这么一悠，撞到山壁上，就得骨碎筋折呀。所以呢，老栾两只手狠狠地抓住了这个树条子，嘣用脚这么一勾这个树身，他贴着这棵老槐树就站在那儿。站在那会儿，他用手这么一撼这个树，摇一摇这树的意思是什么？他想把绳子这头啊拴在这树上，谁知道他这一推呀，哗呀，树根下一片岩石就落下去了，这树好像就要倒似的。真是老栾倒吸一口冷气呀，腾腾腾他往后一闪身，撤出去老远，晃了两晃身躯，站住了。啊、哦，好险呐、啊！这棵树原来不太结实，得亏时间这么短处，要是时间过长，说不定在这树上悠来悠去，是连人带树一块下去。老栾就顺着这个对面的山壁，他在找，要不怎么耽误那么半天呢？费了好大的力气，找到一棵岩石松。这棵松树有一围多粗啊，他把这个绳头解下来，拴到了这个松树的根子那地方，贴着那松树根儿，一扣咬一扣，自己确信是瓷瓷实实了。绳子呢也拉得笔直。另外老栾把这棵松树周围的环境看了看，看环境干嘛？同志们过来得有落脚之处啊，不然是不行啊，因为他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呢、啊。老栾把它拴好了，用手抓住这根绳子，使力气这么一摇晃，这个绳子是唰唰唰来回一摆，这等于是作战前夕打起来的信号弹一样，因为在这会儿不能鸣信号枪啊，说是把绳子拴好了，为了给小分队同志们一个通知，啪打一颗信号弹，说来容易，但是那马上就会把匪人给引了来。土匪在暗处藏身，老栾不管怎么样吧，随时秘密的跨舰过来的，栾朝家同志等于是在明处，这样就不就惹麻烦了吗？

这一晃这绳子，那边就知道了。这绳子这么一动啊，同志们得到这个信号了。呵，老栾在起身往过飞的时候，从那一时刻起，这三十几颗心都紧紧地拴在一处了。大家都替老栾攥着把冷汗，可是在默默中呢，都按住栾超家能成功，就在此一举了。破奶头山的关键就在老栾这根绳子上，这根绳子要把它拴上了，说群匪可灭，要是拴不上，这一次小分队的行动就算失败了。老栾飞起来往过跳，就这个时候，哎呀，小分队包括203首长在内，那眼睛瞪得呀都像明灯一样，眼帘一眨也不眨，把耳旁的风啊，山顶上的冷啊，山顶上严寒度数达到-30几度了。站的这会儿用不了2-3分钟就让你手足麻木啊，可是这些位英雄呢却手脚冒汗。为什么？因为太紧张了，太激动了，激动的每个人浑身上下的血管都绷紧了，每人身上的细胞都在直跳。大家伙瞧着瞧着，这绳子这么一晃动，哼，刘勋仓一高兴往前一抢身，203拴上了，你慢着点儿。啪一下，孙达德是手疾眼快，把老刘给抓住了。怎么，你留神掉下去，这在什么地方站着呢？啊，你怎么往前抢身啊？老刘过来紧抓着203的手，203首长轻轻的出了一口气呀。大家伙同样心情，把心头上有几千斤重的一块铅石放下来了，放在地上，每人每松了一口气儿。啊，我们的栾超家同志是个了不得的英雄，这样的山涧，这样险的高峰，他轻轻易易的纵身一跳飞过去了。同志们，我们要向栾超家同志学习，学习他的勇敢，学习他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我们要向他学习，学习他的轻身纵跳跨骨飞剑的绝技。来，跟我来。203说完了这几句话，上前自己要第一个通过这道软桥到对面去。怎么样？刘勋仓把铁背一横，拦住了203。首长，你可不能第一个过去，第一个过去应该是我。为什么？刘勋仓没有说出来，我要试试这道软桥坚固不坚固，绝不能叫首长第一个往过飞，先瞧我的。他把帽子的帽带紧了这么一紧，把鞋重新又蹬了一蹬，抬抬胳膊，扔了扔腿呀，觉得不绷不挂，把枪支手榴弹全都问了问，不活动，行了，哈，他往上一掌身，两手这么一抓这绳子，夸，两腿往这绳子上这么一吊，咻，唰，哼，像腰里头拴上滑车一样过去了，安全。

0: 安全极了。孙达德在旁边一说安全极了，大伙儿这就争着，你也往过窜，我也往过跳，都要争取前三名过这道软桥。这就一个接一个呀，一个接一个，腾腾腾腾。孙达德瞧着呀，乐得心花怒放，好极了，喝在他旁边一劲儿直搓手。你瞧你瞧你瞧，这把我挤得我都挨不上号了，倒有点低着点声音，低着点声音。旁边不知道谁说了这么两句话，怕什么？孙达德一回头，没关系，鹰嘴风是风雪太冲了，你还用低着声音？你在这喊的都没人能听见呢。你要知道这是顺风，行了，你快过去吧。唰唰唰，都连上。老孙看了看，行嘞，我也不跟你们抢了，都后阵早晚过去就行了呗。呀，老孙一瞧这儿还站着两个人呢，一老一少，那采药老人和白茹。哎，小白鸽子，干嘛呀？我看你扶着你这个老爷爷回家吧。老孙是诚心调皮呀。小白鸽一听，干什么？我回家，我干嘛来了？我是来打土匪的，我不是上这儿来参观来了。呵，哈哈，这么说你也想展开翅膀飞过去？那当然了。
1: 哎，不单他过去啊，告诉你吧，小伙子，我也过去啊。
0: 啊，我说老大爷，您能行吗？
1: 这么办吧，我呀身上还有根小绳，我把您呐这么一背拴到我身上，您紧紧抱住了我，我老孙把您带过去怎么样？
0: 给你找那个池垒干嘛呀？
1: 让你说的了。孩子，你瞧这绳子挺细挺长啊，不瞒你，我姐几十年前就练过这手。
0: 是啊，老人更喜爱这些小分队的战士，他瞧哪个都那么喜欢，真了不起，这些人就硬从这道大涧沟上架起这一道绳桥来，这是个多不简单的事儿。老爷子站在那个地方，始终这个心情就那么激动啊，心情就那么紧张啊，一直到现在他的心也没平静下来。说到这儿，老头噗噗往手上啐了两口唾沫，到了跟前，你可注意呀、啊、老孙和小白鸽子都替采药老人担着心，这老爷子和每个战士一样也那样往过飞，唰的一下子。从这一点看出来，老爷子不愧是山区的一位采药老人呐、啊、他的这种倔强的性格和顽强的毅力就从这软绳上过去了。小白鸽也是那样，白鸽子真是身轻似燕。孙大德再往左边瞧右边看，最后剩下是自己了，过去不？等老孙过来的时候呢，先头部队小分队的前哨到达了灵芝洞的洞口了。前哨是两个人，一个是董中松，一个是李红义，这两个小伙子像两只小老虎一样，紧握手中枪，那个身子那个轻那个快呀、啊、呵，来到了这个洞口的附近。嗯，两个人用鼻子这么一闻呢、啊、哪来这么股子香味儿，好像有人在炖肉。嚯，这味儿还真窜，怎么回事啊？
1: 许大马棒
0: 要犒劳犒劳这帮土匪，给他们弄顿肉吃，自己呀、啊、酿造的那个老山枣酒啊也搬出来。他们要干嘛呀？这群亡命徒要大吃大喝，吃饱了喝足了之后，他们也要采取行动了。

0: 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
1: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0: 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山河广袤，
3: 岁月从容，
2: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3: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2: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4: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2: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5: 第27集。
6: 许大马帮听了他儿子参谋长许福的话，许福给他爹出了个主意。我说老爷子，你说咱就这么在洞子里边藏着呀？嗨，孩子，不在这儿忍着上哪儿去？外边有解放军，几千人的大部队在老爷岭前后左右扫荡，像剃头一样把每个山岭都给推光了。咱们出去要是碰上呢？孩子，那咱这点本钱不就都进去了？许福听到这会儿把三角眼一瞪，老爷子，我有这么个主意，您听着行不行啊？你说吧，你是我的参谋长啊，你给我参谋参谋。可不知道这个解放军还在山里搜呢，是走了，这个我没有准确把握。嗨，许德马帮听到这事一咧嘴，我的孩子，谁让咱手底下人都是饭桶呢？打发出一个去就不回来了，你说这让人着急不着急？我这么琢磨着，徐福啊，这解放军是不能离开老爷岭啊，他非找着咱们不算完。你想呢？徐福摇了摇头，我想也不可能。哦，怎么说？你有把握吗？小子，你有把握你说吧，咱们怎么办？我想了这么个主意，我倒愿意呀，叫解放军大部队在老爷岭这会儿搜查搜查，他真的要搜个3个月2个月的，那咱们倒好了。哦，许德马帮一听这话糊涂了，怎么见得到好了呢？您想啊，他们解放军军区就在牡丹江这个范围来说，通共他们有多少人呢？有几千子，有几千子吧。这几千的人要是都到老爷岭

0: 这这牡丹江不空了吗？依我说呀，这两天我就找，我已经找出一条通往牡丹江的道，咱们呢绕道走，抄他们的后背。假设说解放军在弓弦，咱们就在弓背儿；解放军在弓背上，咱们就到弓弦上去，给他来个兵分两路，他往山里来，咱往山外去，直捣牡丹江军区。到了牡丹江里边，就凭咱这些人从山兰寨回来之后，蹲到了哪头山这儿，哪儿也没去呀。这是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总在山洞子里头吃饱了蹲镖不行啊。到牡丹江去了，这群小子们还不得把眼睛瞪起来啊？咱们就给他来个府内开花，就算解放军在牡丹江还有点守卫部队，咱们得碰便碰，不得碰哎，给他来个走马流星，一走一过，来个水过地皮湿，您想怎么样？许福这家伙一番话把许的马棒给说的呀，哎呦，马上他跳起来了，往前紧走了几步，抓住他儿子许福的手。许福啊，参谋长，好主意呀、啊！太高了，就这么办了。那好了，我马上传达您的命令。哎，对，告诉他们，让他们饱餐战饭，吃饱了喝足了，咱们出去活动活动，省得蹲在这山洞子里边蹲得腰酸腿疼怪难受的。就是吗？把咱们那点梯息拿出来，那点肉，那点酒，让他们吃吃喝喝。匪徒们一声令下，下夜两点会餐，拂晓前离开奶头山，进牡丹江。哎呦，这些小土匪们一听这个消息是嗷嗷乱叫啊，什么味儿都有啊，有唱这个腔的，有喊那个调的，全都蹦起来了。太好了，山兰寨以后就这么蹲着，蹲的是手足发痒，这回可出去活动活动。哎呀，咱们徐旅长啊，那真是有胆有识的人呐、啊！啊，站得高，看得远，真是铜打的金刚，铁铸的罗汉，说什么的都有。吹捧一气之后，把大锅肉就炖上了。这肉啊，也快炖得了。就在这时候，小分队就到了。怎么闻见味儿了呢？一进洞口不远就是匪徒们的伙房。这伙房啊有个伙夫，这小子从里边哼哼唧唧的出来了，披着个皮大衣到外边来，不知道这小子要干嘛。他来到洞口这儿，这外边这个风刮得那么冲，天太冷了，这小子到洞口这儿一缩脖子，他又回去了。就在这功夫，小董和李弘毅看得真真的，嗯，把这小子逮住吧。俩人往前一掌身，把这洞口这儿一人没有吗？有一个土匪在这儿站岗呢。天太冷，这小子扛不住劲儿了，他蹲在那两块石头的后边，把那个身上穿着的日本破军大衣那领子周起来，蹲在那儿，俩手抱在嘴头那儿抽烟呢。小董呢正从敌人的锁面过来，他找了半天了，董中松还纳闷呢，哎，这帮土匪门口这儿怎么连个岗哨也不搁呢？哦，他们借凭天险，什么都不在乎了。前边的通天梯子把住了，后边大涧沟根本不可能过来人。你哪想得到啊？老子已经到了你的身边了。 小董一边想着一边往前摸着，他这左脚这么一抬，咣，整踢在这匪兵的胯骨上，把这家伙给吓了一跳。哎，别玩笑，他说别玩笑，他这一嗓子还把小董吓一跳呢。小董以为这是块上了锈的石头，谁知道这石头会说话呀？别玩笑，谁玩笑？哎，那董忠松手疾眼也快，啪这么一下，俩手一掐，就掐在匪徒脖子上了。这小子连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一拧他像拧麻花似的，就给他蹬过来了。李弘毅的大肚匣子枪，用枪嘴子戳着这土匪的脑门子。老师兄，许大马棒在哪儿？这小子张着个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怎么了？吓傻了？他在暗处蹲了半天了，他还看得比较清楚。他一瞧上来的这些什么人啊，哎呦，这是人民解放军呢。我的天哪，他们从哪儿过来的？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想这个呀，他太紧张了，说不出话来了。你说呀。再一问他，这小子用了很大的力气说了两句话，在里边抽大烟呢。他说许大马棒在里边抽大烟呢，把这个家伙绑上，唰唰唰，把这土匪给捆上了，啪的一下子把他那底摆大衣撕下一块来，一捏他腮帮子，嘎嘎嘣，把嘴给他堵上，枪给他下下来，往石缝子里边这么一插。小董和李弘毅带着战士们唰二龙出水，顺着洞口贴身就进来了，往里走着，右手掐着枪，左手就把手榴弹准备出来，不是单颗的手榴弹，是两颗呀，一块把它掐在手里，把保险盖打开，导火索在外边耷拉着，随时都可以响。匪徒们一堆一堆的蹲在那地方，正那儿研究呢，研究吃完了怎么个走法，到牡丹江怎么个抢法，上回抢的还有点儿不太满意，这回咱们仔仔细细的搜索搜索，有门要门。对，正琢磨这个呢，猛听耳边一声喊，像打了个炸雷一样，不许动。就这一声不许动啊，应该说把匪徒们得吓得张慌失措，不知所以呀、啊。哎，谁知道声喊得这么大呀？其中有个土匪倒乐了，开什么玩笑啊？肉还没吃呢，就把你给撑糊涂了。别闹了，他不在乎。西北旮旯那儿有个土匪，这家伙刚抽完大烟，透着挺精神。哎，他翻身坐起来，这么一瞧，进来的人怎么这么眼生，还披着伪装衣呢？不对劲儿啊！哎呦，是解放军吧？这小子想到这儿，噌，从腰下就把手枪拔出来。他就冲着李弘毅瞄准。小董一瞧敌人抬手要反抗，董忠松一扣扳机，啪，两枪就把这土匪给打到这儿，随后把左手的手榴弹往起一举，咔嚓的一下子用上下门牙把导火索咬断了，一抖手，嗖，啪，扔到匪徒群里边来。就听山崩地裂一声响啊，呜噜，两颗手榴弹就在敌人的心脏里边开了花，把里边的许大马棒可就给惊动了。许大马棒拼着命在那抽烟，猛听一声响， 他以为外边风大，把哪块山石给吹倒了。一滚身，他爬起来，秦武兵，秦武兵。秦武兵从外边跟头流星的就进来了，帽子也掉了，大衣也甩了，提了着手枪，报告。出什么事了？有共军打上来了。他也没说清楚，这小子吓得，有共军是打上来了是打进来了，他没说清。许福这小子在对面躺着，不慌不忙，懒洋洋的起来了，把嘴这么一撇，喊什么？什么是大惊小怪的？
1: 报告参谋长，共军来了。
0: 知道了，叫他来吧。他有多少人马呀？有多少人马能填满喽我奶头山左右的这两条沟呢？他说完了这句话，这小子就站起来，从枕头底下把他那枪牌的撸子拿在手里。爹呀，你躺着抽你的烟，我去瞧瞧。他晃晃的往外走，这个勤务兵急得吓得满脑袋大汗，脑门的青筋蹦起来老高。参谋长，您快着点吧，
1: 你瞧你这个德行，给我立正。
0: 喂，都站不直了还立正呢？
1: 要知道胆小不得将军坐，稳当点。奶头山这是个天险之地，有什么可怕的？共军又不能长翅膀飞上来，他们不得从山下边一步一步的往上走吗？就叫他们来吧，来一个我就叫他们倒在这儿一个，来两个我就让他们躺在这儿一双，有什么可怕的？跟我来。小子说完这句话，用手这么一挑这帘子，往这小洞口的外边这么一探头，对面来了一颗榴弹呢，擦着许福的脑瓜皮就过去了，帽子就给他掀了。许福这小子一缩脖子就回来了，这是谁打枪？回头他问秦务兵，这谁打枪？秦务兵心里话呀，你不是沉得住气吗？沉吧。
2: 参谋长，是共军。
0: 你给我说明白，共军到底到了哪儿了？他咬着牙问，
2: 到哪儿了？这不到这儿了吗？
0: 啊！许福一听这句话，是浑身冒汗，两腿打颤呢，腾腾往后退两步，他脊背就贴到了岩石上。这家伙像煞了气的皮球一样，许的马棒子蹦起来，两手握着枪。这么说，共军已经进了洞了。
2: 您没听刚才轰隆一声响吗？
0: 那是什么呢？
2: 那是共军扔的手榴弹。您这前边啊，这些人呢、都完了，那是您的亲信，您的手枪队。
0: 哎呀，许的马棒子和许福这两个家伙滴溜一转身啊，你瞧瞧我，我看看你，怎么办呢？
2: 孩子，怎么办呢？
0: 许的马棒子和许福要主意。这个死心塌地的反革命许福，把铁青脸望起一扬，爹，咱们拼吧，不能叫他们抓活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嚯，他还玉碎呢，他还，你站这边，我站这边。凭咱爷们的杀法和这几百发子弹，咱们也得撂倒他几个。那秦武兵吓得
2: 蹲在那个炕旮旯那儿嘚嘚的打战呢。他手里头不是没有枪，那秦务兵手里也有枪，他掐着枪在那儿哆嗦，打打就打吧。我可恨呐，许德马帮恨什么呢？恨我手底下这人呐，我里里外外一共是七层兵啊。我这七层兵虽然为数不多，但是怎么连一个知道信儿的都没有呢？难道说共军是从石头里长出来的，还是从半天空掉下来的呢？他想这个纳闷儿。其实他多余纳闷儿。二零三首长从这个软绳过来之后，这个兵马往前直进呢，在走的当中，二零三就做了部署。他在上山之前已经是详细的研究了敌人这个灵芝洞的情况。小分队看见灵芝洞口的时候，二零三首长下令把左右先给他卡住。灵芝洞左右有两溜木头房子，这里边住的都是土匪。一处派去多少人？一处才派去八个同志，两溜房子派了十六个同志，占了房屋之后抢占东西两个制高点，这就算成功了。合着在洞口分兵，东西两路的小分队同志上去啊，就甭提多省事了，一枪没打就把这两溜房子里边的一百来个土匪都给缴械了。怎么呢？许德马棒子下的令啊，叫他们睡觉，你们睡去吧，养养神，睡醒了咱们好吃，吃喝完了咱们就下山抢去。这帮土匪挺放心呐，嚯，回到他们这屋子里边来，把枪往枪架上这么一放，就躺在那儿了，七着枯枝一倒，横七竖八，什么样子的都有，而睡的和死狗一样。战士们呢，先进去人把匪徒的枪都下下来，随后再一声喊，就全把这些家伙给抓住了。那么那通天梯子那边呢，动辄一打响，通天梯子已经就响了枪了。方才怎么没说呀？他是我竟说这边了，就没腾出功夫说那边。这通天梯子这哈枪打得更激烈。
3: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
4: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5: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6: 哥，你这地址信息还不准呢。
5: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7: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啊？
8: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7: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4: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9: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10: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8: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8: 加油
11: 加油。
4: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
11: 风力东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为何平民曹刿与鲁庄公的对话能在《古文观止》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段论战言论背后又体现出曹刿与鲁庄公怎样的君民关系？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千古华章之曹刿论战》。

0: 在我国古典文学和古文教育的泱泱学海之上，古文观止中的每一篇散文犹如一朵朵浪花，溯历史变哲学，成文体变迁。书中所选或为史传名篇之兴衰之理，或为哲思妙笔含处世之道，或为散文典范处文法机理。其中作为古文观止中的经典篇目《曹刿论战》，他通过用精炼简短的语句记述平民曹刿与鲁庄公在战前的一段对话，不但揭示了取信于民的重要性，更是为后人留下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样的经典名句。那么忧国忧民的平民曹刿究竟问了鲁庄公怎样的问题，最终从答案中找寻到可以一战的必胜信念的？在兵凶战危的战场上，曹刿又是使用了什么方法面对强大的对手齐国，步步为营，把握战机，最终以弱胜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藻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之曹刿论战》。
1: 公元前684年，也就是我国的春秋时期，鲁庄公十年刚开春，一个人在鲁国的宫殿前面跟卫士争执着什么。过了会儿，卫士进去通传，这个人在门口徘徊，过往的路人啊对着这个古怪的人指指点点，这个人也有点愤怒，然后反驳了一句什么啊。过了一会儿，卫士过来了，把这个人带进了宫殿。这个场景但凡学过咱们中学课本里面《曹刿论战》这篇课文的人都知道，这个人是曹刿，他是要跟鲁庄公讨论即将到来的齐鲁之战。但是为什么齐国要来攻打鲁国呢？又为什么曹刿要以一个平民之身觐见鲁公呢？这些事情啊，在原文里面并没有讲。最早我跟大家一样，也是把它当成一个古代一件小事儿啊来看待的。后来随着我了解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我发现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只有理解了这个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你才知道这篇千古铭文为什么写得这么精要。所以啊，咱们就先来了解一下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来的。话说齐国和鲁国那是邻国，这个时候齐国在位的本来是齐襄公，但是前两年齐襄公那是一个昏君加暴君的典型，干了不少混蛋事儿，所以啊，齐国搞得是一塌糊涂。一个叫公子小白，他们俩呢感觉在齐国待不下去了啊，这么乱，弄不好什么时候这个哥哥不高兴把咱们俩咔嚓了，那就麻烦了。所以啊，他们俩分别逃往了外国。公子纠呢去了西边的鲁国，公子小白去了南边的莒国。鲁国和齐国那是邻国，我们现在经常说齐鲁文化，齐鲁文化，齐鲁是一起指山东，但是在春秋的时候啊，齐鲁这两个国家的来源非常的不一样。先说齐国，齐国是周朝的开国功臣太公望的封地，太公望就是我们熟知的

姜太公。那么鲁国呢？鲁国姓姬，换句话说，鲁国是周王室的近支啊，真正的王室的后代。你看啊，把太公望这功臣封在齐国靠海，然后呢，把鲁国封在他的西边，是什么意思呢？多少是有点用自己的亲戚来监视功臣的意思，对不对？而且鲁国在西边，周王室也在西边，那么有朝一日万一齐国有什么二心打算攻打周王室的话，鲁国就能在中间变成周王室的第一道屏障。所以啊，齐鲁两国的这种恩怨情仇由来已久，哎，两国也通婚也交往，但是呢，出什么事儿也容易翻脸成仇。现在公子纠逃到了鲁国，那么他就是准备着齐国如果出现什么问题，他好随时回到齐国。果不其然，过了不久，齐国就发生了内乱。齐襄公啊，因为这个他的昏庸和残暴嘛，容易激起一些这个内变，他就被别人杀死了。而杀死齐襄公的人呢，不久也被别人杀死了。如此一来，齐国就出现了一个权力的真空。这个时候很明显，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两个人其实都有继承这个国君之位的合法性，所以两个人谁先回到国都临淄，谁就会成为齐国的新君。从路程上来说，莒国离临淄比鲁国离临淄要近得多，所以公子小白这个成为新君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这个时候啊，公子纠下面的一个谋臣叫做管仲，想出了一条毒计。他呢就自己骑马堵在公子小白的必经之路上，等到看到公子小白的车队，然后管仲就一箭射过去，眼瞅着公子小白中箭倒下掉下车，哎，他才回去给公子纠复命，意思说你的这个竞争者已经没了。但是其实啊，公子小白这个人狡猾狡猾的，他是中了箭，但这箭呢是射在他的衣带钩上面，没有射中他的人体，所以他是诈死。公子小白一看管仲走掉了，马上爬起来快马加鞭啊，直奔临淄。而公子纠呢，哎，悠哉悠哉想着说反正没有人跟我争了，一共走了六天才走到临淄。这样一来，公子小白就率先进入临淄，成为了齐国的新君，是为齐桓公。齐桓公继位之后啊，他心里恨，一恨管仲，二恨公子纠，三恨鲁国，所以呢，他继位不久就兴兵伐鲁，打的鲁国军队是大败亏输。打胜了以后，齐桓公提出了要求，说这个公子纠是我的哥哥，我就不便亲自动手了啊，你们看着办啊，但是管仲呢一定要交给我，不然我就灭了鲁国。鲁国吓坏了，鲁国就真的动手把公子纠给杀掉了，然后呢把管仲交还了齐桓公。齐桓公当然是恨不得把管仲千刀万剐，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位功臣叫做鲍叔牙。鲍叔牙跟管仲是从小的好朋友，我们有个成语叫做管鲍之交。鲍叔牙就劝齐桓公，如果你想要称霸中原，你就必须要任用管仲，因为这个人可是大才。那齐桓公啊，不愧是未来的春秋首霸，他就同意了啊，压下了仇恨，同意了鲍叔牙的建议，将管仲任命为大夫，管理国政。但是呢，齐桓公这口气还是咽不下去，还是没出点气，所以第二年春，他就也不顾管仲的反对，派兵攻打鲁国，二次伐鲁。在这种情况下，那鲁国的国君怎么办呢？显然，因为去年已经打败过一次了，而且是从国力对比来说，显然是齐大鲁小，齐强鲁弱，鲁国要对战的勇气其实是不够的。我们可以想象啊，因为这个时候鲁庄公继位十年，但是才22岁，一个年轻的国君，必然朝中有很多的大臣会主张干脆投降啊，我们就躺平算了，打不赢嘛。但是我们注意这三个字啊，攻将战，说明鲁庄公是有与齐国正面硬刚一下的决心的，可能也就是这个局势，再加上攻将。

0: 战的决心，导致了曹刿的觐见。曹刿啊，我们都知道他是鲁国的一介平民，但他这个平民啊，跟我们一般说的这个平民还不太一样，因为曹刿啊，他是周朝王室的子孙啊，他也是一个贵族后代，可能这个感觉跟刘备差不多。虽然你的祖先上是王室后代，但是呢，你现在已经破落了。对，曹刿就这么一个破落贵族的子孙，但是曹刿呢，至少他是一个叫什么？叫国人啊，他是平民，但他是国人，就是很多体力活、底层的活是交给野人干的，而国人呢，相当于市民，他对国家有认同感，有责任心，他会为了国家的福祉会尽一份力。这个时候啊，曹刿的乡人，就是他的老乡啊，就跟他发生了一点争执。老乡的看法是这样的：肉食者谋之啊，又何见焉？啊，就是这事儿是该肉食者干的。什么叫肉食者？肉食者就是吃肉的人啊。我们记得这个颍考叔啊，赴国君的宴，把肉留下来不吃给妈妈。那个时候吃到肉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所以民间用肉食者来指那些达官贵人，他们才能够常常吃肉。所以肉食者谋是他们该干的事儿，又何见焉？你去参乎什么呀？曹刿回答一句话，他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啊，有肉食者呀，比较浅陋，啊，见识不行，就是他们不能够长远的为国家打算，啊，都看着自己的那点儿，一亩三分地呢。所以啊，就是曹刿有主见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是什么呢？就曹刿他有责任心，同时他又对这些肉食者非常的不屑。所以我估计啊，跟当时这些大臣主张投降齐国或者放弃抵抗有关系。从这么简单的他的表情啊，从曹刿的这个说法，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当时鲁国的局势是如何的危如累卵啊。这就是春秋笔法，左传写的特别好的地方就在这里。
1: 面对乡人的劝诫，曹刿并不同意其只有朝堂权贵才应该挽救国家的观点，相反，他认为当时的鲁国权贵缺少对家国的责任与担当，因此面对这种情况，曹刿叩开了鲁国国君的大门。如果说曹刿与乡人的对话体现出他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品德，那么他与鲁庄公的三问三答则更见其深谋远虑。他不问兵力多寡，不议粮草丰薄，唯独追问为何而战的根本，直到鲁庄公给出最终的答案，曹刿和他所代表的群体这一刻才和鲁庄公真正站到了一起。那么从曹刿的层层设问与鲁庄公的步步回答，展现出了春秋时期怎样的社会礼法。而鲁庄公从最初的浅见到最终被曹刿说服，期间又展现出怎样的君主特质呢？
0: 入见以后呢，鲁庄公为什么要见他呢？因为鲁庄公这个时候也需要得到一些支持，不管是外来的支持还是国人的支持啊，不然的话他也没办法跟齐国打一仗，所以攻江战的结果必须是他要取得支持，而曹刿就代表着这种国人的意见，所以他必须要见曹刿。那曹刿见到鲁庄公之后呢，那就开始灵魂拷问啊，连续问了他三个问题，跟郑伯克端于鄢一样啊。曹刿论战的重点也不在战争过程，而在于论。这时候呢，曹刿问鲁庄公的三个问题就是论的一部分，乃入见。第一个问题就问何以战，这个何以战啊，问得非常的犀利，因为他没有问说我们鲁国有多少兵，有多少将，我们的粮草够不够，没有问这些，他问的是何以战，就是你凭什么去跟齐国打这一仗？事实很明白嘛，齐强鲁弱，齐大鲁小，那么你凭什么打这一仗呢？我们看这个鲁庄公怎么来回应这个问题。他先说啊，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啊。平时我的这些锦衣玉食啊，我从来都不敢独享，我都是分给旁边的人的。对曰，曹刿回答说：小惠未变，民弗从也。你看你这些分的东西，你都是分给左右啊，分给你喜欢的人，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可从来没有享受过这个福利，那凭什么国人要跟你一块打仗呢？鲁庄公想也对，那再说一个吧。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信。对曰：小信未夫，神弗福也。

出现过。专攻这个话里面呢，反映出什么呢？一方面反映出他的这个实际作为，他是拿这个作为一个优点来夸耀制，在祀在戎，戎就是打仗，祀呢就是祭祀。你看祀还排在戎的前面，可见这个祭祀在当事人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庄公，我这么说了，你应该没话说了吧？我对祖先、对神明都那么好，他们会保佑我的。但是，这个曹刿说什么？小信未孚，神孚孚也。就你这个是小的信用，不是大的信用，神不会保佑你的。啊，这里的神呢，有天上的神明，也有鲁国的祖先。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祖先对于后代子孙的要求，那肯定不是说你按时按节的跟我祭奉这个烧点什么，烧点香啊，送点这个牛羊啊，这个不是这个。我是希望呢你发愤图强，能够重振鲁国。神明也是一样啊，神明希望你呢能够这个让国富民强，而不是光是祭祀。所以说这个祭祀玉器啊、玉帛啊这些呢是小信，不是大信。神明也走不通啊，这个恩泽也走不通。公曰：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以擒。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我们先看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以擒。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小大之欲嘛，就是不管大案小案啊，就是我们判法律上的案件的时候呢，虽不能察，就是我虽然不能够都一一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因为这个不可能，所有的案件呢，一定会有漏判的，一定会有不知道案情的，一定会有破不了案的。虽不能查，必擒。但是呢，我会根据情理去审判，根据情理去处理这个事情。我们如果有兴趣看到这个县衙遗址的话，你会发现有县衙的二堂上面会有一个匾额，上面写着六个字，叫做天理、国法、人情。哎，这是中国法律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执法的时候要考虑到这几个方面。啊，第一是天理，就是我们的自然逻辑，比如说类似像杀人偿命啊，啊这种就属于天理。那国法呢，法律怎么规定的？在这个里面更细一步，比如说为什么会出现凶案，为什么他们之间会有争执，这个其实需要情理来判断。啊，比如我们知道所罗门那个故事哈，两个妇人争一个孩子，然后所罗门判断说你们拉扯吧，把它扯成两半，其实他最后判给了那个舍不得拉扯孩子的那个妇人，这就是用情来代替了法。那么从古以来我们判案的时候其实都是要用人情在里面作为法律的一种调和，因此庄公是这么说的啊：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以擒。哎，这次曹刿认可了，他说忠之属也，可以一战啊，这就是为百姓好好干活的一个事情啊，所以呢我们可以一战了。他肯定了这一点。大家从这里有没有看到一个什么点？曹刿跟国君在讨论一个什么？在讨论一个利益。比如说你前面说衣食所安弗敢专也，是吧？但是这个呢你是分给你的左右的，跟我们没关系。那你说神明牺牲玉帛弗敢加也，你是面对神明的，那跟我们也没有关系。我们是谁啊？我们是国人，曹刿代表了国人。但是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以擒。哎，这给我们每个国人的这个福祉就息息相关了。我们谁能肯定说我不犯案呢？我不犯法呀。但是这个时候国君能不能够用情来治理，来调和这个法律，来审理案件，就变成了他是不是在用心当一个好国君的判断标准。因此这句话获得了曹刿的认可，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接下来是战则请从啊，请让我跟着你去作战。所以你看前面这个呢，它其实是个必要条件，就是你要是个好国君，我才能够跟你去作战。这也防止什么呢？防止你有私心杂念。如果你有私心杂念，如果你是为了自己利益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很可能你就会放弃抵抗，或者是刚愎自用。只有你是为百姓考虑，为国家考虑的时候呢，我跟着你去才有可能劝服你去走一条正确的道路。你看到这里第一段这个曹刿和国君的对话就结束了。曹刿通过逼问的结论，就这个国君啊是值得我们国人效忠的，那我们才凭借这一点，国君凭借国人的支持，国人凭

界国君的仁德，我们两个人结合起来，我们两个群体结合起来，才有可能跟齐国一战。所以呢，我要去参加这个战争。好，所以这是整个文章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开始啊，就出现了。公与之臣，战于长勺，公将鼓之，贵曰未可。齐人三鼓，贵曰可以。齐师败绩，我们先看。公与之臣，战于长勺，就是鲁庄公把曹刿安排在自己的车上，然后两个人呢到了长勺这个地方跟齐国交战。整场战争啊，公将鼓之，这个庄公将下令击鼓进攻的时候，曹刿说了一句话，说未可。然后呢，齐人三鼓啊，齐人已经打了三次鼓了，一次鼓，两次鼓，三次鼓，不断的催自己的士兵进攻。以后曹刿说可以啊，可以。结果呢，齐军就被打败了。你说说的那么简单，但其实就是这样，非常简单的一个这个叙事策略，但是非常有效。他说完以后可以，齐师败绩。公将持之，就是鲁庄公又要下令去追击啊，对方败了嘛，败了为什么不追击呢？但是曹刿说未可，还是未可。下了车去看这个前面车的车辙，然后呢登上车，靠着前面的车栏远望了一下，然后说可以，随助齐师，于是把齐兵赶回他的国家去了，赶走了。这可以说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一次大战。但是这个战争我们看到什么呢？曹刿的战法呀是先示以弱，坚守不出，等到敌人的锐气消磨得差不多的时候才骤然出击。包括齐兵败退以后，曹刿还说啊，大国难测也，可能有埋伏，那么我要看他的那个车辙是散乱的，他的这个旗是倒伏的，所以我才能够去追逐他。你看这些考虑我们现在看来是再正常不过了，因为孙子说嘛，兵者诡道也，兵不就是打策略的吗？对吧，打仗就是打策略，那曹刿这样做是再正常不过了。但是大家注意，在春秋时期曹刿这样做其实是不合礼法的。为什么呀？这要说到啊，春秋时期这个诸国的关系，基本上诸国之间不是同族就是姻亲。比如说鲁庄公的母亲，她就是齐僖公的女儿，齐襄公的妹妹。所以在春秋诸国之间最初的战争当中，它是一个带有一点象征性的，对吧？像这个齐鲁之战，它是一场表兄弟之间的战争，它可能是为了争地盘，也可能是为了斗义气，但是没必要你死我活。而且我们知道周朝是个非常讲礼节的一个朝代，所以战争有战争的礼节，双方列兵是吧，列阵而战，然后呢鸣鼓而攻，大家击鼓的时候双方都开始派兵出去打，谁打赢谁打输，就不太讲这种计谋。但这个事情到了春秋开始发生了变化。我们知道最典型的一个事例就是后来有位叫做宋襄公的。宋襄公呢一心称霸，但是他和楚国打仗的时候，对手渡河的时候他不下令攻击，对手阵脚不稳的时候他还不下令攻击，一直要等到对方把这个阵脚列好了，然后堂堂正正的两方打仗，结果打输了。其宋襄公成为了千古的笑柄。但是呢也有人说他这种做法是周朝贵族精神的最后的闪光。因为我们看到老年的兵士，我们不去擒拿他，对方没有列好阵之前我们不去进攻他，这不是一种很好的礼节吗？但是这个事情效果是不好的。宋楚就是宋襄公打的这场宋楚洪水之战，比起长勺之战来说其实晚了46年。那宋襄公尚且如此，鲁国对齐国的时候其实大家是默认他就应该是阵列而战鸣鼓而攻的，但是恰恰曹刿做的并不是这样。这种避其锋芒攻其疲惫的战术在当时可以说是有点离经叛道。我们想啊，如果曹刿不是一介平民，曹刿如果是一个世袭的贵族大臣，那么估计他那个时候呢就不敢这么做。如果鲁庄公不是一个年轻的热血青年，那么他也可能不敢这么做，那这场战争就远远不是这样了。所以呢君臣二人都是敢于

0: 挑战世俗规范的，才能够获得这场战役的胜利。曹刿在这里面啊，其实是反映了一种他的叫远谋。《左传》里面出现曹刿这个名字只有两次，一次呢就是这次庄公十年的长勺之战，另外一次呢是在13年以后。那一年什么事儿呢？那年是齐国第一次开放了他们的祭祀，允许别国的诸侯去观看啊，去旁观。那么当然，鲁庄公就想去。这个时候啊，曹刿就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夫礼，所以正民也。礼这个东西，礼制这个东西，就是用来矫正这个民众的行为的。我们设计出来，它并不是说是给神明看的，或者说它是用来自我满足的，不是，它是用来矫正民众的行为的。所以先王规定啊，诸侯15年四王，逆相朝也，就是5年当中有4年你必须派使臣去朝见这个周王，然后有1年呢你要自己去朝见周王，这是礼制，就是为了让整个这个国家能够通过这种形式能够凝聚到一起。但是你现在要去看齐国的祭祀，那么这个事情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诸侯之间可以互相看祭祀的，非常的不合法度，而国君的一举一动都是会被历史记下来的。那么当你做的事情不合法度的时候，你记载下来，那将来怎么去面对民众，怎么去训导民众呢？后世子孙又会怎么看你呢？这是曹刿的担心。看上去啊，好像曹刿比起13年前要更加的迂腐，更加胆小了，但其实不是，因为曹刿这里讲的还是远谋。所以13年前、13年后，曹刿讲的是一件事儿，就是国君必须要赢得民众的信任，对国君的忠诚从来不是没有条件的、不言自明的，这是非常超前的一个观念。因为到了战国的时候，孟子才开始说这个话了。君怎么对臣，臣就怎么对君，谈不上什么愚忠愚孝，我们是对等的一个权利和义务的关系。这个话到了后来很难被统治者接受，为什么？因为这段话太伤人了，对于这个君王统治者的权威是很大的挑战啊！我必须要表现的怎么怎么知人知义啊，讲究礼节，要有仁德，你们才会拥护我吗？那才显然不是他们要的，他们要的是不管我怎么样，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对吧？啊，我们知道这个周朝是由各个国家一起合并而成的，它是一个宗法的时代，宗法时代里面其实会演发出一种关系，就是我们上帝说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人要有自己的本分，每个人要做到自己的标准，这样才有可能达成一个稳定的结果。所以这里曹刿就是说，你要自己先做好，你才能够证人，你要证人，民众才会拥戴你。所以曹刿的这段话啊，比孟子早多了，是彻底的一个远谋，为鲁国在谋划一个千秋万世的合理的未来。只可惜啊，35岁的鲁庄公不再是以前那个年轻人了，他太有自信了，他拒绝了曹刿的劝谏，就还是去齐国观看了他们的祭祀。9年之后，鲁庄公去世了，他的两个弟弟各自支持庄公的两个儿子当国君，鲁国打成了一团，重演了当年齐襄公去世后齐国的乱象。我们不知道曹刿这个时候是否还活在世间，如果还活着的话，那他回想起22年前他直闯宫禁去叩见庄公的这个情形，大声问他何以战，想必他也会感到深深的悲哀和无奈吧。我们这篇啊，选入古文观止的曹刿论战，一共只有222个字，在讲述了一场战争，两个主角曹刿和鲁庄公，还有一些配角啊，这个包括那个说什么肉食者谋之，又何见焉的羌人，而且阐明了很多治国和战争的道理。这篇文章用词之精炼，层次之丰富，可以说已到了增之一字则太长，减之一字则太短这种境界。所以我们来分析一下这篇文章它的写法上的妙处是什么。
1: 长勺之战中，曹刿以避其锋芒、攻其疲惫的战术，成就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千古名场面。在齐国军队撤退的过程中，又凭借对

0: 军车辙印的敏锐观察，乘胜追击，最终锁定胜局。在《左传》里，无论是曹刿平民请战的传奇设定，还是故事前半段层层递进的精妙结构，亦或是后半段倒叙解读的悬疑笔法，曹刿论战都向我们展现出其字字精到、结构巧妙的叙事高明之处。那么，打破常规赢得胜利的曹刿，为何能站在春秋那个时代的浪尖之上？《曹刿论战》这篇文章的背后，又蕴藏着怎样的巧思与布局呢？请继续收看《曹刿论战》。
1: 这篇文章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就从十年春齐师伐我到战则请从。曹刿他是一介平民，他是怎么获得了这个长勺之战的临时总参谋长的位置的呢？全段除了开头，都是对话。曹刿和乡人的对话，曹刿对鲁庄公的追问，鲁庄公的化解，可以说是一层比一层更加紧张。在这么短的一段叙述当中，可以说曹刿是连闯了五关。他回应乡人的质疑是第一关，请见鲁庄公是第二关，问何以战是第三关，连续否定庄公的两个回答是第四关，第五关才是肯定了庄公的第三个答案，并得出结论可以一战。这五关应该说每一关都比前面一关的难度要高，但前面一关又是下一关的基础。我们看文章的时候，紧张度那是一关高似一关。你可以试一下，如果你把其中一关拿掉，那么整个事情的推演逻辑就不成立了，曹刿论战这个事情就完全废掉。所以可以说每一个层次一层一层递进，是没有一句废话的，特别精到。但是到了第二部分，左传的叙述方式就变了。前面啊，这个是非常简单的叙述，就只是说曹刿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为什么呢？因为曹刿虽然是个无名小卒，但他的思想和行为是非常符合这个时候儒家的主流仁的价值观的。他劝君王要仁义，比如仁义的话我们会永戴你，这个东西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他只是在这里没有顾及那个乡人说的人情世故，说这个事儿应该是肉食者来谋划，跟你没关系，他不管这个事儿，我觉得对的我就去做。所以啊，他的语言和行为在这第一部分里面无需解释。但是到第二部分不一样了，第二部分呢是曹刿具体指挥怎么作战的问题。前面说了，曹刿使的是兵者诡道啊，用的是诡道来作战。这个诡道我们先不说他在伦理意义上是不是符合主流啊，是不是这个正确啊，先不说这个。诡道本身就是像个悬疑小说一样，它不可能是一眼看穿的。而这个时候兵凶战危啊，战争那么激烈的时候，你不可能停下来解释的。所以左传的写法就很像悬疑小说，先把这个案情摆出来，结果摆出来，过程摆出来，但是呢它的解释我们要放到后面去。你看整个第三段，他一共就说了四句话，两个未可，两个可以，事就完了，就打败了，其实就白绩了啊。然后鲁国就追着齐国的军队一直跑一直跑，逐出国境之外，这很神的，对吧？就是感觉曹刿像神仙一样，就像那个诸葛亮的锦囊一样甩出来，马上就赢了这仗。但是到底是为什么呢？哎，这个要等到战后，然后曹刿来向鲁庄公解释我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段话在全文里面是曹刿讲的最长的一段话，而且带有总结规律的性质。比如说像夫战勇气也，或者说夫大国难测也，这就不只是针对齐鲁长勺之战了。可以说任何战争我们都可以用这句话去推测去判断。难怪后世啊，很多人把曹刿论战这篇文章当成是兵法来读，敌疲我打的方针，这个方案和策略后来成为一个基本的法则，就是你不要在敌军势头正猛的时候去正面迎战，而是要等到敌军气势衰竭的时候，再以生力军极其疲弱。同时呢，因为你在用兵的时候使用了诡道，所以你要防止对方也在使用诡道。你看齐兵败了，但是他有没有可能是佯败呢？所以必须要观察一些细节。因为如果是他的车辙不乱，如果他的旗号不倒，那么

0: 可能是杨柏。但如果他车辙混乱，车辙散乱，而旗号倒伏的话，那就不可能是杨柏，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你很容易把杨柏变成真柏。所以曹刿判断说可以追他，这就是曹刿的战争智慧，这两个关键，所以就能够打败齐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月的光辉。

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0: 开国上将陈希。

莲戎马一生历经百战，是我军著名的战将之一。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敢打、善打、硬仗、恶仗，经常能出奇制胜，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陈锡莲参加红军时年仅14岁，但是他作战勇敢，被称作小钢炮。李先念曾称赞他打仗数第一。抗日战争中，陈锡莲率部首战阳明堡，夜袭旧关镇，设伏响堂铺，鏖兵失脑山，破袭平汉路，在一系列战役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陈锡莲小钢炮的绰号是怎么来的？在夜袭阳明堡战斗中，陈锡莲又是如何一战成名的？贫寒的陈锡莲是怎样自学成才，成为我军有勇有谋的名将？作为新中国首任炮兵司令员，他又是怎样领导我军的炮兵部队建设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开国上将陈锡莲的军旅生涯。

陈锡联，1915年1月4号出生在湖北红安高桥斗山彭家村的一个贫苦家庭。1929年14岁时，在家乡参加了红军游击队，15岁成为红一军第1师第3团的战士。1930年，陈锡联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这年6月，徐向前指挥着红一师攻打平汉路广水以南一个叫杨家寨的据点，歼灭了国民党地方军阀郭汝栋部的两个连。接着，红军利用郭汝栋急于报复的心理，在杨家寨以东的杨平口设伏，敌人的一个团气势汹汹地闯进来。徐向前一声令下，部队冲向敌人，敌人被压缩在一个高地上负隅顽抗。这时陈锡联是第一次参加这样大规模战斗，心里有些害怕，趴在地上不敢动。班长孙玉清鼓励他说，小陈，别怕，跟在我后面，学着我的样子往前冲。有了班长在前面做榜样，陈锡联胆子大了起来。他学着班长孙玉清的样子，弓着腰，手里拿着一把大马刀，一边喊一边冲，人也忘记了害怕，跟着大部队冲上了高地。这次战斗，红一师毙伤俘虏敌人数百人，并且生俘了敌人团长，取得了鄂豫皖红军首次全歼敌人一个团的大胜利。这时的陈锡联参加红军不到半年，在战斗中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到了7月，红一师再次出击平汉路，这次是攻打国民党军前大军部教导3师第5团。这个团当时驻防在平汉路上一个叫花园镇的地方，装备不错，有步枪、机枪、迫击炮，但因为是教学单位，战斗力相对不强。于是徐向前决定长途奔袭20公里，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15岁的陈锡联在长途行军当中始终走在前面。天亮时，红军突然发起进攻，陈锡联又是奋勇当先，抓住了敌军一个书记官，缴获了一支红色的派克钢笔。8月，红一师西越平汉路，袭占湖北云梦县城，并且诱敌深入到黄安县四姑墩一带，对跟踪追击的国民党军发起了攻击，一共歼敌2个团、大部，另外加一个营，缴获了迫击炮3门、机枪3挺、长短枪400多支。这就是著名的四姑墩战斗。这几仗打下来，陈锡联在红一师里出了名。营长认为他人小志气大，打仗很勇敢，就像一门小钢炮。从此，陈锡联“小钢炮”这个绰号就在部队里传开了。后来，陈锡联在战斗中得到不断的成长。1931年，陈锡联在红四方面军任连政治指导员。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艰难西征，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陈锡联率部浴血奋战，先后参加了反三路围攻作战、沂南战役、营渠战役和反六路围攻作战等，为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屡建赫赫战功，被李先念誉为打仗数第一的优秀指挥员，很快晋升到团师级领导岗位。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22岁的陈锡联被任命为129师先遣团769团的团长，率部开赴晋中抗日前线。1937年10月上旬，侵华日军突破了山西省北部国民党军的防线，侵占代县、郭县以后继续南犯。国民党军退守忻口一带，阻止日军进攻太原。为了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八路军第129师、385旅、769团团长陈锡联奉师长刘伯承的命令，率该团在代县、郭县以东地区执行侧击南犯日军后方的任务。10月中旬，陈锡联率团进到呼沱河南岸苏龙口、刘家庄地区。苏龙口南距忻口100余里，位于忻口至大同公路的东侧，是侧击日军的理想地点。陈锡联通过侦查发现，附近的代县、阳明堵等地日军的汽车整天在这一带公路上运输兵员辎重，而飞机从阳明堵方向轮番的起飞轰炸忻口友军的防御阵地。
他判断飞机场啊就在阳明堡周围，于是他带着第二营营长孔敬德、第三营营长赵崇德爬到滹沱河南岸的一个山头上观察。他们清楚地看到机场位置在阳明堡镇以南，机场里准备起飞的飞机正在加油装弹，刚刚降落的飞机则由汽车牵引到停机坪的一角检修。机场里活动的人员并不多，机场周围设有铁丝网并构有简单的防御工事。接着他们又设法找到阳明堡附近的群众进行了解，证实机场守卫的兵力并不强，警卫分队和地勤人员只有200人左右，但是阳明堡镇驻有不少敌人。据此，陈锡联决定夜袭机场。10月19日夜晚，陈锡联下达了作战命令，部队立刻悄悄出发，所有的参战人员一律轻装上阵，刺刀、铁锹、手榴弹都用绳子捆得紧紧的，战士们悄无声息地急速前进。一营二营在指定位置做好了外围作战准备，三营在营长赵崇德带领下果敢地扑向敌人机群，把准备好的手榴弹一捆一捆地塞进日军飞机的肚子里，一架架飞机顿时爆炸起火。当日军纠集兵力反扑时，八路军指战员又与日军在机场展开了肉搏战。在激战中，赵崇德营长不幸牺牲。这时敌军还在增援，机场已经被烈火浓烟笼罩。看到飞机已经被炸掉了，陈锡联当即按照预定方案发出了撤退信号。整个战斗不到一个小时，干净彻底地击毁敌机24架。阳明堡战斗创造了以步兵歼灭大量敌机的光辉战例，取得了129师出师抗日的首战胜利，使日军在晋北战场一度失去了空中优势，大大缓解了忻口前线中国军队受到的空中威胁，极大鼓舞了广大军民的抗战热情，受到八路军总部的嘉奖。陈锡联在没有请示的情况下打了胜仗，刘伯承非常高兴，他总结说，这一仗啊，对暂时稳定晋北战局起了不小作用，给全国人民以鼓舞，提高了我党我军的声威啊。因为夜袭阳明堡机场，毛泽东从此记住了陈锡联这个名字。而战后总结，陈锡联仅把刘伯承的话活用了。战前侦察要清楚，清楚再清楚，部署要周密，周密再周密，打起来了要勇敢，勇敢再勇敢。这几句话后来被他经常挂在嘴上，成了他打仗的秘籍，并且逐渐形成了他的风格。夜袭阳明堡机场以后，陈锡联先后指挥了广阳伏击战、长生口伏击战、神头岭战斗的黎城突击战、响堂铺战斗。在频繁的战斗中，他很快积累起了抗日游击战的丰富经验，为以后克敌制胜打下了基础。陈锡联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引起了129师首长的重视。响堂铺战斗结束不久，1938年6月，陈锡联被任命为385旅的旅长，谢富治任政委，全旅一共有大约8000多人，成为129师的一支劲旅。1939年冬天到1940年春天，阎锡山在华北掀起了反共高潮，陈锡联率385旅奋起反击，歼灭顽军6400多人。1940年5月上旬，陈锡联率部参加白晋铁路破击战，其部与兄弟部队一道，担负破击涞源至全电段铁路的任务，并且负责夺取涞源南关镇日军的物资。经过周密的侦查和分析敌情，他当机立断，将攻击重点由涞源段改为南关镇，以中心开花、内外结合的战法迅速歼灭守敌，受到刘邓首长的嘉奖。1943年3月，根据中共太行分局温村高干会议精神，太行军区继续进行精兵简政，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385旅旅直机关和直属队大部与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合并，陈锡联调任第三军分区司令员。从战术指挥员到军分区首长，
陈锡联独当一面的能力得到了很好锻炼。在紧张的战斗生活和艰苦的斗争环境中，陈锡联利用一切机会向周围的领导和战友请教，用石子、瓦块、小木棍在地上习字，很快就能够读书、读报、看文件了。他总是把笔记本装在身上，随时记下学习心得、作战经验和国内外大事。1939年，新华日报的一名记者到部队采访，经常看到陈锡联在紧张的作战间隙凝神坐在桌前阅读马。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2: 在开国上将中，周士第是1924年入党的老党员，也是少数几个黄埔一期毕业生之一。他不仅资历老，出名也很早。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率领的铁甲车队名震一时，成为革命的一面旗帜。周士第戎马一生，历经北伐战争、南昌起义、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民族独立和解放建立了卓著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防空军司令员等职，为人民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周士第率领的铁甲骑士是怎么一举成名的？他为什么被称为北伐先锋的先锋？在抗日战争中，周士第为什么被誉为模范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又是怎样建设防空军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开国上将周士第的戎马生涯。1900年9月，周士第出生在

1914年，他考进了当时海南的最高学府琼崖中学，接受了革命的思想，也立下了报国之志。1924年5月，周士第考进了黄埔军校，成为一期学员。与他同期的许继慎、徐向前、左权、卢德明、陈赓、张继春、蔡申熙等人后来都成为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将领。1924年的11月，周士第从黄埔军校毕业，恰逢此时陆海军大元帅府要组建陆海军铁甲车队，主持组建工作的中共两广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的周恩来决定从黄埔军校选调徐成章、周士第、赵自选、廖乾武、曹汝谦五人具体负责组建的工作。很快160多人的铁甲车队在广州成立了，徐成章担任队长，廖乾武担任党代表，而周士第担任见习教官。这支队伍名义上归属于大元帅府，但实际上是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一支革命武装。铁甲车队所有的人员配备、调遣都是由中共两广区委决定，铁甲车队的工作和活动等问题也是直接请示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和军事部长周恩来。当时铁甲车队的装备是非常先进的，有铁甲列车以及其他车辆等等。从成立那天开始，政治和军事训练就抓得非常紧。在队里，周士第即教队员们射击、投掷、刺杀、利用地形地物、夜间行动等军事课，也给队员们讲授国内外形势等政治课，受到队员们的拥戴。这时他的思想水平和政治觉悟也有了很大提高。1924年12月，周士第经徐成章、廖乾武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下半年，广东广宁地区的农民运动遭到反动地主的疯狂镇压。12月上旬，中共两广区委决定派铁甲车队前去攻打反动地主，帮助开展农民运动。当徐成章、周士第带领部队赶到广宁以后，革命的声势大振，反动地主步步后退，最终依仗坚固的炮楼负隅顽抗。当时周士第看到强攻、挖地道效果都不好，于是顺风势果断采取了火攻，最终迫使地主们缴械投降。这次战斗不仅让铁甲车队威名远扬，也初步展示了周士第过人的胆识和杰出的军事才能，由此他被提拔为铁甲车队的副队长。1925年6月，震惊全国的省港大罢工爆发，徐成章调任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兼纠察队总教练，而周士第升为铁甲车队的队长。省港大罢工的规模宏大，持续的时间长，斗争激烈，而周士第领导的铁甲车队成为民众的坚强后盾。10月30日，陈炯明的残部包围了驻鲨鱼冲的罢工工人纠察队。周士第得到急报以后，立刻带着铁甲车队的40多人迅速赶到现场。他指挥着铁甲车队和工人纠察队英勇抗击着10倍于己的敌人，跟敌人肉搏了多次，打退了敌人进攻，坚守住了鲨鱼冲阵地。铁甲车队回师广州以后，民众自发组织了盛大的慰劳活动，中共两广区委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赞扬。在周恩来、毛泽东的号召下，广州的工人和农民当中掀起了向以周士第为首的铁甲车队学习的热潮，周士第跟他的铁甲车队一举成名。国民革命的发展和铁甲车队的斗争实践，使得中共两广区委进一步认识到共产党人自己掌握一支革命军队的必要性。在周恩来的筹划下，1925年11月，以铁甲车队为基础组建成立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叶挺担任团长，周士第担任第一营营长，后来任团参谋长、代理团长。独立团建立共产党支部，团部和直属各营建立党小组。1926年5月，国民革命政府决定出师北伐，考虑到出师首战影响全军的士气，经过

中共两广区委协商决定，以作战能力比较强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锋，开赴湖南。由于周士第率领第一营冲在最前面，所以人称北伐先锋的先锋。北伐开始以后，周士第带着第一营一马当先，飞兵平江，突击听四桥，占领咸宁城，直逼重镇武汉，给敌人极大的威胁和震慑。盘踞两湖地区的军阀吴佩孚担心武汉失守，亲自领重兵在武汉的门户贺胜桥布下了三道防线防守，防御纵深达到十多里，并表示要以贺胜桥一战而定天下。所以能不能攻下贺胜桥，进而占领武汉，对于北伐的意义非常重大。8月29日，独立团接到攻击贺胜桥的作战命令以后，持续向敌人的纵深进攻，但是因为后续部队没有跟上，不幸陷入三面受敌的困境。在危急时刻，周士第受命来到前沿阵地指挥，他下令集中六挺重机枪，以密集火力向敌人的制高点发起强攻，并且迅速占领制高点，抓住有利战机，命令部队全线发起冲锋。顿时1000多名独立团战士们冲入敌阵，杀声撼鼓，几万名敌人招架不住，纷纷溃逃。吴佩孚见势不好，仓皇地坐车逃往武汉。独立团借敌军混乱之机，猛打猛冲，乘胜一举占领了贺胜桥，也打开了武汉的最后一道大门。夺取贺胜桥以后，北伐军来到了武昌城下。根据分工，独立团负责的是从通乡门到宾阳门的攻城任务。在动员大会上，周士第带头留下了家书、衣物、余钱，表示了为国捐躯的决心。在周士第的感召下，奋勇队员们个个争先，人人都写下了家书，部队的士气大振。10月10日，北伐军向武昌城发起了第三次总攻。这时已经任独立团代理团长的周士第指挥独立团，凭着拼死一战的精神，用架设云梯的办法，硬是在通乡门上取得了突破。他们首先占领了佘山，迫使武昌的守敌停止抵抗，3万守军缴械投降。独立团在北伐途中的英勇善战以及部队严明的纪律，赢得了人们称赞，所在的第四军被誉为铁军，并声名远播。1926年冬天，独立团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25师第73团，周士第担任团长。部队改编以后，团建立党总支部，营建立党支部，连建立党小组，完全保持着党的优良传统和顽强的战斗作风。就在大革命的洪流席卷大江南北时，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清党分共，导致国共合作破裂。为了挽救革命，中共中央决定发动南昌起义，接着南下广东，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按照部署，驻防在江西马回岭的周士第的第73团作为一支主力部队参加了起义。南昌起义之后，周士第被任命为第25师的师长。起义部队按照原计划撤离南昌，向广东进军。周士第的第25师一直担任全军的后卫，除了掩护整个部队之外，还负责掩护几百名伤病员和大批武器的转运。9月24日，起义军的主力到达潮汕，周士第率第25师归第9军副军长朱德指挥，留在大埔县的三河坝地区牵制敌人，以保障主力胜利前进。三河坝在梅江、汀江、韩江的汇合口，精通军事的周士第看到地形对第25师极为不利，一旦发生战斗，那就是背水一战，于是下令部队由三河坝移到对岸的东文部、比之尾山、龙虎坑、下村一带布防，而师部住在东文部。等到周士第刚刚部署完毕，敌人就纠结了重兵而来。第25师在朱德、周士第的指挥下，跟敌人血战了3天3夜，一次又一次粉碎了敌人强行渡河的企图，打沉了很多载运敌人渡河的船只。而这时周士第他们并不知道，潮汕的起义军主力已经失败了。

分头去香港、上海找党。就这样，周士第离开了部队。第25师的指战员们则跟着朱德、陈毅几经艰苦的转战，后来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最初的来源之一。南昌起义之后，周士第漂泊海外，与党失去了联系，一直到1933年才最终回到红军队伍。1934年2月，周士第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红军大学军事教员。长征开始以后，他担任由红军大学改编的干部团上级干部队的指挥科科长，后来升任队长。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周士第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得到了党组织的肯定。1935年10月，周士第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实现了他游子回家的愿望。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周士第担任八路军第120师参谋长、晋西北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他协助贺龙、关向应等创建与巩固晋西北、冀中、晋绥等抗日根据地。在军种，周士第一直被官兵们称为模范参谋长，不仅是因为他出任参谋长的时间长，更是在于他敢于斗争、富有谋略、功绩卓著。120师自1937年9月开赴晋西北之后，组织发动群众武装抗日，控制了吕梁山北部地区，建立了晋西北抗日革命根据地。后来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转战，晋西北抗日根据地逐步巩固扩大。1938年底，120师主力一部奉命挺进冀中。2月上旬，日军集结重兵对冀中进行第四次围攻。为了粉碎敌人进攻，周士第向贺龙建议大力扩充地方部队，动员群众参战，积极开展游击战争，陷日军于汪洋大海中。这个建议对推动平原地区游击战争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在冀中八个月的时间里，周士第协助贺龙、关向应进行战斗100多次。这其中，张庄伏击战、齐会战斗、宋家庄战斗等都堪称模范战例。1939年9月以后，120师由冀中转战晋察冀地区。9月27日，日军用1500多人的兵力向晋察冀边区政府和军区司令部驻地灵寿县陈庄进犯。120师协同晋察冀部队诱敌深入，把敌人包围在陈庄。经过6天6夜的激战，歼敌1500多人，取得陈庄歼灭战的巨大胜利。11月3号，周士第又积极协助贺龙、聂荣臻在黄土岭迎击日军，发动了有名的黄土岭战斗，击毙了日本享有盛誉的名将之花阿部圭秀，歼敌900多人。接着，周士第带着兄弟部队追击伏击截击日伪军，并且在12月3号收复富平，取得晋察冀冬季反扫荡的胜利。1940年初，120师奉命回师晋西北，而在此期间，周士第协助贺龙指挥部队接连粉碎了日军对晋西北的春夏冬三次大扫荡，作战130多天，大小战斗500多次，抗击敌军50000多人，歼敌近10000人，肃清晋西北敌伪军和伪政权，巩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1942年春天，贺龙、关向应因为工作需要先后调回延安，晋西北军区工作交由周士第主持，同时兼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委员。1942年10月后，中共晋绥分局贯彻中央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联系晋绥军区实际，组织全区开展把敌人挤出去的斗争，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1943年8月以后，周士第被提升为晋绥军区副司令员，继续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武装斗争。解放战争开始以后，周士第先后担任晋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周士第协助徐向前指挥晋北、晋中、太原等战役。1949年5月16号，中央军委任命周士第为

0: 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党委书记。接着，周士第带着十八兵团、第七军配合刘邓大军进军西南地区。1949年12月，成都解放，周士第担任第一任成都市市长。1950年1月以后，他先后担任川西军区司令员、西南军区副司令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等职。同年的十月，他又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那就是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当时中央做出这个决定，源自于迫切的国防安全需要。1949年冬天，蒋介石退居台湾，但是不甘心失败，利用空中优势对上海、杭州、广州等城市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工厂、铁路、桥梁、码头等重要目标进行轰炸。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这个形势越来越紧急，中央军委成员一致决定迅速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司令部。而防空部队司令员的人选，毛泽东则选中了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周士第。1950年10月19号，中央正式任命周士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司令员，钟赤兵为政委。在周士第的积极筹划下，防空司令部在12月16号正式成立了，各大城市担负防空任务的部队被联合起来，形成了陆军中的一个新兵种，防空军。新成立的防空军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参加抗美援朝作战。期间，周士第亲自到东北地区、朝鲜战场进行了实地勘察，并参与指挥了防空作战。因为指挥有序、保障得力，志愿军防空部队在朝鲜战场发挥了重要作用。朝鲜战争结束以后，周士第的工作重心随即转入了国内防空建设。到1953年7月，防空部队拥有两个高射炮师、三个高射炮团、八个独立高射炮营、四个探照灯团、一个雷达团、八个雷达营、17个对空监视团，还建立了高级防空学校、高射炮学校、防空学校、雷达学校、技术学校等五所学校，每年会培训5600名初中级指挥干部和技术干部，总人数达到10多万人。1955年，周士第任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军外训练部部长，并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1级81勋章、1级独立自由勋章、1级解放勋章。
1: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2: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3: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4: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5: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1: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6: 你们怎么都投我？
2: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3: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4: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3: 我
1: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

0: 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2: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3: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4: 第28集。
5: 杨子荣往上猛攻没有？203首长不是指示得很明确吗？叫子荣同志贺小分队的一个班站到通天梯子这儿干嘛呢？作为佯攻假打啊，呸啊，打两枪就歇会儿，打两枪就歇会儿，干嘛呢？引逗敌人，消耗敌人的子弹。呼，通天梯子紧把口这儿啊，有两挺机枪啊，掐着这嗓子眼儿，一听这下边有动静，不是吗？这就着了急了，匪徒们把机枪尾巴往起一翘。这么扫射，你扫你的吧。子荣他们在下边边休息边打枪，可有一样，土匪想从这儿过去不行，想冲过去那不可能啊。子荣同志们全都准备好了那手榴弹呢，都像水萝卜一样，捂一会儿捂一会儿，全都捆上了，用绳子拴着那导火索，都给他埋伏到道的两边了。小子们不来算你们千万之幸，要想从这儿夺路而逃，走到这趟，这几十颗小地雷一块一响，就把小子们给送上半悬空去。山下头作为佯攻的子荣同志就这么打着，山洞子里边呢，打得激烈吗？不激烈，两颗手榴弹解决了匪徒大部分，剩下那个有伤了胳膊有伤了腿的，这爹妈乱叫。小分队的同志们过来，就把这些个俘虏一个一个的往外压。董中松和李弘毅还是继续深入往里打，打到洞口这儿了，刘勋仓同志们就跟上来。勋仓同志握着冲锋枪到了跟前，贴到董中松的耳边，小董，里边还有土匪吗？许大马棒子在里边。董中松怎么知道许大马棒子在里边呢？方才他听匪徒们喊来着，快着快上里边去报告旅长去。他听了这么一耳朵，小董断定许大马棒子在这里边，叫他交枪。同志们喊许大马吗？许振元，交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你放下手中枪，在外边喊话。你说这许大马棒子多坏，他坏到什么程度？他坏到可以为反革命而死。顺着喊声他打了一枪，快！刘勋仓往旁边一推小董，叫小董闪开，用他的高大的身躯引住了董中松。坦克大瞪着两眼往里边瞧着，好小子不老实啊。他把枪往起一抬，哒哒哒，就点射了几发，子弹过来把帘子穿了好几个窟窿， 弹头擦着许福的腮帮子就过去了。
4: 哎呦，好厉害的枪法！
5: 许大马望扭过头来，嘱咐他儿子：“别怕，别怕，有我在这儿呢。”他还打呢，外边又喊声：“许大马望，你交不交枪？不交枪，同志们！”刘勋藏这个嗓门这粗，老刘，快准备好手榴弹，把这30多颗手榴弹一块扔进去。许福差点吓趴下，许大马棒子腿肚子也转了筋了。30多颗手榴弹一块扔进来，那这山洞子都得飞喽！
4: 啊，爹呀，怎么办？
5: 甭听他那套，这个时候是咱们爷们儿为党国效忠的时候，咱不能够动摇啊，咱就得跟他拼呢。他这话音没落地，就在他身背后有动静。不许动！这不许动几个字儿，好像是从牙缝子里边挤出来的，把许大马棒和许福吓一跳。这父子俩人一听后边怎么有人喊呢，这后边无论如何也进不来人呢。俩人回头一瞧，就是那哆了哆嗦的勤务兵，他那马鞭端着枪啊，还直哆嗦呢，哒哒哒是上牙打下牙呀。
4: 不不不不，不许动！旅长、参谋长，你们活腻歪了，我还想活着呢。你们赶快把枪扔出去，你们扔出我也扔，要不扔啊，我就先给你们放上。
5: 这俩这么一瞧，哎，我说，
4: 咱们是一家人呢，你这怎么了？
5: 就在这一捣乱这功夫，几股劲风吹进了这个洞口，从外边进了几个铁人呢，刘勋仓为首啊，勋仓同志进来，把冲锋枪往胸前这一挂，上手啪一下子用这右胳膊一抱许大马棒的脖子，底下一横腿给他来了个大别子，咵嚓就给扔在那儿。小董过去就把许福给摁倒了，连那勤务兵，那勤务兵把枪一扔就跪在那儿了：“
4: 我交枪，我交枪。”
5: 这儿解决了许家父子。随后呢，203首长派孙达德、刘勋仓分头去拿下来截通天梯子嗓子眼的敌人那两个碉堡。老刘和孙达德到了，拉开碉堡门，举起手榴弹，大喝一声：“不许动！”那机枪手扑哧就趴在那儿了。枪声停止了，刘勋仓把信号枪掏出来，一颗绿色信号弹升到半空去了。子荣同志在山下一瞧：“
4: 同志们，
5: 胜利了，奶头山是我们的了！”冲！哇，十几个同志像潮水般的从打通天梯子下边就上来，就在林子洞口前是胜利的会师，把匪徒们都给捐到了一个屋子里头，派战士们在这看押着。什么许大马棒的儿子许福啊，还有他那二儿子许禄啊，三儿子许真呢让手榴弹给炸死了，四儿子许祥呢一颗飞子儿把脑袋给穿了。同志们打扫战场，清理战场，打扫清理完毕之后向203首长一报告，这里头短了几个人。短谁呀？许大马棒的老婆护铁迷不见了，护铁迷还带着一个谁呀，那郑三炮。这两个家伙没在奶头山，上文书咱们说过，他上哪儿去了？上李李公找大特务头子，国民党反动派的那个党务专员侯殿坤，上那儿去了，没在这儿。哦，这是两个漏网的。话音还没落地呢，203还要和战士在讲什么，就这功夫，猛听西北是两声枪响。

0: 哪儿来的枪声啊？刘振海从外边跑进来了，侦察兵刘振海跑进来到了203首长的跟前，报告首长，西北脚下有人打枪。嗯，是什么人？情况不明，做好战斗准备，进行监视。
1: 是，
0: 做好战斗准备，进行监视。说完了，一分头出去了。来到外边，就瞧从西北角上来了七八个人。这七八个人的后边，哗哗哗，还有马叫的声音。哪儿来这么几个人呢？这几个不是旁人，为首的呀，是许大马棒子手下的四马副官胡彪。从奶头山往西北走，出去15里路，单有这么一个山，这个山的名字叫蜡烛台。这小子负责在蜡烛台那儿养马。司马副官胡彪有事啊，他心里头着急，他也得知消息了，许大马棒子要下山，所以他把这个马呀刷呀遛啊印啊喂呀肚带水带大带全都准备好了，安排齐全了。他派人来了，派人来问许大马棒子到底什么时候走，这个人走到这儿又跑回去了。他到这儿正听这儿枪响，回去跟胡彪这么一说，你说这个胡彪是多么不自量，这小子要来个螳臂挡铁轮，怎么回事呢？他听到这会儿，哎呦，那许大马棒对我有活命之恩呢、啊，我是他的四马副官呢、啊，有他在，有我在，没有他我也完蛋了。原来解放军已经打上奶头山了，这小子也不想，他也不想解放军怎么上的山，这样天险怎么打上来的？他琢磨什么呢？我得把许大马棒子救出来。许旅长待我恩情义厚，情同手足啊！不管解放军有千军万马，我要从他们手里把我们的徐旅长给夺回来，我们徐旅长得多高兴，不得感激我一辈子呀！同时我也出了名了，说明我对我的主人是忠心耿耿。这小子想的这会儿，把铁叶青那匹马拉着，带着他手底下的几个土匪就奔这儿来了。你说这小子多大胆子，他要拿鸡蛋碰石头，硬碰一碰。到这儿来，在来的路上他嘱咐这几个土匪，咱们到那儿是又冲又愣又得横啊，还得不要命，谁也不能熊，记住没有？我说往哪儿冲咱就往哪儿冲，这子弹呢、啊、我说往哪儿打就往哪儿打，解放军要打咱连看都甭看，要打上呢咱就什么也甭看了。土匪一听，这不废话吗？打上还看什么了？打上就完了。
1: 是啊，
0: 这几个家伙刚到这会儿，他们就鸣了枪了。胡彪跳上马去了，他狠命一打这匹铁叶青马，这匹马不错呀，是许大马棒最心爱的一匹马，可也不是他自己的，是他所谓的那好朋友送给他的。谁送给他的呢？就是那威虎山老土匪座山雕崔老三给他的，马的名字叫铁叶青。这个马听枪声也听惯了，他不理会，哪儿枪声响得急，你要往前抖丝缰催他不是吗？他还就过去了。这家伙狠抽了两下，这马是蹄跳袍猴，鬃尾乱炸，昏昏乱叫，哗就冲过来了。203听到了报告之后，告诉战士们警戒，做好战斗准备。战士以天然的石头和树木作为掩体，刚俯下身来，一看匪徒上来，冲他们喊：“不用，交枪！”这一喊交枪，胡彪他不是打算要拼命吗？他还听这套，脚不停地往上冲。就给了他一枪， 这个小子在马上一缩脖子，他没理会这个亡命徒，还往上来，啪啪战士们一连打了几枪，没打中他，他的马跳得更快了，马堪堪的就到了跟前了。看样子不管有多少重兵把守，他是一定要进重围里边来。这功夫子龙就从洞口里边奉203的命令来接应来。子龙同志出来刷拉一下，他带着这些人往两旁这么一分，前边呢这儿有一棵呀树根子，他往给树根后边扶住身，子龙露着两个眼睛看见了，借着白茫茫的雪夜，现在风有点小了，瞧得很清楚，来了几个黑点子为首的一个骑着一匹马不要命的往上冲，这小子怎么回事啊？看了一下距离呀、啊，这个距离呢用手枪打不着他。子荣一回身，从别的战士身上拿过一颗马枪来，推子弹上膛了。杨子荣把手往起这么一抬，也没看杨子荣瞄准，就冲着这骑马这小子把那手往前一乳，啊！胡彪一头从马上就栽下去了。怎么了？完了，后边那几个土匪通共他们才六个人，还嚷嚷呢，耍呀拿呀，把咱们旅长救出来，还喊呢。一看前边胡彪掉下马去了，这几个家伙是抹头就跑，跑也跑不了了。战士从两旁边过来，就把这帮家伙给逮着押回来呀、啊。子荣到了跟前，瞧了瞧骑马这小子，这家伙挺凶的。子荣看旁边有一位也看，这人是谁呢？是采药老人呢、啊，把老头给乐的张着个嘴呀、啊，哎呀，太好了，同志们呐，你们太好了。老爷子也叫起同志们来了啊，他听大伙都那么叫，同志同志的，老爷子也随着叫。敢看到了这个被打死的土匪呢，他用手一指，对杨子荣就说开了，哎，小伙子，你看看这家伙，你认识他不？
1: 我不认识他。
0: 老大爷，您认识他吗？
1: 我认识他呀。
0: 他是谁呀？
1: 他呀，
0: 许大麻棒子的四马副官啊。
1: 他姓胡，叫胡彪。
0: 哦，胡彪啊。
1: 嗨，这帮匪徒啊有些事儿不是吗？他们自己那会儿说，我在旁边啊也听过，他们无心说，我是有心听。我一共叫他们把我轰下山去三回呀、啊、我刚弄这么个小屋子，
2: 他们把我撵走了，
1: 再不就叫我伺候他们，给他们酿酒啊，烧茶呀，弄水呀，哎，一言难尽了。现在我的心里甭提多痛快了，就这小子胡彪，他还踢过我一脚呢。
0: 嗯，老大爷，您应该高兴啊，您看见了，
1: 这就是土匪应有的下场啊，
0: 就是这样。
1: 哎，这匹马可别弄丢了。
0: 子荣上前去就把铁叶星这马的缰绳抓住，这马在那打旋不走，他抓住这个马的缰绳，马一声长鸣啊，
1: 哎，这马可真不错，哎，这马是坐山雕的马，送个许大马棒子的，就像许大马棒子的命根子一样，马才快呢，日行1000，夜走800，不是吗？这马呀还得超过，
0: 你脚别沾他的凳，沾凳他就跑啊，跑起来是又稳又快
1: 啊。
0: 老大爷，您知道的这情况可不少啊。
1: 哎，他在我门前那儿训过马吗？

0: 子荣右手抓着马缰绳，左手插着腰，他两个眼睛朝着一个方向看着，站在那儿，英雄排长是心有所思啊。哎，借着这匹马，我能不能把我想好的方案进一步再和203首长请示请示，在夹皮沟的时候我们谈过这个事儿，首长说过个时间仔细研究，由于这次奶头山的激烈战斗，把这个情况就搁在一边了。好马，好马呀！子荣想到这儿，把这马前后左右看了看，就把它牵回来了，打死胡彪的经过报告给203首长。这一次奶头山的大胜利，首长和同志们的心情一样那么高兴，战士们把大锅肉呈上来了，是饱餐战饭啊，足吃一气啊，有说的有笑的，有打的有跳的，这个高兴劲儿，采药老人和大伙一样，这老头好像年轻了40岁。子荣呢，吃过饭之后，他把自己的心事要再一次和首长说说，来到了这个洞子的里面，也就是许家父子住的这间屋子吧。他轻轻挑帘子进来，这么一看，203首长坐到那会儿，面对着一盏灯，正在沉思。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
2: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3: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呀？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2: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3: 哎，还真亮了。
2: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3: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2: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4: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2: 第29集。
3: 上文书说到杨子荣同志来找203首长再提建议，他轻轻地把这帘子掀开，进门一看，首长正在坐在那儿想呢。子荣就站到了门旁，贴着那个洞口边有老大半天的功夫。而林三一回头看见杨排长，子荣快来坐下。子荣贴着203的身旁往那儿一坐。你来了，我来了，找我。对了，203，我上一次提的那个建议你考虑了吗？我想过了，我打算把它研究研究。203首长，你就决定吧。方才又有了一个条件，

0: 死了胡彪。哎，子荣啊，匪徒胡彪被打死了，他的尸首埋起来了吗？
1: 已经埋好了，我马上叫战士就把他给掩埋了。
0: 没有什么痕迹了吗？
1: 没有。好吧，子荣啊，203抬手拍了拍杨排长的肩头，咱们回夹皮沟去。回到夹皮沟再好好的研究研究，这个事情必须要有120%的把握才能立即行动。
0: 好吧，子荣答应。等大家吃过了饭，押着俘虏回奔夹皮沟。来到夹皮沟这儿，哎呀，乡亲们又是高兴又是愤恨呐。高兴，高兴解放军一战成功，打下了奶头山，消灭了土匪，这是个大快人心的事儿啊，谁能不乐呢？愤恨呐，哦，有些个土匪还活着呢，有人找203首长建议，干脆都把他们宰了吧。203和小分队的战士们分头给群众做解释工作，匪徒们已经放下了武器，他们当了俘虏了，不能都把他们杀光喽，把这些俘虏搁在一个地方压着。这时派人把那个山窟窿里边搁着的那俩土匪呀、就那小卢匠他们呢，也压到这儿来，把那俩家伙也给提了来。在提这两个匪徒的同时呢，203呢做了一个决定。
1: 什么决定？
0: 要想征服林海雪原，根据首长的指示，必须进一步更好的把这雪给利用起来。怎么个利用的法子呢？小分队的同志们必须学会滑雪。这个事情和小分队的其他几个干部这么一商量，干部们完全同意啊。这里头有没有会滑雪的？刘勋仓嘛，那就是个滑雪的能手啊。只要有滑雪板和滑雪杖，勋仓同志马上就能在雪原上飞起来。不单他会滑，原来啊，这夹皮沟里边那位名猎手李永琪呀、滑得也非常好。203最后决定叫刘勋仓和李永琪两个人担当教练官，准备滑雪具。这儿练滑雪，练的同时做了一番部署。什么部署？根据同志们提上来的那个意见，那神和庙的老道不能把他丢在那儿不管呐、九标的野狼窝那一带也不能不闻不问。派下来刘振海几个同志一共三个人监视九标的行动，盯住了野狼窝的方向。随后呢，派栾朝家呀到神和庙看着那老道去，只许看着他，跟踪敌人可以，不许把他抓起来。这个203首长已经反复的给战士们做了解释工作了。怎么解释的？就是拿这个老道啊当个饵子钓鱼呀、这老道是个大特务头子，没问题了，那给他肯定了。不过你把他抓起来呢，目前来说没有什么大用处。同时他要是个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很可能他把牙关一咬，什么他也不讲，相反去找他的匪徒呢倒不来了。203这个决定大家都同意了。栾朝家接受了命令之后，他把这个军衣呀、翻过来穿着，领朝外。哎，这要往雪堆里边这么一待呀、你分不出来是一堆雪还是个大活人。朝家来到了神和庙，天已

经黑了，庙门早就关上了。这座庙还像他们来过的时候一样冷清清的，一点什么声音也没有。老栾能上前叫门吗？不能啊，从后边翻墙进去。对，栾朝家同志绕到了庙后边，爬着一棵小树翻墙进来。院子呀积雪都扫干净了，留不下什么脚印儿。老栾是蹑足千踪啊，绕过了后殿，直奔前院，找那前院的配殿。那个老道不是把那配殿当会客室了吗？他就奔这儿来。等老栾到了这配殿这儿一瞧啊，哟，这配殿黑咕隆咚，没有声响，没有灯亮，门呢关着呢。老栾悄悄的凑到门旁，用手推了推这门，关得挺结实。他就找啊，这几间店都找过来了，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栾朝家白两手张开，心里话呀，嘿嘿，来晚了，早动手好了，老道啊跑了，光把这个空庙给扔在这儿，那个有什么用啊？这么一座庙两座庙又能怎么样？首长派我来主要是为了老道啊，是我来晚了呢，还是我们动手晚了呢？嗨，老栾甭提多后悔了。行了，回去向首长报告吧，就算白跑一趟。想到这儿他往外走，到了后院儿，哎，栾朝家是个聪明人啊，自己一想倒乐了。他乐什么呢？乐自己，你看你，你怎么也来起粗线条来了，这是搞侦查呀，你仔细瞧瞧，老道真走了。老道要在桌底下藏着呢，要在椅子后边蹲着呢。对呀，不行，不像走人的样子，走了人这庙里能扫得这么干净，收拾得这么立正。哎呀，没走怎么这庙里连点生气都没有啊？想到这儿还得搜。哼，老栾把20响大肚匣子枪紧握在手里，用手一推，大小机头全都敞开了，关着保险。他就找开了，找到了这个地藏王殿。这地方啊，老栾跟着首长来庙里会老道那天呢就看见过了，他很熟悉了。基本上说这个神和庙哪儿至哪儿，庙里头这个环境在老栾的脑子里头有个轮廓。他到这个店门口这儿，用手一推门，吱妮哟，门开了。听了听屋里没动静，他就进来了。老栾进到地藏王殿里边来，龙眼神往两旁这么一瞧啊，呵，左右都是些个泥胎，蓝脑袋绿脑袋紫不溜丢的脑袋，什么色的都有。他顺着这几个泥胎像的跟前往里边转，转到桌子这儿他站住了，轻声把桌帘撩起来往下看，桌子底下放着俩蒲团，桌子上边有什么呢？老栾顺手一划拉，当啷的，把栾朝家吓一跳，怎么回事？把那磬给扒拉掉了，呜呜的那声。栾朝家用手把这磬给捂住了，把磬拾起来放在原地儿。他听了听，没有什么反应，放心了。他蹬着桌子上来了，站到这会儿瞧。

有意无意的用手这么一推，滴溜滴溜的一下，这大肚子弥勒佛转了个个，他是坐北向南坐着，叫老蓝这么一推不是吗？哎，脸冲东了，这可把栾朝家给吓着了。怎么呢？这位英雄一瞧，呵，弥勒佛活了，他啪把这匣子枪贴着肋，我看你怎么样。栾朝家眼睛盯着这弥勒佛，怎么呢？你要是一张嘴，我这就一扣板筋儿，我就毙了你。老栾轻轻的乐了，乐什么呢？他能张嘴吗？他能动弹吗？你说不能动弹，我怎么一推他转悠呢？低头看，这可是个新的发现，在弥勒佛的身下边有一个大窟窿，像八角琉璃井的井口相似啊，在这儿呢。好啊，老栾提着枪看看了有一两分钟，他趴在这个洞口这儿侧耳往底下听，听了好大半天也听不出点什么动静来，说明这是个地道。怎么办？下去。接受了领导的指示，同时在首长跟前做了保证了，我栾朝家这次到神和庙一定要完成任务，监视好这个老道。现在发现这个洞口，说不定老道在这洞口子里边藏着呢，我得下去瞧瞧，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想到这儿，老栾这条左腿刚往下这么一顺，哎，是老道一个人吗？上次我来的时候记得他还有个小老道，就是他们两个。那么这个地洞里边不会藏着匪徒吗？要有个三十人二十人该怎么办呢？看了看自己手里这颗枪，用左手摊了一下腰里的手榴弹，没问题，就凭大肚匣子二十响和腰里这颗手榴弹呢，我就杀他们个马仰人翻呢。这是一旦动了手的话，但是动手打起来，我打死几十个土匪也不算我完成任务。我的任务呢是监视老道。想这儿，他就要往下走，刚要往下走不是吗？哎，从地洞的深处传来了脚步声音，唰唰唰，同时还有点亮光。耶，来了！老栾唰把腿抽出来，他赶快一转身，用手一推那大肚子弥勒佛，滋溜的一下又把那家伙给推回来了。我上哪儿待着去？栾朝家一看呢，那边站着一个，也不管他是个什么泥胎像，老栾就站在那个泥胎的后背了，屏住了呼吸，舌头尖儿舔着上膛，瞪大了两只眼睛，他瞧着瞧这弥勒佛那么一动，从下边一冒头钻上一个人来，手里头拿着个电筒，唰唰唰，他往四外照了照，是老栾多少有点紧张，他要照着我怎么办呢？没照着，他那电筒晃完了。他晃着的时候，栾朝家也瞧明白他了，谁呀？正是那天敲磬的那个小老豆。这小子上来左手拿着电筒，右手提了颗手枪，哼，老栾心里话

0: 瞧你这老道啊，多有意思啊！出家老道，你们张嘴就是神呐、佛呀、善哉呀，嘿，你瞧见没有？从地洞子里边钻出来，瞧那个凶恶样子，手里还握着枪呢。小老道就出去了，出的这个门外也不知道他干嘛去。有一刻来钟的时间，他回来了，回来还仍旧钻那洞子里边，还把那弥勒佛弄到原处。老栾就过来了，他也学会这手了，把那家伙往旁边一推，露出了洞口。他想了一想，下去，顺着那个洞口的台阶他就下来。真是一位虎胆英雄。老栾下来一瞧，是条小胡同，他就顺着这小胡同往里走。走啊走啊，走到半路，听见了，听见什么？里边有人说话。
1: 哎，风声很紧呐。
0: 老栾一听，呵，这不是那老道吗？是他，到了跟前，棉帘子在门口这儿挂着呢。栾朝家用这左手的两个手指头夹住这帘子边，一点一点的，轻轻的，他把这帘子掀个缝，吃一目秒一目往里瞧。屋子里灯挺亮，门口这儿黑。老栾发现屋里一切都很清楚，屋子里边要往外看，你要不仔细瞧，瞧不出来这帘子翘个缝。刚在外边探听完了的小老道正向他那个师傅那儿报告呢。
1: 师傅，我都看了，什么动静也没有，您就放心吧，这儿不会有人来呀。但愿如此啊。你收拾好了没有？
0: 栾朝家刚来也没听清楚他问谁呢，收拾好了没有？这种没头没尾的话，使老栾要仔细听下去。就听有个女人说了话，我都收拾好了。
1: 好吧，按照咱们的计划进行，你可以离开我这儿了。
0: 好吧。谁呀？老栾顺着声音倒过去这么一找，在那个床的前边那儿站着一个。哎，认识啊，这不是进庙求签拜神讨药的那个不成不香不公不浓的那个女人吗？怀里抱那孩子哪儿去了？那孩子没了，就看他手里头提了着一个小包袱。老栾侧耳再听，听到这么一种声音，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这瞒不了我们老栾呢，那是位侦查的能手啊。抄家同志一耳朵就听出来了，哦，这拍电报呢。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0: 药量也不是很大，可以停掉这一片药吗？
1: 这个是非常多的患者都有的这样一个疑问啊。实际上确实长期服用激素呢，会对病人的这个脂代谢呀、血压、血糖这些会有缓慢的影响啊，也可能会增加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等等这些的风险。但是一般来说呢，我们认为在一片半以下的激素就是相对安全的。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给病人把激素减到最小的剂量，甚至是停用。

0: 这是我们，也是我们风湿免疫科医生的共识。对于红斑狼疮的患者，我们是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尝试给他停药的啊。但是这个停用激素呢，一定是在医生的专业的指导下啊。医生根据每个病人不同的情况来去制定个体化的去减停药的方案啊。患者千万不要去自己来去停药，觉得一片的激素量不大了啊，我就把它停掉了，这个是不可以的。那医生会根据他临床的情况和指标来去给他减这个激素。那可能一片激素我们会让他先一天吃一片，一天吃半片，这样然后再改成每天吃半片等等，这样个体化的减量的方案才能帮助他顺利的把这个药减下去啊。否则如果自己这个乱减药的话，那还是有很高的复发的风险的。
1: 对，其实我就想具体问问，万一我就是觉得没什么关系，我自己擅自把药停了，可能会有什么后果呢？
0: 嗯，那这个最大的风险可能就是这个疾病的复发啊。那还是确实我们在临床上也会见到有些患者自己停了药之后啊，刚开始可能没事，过几个月过半年一年，他的疾病就会出现复发啊。所以一定要在医生的监督下啊，按医生的方案来科学的去减药减激素。
1: 嗯，然后还有就是刚才江主任说到这个副作用的问题哈，可能您刚才说到一片，就是一片半以下，就是相对来讲副作用就比较小了。那其实可能我们还是很关心，就是这一片激素这个比较低的剂量对人体的副作用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呢？
0: 嗯，因为现在我们红斑狼疮的患者治疗效果都比较好了，很多患者呢生存期都非常的长，所以呢我们就会更关心长期之后，比如几十年之后，那这些患者他会不会心脑血管疾病这个冠心病啊，动脉粥样硬化这些合并症的情况啊。那这个不是红斑狼疮本身造成的，那可能跟他长期的激素啊等等这些药物治疗有关系。所以我们随着红斑狼疮的愈后越来越好，我们才会关注到这个问题。所以患者呢在使用激素的过程当中呢，也需要去监测一些相关的长期的这个副作用，包括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呀、血脂的水平啊，也包括骨质疏松啊等等很多这个相关的代谢方面的这个东西。其实医生在定期给患者随访的过程中都会对这些进行考虑，来去做定期的评估和监测。
1: 嗯，医生会想尽办法给我们患者最佳的一个方案，既不能不治病，也不能用药过度造成副作用。当然这个其实是一个相对的平衡哈。
0: 对。
1: 嗯，那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有想停药的朋友啊，也有不敢停药的患者朋友。我们听众的吴女士，她表示呢自己每隔一天一片泼尼松，同时呢服用一些比较强效的免疫抑制剂，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病情一直比较稳定。前一段时间呢大夫是建议吴女士激素完全停掉，但是吴女士见过停了药复发的情况，觉得自己啊好不容易达到这么一个稳定的状态，担心一减就出问题。她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可以慢点减，比如隔两天吃一次激素，或者一星期吃一次激素，这样行不行？
0: 嗯，实际上减药的过程当中确实隔天吃一片的激素呢，我们有的时候会直接给患者停掉，有的时候还会再去进一步的往下减再去停，比如说像您说的这个隔天吃半片的激素是会有这种情况的。至于具体到某一个患者我们怎么来去减怎么来去停，那是医生根据患者个体化的不同的情况来去制定的。那但是呢医生如果做出了您可以停药的这个决定，那一定是在充分的评估了您的病情非常稳定的情况下才会做出这个建议的，一定会考虑到这个有可能的这个复发的风险啊，这个是风险是在一个很小而且可控的范围之内，我们才去会去给病人停这个激素啊。当然停药之后我们也会给病人密切的监测他的病情，一旦出现细微的波动，那我们会及时的来调整治疗。所以只要是规律的在医生这里随访，按照医生的建议来去调整这个治疗方案，那这个患者们都还是比较安全的。
1: 嗯，那从前面患者的这个 病例当中啊，我们也知道

0: 啊，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其实是有可以停用激素的这一天的，当然肯定是因人而异了。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一般想让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那么他的激素用量是多少，这个状态可能会维持多久呢？
1: 就是还是确实是因人而异，每个病人不同啊。有些病人可能可以长期停用激素，就不用激素啊，用一点这个免疫调节的药物来就能够维持它长期的稳定。那有些病人呢，确实他就停不了激素，可能他就要长期吃着一片或者半片的激素，他才能够维持他病情的稳定。但我们一般对红斑狼疮患者长期的治疗，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要把他的激素减到不大于一片半的这样一个剂量啊，这样长期的副作用相对来说就很小了。因为一片的激素基本上就是人的生理剂量的这样一个激素，所以每个患者呢，这个能够维持他长期稳定的激素剂量不一样，但是绝大多数患者激素都能够控制在一个安全的剂量范围之内。
0: 嗯，而且是有希望有停药的那一天哈。
1: 是的，还是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可以停用激素的。
0: 嗯，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强效的免疫抑制剂，这里我其实挺好奇的，激素不就是抑制我们的免疫的吗？然后免疫抑制剂又是什么东西？它和激素一样也有副作用吗？
1: 实际上确实激素和免疫抑制剂它们都是从不同的机制，从不同的作用方向上来去对这个异常的免疫，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攻击自己身体的这个免疫系统来进行一个抑制。那免疫抑制剂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是它能够帮助激素把量减下来，病人可能一开始吃着很大量的激素，10片12片的激素控制得很好，但不可能长期用这么大量的激素，所以就需要一个免疫抑制剂帮助同时控制这个异常的免疫，这样激素慢慢的撤下来，免疫抑制剂顶上去。那至于免疫抑制剂呢，不同种类的免疫抑制剂呢都有可能发生的副作用啊，医生都会在给病人处方的时候会考虑到这一个病人适合哪一种免疫抑制剂，并且会在这个随访监测的过程中监测可能发生的副作用。当然应该说绝大多数的副作用在绝大多数的病人身上是不会发生的啊，药物相对来说大多数都是很安全的。那患者只要做好定期的监测和随访基本上都是安全的。那其中患者自己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不管是激素还是免疫抑制剂还是他的这个疾病红斑狼疮本身，都会降低他自己身体正常的免疫力。我们说这个免疫系统都来攻击自己了，而反而对外来的这些细菌病毒的抵抗力就变弱了。这个时候患者们长期在生活中要做好的一件事就是对于感染的预防。
0: 嗯，那我们在服用免疫抑制剂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 不同种的免疫抑制剂需要注意监测的东西就不太一样，像有些药物就需要监测这个血常规，有的药物要监测肝功能，有的药物呢有可能会对血压有影响，就要监测血压，有的要监测肾功能等等，每个药物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呢大夫在给患者处方一个药物的时候呢，都会说明这个药物常见的不良反应需要怎么去监测。
0: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个病例哈，丁女士前些年确诊系统性红斑狼疮住院了，当时呢医生为她进行了激素的冲击治疗，丁女士呢也因此迅速长胖。那很多人都说这个激素的量减下来就会瘦下来，但是丁女士现在的激素量已经不是很大了，却还没有瘦下来，她认为和冲击治疗有关。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冲击治疗到底怎么回事，这个激素的冲击治疗真的有那么大的副作用吗？
1: 激素冲击治疗呢，是我们在短时间，比如3天到5天这样一个时间段内每天给一个超大剂量的激素的输注，来去很好的控制这个异常的免疫反应和这个炎症反应。那我们需要激素冲击治疗的患者呢，都是相对来说比较重的患者啊，一是可能这个红斑狼疮出现危象，危及到患者生命的时候，我们要挽救生命啊。第二个就是 可能危及到他某一个器官的功能，比如说这个可能会造成他的肾衰竭、心功能衰竭等等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去进行激素冲击治疗。或者是我们常规剂量的激素免疫制剂治疗没有办法控制病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去进行激素冲击。当然所有的激素冲击都是医生充分的评估之后来做出的决定，一方面要起到这个对患者一个好的治疗作用，另外一方面呢也要尽量避免去发生这个大剂量激素的一个不良反应。那激素冲击呢，我们会特别关心一些在冲击期间，比如说他感染啊，比如说心功能不全，比如说消化道出血、低钾血症等等这些不良反应的情况，那这个也会进行相应的很好的一个预防。那至于长期来说呢，激素冲击肯定也会对这些脂代谢啊，包括这个患者说的长胖啊，这些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总的来说，一定是我们给他激素冲击治疗，一定是利远远大于弊啊，获益远远高过风险的时候，才会给这样一个治疗。同时我们也会密切的监测不良反应的这个发生，和去对它进行相应的预防。
0: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到患者到了危及生命或者是某些重要的脏器面临非常严重的损伤的时候，我们才会给他用激素冲击的治疗方法。但是激素冲击治疗会有副作用，可是跟这个救命相比，那我们也只能来用了。医生会权衡这个救命和副作用之间的一个平衡。
1: 对，是的。而且并不是，还是跟刚才说的一样，并不是它可能的副作用都会发生啊。实际上大多数患者是不会发生这个很显著的副作用的啊。可能确实长胖，很多病人会长胖啊，但是很多严重的副作用都是在可控范围之内，并且发生率很低的。总的来说，我们医生给患者不管是什么治疗，一定是建立在不伤害患者的基础上。
2: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3: 你是谁呀？
2: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4: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市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那我们再来看看第四个病例哈，陈女士在激素减下来以后呢，白细胞就开始往下掉，但是大夫在评估了她的整体化验结果和状态以后，却表示不用太过关注，系统性红斑狼疮这一疾病就是容易导致白细胞低，但是陈女士却很担心，想知道自己要不要吃点生白细胞的药，那白细胞低会对她的日常生活造成影响吗？
2: 确实，在我们红斑狼疮和其他一些免疫病的患者中，白细胞低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临床表现。那一般呢来说，我们会评估他白细胞低到什么程度，然后白细胞降低以后，对他的抵抗力的影响有多大。如果这个病人白细胞降低的不太厉害，也没有说因为白细胞低了之后就反复的发生感染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可能并不需要去对这个白细胞进行特别刻意的处理。其实我们如果想提高白细胞的水平是比较容易的，很多病人只要用一些激素，他的白细胞就能提上来。但是我们会权衡，可能如果白细胞低一点，对他平时的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影响，那反而可能加上激素会对他长期会有一些副作用，那我们会权衡利弊来决定到底需不需要加这个激素或者加上其他的治疗。如果确实白细胞水平非常的低而且有反复的有感染的发生，那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把这个白细胞提上来。
1: 那我们也顺便问一下，像陈女士这样白细胞稍微有点低，然后医生又认为呢可以维持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那她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一方面就是要注意对感染的预防这个保持室内的通风，然后少去这个人多的地方，然后出门要戴好口罩，注意好手卫生、口腔的卫生等等。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定期的监测他这个白细胞的水平来去这个评估他的病情有没有变化，需不需要调整治疗。
1: 就是主要就是免疫力相对要低一点，所以要做好各种防护，同时呢要遵医嘱定期监测。
2: 是的。
1: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下一个病例哈。这位是冯女士，她今年40岁。冯女士的姥姥呢是因为系统性红斑狼疮去世的，所以她的母亲就很紧张了，每年都要带着冯女士和自己一起去做狼疮的相关检查，但是冯女士自己却觉得没有必要。那么我们也来问一问江主任哈，您觉得冯女士母亲的这个做法有必要吗？
2: 实际上确实我们在临床上可以见到红斑狼疮或者其他的一些免疫病有一些家族聚集的这个现象，但是这并不是说明这个病是这个我们传统上说的这种遗传病我一般会跟患者这样解释就好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父母如果有这个病呢，孩子得的几率会比父母没有的人会高一些，但是并不是说他一定会遗传的。那至于对于亲属有红斑狼疮的这个人，他健康人，他要不要去进行筛查呢？实际上这个目前国际上也没有定论。那实际上全世界的医生和研究者都在做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识别这些人当中谁是容易出现红斑狼疮的这个患者，那么可能对不同的人就要有不同的筛查策略。那就目前来说呢，如果说确实家里人有这个病史也担心这方面的问题可以每年去检测几项非常简单的，包括抗体啊、补体这几项简单的指标去排查一下，这也是没有问题的。
1: 那我们也顺便问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说到遗传因素，它是一个有可能有影响的因素，那我想除了遗传因素就是除了我家里人有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那么还有哪些因素或者是说有哪些人是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的高危人群，可能需要重点关注呢？
2: 首先呢，可能性别和这个激素水平对红斑狼疮还是有影响的。我们红斑狼疮 多数的患者都是女性，基本上女性和男性的比是9:1啊。那另外呢，就是女性在比如说妊娠的时候，这个激素水平有波动啊，也会可能额外的增加一点这方面的风险。其他呢，其实还有很多的因素，比如说吸烟就是一个啊很不好的，对于免疫系统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因素啊。其他的就我们刚才说的啊，接触紫外线、暴晒，这是一个会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啊产生异常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啊，其他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病毒感染，啊，一些这个肠道菌群的失衡，啊，都有可能对这方面产生影响。
1: 嗯，就是说，如果您家里有人有系统性红斑狼疮，那可能我们就要在这些方面多加注意，比如说别吸烟啊，避免暴晒呀，然后增强免疫力啊，是不是？
2: 对，这个吸烟可以说是对各种疾病啊，不管是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肿瘤性疾病、免疫性疾病，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影响的因素。所以医生一般都会建议啊，所有人都尽量不要去吸烟啊。至于其他的呢，就是不要去盲目的去增强免疫力，因为我们的这个自身免疫病它不是免疫力低，而是免疫紊乱，我们刚才说的它来攻击自己的身体了。那盲目的去所谓的增强免疫力，甚至有些人去咨询去打这些增强免疫的针啊，不一定会对

0: 这个有好的帮助，甚至有的时候可能适得其反，反而刺激了他这个异常的免疫啊、所以啊如何治疗，如何去预防，还是要听大夫的专业的意见。
1: 我说的增强免疫力可能容易引起歧义啊，就是我的意思不是说让您去打那个所谓的那个增强免疫力针这种怎么说增强免疫力的方式，我指的就是比如说保持健康的生活规律啊，合理饮食啊，适度运动啊，就是不要让自己陷入一些危险的这个状态，比如说不要让自己过度疲劳啊、不要让自己这个经常出现炎症啊，我是这个意思。
0: 对，这个是非常正确的。就是经常患者会问我们平时需要注意什么，红斑狼疮的患者我都会说最重要的两点，第一就是少接触紫外线，第二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不要过度劳累，这个是非常正确的。
1: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个病例啊，罗先生呢，他是因为系统性红斑狼疮伤到了肠胃，当时是假性肠梗阻入院治疗，如今呢虽然已经康复出院，医生也认为他目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但是罗先生呢每天早上醒来都觉得胃有点堵堵的，要活动活动才能缓解。罗先生看到网上肠道菌群跟肠道健康有很大的关系，想吃点益生菌来改善自己的这种情况。我们来问问江主任，像罗先生这种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朋友可以吃益生菌吗？
0: 实际上肠道菌群确实不管是对这个免疫系统本身还是对肠道的症状确实都是会有影响的。那一般呢我们首先会建议患者要规律的健康的饮食，这个是最重要的。那可以尝试通过一些手段来补充益生菌，比如说喝点酸奶，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或者一些这个健康的益生菌的饮料也是可以的。那另外呢，如果说是肠道病变很重的患者，那我们也可以咨询消化科专业的医生，那可能还有一些就是相对来说专业的调整肠道菌群的一些治疗的方法。
1: 那在这里呢，罗先生还有个问题啊，因为他是因为红斑狼疮伤到了肠胃，是以假性肠梗阻来治疗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想知道他的这个假性肠梗阻会不会更容易引发肠癌，因为他已经40多岁了，这时候他要不要把肠镜作为他日常体检中的一项呢？
0: 实际上没有太多证据证明说这个红斑狼疮或者是红斑狼疮影响到这个胃肠道会增加这个肠道肿瘤的发生率啊。但是呢对于一个40多岁的这个患者来说，其实在很多国家45岁以上就是一个常规筛查胃肠镜进行这个消化道肿瘤筛查的年龄了啊。所以如果有这方面的这个担心，或者比如说家里有家族史啊这些这个危险因素的话，那可以这个去进行这个胃肠镜的筛查，当然不需要每年都去做，那可能根据一次的结果再决定，这个有的人可能5年再做一次就可以，那有的人如果有点息肉啊，那可能复查的时间要近一些，那具体的就要咨询消化科专业的医生。
1: 那就是其实我们到了40岁45岁，可能我们本身也应该把这个肠镜检查列入我们的一个首次检查的一个项目，当然至于后面是不是每年都要去查，这个要看我们第一次检查的结果，是这个意思吧？
0: 因为我不是消化科的医生可能不具有特别权威的这方面的这个建议啊，但是确实是可以去进行这个筛查，特别是如果是有相关的一些危险因素，比如说有这个胃肠道肿瘤的家族史的患者，或者是既往得过一些胃肠道的疾病的患者，那可以去进行这样一个筛查。
1: 那我们继续哈，这个黄女士她在系统性红斑狼疮发病的时候血沉达到了100，但是用上激素呢就开始慢慢掉下来，激素量大的时候这个指标就可以达到正常值，但是一旦激素量只有一片两片的时候，这个血沉啊又上去了。目前黄女士的激素量是一片，上个月的检查呢结果血沉是39。黄女士想知道这个血沉高是因为药量不够吗？那血沉高的话对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实际上血沉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一个指标啊，它受很多因素的影响，那血沉高的原因有很多，有可能是 存在炎症啊，也。

0: 者朋友哈、啊，马女士今年50多岁，是一名老患者了。那她是在去年啊查出了小腿骨坏死的情况。马女士感觉很伤心很悲伤啊，自己明明一直听医生的话，天天在补钙，怎么还是走到了这一步呢？那补钙和骨坏死有关系吗？
1: 实际上补钙和骨坏死并没有直接的关系。那我们这个激素的治疗可能会有这些骨这方面的一些副作用，那其中包括缺血性的骨坏死和骨质疏松，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那补钙呢，实际上它是对骨质疏松有一个预防作用，但是对于骨坏死来说它的影响不大。骨坏死主要是由于缺血而造成的这样一个情况。
0: 嗯，那我们听说这个使用激素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会容易出现骨质疏松的问题，那我们该怎么预防呢？
1: 骨质疏松呢，实际上我们所有使用激素的患者，不管是用多大的剂量，我们都会给患者预防骨质疏松的治疗，就是钙片和这个活性维生素 D 的一个治疗，来去预防它长期的这个骨质疏松。这是所有长期使用激素的患者都应该要接受的这样一个预防治疗。我们在给每一位患者处方激素的时候，都会同时来开这些药物。同时呢，就是如果是老年人或者围绝经期的女性呢，可能要去定期的对这个骨密度来进行一个筛查。
0: 就是说，当我们医生让我们除了激素治疗过去以后，我们正常的治疗如果一直是要使用激素的话，医生已经在给我们一直进行着预防骨质疏松的治疗了。那我们作为患者朋友，我们好好遵医嘱就是了。但还有一个要定期去检查。
1: 嗯，
0: 然后刚才说的这是骨质疏松啊，那骨坏死呢，我们有办法预防吗？
1: 嗯，骨坏死呢可能和骨质疏松的机制不太一样，它主要是这个一些血供比较少的部位，比如说股骨头啊，这个或者是膝关节这些部位，它因为激素导致的某些机制导致的缺血而造成的坏死。那这个可能一方面跟激素有关，另外一方面也跟它的红斑狼疮等等这些的原发病是有关系的。同时也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用很多的激素它也不会出现骨坏死，有的人激素用的量并不是很大，但是就会出现骨坏死。但是所以不是特别好去预测，也没有，目前也没有特别好的一个预防的方法，所以主要还是这个医生能够更合理的调整激素的用量，同时呢再去监测他的这个患者的这些方面的症状，那必要的时候进行一些筛查，如果有这方面的苗头，早期去发现这个问题，早期来去进行治疗。
0: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啊，就是为了防止红斑狼疮病情的复发，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江主任，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朋友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 嗯，就像刚才说的，最重要的一就是要去少接触紫外线啊，避免暴晒啊，如果啊出门太阳很大的时候，要去进行一些比如打个伞，然后涂上，我们一般要跟患者说要涂 SPF 50的防晒霜啊，来去避免一个紫外线对它的这个刺激啊。另外就是平时注意预防感染啊，包括各种病毒感染啊、细菌感染等等，因为感染啊不但本身会对人体造成伤害，那感染也有可能会诱发这个红斑狼疮或者其他免疫病的病情的复发。另外就是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啊，避免劳累，规律的作息，健康的饮食啊，这样都是有助于他这个免疫系统的稳定啊，防止的病情的反复。
0: 嗯，然后我们具体的来分别说一说吧，比如说在饮食上，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朋友还应该注意些啥呢？
1: 实际上饮食上啊，经常患者会问这个，我是不是什么不能吃啊，海鲜不能吃，牛羊肉不能吃。实际上呢并没有绝对的我们红斑狼疮患者并没有绝对的忌口。有些我们可能中医说的所谓的发物啊，包括这些牛羊肉海鲜等等，它可能会 如果使用的量过大，可能确实会对免疫。

0: 系统有一点点刺激的这个作用，但是日常的使用只要不是这个每天很大量的使用，实际上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啊，反而是能够均衡营养，保证啊各种这个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这些都能够摄入啊，这个才是一个健康的饮食方式。不要去过于的害怕说吃一些这个特殊的食物。另外呢，就是还有一点，就是不是跟红斑狼疮本身相关的，而是跟它的治疗相关的，就是我们的病人如果要长期使用激素的话，那我们要注意啊，饮食当中少油、少盐、少糖啊，以减少这个激素对它的这个脂质代谢呀、糖代谢包括血压这些方面的影响，这个是需要注意的。
1: 就是我们平常会看到很多使用激素治疗的朋友会比较胖，实际上是我们除了一方面在合理的使用激素，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在饮食方面，就是这些高脂高糖的高能量的食物我们是要合理控制，是吧？
0: 是的。因为很多患者吃了激素之后食欲会变得很好啊，有的人就会吃很多，实际上我们会跟患者说啊，要适当控制自己的食量，不要比自己以前生病之前或者说用激素之前吃更多的东西，同时也要尽量优化这个饮食的结构。那至于具体的调整，其实我们营养科的专家是有这方面非常多的经验的，可以去咨询营养科的医生。
1: 那我顺便问一下，就比如说如果使用激素了，然后身体变胖了，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可不可以到营养科去就诊，请营养科医生帮我们制定一个合理的饮食规划来调整一下呢？
0: 不但是可以，而且是建议去啊，我觉得很多情况下还是对病人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1: 非常建议您哈，如果使用激素的话，同时在饮食上是需要更加的合理的。好的，那我们还想了解一下，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朋友如何来判断自己是不是可能有病情复发的情况呢？
0: 实际上自己判断呢可能并没有办法做出特别好的判断，当然可以去观察一些症状，比如说自己以前在得红斑狼疮的时候是哪方面的症状，那如果这方面的症状又出现了，那有可能会是这个疾病有反复。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还是要定期的来进行这个监测，由大夫判断你这些出现了一些症状到底是红斑狼疮导致的还是跟它没关系的，也要通过专业的判断来去做出这个决断。
1: 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也顺便问一下啊，就是说有没有一些蛛丝马迹，比如我身体出现了哪些情况，那我可能需要考虑到风湿免疫科就诊，看看我是不是有可能是风湿免疫疾病，是不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呢？
0: 实际上这个风湿免疫病，因为刚才说影响到全身上下各个部位都有可能受到影响，所以呢症状是多种多样的，就像我刚才说的，相对特异性的就是双全部或者叫颊部的这个红斑，那如果出现这样的皮疹，那可能要去风湿免疫科就诊。那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关节炎也是我们风湿科常见的一类疾病，那如果出现了多个关节的肿痛的症状那可能要去风湿科就诊。那其他不同的情况呢，就有很多很多种了。那有的人是因为发烧最后发现是免疫病的，有的人是因为刚才我们说的像白细胞低啊或者贫血啊血小板低这些发现是免疫病，有的人是因为体检发现尿里面有蛋白发现是免疫病的，那就因人而异，就具体的就很不一样了。总之呢，就是如果有一些皮肤的一些特异性的表现或者是关节炎的一些表现呢，那可以去风湿免疫科就诊。那其他的如果是发现了某一个器官的问题，那可以先到相应的专科来就诊，专科的医生会根据情况判断是不是有风湿免疫病的可能，再去进行相关的筛查或者是转诊。
1: 其实在这里我就在想，可能我们脑子里哈有一个风湿免疫病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当我们身体出现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判断一下有没有可能是这个问题，

0: 我们到风湿免疫科就诊，因为有可能早期症状不明显或者不严重，如果您不知道，也许就觉得哎，我可能过段时间自己就好了，但实际上有可能我们是需要早一点去就诊，当然早发现肯定对治疗是更有益，是吧？
1: 嗯，是的。
0: 还有个问题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朋友的发病有没有季节性？
1: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季节上的不同啊，
0: 跟日晒有关。天气特别炎热，那我们可能会很小心注意防晒，因为太热嘛。但是秋冬季节，尤其是秋季啊，天气非常凉爽，但实际上那时候紫外线也挺强烈的。那我们会不会有可能，尤其是没有发病过的、没有得过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朋友，会不会有可能在这个季节反而会忽略，就是因为过多的日晒而造成了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发病呢？
1: 嗯，实际上我们临床上没有观察到说在哪个季节红斑狼疮发病的患者更多，哪个季节更少啊？确实像您说的啊，这个秋天紫外线也是很强的，所以如果是红斑狼疮的患者也是需要去注意防晒的这个问题啊。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说啊，就是秋天得病的人或者说复发的人就更多，嗯，目前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表现、嗯、
0: 所以说我们还是做好自己的各种防护哈。那么节目最后还问一下江主任，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
1: 实际上红斑狼疮大家听到这个词可能都会比较害怕啊。那实际上呢，我们要告诉广大患者的就是我们要乐观积极的对待这个疾病。绝大多数红斑狼疮的患者通过规律的随访正规的治疗都是能够非常有效的控制这个疾病的。那所以说需要嘱咐患者们的就是要正视自己的疾病，乐观的对待，同时也不能忽视的自己的疾病，要定期的来随访听大夫专业的意见来去调整治疗。
0: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防治系统性红斑狼疮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希望每一位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朋友都要规律作息，保持好心情，以免疾病的复发。同时我们也希望更多朋友了解和关注红斑狼疮，让这一疾病不那么神秘，让患者朋友们少一份误解，多一份关怀。
2: 妈妈，
3: 哎，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我，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2: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3: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您感受到空气中的丝丝寒意了吗？俗话说春捂秋冻，秋天适度经受些寒冷，有利于提高皮肤和鳞黏膜的耐寒力。但是秋冻是相对的，大家应根据个人体质及承受能力进行调整。在身体感到寒意时，就应及时增加衣物，别盲目受冻，冻出病来。尤其是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适度防寒保暖。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推出特别节目，血压平稳的整合应对之道，从定期监测、饮食运动、生活管理、药物控制等方面带您管好血压，同时倡导大家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高血压作为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早已被人们所熟悉，但很多高血压患者朋友的血压却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让我们先来听听方先生的经历。
2: 50多岁的方先生在2个月前参加单位体检时，发现血压有点高，就问了问朋友吃的是什么降压药。服用1个月后，感觉血压控制得不错，自己也没什么症状，便又自行停了药，之后也没坚持监测血压。直到几天前，方先生正在忙工作时，出现了严重的头晕心慌，半天也缓不过来。同事赶紧把方先生送去了医院。就诊时，方先生告诉医生，自己平时工作压力大，有时候还需要熬夜，饮食不够规律，爱吃肉，但没有时间运动，从而导致身体肥胖。父母和叔伯都有高血压，有高血压家族史。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医生确诊方先生这是原发性高血压。
1: 刚才案例中的方先生对高血压的治疗没有正确认知，导致他的血压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控制血压正确的做法是什么？今天的特别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王运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1区主任医师，擅长

0: 种类型高血压、高血压合并心脏疾病的精准诊治及管理。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高血压中心一区主任医师王运红。
2: 非常欢迎您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血压管理的话题。首先呢，请王主任给我们讲一个在您门诊当中因为生活的习惯或者是错误的做法而没有控制好血压来找您就诊的病例故事好吗？
1: 其实每天因为高血压来就诊的患者特别多哈，那么其中有一部分患者呢，就是他这个可能擅自就把药停掉了，可能我吃着一段时间降压药以后感觉血压平稳，把药停掉之后，然后呢也没有再次去监测，突然间有一天会觉得不舒服，比如说头痛啊，眼睛看不清楚了，甚至有些人可能是这个脑梗了，然后来就医，这个时候就发现血压一看就高压高于180啊，那么其实就是一个高血压急症的这种情况，这种案例其实还是挺多见的。
2: 那我们听说在高血压的这个分类当中有原发性高血压，那么还有其他一些继发性高血压，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高血压的类型有什么区分？
1: 主持人刚才提到了原发性高血压和继发性高血压这个名词，那么这个确实是我们高血压分的两大类那么所谓的原发性高血压也实际上是我们高血压人群中占到80%到90%的这样一部分人群，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经过一系列的检查查阴发现没有一个明确的特殊的一个疾病，那么引起的可能是各种生活方式包括有一些遗传的背景因素包括我们的饮食作息以及随着年龄的增长带来的这种血压的升高，这个确实占了非常高的比例。那么还有一个类型呢，就是继发性高血压。继发性高血压呢，那么是一类有这个明确病因的，那么是有特定疾病引起的血压升高。那么这个类型呢，实际上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数字，但是无论是我国还是国外，就全世界吧，那么估算出来的一个比例可能是至少在10%，而且随着我们对这个血压的这个认识重视以及我们的筛查手段的这种增加和完善，实际上这个比例可能会更高。那么呢具体是多少呢？比如说以我们高血压中心这种亚专科为例哈，那么这种病人我们做筛查实际上在我们病房已经不止10%了，那么甚至可以达到15%甚至20%所以我们应该注重这个继发性高血压的筛查。那么为什么去注重这个血压的筛查呢？就是因为继发性高血压实际上嘛，发现病因之后我们可以根据病因去治疗，那么有些病人可以被治愈的，尤其是一些年轻的高血压，哪怕有一些病人他虽然是老年性的他年龄很大了，我们最大的一例85岁吧，我记得那个老爷子他其实也以前说身体很健康，也没有高血压，那么突然间有一天血压就特别高了，到了200多，然后呢怎么降也降不下来，他说我肯定是特别紧张或者是种种原因吧，他觉得是这样带来血压升高，实际上后来被我们做检查发现他是有肾动脉狭窄后来给他这个肾动脉呢给他做了处理，给他放了支架那么后来他原来这个血压一直没有控制好的高血压后来只吃到一种降压药就能把血压控制很好了，当然了这是因为他年龄比较大了，有一些年轻人他可能就完全不需要吃药了也是有可能的。
2: 那我们知道很多高血压其实患者自己并不知道很多人甚至血压都很高了都完全没有感觉，那我们问一问王主任，就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怎么知道自己可能是有高血压的问题呢？
1: 其实大多数高血压的患者他确实没有什么症状，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那么高血压它是否产生症状呢，实际上有几个因素来决定。第一个就是血压升高的程度和我们的基础的血压的水平，比如说这个我们基础的血压可能就是90多100左右哈，那你血压到了170180那可能会有症状这个是。另外还有个体的这种敏感性，他有些人就是个体他没有那么明显没有那么敏感，所以他感觉不到这个明显的高血压的症状，所以说大多数高血压的病人实际上他在血压不正常的早期阶段他真的是没有症状的。那么有症状呢，有一些症状也不太特异，比如说头晕头痛眼睛看不清楚，有人觉得 我们脖子发紧发硬啊，还有些人他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胸闷啊胸痛，或者说是有肢体发麻木的这种感觉，甚至看东西看不清楚了，这个其实是已经高血压出现了一个并发症导致的一些，比如说出现了心绞痛，出现了心衰，出现了脑卒中啊，那么这个带来的。而血压升高本身确实对于这个很多人来说他没有一个早期的特别明显的一个表现。
2: 那我们怎么能知道自己是否有高血压呢？
1: 实际上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倡导我们更早的去做筛查，就定期的去监测自己的血压，尤其是高危人群。那当然了，仍然是有一个症状主导的，如果你发现我这个头晕乎乎的头疼，或者是有这个乏力，或者是刚才有提到的胸闷啊胸痛啊，或者是有点心慌啊，然后还有这个比如说看东西看不清楚了呀，你要及时量量血压，避免哈这个有这个血压异常的情况啊，就这些症状有些提示。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因为说我没有症状，我这个血压高也没关系。其实我为什么我提这个事儿，是好多病人来到门诊说，哎，你看我量血压是高的，他都是偶然监测的。比如说我陪着别人去看病，我到了医院，那我也量一下血压，发现我血压高了，高到了160、180，甚至有人200了，说我没有症状呀，所以他觉得没事儿。所以这个往往因为没有症状，觉得我这个血压高是不真实的，或者觉得我血压高不用处理，或者觉得我血压高也不用吃药，这个给大家造成一个误区。
2: 就是其实我们每年大家也都有定期体检，其实也会量血压，我们发现高血压并不难，关键是很多人觉得自己血压高了一点点又没有症状而不引起重视，其实这是不对的，是吧？
1: 对，是的。
2: 那我就想问一下，既然如此哈，就请王主任跟我们说说高血压到底有什么危害呢？
1: 实际上高血压它造成的危害是这个非常广泛的，那么归为几大类。最重要的器官我们知道心脑血管疾病，这个都跟高血压是密切相关的。那么首先就说比如说脑部的这个疾病，脑血管疾病，它可能因为血压特别高，那么导致脑出血，这个其实大家非常熟知。那么在早几年的时候，我国这个是脑出血的大国，其实随着我们的降压的改善，其实已经在出现拐点了。那么出血性脑卒中还有缺血性脑卒中，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中风，还有就是我们可能它不太重视的，就是我们的认知功能障碍，就是随着我们年龄增大，感觉自己也不容易记住事儿了呀，感觉有些人他真的会出现一个认知的障碍，其实他也跟血压升高有关系。另外就是心脏，心脏实际上各个心脏的部分都和血压升高有关系。我们把心脏比作一个房子的话，那么这里面有水路，就是给心脏供血的这个水路，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冠心病。什么叫冠心病？就是我们心脏上趴着的三根血管，这个组织的血管它出现了狭窄，我们一般以50%以上为界限，大于了50%我们定义为冠心病。那么这个心脏血管狭窄了50%以上，它就会引起这个各种的症状，比如心绞痛啊心梗啊，这个和血压有关系。原因是因为长期的高血压，它导致不止心脏的血管，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脑血管呀，全身的血管它都会出现斑块，出现狭窄，所以心脏的血管跟高血压有关系，那么冠心病啊。还有呢就是心衰，所以大家觉得高血压怎么跟心衰扯上去了，一说心衰那都是心脏终末期的疾病啊。但是我们知道如果长期身体处于一个高压力的状态下，心脏呢它就要是使劲的去这个泵血，它实际上就有一个负荷，负荷增加了早期就是心肌肥厚，再更远的这个发展呢，它就会发展成为心肌变薄扩大，然后心功能下降。所以呢这个高血压和心衰有关系，还有和电路有关系。电路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心脏它怎么来去带动它去一跳啊，一舒张收缩，那么就是电路带来的。那么这个时候一个最常见的疾病就是心律失常房颤，房颤其实大家可能很熟悉，就是心房颤动，这个是个老年性的一个疾病，那么其实也和血压升高有关系。还有呢就是心脏的瓣膜的疾病，可能大家不是很去重视，觉得心脏的瓣膜疾病其中有一大类和高血压且和老年人密切相关的，就是主动脉瓣儿疾病，还也包括二尖瓣哈，但是主动脉瓣这个狭窄性的疾病其实和老年的退行性和高血压都是非常有关系的啊。那么啊还有这个二尖瓣的关闭不全呀，这些其实可以说心脏的涉及到任何部位都和高血压相关，这是心脏和大脑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肾脏，就肾脏和高血压是密切相关的，急性的血压升高的时候会导致急性的肾功能不全，我们有一个名词叫恶性高血压，那么表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疾病。 还有就是慢性，它随着时间的一个延长，那么长期的高压状态导致一个肾脏慢慢的发生一个肾脏本身的改变，出现尿蛋白呀，出现这个肾功能的下降，肌酐的升高，这个我们说这是心脑肾我们非常重要的三个脏器了。还有就是血管，刚才提到了血管其实是大血管中小血管，那么大血管都是什么的？我们主动脉，主动脉有一个疾病大家可能不是特别去关注和熟悉，叫主动脉夹层或动脉瘤，但是这个疾病它和血压升高非常的相关，因为血压它剧烈的升高会把这个血管导致撕裂，而且这个疾病一旦来了非常凶险，可以说50%人他都是活不到医院的啊。还有呢，小血管就是我们的比如说颈动脉，还有我们的下肢动脉，那么出现下肢缺血呀，跛行啊，走路一走路就乏力啊，这些都和高血压相关。还有就是眼睛，大家可能特别不太关注的就是说眼睛怎么还跟高血压相关，高血压会引起眼底出血，它也会增加青光眼的风险，会导致眼底的小血管一系列的改变，导致我们的视力的下降啊，甚至有些人失明啊。这就列举了几个高血压带来的一个危害吧。
2: 嗯，听了王主任讲到高血压的这么多危害啊，确实我们觉得真的是挺可怕的，我们必须得关注。但也有朋友会说，你看我就140-150的，这个有问题吗？那我们也问问王主任，血压到什么情况我们就需要予以关注呢？
1: 实际上这个高血压到什么情况呢，我们目前的高血压的一个诊断标准定义为是非同日的三次的诊室血压高于140-90以上诊断为高血压。那么呢，这样的一旦诊断为高血压，其实我们就应该积极去干预了。那么在我们2024年9月份发表的中国高血压临床实践指南，其实是把我们刚才这个问题非常简要简明扼要的给回答了。也就是第一，你如果一旦诊断为高血压，这个是要积极去干预。还有呢，如果我的这个血压没有达到140-90以上这个标准，但是呢高压超过了130，低压超过了80，也就是说高血压前期的这部分人群，那么要进行这个危险分层，根据它的这个有没有危险因素啊，有没有脏器的受损呀，就刚才我提到的没有心脑肾啊血管的受损，那么这个你发生的情况越多，比如说我也尽管血压还没达到140-90以上，但是呢我已经有心衰了啊，比如说已经冠心病了或已经脑卒中了，这个时候可能要更加积极的去管控血压。那么呢，如果我什么疾病都没有，我现在就是一个单纯的血压高啊、高于140-90以上，其实也建议积极的治疗。为什么要建议积极的治疗，是因为这部分人群你如果没有去干预的话，它很容易就会发展成为160以上、180以上甚至200以上，就是说它血压一旦超过了一个正常标准，它就像这个野马脱缰一样，你已经不太好去控制它了啊。当然了，有些朋友他说那我还是不太想吃药，我想这个早期的改变生活方式，如果真有这种想法呢，那么一定要做好血压监测。实际上我们是不太推荐，就是说如果你血压没控制好去运动的，我们仍然推荐的就是说你可以边用药的情况下边去改善生活方式和运动，血压降下来我们可以把药给减下来，甚至有些人可以达到停药。
2: 嗯，然后我们就来聊一下我们前面有一个案例嘛，那么这个案例当中，方先生在第一次知道自己血压高的时候呢，就问了问朋友吃的什么药，选择了自行服用，他这种做法可行吗？
1: 其实这个是很多人他有一个比较误区的做法哈，就是哎，我们家有人吃药或我朋友有人在吃药，那我血压高了把他们的药拿来吃一吃行不行呢？其实是不太提倡的。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每个人他都是不一样的，虽然说都是有高血压，可能都是血压升高，但是呢我们刚才就已经提到两大类，有原发性和继发性，这就是两大类，它就是不一样的。另外来说，刚才高血压说还有人他合并不同的疾病，他可能有心脏的疾病或脑血管的疾病，那么不同的这个高血压患者，他和他这个疾病背景之下，如果你不加思考就用了别人的药，在少数情况下甚至可能会导致血压不能控制，会甚至出现并发症，比如说有严重的肾动脉狭窄啊，然后你看见别人吃了你也要吃他那种药啊，那你这个时候他有些人可能不仅血压控制不下来，还可能会出现肾功能受损啊加重。所以说可能有些检查就是很简单的你去做一做啊看一看，那么这个时候对我们的精准用药个体化用药还是有好处的。
2: 那我们再来聊聊降压药哈，听说降压药也是有很多种类的，那这些不同种类的降压药到底在我们降压的过程当中是怎么起作用的呢？
1: 那么我们目前的这个降压药常规来说是有五大类，那么这五大类呢包括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 钙通道的阻滞剂、利尿剂和贝塔水阻滞剂。那么除了这五大类以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血管的扩张剂，还有一些我们不太常用的一些药物。但是这些药物它各有优缺点。然后另外针对不同的患者上来说，我们会根据患者的疾病背景，比如说他有没有这个心衰啊，如果有心衰的话，我们可能选择这个降压药，既能治疗他的血压，也能治疗心衰。比如说利尿剂啊，还有刚才提到的几种类药，它都可以用于治疗心衰。比如有没有心绞痛啊？那么用心绞痛的时候，我们可能优先选择一些。

0: 也可以降心率，还能降血压的药物。所以我们选择降压药的时候，其实我更多的建议是在这个医嘱的这个指导下应用，因为我们病人毕竟不可能去了解这个这么几大类降压药。另外呢，哪怕你这个常用的降压药里面呢，有些药它可能吃的过程中它可能会有不适应，或者不适应个体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医生他评估了你全面的除了血压以外的还有心脑血管啊肾脏的问题，给你选择一个更合适的降压药，可能不仅降血压还能保护我们的这个重要的脏器。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给你选的这个药，可能不仅是一箭双雕，可能是起到三方面甚至四方面的作用啊。
1: 所以说这也就告诉我们说，这个降压药我们最好不要自行服用，一定要听医生的建议，因为医生会根据我们每个人不同的身体情况选择让我们更加获益的一个药物或者几种药物啊。但是我们自己其实就不要乱服用了。但我们再回到刚才的案例当中啊，方先生他自己呢查出了血压有点高，然后他就自行服了药，然后服药一个月以后他觉得没什么症状，而且血压控制的也不错，他就又把药给停了。那我们想问一下，他这种做法是不是也是不值得提倡的呀？
0: 对，这个做法确实不值得提倡，但是在很多这个现实生活中大家都是这么做的。就是他们其实有很多担忧和顾虑哈，他觉得哎呀，我老吃降压药可能对我的这个肾脏有坏处，对我的肝脏有坏处，可能带来一些副作用。然后另外他觉得哎，我吃了降压药以后我血压都好了呀，他觉得跟感冒发烧一样的，我用完药之后好了，我以后就完全好了。其实它并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高血压它是一个慢性的一个疾病，所以我们吃一段时间药它血压能降下来，说明呢这个药物它能达到一个降压的作用。那么我现在正常的血压也是在药物的作用之下如果我们把药擅自停掉有些人他说我停了一周血压也还是正常的呀，我以后是不是可以不用吃药了呀？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就是说你尽管你停了一周血压没有上升，其实它可能还有前面的这个降压药它纠正完血压这个高压的状态之后，它确实有些人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但是如果你仍然是不吃药，它可能过一段时间还是能升起来啊。所以呢不太推荐这个吃药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医嘱哈，没有特殊的这个情况自己擅自把药停下来还是建议继续服药，把血压维持在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水平和状态，这样对我们的脏器包括心脑肾和血管的保护是比较有好处的。
1: 因为以前很多朋友就传说说这个降压药一旦你服用了就没有办法停药了，就得终身服用了，是这样的吗？
0: 实际上我们刚才提到了两大类高血压，那么一类是原发性的，一类是继发性的。那么其实这个情况我们针对就是原发性的高血压。那原发性高血压我们刚才提到了，它其实你找不到一个具体的病因，它可能跟很多因素有关系。这个时候呢高血压它又是一个慢性的一个疾病，它不是说我一个短期的一个急性的疾病过了一个状态我就完全纠正了，所以它是确实需要一个终身的治疗。那么这是由我们机体的血压调节机制出现了问题所导致的，所以我们需要药物去控制把这个血压维持在一个水平。那么呢其实一个逻辑呢你就考虑是因为我机体本身先出了问题，我需要药物去控制，这个时候如果把药物去停掉之后呢，那么它的这个机制它并不会自行的恢复。当然了你可以在这个吃药的过程中同时改变生活方式，比如说我通过我自身生活方式的改变，除了药物以外其他的方式也纠正，有些人他确实可以做到我原来吃两个药变成一个药甚至变成半粒药，也确实有极少数的人他可以完全不吃药，但这种人很少哈。但是具体是谁不能吃谁可以不用吃了，是真的不用吃了吗？这个问题它很复杂，所以也不是我们个人就是自己可以判断的。如果自己就是比如说擅自的去停药啊，说我这个血压完全治好了，那么将来的话他血压再次升高，那么他仍然是造成我们这种脏器的比如脑血管的疾病啊心脏血管的疾病，那么是不是产生依赖性呢？其实就回答了，其实并不是我们机体对药物产生了依赖性，而是我们机体需要药物去维持一个正常状态。
1: 那既然很多人可能这个降压药会需要长期服用，那我们也来问一下大家担心的问题，就是长期服用降压药会有副作用吗？
0: 实际上降压药物大家不愿意长期吃就是考虑这个副作用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刚才提到的五大类降压药，这是我们比较常用的降压药，那么它其实也经过了好多年的验证，那么在适当的剂量的范围内，适当的这个种类的一个良好的把它进行一个组合，实际上在大多数人身上 它是没有副作用的，就是这副作用不是说别人吃了有我就一定有，因为它副作用它和这个药物的治疗作用其实是一定是相关的。

0: 现说别人有，在你身上不一定有。只要我吃的这种药的过程中，我没有发现这类药物给我带来的副作用，就说明这个药物它在我身上没有副作用。那么这个是可以在咱们自己身上可以看到的啊。当然了，我们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吃降压药或者吃其他的药物，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化验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肝功能、肾功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指标是不是正常的。那么基本上你可能你化验的这个过程它是正常的，那么也就证明你这药物没有副作用啊，包括你自己身体上也没有出现一些不良反应，比如说利尿剂带来的低钾呀，比如说一些 CCB 类的药物带来的水肿啊、牙龈的增生啊，没出现那就是没有了，所以就可以放心的去服用这类药物。但是一旦某种药物在我们身上出现了副作用，我们可以把这个药物更换一下种类，因为现在药物也实际上是在不停的这个更新迭代的。我们现在呢不停的这种产生的这种新药呢，实际上它通过剂型的改变也好，还是这种化学制剂的改变也好，其实副作用相对来说越来越小了。而且不要自己把它吃的量太大了，有些量吃太大了它副作用更容易出现，在合适的剂量范围内大多数都是安全的。所以总之上来说，我们目前现有的这个几大类降压药服用来说，基本上不太可能产生也是长期的这种严重的肝功能不全呀、肾功能不全呀，那么还是个体化，我们观察我们自己吃药有没有不良反应啊即可。
1: 嗯，我们还是想问一下，使用降压药除了刚才王主任说的哈，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吗？
0: 不用降压药呢，我们现在一般推崇的就是我们选择降压药长效制剂，就是我们降压实际上是为了让血压降得更加平稳，不要波动太大，不要过高或过低，而且一天当中它血压波动太大，这样对我们的心脑血管也都带来不良的影响。所以我们希望呢，第一个呢就是服用降压药，我们要在每天都服用，不要像有些人他说我今天吃了血压好了，我到明天血压好了，我明天空一天，我后天我再吃，这是不对的。所以基本上现在有的降压药，口服降压药都是要每天服用的，甚至有些药它可能要一天服用两次的。所以听众朋友们可以注意一下，服的降压药医嘱它是怎么告诉你吃的，是一天吃一次还是吃两次，服药的频。另外来说，大多数降压药呢，我们注意一下服药时间，一般有一些长效一天服用一次的呢，一般都是早上服用。当然了，少数有些人他的血压波动可能和别人不太一样，他可能出现比如说夜间血压升高的更多，我需要更好的降低夜间血压，可能需要做一个降压药的服药时间的调整。那么还有一些老年人服用降压药的过程中，他可能会出现低血压，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就是高血压和低血压并存，这种情况实际上降压带来了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难题。那这个时候需要在医生帮你调整这个降压药，保证你呢既能控制好高压又不出现低血压。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季节变换的过程中，比如说天气转冷了或转暖了，我们的血压也会有一个波动。比如说我在冬天的时候我吃降压药血压控制很好，有些人到夏天了，因为出汗多了，因为天气热呀，血管扩张，它血压呢就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下降。这个时候可能适当的，如果你自己在家里监测血压下降了，这个时候适当去找医生，把这个降压药呢给他做一个适当的调整，避免夏天出现低血压的情况。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现在很多朋友家中是备有电子血压计的，那我们应该选择一款什么样的家用的电子血压计呢？
2: 实际上现在的家用电子血压计品牌已经很多了哈。那么一般我们建议采用这种经过标准化方案验证的电子血压计，这个实际上网上是有一些网址的，它哪个品牌的它是经过验证的，基本上经过验证的电子血压计都没问题。那么需要提醒的呢，就是我们尽量还是选择这种上臂式的血压计。上臂式的血压计呢，目前来说是在我们国内乃至国际上都比较推崇的一种这个电子血压计。那么原因是因为比如说我们一些老年人他血管出现硬化，然后有糖尿病，那么他血管呢，如果我们经过这个腕部的这种血压计的一个监测的话，它可能不是特别准，它可能相差比较大。当然我们现在有一些智能手表式的这种充气式的血压计，如果大家是比如说为了便捷去选用呢，那么可以把这个血压计呢，它也是有一个测量的一个方法。另外来说，你可以把这个血压计和我们的常规的上臂式血压计进行一个对比，如果确实是在自己身上监测它差别不大，那么也可以选用。但是我们目前主流推荐的仍然是上臂式的血压计。那么水银血压计现在已经不作为主导了，因为考虑到汞污染的问题。另外还有呢，非专业人士呢，如果他用水银血压计他监测这个声音可能听不太对的时候，其实可能测量也有一些误差所以我们目前整体来说，我们的电子血压计经过这种认证的，基本上来说都是可以满足我们的血压测量需求的。还有一个提醒呢，就是注意我们那个袖带的一个选择，因为我们现在呢，这种肥胖的人群其实也是挺多的，尤其是体重比较超重的这个或肥胖的人群呢，我们选的这个血压计，如果血压计选好了，可是袖带没有选好，比如说我的臂围很粗哈，一般呢臂围32厘米以上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选择这种普通的这种型号了。那么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大型号的袖带，大多数人可能选 M 号就。

0: 就行，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需要 L 或 XL 的这种袖带。那包括咱们病房住院的有一些病人，之前有一个病人，他是这个他的臂围是42还是43，我记不清楚了，他的臂围40几，那么用普通的袖带测出来血压都是高的，那么我们后来我们给他选择这种合适的袖带，那么能更真实的反映他血压的水平，也就是说你袖带选择合适之后呢，平均测出来的一个血压比他那个小袖带测出来的可能会低10到20个毫米汞柱，所以这个袖带的选择其实更加重要。
1: 这可能是个新问题哈，以前可能我们没太注意，就是觉得哎，我们是用腕式的呀还是臂式的呀。王主任刚才跟我们说了，相对来讲其实可能臂式的会更准确一点，或者更推荐一些。
0: 对
1: 啊，至于说那些手表手环，我觉得可以做个参考，因为它比较方便嘛。
0: 对，
1: 但是呢还是有可能会有误差的，是吧？
0: 对，是的。
1: 嗯，
0: 尤其是做过心脏手术的病人。
1: 那有些高血压患者朋友会说自己每天是按时吃降压药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还需要规律的自己在家测血压吗？
0: 这个就看情况，比如说我新诊断为高血压，那么我最开始服用降压药之后，其实在短期内啊，就我们建议在一个月之内还是最好至少每天监测1到2次啊，然后上午和下午都测。当然了，如果血压维持稳定了以后，我们可以一周可以给他测个1次到2次啊，根据自己的情况。以后如果长期稳定的话，我们也可以这个比如说几周测一次，这也是可以的，这个没有一个固定的范式。但是呢我想提醒一下，就是本身就有高血压的病人，然后你又长期服药，你说我一年测一次，这个显然是不太合适的。我觉得还是要这个比如说一周测一次或者2周测一次还是应该的。还有就是在这个季节交替啊，或者说和我的这个比如说生活条件变了，比如说最近我特别忙特别累，我压力特别大，或者说呢有些人他出差啊，甚至有人他去了高原地区哈，去了海拔比较高地区，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监测血压，因为他可能随着我们生活这种环境的改变以及我们自身的这种压力的改变，血压也会出现波动。
1: 刚才我们讲到的是已经有高血压的朋友啊，我们是需要定期的监测血压的，特别是当我们有一些生活改变环境改变的时候，其实是要好好监测。那我也想问一下，对于普通人，比如说我们不是高血压患者，那我们是否也需要定期测血压呢？
0: 确实，现在高血压实际上在处于一个发病在年轻化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以前都觉得高血压应该是个老年病，但现在实际上并不是。现在很多中青年的高血压，可能有人20-30岁，甚至有10几岁的小孩也出现了高血压。所以我觉得现在完全用年龄来划分我是不是高血压，那就可能太晚了。那么有几大类高危人群，我就提到了高危人群，什么样的人呢？第一个就是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群，比如说我父母都很早就有高血压，或者父母中的一方比较早就有高血压，那么他子女将来患高血压的这种概率就高很多。还有就是超重和肥胖，本来超重和肥胖不是说这个超重和肥胖的人一定有高血压，但是这一群人里面他发生高血压的概率更高，所以呢我们去量一下血压肯定是没有坏处的。还有就是有这种不良嗜好的，这种不良嗜好就是包括经常吸烟，经常饮酒，尤其是每天都有这种饮酒或经常隔三差五饮酒的这部分人群，他确实是血压容易升高，所以也要注意血压的监测。还有就是生活压力比较大，经常值夜班，生活不规律，还有比如甚至有人是生活在这种噪音环境下哈，那么他也会导致一个血压的容易波动和升高。还有就是我们一些女性，比如长期口服避孕药啊这些，还有一些服用一些特殊药物，比如长期吃止痛药啊，还有一些人他是特殊，比如风湿免疫性疾病，并我长期吃激素类的这些药物，那么它这个确实也会导致药物引起的一些血压的升高。如果是这部分人群呢，那么我们就定期的监测一下血压，避免血压过高的时候带来的一些危害。
1: 嗯，那这又说到我们该怎么测了哈。很多朋友会说，那我到底测左臂还是右臂，还是我两边都测呢？如果两边的这个数值不一样，表示什么呢？
0: 实际上这个就涉及到家庭血压监测的问题。刚才我们说血压计也都买好了，袖带也选好了，那我们怎么测呢？先说第一个问题，就是测量前的准备啊，就是有些病人他经常说，他说你看我血压测的不准呀，那个现在测一会儿160，过一会儿140了，说怎么波动这么大呢？其实大家没有理解到血压它是一个数值，是和我们生命状态息息相关的一个数值。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在聊天，其实我们的血压一直都是在波动的，我们全天的血压它也是在波动的，它有两个高峰有两个低谷。所以来说呢，在这个血压波动的情况下，我们出来的每次数值肯定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原则上来说，我们在相同的平静的安静的状态下，在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下测出来血压的数值，它不会差别太多。所以呢，我们有一个血压测量前的准备，在一个比较温度适宜、湿度适宜、不能特别冷。

0: 冷或特别热啊，这环境也不能太嘈杂，需要安静，然后我们自己也需要安静。比如说我刚从跑步回来，赶紧测血压，这个时候它肯定是不准的，我们需要休息5分钟以上，然后呢在这个半个小时之内不要有喝酒，不要有吸烟，不要有喝浓茶或咖啡，那么这个它全部都是这个影响血压。然后测量的过程中不要说话，不要和别人交谈，哪怕我们经常呢，我们说比如病人在这个诊室测量血压，我们说要不咱们都不说话了，咱都歇一会儿，那么在这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下再标准测血压。另外测血压涉及到一个体位的问题，有些病人说，你说我是躺着测好呢我还是坐着测好呢，那么我们现在标准的推荐的在家中测血压的这种姿势呢还是座位。那么座位呢，我们一般说你选择一个，不是凳子啊，我们选择一个椅子，有靠背的椅子，然后呢把两个脚平放，不要翘二郎腿，平放，然后呢把这个胳膊呢放在这个桌子上，桌子和椅子之间的一个高度呢是25到30厘米这种高度比较合适，然后呢把这个袖带呢绑到我们的肘窝上2到3厘米之上，同时呢不要绑太紧也不要太松啊，一般呢可以放进去1到2个手指，这个松度是比较合适的。这个袖带呢是和我们的心脏是平齐的，基本上我们放到肘窝的一个位置来说也就是合适了，然后这个时候再开始测血压。那么测血压的时候，我如果测的第一次血压和第二次血压超过了10个毫米汞柱以上，打个比方说我第一次测了160，我第二次测是145，那么这个时候不要紧张不要着急，我们再测第三次，每次间隔1到2分钟，如果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数值相差不大，而第一次就确实高很多，第一次数值我们就略去不看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尤其是有些人他情绪比较容易紧张，第一次的血压呢他会有一个情绪带来的一个因素，还有这个肌肉的紧张啊，它都会导致你第一次测量的血压数值它是偏高的。所以呢，如果我们觉得第一次和第二次相差10个毫米汞柱以上，你就再测第三次，哪怕测个第四次都行。我们一般说至少测三次，然后取后两次的平均值来作为我们的血压的数值。所以归结起来，测量前的准备、测量的过程中以及测量以后你怎么来解读这个数值，所以既不要过分的这个紧张也不要焦虑。所以有些人他说这个血压计不准，其实也不是，因为本来就和我们测血压的这种方式以及我们当时的状态有关系。
1: 那两臂测哪边呢？
0: 这也是一个问题。实际上我们在测量的时候，我们首次推荐两侧都测啊，左侧右侧都测。有些人说到了左利手和右利手的问题，实际上这个也不是很科学啊。我们一般来说我们两侧都测，两侧你都可以按照这方式就是都测个2到3次。如果你经常发现我一边比右边高了超过10个毫米汞柱以上，这个时候恰恰引起你的注意了，低的那一边可能是有血管堵塞了，这个时候你应该积极去看医生。两边常规来说是不会超过10个毫米汞柱以上的，我说的是收缩压。如果是这样呢，我们哪边高就以后长期测这一边，无论是左侧还是右侧。但是如果两侧一旦持续性的是一边比另外一边高超过10个毫米汞柱以上了，那你应该去就医了。
1: 那么高血压的患者朋友在饮食起居啊、生活啊各个方面可能都是需要注意的，尤其是我们在刚刚有一点血压偏高的时候，其实医生也是会鼓励我们啊，先从调整生活方式开始。那我们就先问一下，在饮食上血压高的患者朋友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对，这个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饮食涉及到几个方面，一个是我吃什么怎么吃哈。其实吃什么呢，我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跟高血压相关的饮食，这个其实是来自于这个西方哈。那么其实它的主题呢就是富含水果、富含蔬菜、富含蛋白质，三低，低脂、低糖、低盐。那么呢按照这个方式去设计的饮食呢，如果我们能够长期坚持服用的话，实际上是有助于我们降低血压的，当然它不是一个唯一的因素哈。那有研究做过说，如果按照它的这种饮食标准哈，如果吃14天的话，它是能够14天就能降低血压。但这个它和很多因素有关系，因为我要少盐，我要少油少糖，可能本身呢能量也不会特别高，它也能减重，所以呢它本身少盐啊，这个它也能够降压。所以就是涉及到这个我们叫 DASH 饮食， DASH 饮食，这个事情很复杂，但是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多吃瓜果梨桃蔬菜啊，然后少吃这种油炸的，少吃富含饱和脂肪酸的、高油的、高盐的、高糖的这种饮食要少吃。我们中国其实也发明了一个我们适合中国的一个饮食，实际上它就是通过这种改良版的，主题也是这样的吧，就是我们的饮食的这种成分少盐，实际上在高血压的一个控制里面是最关键的。我们普遍的我们中国老百姓的饮食盐超标，这个是一个

0: 这个豆制品的，还有牛油果呀、坚果呀、奇亚籽这些啊，在这蔬菜里面有一些这个膳食成分，因为它是富含这个钾、镁、钙啊。整体来说，膳食的这种成分里面，膳食纤维的这种食物，可能对我们整体的这个降压可能会有一些好处。但是其实我们倡导的更多的就是饮食均衡啊，然后少盐。那么在这个大的原则下去做，我想对它都是一个健康饮食啊。
1: 嗯，就是有的朋友会是这样，就是他比如说偶尔监测到比如自己的血压会偏高啊，有140-150的样子，然后呢通过调整生活方式，其实可能没有其他方面的改变，只是控盐。有些朋友会发现，哎，我一旦控盐，我的血压就能恢复到正常，但我一不留神吃咸了，我血压就又高了。那么这种情况可能会反反复复很多年。当然控盐肯定是应该的，但是这种情况是不是意味着这个朋友他也需要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血压为什么老在这个临界点呢？
0: 实际上这个就刚才提到了，这种盐敏感性高血压是咱们中国人群占比是比较高的，甚至是说咱们整个亚洲人群它都是盐敏感性高血压比较敏感的一个群体吧。那么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是盐敏感性的高血压，或者我的血压升高就和我摄盐明确相干，那其实就是应该把这个盐从源头上去。但实际上有时候很难，因为我们很多人不是自己做饭，我们可能要吃外卖呀，我们要吃其他食堂，在这里面的盐其实很难去把握。但如果吃到比较咸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自我的方式，比如说特别咸的，你可以把它用清水涮一下，这个盐就少了。另外如果自己做饭呢，我们怎么去更好的去限制盐的摄入呢？我们现在有一种盐叫代盐，这个盐里面它就是钠的含量低，钾的含量高。我们刚才提倡说怎么去改善饮食，我们刚才提到你为什么要多吃蔬菜水果，这个都是富含钾的。我们每天的钾的时候含量建议是3.5-4.7克每天，而钠的时候是每天小于2克，盐的时候是小于5克。那么我们实际上全是做的都是反着的。那么我们在自己烹饪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买那个代盐，这个盐里面它就是钾的含量去替代了那个钠，这个时候呢你在摄入的钠就少了，而口味没有变，它仍然是有这种咸的味道，所以没有影响口感，而钠的摄入又减少了。那么这个时候一定是对血压的管理是有好处的。这个不仅仅是对于刚才您提到这种自己完全就发现了我的血压跟盐摄入是相关的，那么其实对于整个公众上来说，就是咱们普遍人群的盐摄入都是高的。我们这种代盐实际上现在是推倡是把它普及化啊，但除了肾功能受损以外的人啊，如果我这种有肾功能不全的人啊，不能吃那么多钾，不太提倡用代盐。但是对于没有疾病的、没有肾脏疾病的人群来说，用代盐是能够减少整个人群的高血压的这个患病率的和发生率的，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提倡的一件事情。虽然很难，但是真的值得去做，因为你完全可以通过饮食的这种改善去控制血压，而避免了我去更多的去摄入药物。
1: 就是其实不管是钠还是钾，我们其实都是有限度的，只是对于我们目前特别是我们北方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可能我们的钠普遍是偏高的，所以我们可以适当的减少钠的摄入。
0: 对，
1: 我们再来聊聊高血压患者朋友的运动哈。很多朋友会说，哎呀，我血压高，我可不敢动了。那我们也问一问王主任哈，高血压的患者朋友有一些什么样的运动方式是适合他们的吗？运动的时候，这个高血压患者朋友运动的时候该注意些什么呢？
0: 实际上运动来说，在我们这个血压如果能控制好了以后，它肯定是推崇的。我们这个运动呢，我们推崇的运动呢，包括中等强度或者是控制好的这种高血压人群，可以适当的增加强度，叫中高强度的有氧运动，还有个就是抗阻运动，这是两大类主流的运动，以有氧运动为主，抗阻运动为辅。有氧运动呢，比如说我慢跑啊，然后这个游泳啊这种的啊，这个每天20-30分钟，每周5-7天能坚持，就是微微出汗为主这种。然后呢，抗阻运动呢，不用每天都做。啊，可以每周做个2-3次，其他辅助运动呢，比如说让自己心情也能变得更平静的运动，比如说打个太极呀，做个瑜伽呀，它也是一种另外的一种的运动方式。当然了，如果我们血压没有控制好，血压还挺高的情况下，我是不建议这个时候没服药就去运动的，这个时候可能适得其反啊。我们是把这个药物的 用上之后，血压控制良好了，同时辅以运动，然后呢都控制好之后呢，那么生活方式改善，可能将来呢对我们的药物的一个调整也有一个空间。但是这个在运动的过程中呢，注意一个季节交替吧，比如冬天的时候天气特别冷哈，如果有高血压还同时合并有这种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有冠心病、心绞痛、心梗或者是脑梗的这种患者，或者有其他下肢血管狭窄性的疾病，那么在这种天气特别冷的时候要注意保暖。

0: 不要说为了运动而运动啊，可以在比较温暖的环境中去做适量的一个运动，这个也是其他需要注意的一个方式。
1: 嗯，刚才王主任说血压控制不好的这个时候这个阶段是不推荐剧烈运动的，那我也想问一下，是不是意味着就是说如果我血压很高的状态下我剧烈运动有可能会有危险呢？
0: 是的，因为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我们人体的这个反应是血压进一步的升高，如果我们本身血压就是没有控制好，你再去运动，这个时候运动过程中血压会进一步的会更高啊。比如说我现在血压静息的状态下就是160，你运动可能就200以上了，那么这个时候脑血管可能突然间就会爆掉了，所以是很危险的一个事情。那么即便血压控制好呢，我们也不建议做那种特别剧烈的运动，我们可以做这种中等强度。中等强度呢以什么来衡量？以我们最大的心率来衡量，最大心率呢就是220减去我们的年龄就是最大心率，在这个基础上呢能达到它的 50% 到 70% 就是一个中等强度的一个有氧运动。如果呢你说我血压控制也很好还有余力，你可以适当的把这个最大心率扩展到 80% 到 90%， 但是以自己有没有这个余力哈，结合自己的情况还有年龄啊还有背景疾病啊，这都有关系啊。
1: 嗯，所以说高血压患者朋友肯定是推荐运动，但是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量力而行哈，
0: 而且要循序渐进。嗯啊，比如开始的时候运动，我开始是那个每天运动20分钟，以后可以到40分钟，是吧？可以循序渐进，不要一下子就贪多啊。
1: 嗯，然后我们说完了饮食运动，那再说说这个起居生活习惯方面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生活习惯实际上也是应该注意的。第一个就是大家说到了血压高，其实可能本身就和不良生活方式有关系。刚才提到的，比如吸烟，因为烟大家可能很熟知了，但是烟它确实是对我们的血管啊、血管内皮啊，包括促进我们血管的狭窄啊，都有关系，促进高血压的发生。还有就是饮酒，我们提倡的是严格的戒烟限酒。实际上饮酒呢，就是说我们是能不喝就不喝。如果你实在要喝呢，男性每天小于20克的酒精，女性每天小于10克的酒精。那这个20克和10克，你去兑换一下，其实真的是那个酒量就很少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喝不同的酒啊，比如说啤酒、葡萄酒。还有白酒，那么这三种酒呢，它和血压的这种相关性呢是逐渐增高的。也就是说，你喝白酒的人，他其实更容易发生高血压，可能喝葡萄酒还居中啊。喝啤酒因为本来酒精量就小嘛，所以说我们注意戒烟限酒这个事情很关键。还有就是和我们的这个起居作息啊，我们刚才提到了睡眠，其实良好的睡眠对于我们控制好这个血压非常关键。尤其是我们经常晚上休息特别晚，然后不规律，就是容易导致夜间高血压。因为我们只要清醒的状态下血压就是升高的，而我们人体的正常的血压的低谷实际上就是发生在晚上，因为白天的血压是随着我们生命活动的需要，它要维持一个这样的一个血压偏高的状态，但是你到夜里的我们都完全休息下来，我们的血压是更进一步的降低，实际上是一个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可是你该休息的时候没有休息，它的血压不正常的反常的被你需求需要在一个比较高的超出生理的一个状态，时间长了出现夜间高血压，同样对心脑血管造成影响。所以一个良好的一个作息其实非常关键。
1: 嗯，好的，那我们说到了饮食、运动、生活习惯，那除了这些高血压患者的自我管理还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0: 刚才提到了一系列的方式哈，那么也兼带着提到，第一个就是情绪嘛，就是说现在的生活压力又比较大，然后生活节奏比较快啊，实际上这个高压力带来的血压升高也就催生了我们高血压的年轻化啊，就是很多年轻人他为什么发生高血压，就可能工作压力太大了，学习压力太大了，生活节奏太快，所以我们适当的对于这种高血压的人群，我们要适当的做一个心情的一个调节啊，减压的干预。减压干预方式很多，有些人说可以借鉴这个冥想啊、瑜伽里的这种呼吸的训练啊，其实是有一些帮助的，还有一些自身的一个心境的一个调节。另外来说，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减重。其实我们今年是减重年哈，就我们非常这个关注说我们要减重，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因为我们现在的体重超标应该说是从小孩就开始出现了，那么这个体重带来的除了血压升高以外，还有血糖血脂的异常和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的一个增加，所以说在那个减重方面我觉得是特别值得提倡的。虽然这个事情比较难，但是呢在这个减重方面，我们刚才提到了高血压的饮食，实际上它做好了，它也是一种减重的一个饮食，减少能量的一个摄入，增加健康的这种饮食的这种摄入，这种垃圾食物，比如说高油高盐，还有这种不太健康的食物，我们要减少摄入，要从我们的孩子开始做起，然后要。

0: 严重嘛，你肯定除了吃以外就还有这个运动的方式，所以它其实是一体化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高血压的这个管理的路上来说，实际上也是促进一个健康生活方式的一个提倡啊。
1: 嗯，好的，那节目最后王主任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
0: 我觉得大家对高血压的认识呢，其实也是在不断的一个在更新，然后也是在不断的这个改进的一个过程。尽管我们现在高血压的人口确实在逐年的攀升，然后也在年轻化，但是我想随着我们公众对高血压的这个健康意识的提高，我想随着我们各方面的除了更多的一些好的一些药物的这个普及啊，以及我们对生活方式的更好的去坚持，我希望的是高血压的发病率将来越来越低，那么高血压控制率越来越高，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医生希望看到的吧。
1: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如何让血压平稳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管控好血压，让血压维持在一个平稳的状态，是一场持久战。但是如果我们有主动健康意识，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科学监测血压，积极就医，规律合理用药，就一定能把我们的血压平稳地管控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3: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4: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3: 衢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6: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衢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衢州市分行、衢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6: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衢州。
7: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孙凡纯。举国欢腾，喜迎国庆，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无恙，欣欣向荣。愿我们心怀热爱，向阳成长，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喜乐，阖家欢聚，无数秋日好光景，事事皆如意。
8: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严慕涵。国庆假期到，愿你暂别忙碌，奔赴喜欢的风景，有好心情，也有好时光，节日快乐。
9: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0: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11: 哥，你这地址信息还不准呢。
10: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12: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13: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12: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9: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14: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15: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13: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16: 加油！
13: 加油！
17: 加油！
18: 加油！
9: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6: 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任弼时在年少时就忧虑民族的前途，关心国家的发展，牵挂百姓的疾苦。16岁参加革命后，更是30年如一日，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长期抱病，担负繁重工作，直至贡献出自己的生命，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敬仰和爱戴，被誉为党和人民的骆驼。年少时的任弼时是怎样通过学习激发自己的爱国热情的？五四运动后，他是怎样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他又是怎样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任弼时的初心路。1904年4月30日，任弼时出生在湖南省湘阴县熟塘乡唐家桥任家新屋。那时的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遭受着前所未有的苦难。任弼时和无数的仁人志士一样，在青少年时期，他就苦苦地思索和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确立了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远大志向。任弼时的家庭堪称书香门第，父辈当中不乏知识分子。父亲任玉道思想开明，性格温和，教子有方。任弼时3、4岁时，父亲就教他描红识字、绘画刻章，给他讲屈原忧国忧民、岳飞精忠报国、花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任弼时就是在这样美好动人的自然和历史文化熏陶下，接受新思潮、新观念的启迪的。有了这样的童子功，小小年纪的任弼时养成了勤读书、善思考的良好习惯。当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以后，争民权、谋自立、新科学、办实业的风气吹遍了三湘大地，心学深入民间，民主主义思想渗入课堂。任弼时很快接受了这些新观念的洗礼，并且融入了自己的思考。在小学初级阶段的作文中，他表示要效法孔子，要自立以有益于世，认为若一家能自立则保一家，由家而县，由县而省，由省而国。他从国借人而成立，人借国而保存的事实出发，指出

人必有爱国之心，而爱国必先合群，合群必先爱群，若无爱群心，必每受外人之压制，这也是造成无国之弱的重要原因。显然，任弼时所说的爱群就是团结。不得不说，任弼时终生看重革命队伍的团结，自觉维护党的团结。1915年夏天，任弼时初校毕业了，到省城长沙医师附小就读高校课程，由此眼界大开，见识日增，爱国之心日炽。1916年九月，他以“人民已有爱国心”提出“国民义务有三：一曰服兵役，以免外国侵夺也；二曰务教育，以启迪智能也；三曰定法律，以为秩序也。其关系尤大者，则法律也。”这些见解明显高于他此前的认识。在读书期间，当他了解到列强自意掠我土毛，兴我天地，金欧之国家碎成破碎之山河的痛史后，民族自尊心被深深的伤害了，如烈火之烧心，重敌之从体，芒刺之腹背。为国家为民族计，他发出了若能实存卧薪尝胆之念，励精图治，何患收回割让之地不能乎的呐喊。少年任弼时不仅看到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军事侵略带给中国的危害，而且警惕着他们的经济渗透可能带给中国的伤害。1917年夏天，任弼时在一篇作文中写道，日本在湖南开设银行一事指出，这是日本趁中国内乱而为，以为吸收我国银钱之用。若湖南银钱为其所吸收，则全省财政完全操于日人之手，物价之贵贱，汇水之涨落，皆可以操纵之，而他日破我兑现，则尤为国存亡之一端也。想想真是可悲也哉。假如任弼时没有深切强烈的爱国情怀，他断然不可能在13岁的年纪就得出这样清醒而深刻的结论。任弼时从国以民立，民以国存的逻辑出发，认为民生问题事关国际，爱国理当爱其民，安其民，富其民。1918年，他在《论税》的一篇作文中，就我国税轻而民困，外国税重而民安的事实发问他的原因。他的看法是，我国取之于民，不能用之于民以生利，外国取之于民而能用之民以生利。明白了这个道理，则今之理财者欲求税入之增进，当自为民生利始。写于同年的另外一篇议论社会状况的作文，一样流露出任弼时对人民生计的关心，对社会发展的关注。文章谈到当时湖南人民生计艰难，商务恐慌，其原因不外金融枯滞、交通不便之故耳。倘若不谋救济之法，则人民将无谋生之术，既不能谋生，则乱者必起，然则如何救济？任弼时认为，整顿金融即可安民，停止战事，便利疏运，商务自旺，如此全省的市场就会恢复到原来的繁盛局面。1918年夏天，任弼时即将高校毕业了，有感于当时国力积弱，他萌生了工业救国之志，治习工业以图工业振兴，改良制造坚持不变，术可达其所向乎。尽管此后不久，他因为改走社会革命道路而放弃了这个念头，但是他矢志为国家为民族的心则始终如一。可见啊，少年任弼时已经具有相当炽热且深厚的爱国忧民、救亡图存的情怀了，是一个真诚的爱国主义者。客观地说，有这等理想抱负，这在他的同时代人当中已属翘楚。1917年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当家作主。
的社会主义国家，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使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剥削被压迫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利器，具有别的种种学说思潮无可比拟的科学性、革命性、实践性。很快它就为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并通过各种途径广为传播。陈独秀等创办的新青年及其他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宣扬社会革命的进步书刊，在这方面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任弼时就受过其影响，影响所及使他最终选择了以社会革命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1919年在北京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得到了湖南学界的积极响应，当时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的任弼时作为学校代表参加了湖南学生联合会的工作，曾带领宣传团回湘阴老家宣传反帝，组织国货贩卖团推销国货，查处日货，从而开启了从学校走向社会、从指点江山、针砭时弊到投身实际斗争的历程。1920年暑假期间，任弼时和同班同学萧劲光为寻找一条既能谋生又能实现改造社会理想的道路，加入了长沙的俄罗斯研究会。不久又由新民学会介绍来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上海外国语学社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举办的，学员除了学习俄语之外，也学习共产党宣言和社会科学知识。在这里任弼时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启蒙，并被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吸收为第一批团员。从种种探索和比较中，任弼时认准改造社会的理论和方向，决心前往苏俄求取真经。1921年5月，任弼时在赴苏俄学习前夕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没有服从父亲让他谋事上海的愧疚，也抒发了自己的豪情壮志与历史担当。信中他写道：父亲，人生原初谋幸福，冒险奋勇难而事，况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信中虽然没有对大福家世界做出解释，我们却不难从任弼时此前的言论思想推断，那必定是一个不受外族欺凌、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人有事做、有饭吃、又有所学、老有所养的美好社会。难能可贵的是，他把创造这样一个社会的责任放到了他们那一辈青年人肩上，并且认为这也是他们那一辈青年人的希望所在、成功所在。如此对理想抱负的深刻认识，是任弼时前所未有的。可见他经历五四运动，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后，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有了历史使命感。1921年7月9号，经过长途跋涉，任弼时来到了莫斯科，8月3号进入东方大学学习。期间，他被安排列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得以聆听大会名誉主席列宁的演讲。列宁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欧洲各国处于暂时低潮时，革命党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争取群众，要加强群众工作，消除社会民主党的影响，采取人民统一战线的方法和策略，把发动群众开展日常的经济斗争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为此，列宁提出了到群众中去的口号。列宁的演讲给初到莫斯科的任弼时等中国青年革命者上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首堂政治课。给任弼时留下难忘印象的还有列宁最后一次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讲的一段话，他说，要真正理解革命工作的组织、结构、方法和内容，如果这一点做到了，我深信世界革命的前途不但是美好的，而且是非常之好的。列宁的教诲被任弼时终生铭记在心，运用于行，这应该是任弼时此后在不同时期、不同岗位上

总是那么重视群众工作和党的建设的原因之一。任弼时在东方大学学习和工作了两年多，并在进入东大的第二年就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在两年多里，他比较系统地阅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扩大了政治视野，开始把中国的革命和远东的以至于世界各国的革命斗争联系在一起，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进行观察与思考，从而使他对愿意为之献身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前途和命运有了更加科学更加精当的认识与把握，对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个人担当认识更深刻更坚定了。1924年7月下旬，任弼时离开莫斯科回国，临行前他敬谒了列宁墓。在红场上，他的远房兄弟东方大学同学任作民问他，弼时啊，你已经决定把一生献给革命事业了吗？任弼时明确地回答，决定了。这一生决定了，是他把个人的理想抱负自觉融入共产党人集体的初心和使命中的开始。任弼时回国以后，在一个个工作岗位上，一个个领导集体中，越来越自觉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全面、系统、深刻地认识世界、剖析社会、掌握历史发展规律，在不同的革命阶段提出不同的方针、政策、策略，团结大多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孤立打击反动势力，争取一个个革命目标的实现。同时他致力于党的建设，使党时刻和人民群众在一起，不断从人民群众中吸取智慧和力量，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而这样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928年1月，针对大革命失败后党内急于通过暴动夺取政权推动革命的情绪，时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任弼时提出警告，假如不顾暴动的条件，不论成败如何而贸然发动暴动，便是冒险主义，由此引起无产阶级及暴动民众的极大牺牲，就等于革命的罪过。他指出，为了创造暴动的主要条件，发动群众，就要做好暴动以前最艰苦的群众工作。群众工作的目标是使群众能够了解党的策略，有夺取政权的认识，并具有高度的组织力量。然而实现这个目标却不能满足于宣传与鼓动，而需使群众从阶级利益的争斗中去了解去认识，进而去组织自己，去培养暴动的意识。为此，每个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每个党和团的工厂与乡村支部，都应当时刻注意自己周围的群众，应当很详细地去调查研究群众生活，替他们提出很实际的急切身的要求，领导他们为这些要求而争斗。任弼时这番对于暴动问题的意见，充满对人民负责的使命感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他出现在党内左倾思潮高涨之时，显得特别清醒而可贵。任弼时还从改善党和政府工作方式、学习领导群众的艺术的角度，强调党和政府要去了解群众中一些实际问题，而给予适当的、及时的处置，满足群众的要求。只要能够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兼顾群众的习惯，大胆并细心地在生产事业中发挥大家的创造性，那就可以逐渐培养出一种新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在谈到共产党员向群众学习，是有关党员有无群众观念及党性纯否的问题时，他进一步强调，我们在一切工作中都要从照顾群众的利益出发，从照顾群众的经验出发，从依靠群众的力量出发。值得一提的是，任弼时认为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绝不能仅仅停留在满足群众的眼前利益，满足于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统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他有更深远的眼光，更宏伟的设想。在全国解放前夕，他就指出，我们虽然接近于全国的胜利，然而要使中国达到完全的独立自主，还需要我们极为重大而艰苦的努力。一个革命的政党，如果只会破坏旧的，而不会建设新的，确实使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比以前在旧社会里要过得好一些的生活，那人民会由不满而反对他的，而他终于要走向失败。因此，要认识在全国获得胜利之后，还必须以同过去一样的努力，保持那艰苦奋斗、勤俭朴素的作风。要准备节省每一个铜板，去为新社会经济的建设而积累一分力量。只有这样，再努力10年到15年，那我们可以说我们的胜利是最终的巩固起来了。那时我们有可能和人民一道，过着更加充裕、更加文明的生活。任弼时的这番话，完全可以看作是他对共产党人应当如何不忘初心、继续奋斗、不辱使命的期许。在这个问题上，任弼时终生堪称时代楷模。他的革命意志、坚强党性、大局意识、开拓气魄，他的群众观念、工作作风、吃苦精神、无私品格，无不体现着共产党人坚守初心、完成使命的历史担当。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衢州河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东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4: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

0: 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1: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0: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1: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2: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3: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出行。
2: 文博与古建有火热，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1: 亚洲首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建设加速推进，打造微观世界超高速摄像机。
2: 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保持控制，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

0: 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1: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 4.5 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2: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喀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5是三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
0: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3: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0: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4: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0: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5: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6: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5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8: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9: 在江苏苏州长台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10: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9: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澄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11: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9: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2: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2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13: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12: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14: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6: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17: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18: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那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19: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游客刘女士：
20: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19: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20: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6: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青海，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采制：总台记者曹博。
21: 班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约30000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斑马线，足迹遍及斑马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22: 红军进入青海斑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23: 红军
21: 在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斑马县灯塔乡班前村，红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正齐声诵读《七律长征》。 90年前，红军驻扎在班前村，军民朝夕相伴，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情谊。
22: 地里的豌豆

0: 到1万多。
1: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斑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永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2: 我今天有驯虎，还要宣传，不能滥伐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1: 马可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69.58%，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3: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拓展先林富民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4: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5: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7: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6: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8: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6: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五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9: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6: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列、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10: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11: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12: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13: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

0: 的是什么价。
1: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2: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1: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2: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1: 谢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中午12点，谢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2: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1: 2021年，谢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2: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1: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2: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3: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4: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4: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

0: 铁骨新基地建设。
1: 不要伤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2: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3: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0: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4: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0: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0: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5: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一分两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6: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啊，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7: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8: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9: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鹏，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东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东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山河广袤，
6: 岁月从容，
5: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6: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5: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0: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7: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8: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今天是2026年的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902米华源节水超长卷盘式喷灌机斩获大世界吉尼斯认证，打破国外垄断。国庆我在港，新淮消防项目建设者坚守一线，冲刺11月交付节点。欢度国境，徐州特色美食引八方游客寻味而来。百年铁轨乘时光隧道，老铁路遗存换新网红打卡地。光影消费提质升级，徐州国庆电影市场热度高涨。截至二季度末，资产管理产品总规模突破88万亿元。首届阿斯塔纳国际人工智能电影节颁奖。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0: 调频九三，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8: 记者李京新、侯先强报道，近日江苏华源节水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 JP90900Y 远程测控一体化卷盘式喷灌机，凭借902米输水软管的实测长度，斩获大世界吉尼斯认证，获评软管最长的远程测控一体化卷盘式喷灌机。这一突破标志着我国在超长卷盘核心技术上打破了国外长期垄断，为大型农场智慧灌溉提供了硬核中国方案。 JP90900Y 远程测控一体化卷盘式喷灌机，由华源节水联合专业研究院攻关研发，核心技术全面自主可控，设备配套90毫米大口径特种 PE 软管，标准卷管长度900米，实测总长902米，流量适配各类大田灌溉需求，清水沼液均可高效灌溉。江苏华源节水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韩运镇，
9: 解决了大型规模化农田超长地块灌溉重点。该设备单次长度灌溉950米，一次可灌溉农田100亩。二是解决了朝夜还田的痛点，实现了废物就地还田、种养循环，既解决养殖场废物污染问题，又为农田补充有机肥，实现农业废弃物资资源化利用。三是实现节水节能，提升灌溉标准化与水肥均匀度。该设备可以节能降耗10%以上，灌溉的均匀度达到90%以上。
8: 江苏华源节水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入选国家级农机装备产业链链主培育企业。近年来，华源节水主导研发生产的中心支轴喷灌机、地脚臂系统、北斗导向平移喷灌装备等多套设备取得重大突破，并搭建了数字化平台，实现土壤伤情、流量、压力、作物、蓄水感知的智能决策。韩运镇，
9: 近年来，华源节水积极推动技术创新，已经累计获得授权专利200多项，国内发明专利98项，国际发明专利15项，并主持卷盘式喷灌机的行业标准制定，参与2项国家标准编制。同时呢，华源节水积极承担国家重大农业科研项目，承担了国家“十三五”、“十四五”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江苏省重点科技成果转化等省部级项目7项。
8: 立足大田移动喷灌装备这一核心细分赛道，华源节水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聚焦超长卷盘喷灌、涵区智能喷灌、盐碱地改良水肥一体化装备等卡脖子技术迭代，持续丰富产品矩阵，完善卷盘式、中心支轴、平移式、移动式水肥一体机等全系列智能灌溉装备，巩固国内卷盘喷灌龙头地位，打造细分领域单项冠军。韩运镇，
9: 公司呢坚守高端化、数字化、生态化、国际化长期发展战略，抢抓高标准农田建设、严明的综合治理、国家粮食后备粮仓打造、智慧农业升级等国家级战略，持续深化产业链协同创新，完善集研发、制造、工程数字化运维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体系，未来将致力于打造国内一流、全球领先的智慧灌溉综合服务商。
8: 坐落于丰县施寨镇工业园区的江苏顾家名匠门业有限公司，凭借定制化高品质产品深耕区域市场，为传统门业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智能制造如何赋能传统门业？个性化定制又怎样赢得客户青睐？让我们一起走进企业，寻找答案。走进顾家名匠公司的生产车间，机器轰鸣，一派繁忙景象。作为集研发、设计、制造、销售与服务于一体的门业企业，顾家门匠始终坚持像制造汽车一样做装甲门的理念，把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注入每一道工序。目前企业日产各类定制门400扇，能够精准对接苏鲁豫周边客户，以一门一尺、一门一图、一门一色的定制服务为核心，从图纸设计到生产交付，全程贴合客户需求。尽管公司采用非标定制化生产模式，但为了进一步提升生产效率，企业在进料、切割、钣金等关键环节重点整合了自动化流程，实现了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的双提升，让匠心制造插上了制造的翅膀。江苏顾家名匠门业有限公司生产主管何松涛，
10: 近几年我们持续推进设备升级和智能制造改造，引进了自动化切割、数控折弯、自动焊接、智能喷涂等全套生产线， 相比传统人工折弯，自动化设备大大降低了人为误差，让每一扇门的尺寸、做工、工艺更加统一标准，同时生产流程更加紧凑高效。
8: 公司展厅内一扇扇设计精美、造型新颖的大门整齐排列，公司销售经理赵银贝对每款产品如数家珍，从材质、工艺到设计理念娓娓道来。在众多产品中，一款最新上市的拳头产品尤为抢眼。江苏顾家明匠门业有限公司销售经理赵银贝：
11: 像这款门是我们最新研发的380不用钢整料板，说钢板厚度1.4，结实耐用，不生锈。
8: 凭借地处四省交界的独特区位优势，企业精准对接苏鲁豫周边客户，持续拓展周边市场。企业在深耕定制化服务的同时，下一步计划延伸产品链条，夯实产业底气。一扇门守的是千家万户平安，一条链强的是企业发展根基。顾家明匠用匠心加制造，书写着传统门业企业转型升级的答卷。江苏顾家明匠门业有限公司厂长王小华：
1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耕门业化制造主业，持续加大设备的升级和技术投入，不断优化生产工艺，丰富产品系列，同时计划拓展产业链，自主生产入门配件、零部件，实行核心配件自产自用，并且对外销售，进一步把控产品质量，压缩生产成本，提升供应链自主可控的能力，不断做大企业规模，带动本地就业。
8: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国庆我在港，心怀消防项目建设者坚守一线，冲刺11月交付节点。欢度国庆，徐州特色美食引八方游客寻味而来。百年铁轨乘时光隧道，换新网红打卡地。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永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2: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13: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14: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15: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8: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12: 你们怎么都投我？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13: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14: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0: 我
1: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2: 国庆长假喜乐相随，
3: 出行安全时刻记在心间，
2: 景区人流量大，紧跟家人不掉队。还有长途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3: 对，稳稳当当开启一段愉快旅程。
4: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5: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九三早新闻正在继续，记者林晓婷、赵峰报道。国庆假期，徐州新淮消防应急产品项目施工现场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抢抓工期，以实干冲刺项目节点，全力推进合规化、自动化、数字化、绿色化新工厂建设。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工人师傅们各司其职推进二次结构施工，有的砌筑墙体，有的绑扎构造柱钢筋，墙面粉刷作业同步开展。一楼区域工人们有序整理清点拆下的钢架构件，现场物料堆放规整，大家抢抓工期，保障项目稳步推进。江苏徐建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项目部杨丹：
6: 我们目前承建的是新淮工业科技一号厂房项目，项目是三层工业厂房，分为这个框架和钢架结构。那目前的话，我们一二层土建部分已经顺利的封顶，一二层目前在跟进的是二次结构门窗还有这个消防管线的一个安装。那么三层的钢结构结构呢，也正在紧锣密鼓的制作和加紧施工阶段，争取把项目在预计是在11月份上旬全面的交付完工。
5: 新淮消防应急产品项目由徐州新淮工业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企业是徐州市淮海消防器材有限公司子公司。淮海消防是公安部最早定点首批获得消防产品生产许可证的企业之一，项目总投资3.1亿元，占地52亩，总建筑面积约4.5万平方米，计划购置安装置管线、灌装线、冲压线等生产设备80台，建成后年新增消防应急产品产能300万台套，打造合规化、自动化、数字化、绿色化的现代化生产线。徐州新淮工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英丽：
7: 我们一层呢，就是我们的整体的就是灭火器同体的自动化生产车间，就是整体的从灭火器从钢板到最后同体红色的同体出来。我们二层呢是作为我们灭火器的一个装配车间，从我们药剂灌装到我们最后灭火器出厂。三层呢是我们其他的，就是像我们消防软管卷盘，包括我们灭火器用的配件、喷管、压力表。整体呢，这座大楼呢就涵盖我们灭火器从我们的配件生产到我们灭火器从钢板到整机出厂的全自动化生产线的一个制造。
5: 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区域智能消防装备制造产能，推动传统消防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进一步巩固徐州在消防应急装备领域的产业优势。记者马涛、孙冉报道。美食是城市最鲜活的烟火名片，也是文旅出圈的核心密码。徐州依托千年饮食文化积淀，孕育出风味独特、朴实醇厚的本土美食体系。地锅鸡、蒜鲍鱼、油烫鸭、徐州米线及烟火十足的烧烤，一道道特色美食跨越山海，吸引八方游客，以舌尖美味为美，激活城市文旅消费新活力。昨天上午，记者来到市中心的富国街，特色餐饮店人头攒动，座无虚席，处处是热闹沸腾的假日烟火景象。随着游客量大幅攀升，美食消费持续升温，地道彭城风味成为无数游客奔赴徐州的核心动力。大家纷纷打卡徐州特色美食，在一口鲜香醇厚的本土味道中，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烟火与人文魅力。游客：
8: 我觉得就是烧烤和地锅鸡，
9: 然后那个蒜鲍鱼挺好吃的。
8: 嗯，
9: 然后感觉徐州菜分量很大，然后也比较实惠。
10: 徐州米线嘛，因为我们刚来到，之前也来过，挺好的。
5: 一口地道徐州味留住八方游客心， 不同于精致小众的菜系风格，徐州美食兼具北方的醇厚豪迈与南方的鲜香细腻，量大味足，质朴入味，贴合大众口味。无论是初次到访的游客，还是多次回访的常客，都能在琳琅满目的本土特色美食中找到专属味蕾惊喜。持续走高的文旅热度，也让各大特色餐饮门店迎来客流高峰，商户们抢抓商机，全力服务，守护地道彭城风味。商户，
0: 但是你肯定很好呀，
11: 人特别多。
0: 早上我们8点到店了，就晚上干到11点多。
12: 这游客来看的蛮多的，特色这边特色就是油烫鸭呀、地锅鸡、酸鲍鱼啊、烧烤、米线、凉皮儿，都是一个徐州的特色。
5: 从清晨的一碗辣汤包子到夜幕下的滋滋烧烤地锅鸡，徐州美食串联起日夜烟火，构筑起独具魅力的城市饮食文化。地锅鸡的酱香浓郁，蒜鲍鱼的鲜嫩入味，油烫鸭的甜咸交织，烧烤的烟火醇香，每一道菜品都是徐州风土人情的生动载体。美食经济的火热不仅带动餐饮行业蓬勃发展，拉动文旅消费提质升温，更让徐州的城市烟火气、亲和力被更多人熟知，让食在徐州成为城市文旅的亮眼名片。
4: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5: 九三早新闻正在继续。国庆假期作为热度持续攀升的网红城市，徐州吸引游客一来再来，大家奔赴徐州不再只为特色美食，历史文脉的底蕴不断彰显，斑驳的老围墙，百年的旧铁轨，徐州金浦东路成为这个国庆假期的新晋网红打卡地。来听本台记者孟凡与唐凯盛的报道。一批兼具烟火气与历史感的特色地标不断涌现，立体展现这座古城新旧共生、文脉永续的城市气质。这个国庆假期，一条老铁路火了，众多打卡帖刷屏。金浦东路的铁轨上，老式货列穿城而过，复古又有年代感。三三两两的市民举着手机，在铁轨旁找角度拍照打卡。这条百年金浦铁路遗存被网友称为徐州版时光隧道。市民陈女士，
13: 金浦东路从今年夏天嘛就比较火，咱们现在都很少见这一种货车了，老式货车从城区穿过的那个感觉，特别有那种年代感。
5: 金浦东路的走红没有策划，没有商业投放，一处城市遗存凭借原生氛围感被大众发现，自发传播。最先发现它的是一群本地摄影爱好者，相关帖文和视频经社交平台发酵后，不少游客寻迹而来。市民王女士：
13: 我们徐州就很好啊，到处都是风景，抖音上别人拍的很好看，我们借鉴别人的视频来拍一下。火车路过，很复古。
5: 火的不止金浦东路，苏宁广场的霓虹灯下，年轻人举起手机定格城市夜色。户部山游客穿行在明清古建之间，抬头就是飞檐翘角。从现代商圈到历史街区，新与旧在这里共生，让很多游客二刷三刷。据介绍，今年上半年徐州文旅接待人次、旅游消费增速均位居全省第一，客源结构中苏皖鲁豫四省游客占比超过76%。据今年6月同城数据，来徐游客赴游占比达23.7%。安徽游客吴先生：
14: 宝莲寺去了3次了，然后回龙窝来2次，然后玉龙山去2次，洗马台去1次，徐州博物馆、归家汉墓基本上都去了。徐州文旅做的这确实不错，然后把这些地方都能串联起来，让人有共同吧。
5: 有罐头的背后是徐州城市更新的绣花功夫。徐州以彭城七里历史文脉轴为核心，通过微改造、微更新，把235处历史遗存串珠成链，让老街巷长出新时尚。回龙窝历史文化街区就是这条轴线上的缩影。老宅子里开启咖啡馆，古巷深处藏着文创店，新与旧彼此融合。回龙窝历史文化街区运营工作人员杨东如：
15: 我们整体是保护优先，像那些老宅子啊、老城基里历史痕迹，我们尽量保留了原汁原味。老徐州的字号、非遗小店能留住的，我们就尽量留住。新引进的业态呢，优先考虑的是一些文创、特色餐饮、手作、非遗体验这类的有特色，不一定是千篇一律的。
5: 更深层的变化发生在两汉文化资源的活化方式上，数字赋能、文创转化、活态传承三方面持续发力，让千年鹏城可游可感可共鸣。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推广科副科长孙雅然。
11: 在鹏城七里点位上建设了数字体验馆，运用裸眼 3D、AI 换装、体感交互等技术，让汉化像实、汉代文物活起来。我们把徐博文创店搬进了地铁站，打造无边际的博物馆。像鹏城金饭碗、地铁卡这些文创斩获了国家级文创奖项。此外，推出了新编梆子、柳琴戏剧，以戏曲活化历史地标。
5: 文物遗存是不可再生的城市根脉，保护是利用的前提，利用是保护的目的。徐州用绣花功夫做城市微更新和活化利用，让文化回归街巷生活。金浦东路的走红不是偶然的爆红，而是这座城市尊重历史机理，盘活存量资源，让文脉融入当代生活的必然结果。国庆假期，徐州电影市场迎来观影热潮，多部新片集中上映，丰富的影片供给点燃市民观影热情。与此同时，影院积极拓展电影后市场，推出展览、沉浸式互动、亲子手工等多元业态，打破单纯放映影片的传统模式。观影加复合文化体验成为假期消费新亮点。来听本台记者林小婷、范佳瑞的报道。今年国庆档影片类型丰富，涵盖悬疑、喜剧、情感、动画等，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多部热门影片黄金时段场次的上座率更是持续走高。中影东方影城金地商都店经理翟金双：
16: 目前《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等几部影片呢最受市民的欢迎，黄金场次的上座率表现得也非常的亮眼。除此之外呢，还有合家欢动画、悬疑喜剧等众多大片，满足了不同年龄段市民的观影需求。
5: 市民观影热度高涨的背后，是电影后市场在持续发力。影院不再只依靠电影票卖品收入，而是深挖 IP 价值，打造多元化的线下文化场景，延伸电影消费链条。像中影东方影城就推出了国庆主题儿童画展，把电影艺术与绘画艺术相结合，打造观影加看展的全新休闲体验。此外，多家影院紧扣国庆主题，打造沉浸式体验，面向家庭客群开发亲子配套活动，挖掘家庭消费潜力，带动衍生品商圈联动消费。徐州苏宁影城总经理于飞：
17: 苏宁影城创新打造沉浸式互动场景，以我为祖国送祝福为核心情感主线，打造国庆期间具有高互动性和传播性的线下体验。另外，围绕国庆档儿童影片与家庭出游场景，打造观影加手工加权益的亲子到店体验，打破传统影院单一的观影模式，为市民假期休闲提供全新选择，让大家在假期解锁一站式文化体验。
5: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截至二季度末，资产管理产品总规模突破88万亿元。首届阿斯塔纳国际人工智能电影节颁奖。稍后耳听八方，带您去了解详细内容。
18: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9: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东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8度。 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

0: 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5: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1: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2: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假期走亲访友，户外踏青，消防安全时刻记牢，野外用火之后务必彻底扑灭余火，出门之前检查家中电器隐患。是的，平安才能解锁假期所有的美好。
7: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8: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中国基金业协会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二季度末，资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证券公司及其子公司、期货公司及其资管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机构资产管理产品总规模达 88.37 万亿元。食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也关系着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记者近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2026年以来，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开展食品抽检核查处置技术帮扶11661次，帮扶食品企业8638家，跟踪抽检被帮扶企业4927家，其中4713家未再检出不合格，帮扶有效率达 95.66%。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首届阿斯塔纳国际人工智能电影节于10月1号到3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10月3号颁奖典礼举行，各项国际大奖正式揭晓。来自拉脱维亚的尼古拉·舍斯塔克凭借作品《最诚实的一天》摘得45万美元全场大奖。93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93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王然，代表编辑王艺林，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
2: 税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9: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韩雨辰。祖国妈妈祝您生日快乐。每次升国旗，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都忍不住肃然起敬。我们生长在美好的时代，有温暖的家，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富强，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10: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王千寻，盛世华。

0: 国同庆，愿家中长辈身体健康，四季平安，愿一家人和和美美，幸福常伴。
1: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2: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啊？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1: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2: 哎，还真亮了。
1: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2: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1: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3: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4: 国庆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爱护花草景色，排队守秩序，待人友善有礼貌，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
5: 九三假日新世界，还原新闻全貌，解读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新闻一加一。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我们都知道呢 ，AI 技术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无法拒绝的存在了。但是您可能想不到的是，由 AI 给我们的生活，尤其是给我们现有法律带来的挑战，也已经暗流涌动。比如说 AI 的伪造、AI 的侵权、AI 的幻觉等等等等。那么，如果我们现有的法律条文已经不足以去覆盖和面对的时候，我们司法该怎么办呢？就在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份重磅的文件，就是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那么这是第一步，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来发布的涉及到人工智能的相关司法裁判的规则的文件，它究竟画下了怎样的红线和底线？它的判决的着眼点到底是促进创新，还是要保护安全？我们的技术跑得越来越快了，但是如何让法律跟得上？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1: 用 AI 写文章、画图，版权算谁的？开启辅助驾驶发生事故，责任是车主还是车企的？ AI 幻觉造成用户损失，服务提供者到底要不要担责？今天，一份回答这些问题的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发布，这也是首份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的规则文件。
2: 意见立足审判职能定位，精准聚焦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 AI 幻脸拟声、 AI 幻觉侵权、网络开合、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模型训练等问题，针对性明确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规则。
1: 此份意见分五个部分，共24条，其中最受公众关注的就是与利用人工智能侵害人格权、个人信息权益、消费者权益等不同场景的相关内容，明确了侵权责任的认定和承担。日常生活中，民众反映最强烈的是 AI 深度伪造，比如 AI 换脸技术可以无差别地收割所有人的肖像，普通人也可能成为深度伪造的目标。再如，使用 AI 拟声技术，花几元钱就能偷声，效果足以乱真，这给专业的配音演员、普通百姓都带来伤害和困扰。今年3月份，多名配音演员相继公开发声，反对未经授权的 AI 仿声。哪吒系列电影中哪吒一角的配音演员吕燕婷发布声明，要求停止

0: 未经本人授权擅自用其声音开展 AI 训练、音色合成及非法传播使用的侵权行为。
1: 我们的生存的核心吧，特别是作为声音演员来说，那声音也就是我们在行业立足的一个首要标准。
0: 对此意见明确规定，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此外，网络开盒和人肉搜索等现象令人深恶痛绝，对受害人的隐私权和生活安宁造成严重侵害。当网络开盒遇到人工智能，伤害性则更大。此份意见也明确，此类行为应认定构成隐私权侵害。同时，针对利用人工智能侵害人格权的行为，也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的依法适用。
2: 比如说，受害者有证据证明他被 AI 换脸造黄谣，如果不及时的制止，就可能使他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那他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0: 针对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等行为，意见明确，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同时，针对经营者利用 AI 算法进行大数据杀熟的，意见也做出了明确判定标准。
3: 我们不能奢求普通的消费者都具有火眼金睛，法律呢必须及时亮剑，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为此呢，意见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0: 随着人工智能越来越多地接入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场景， AI 幻觉出错、用户恶意提示诱导 AI 生成侵权内容的纠纷越来越多。今年三月，国内首例 AI 幻觉案就写入最高法报告。今天，最高法此次发布的意见也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侵权时，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承担规则。
4: 这两年呢，各地法院所审理的涉及人工智能的这个案件呢是越来越多，那其中呢有一些所谓的全国首例的案件也是在不断的刷新我们的认知，比如说这个 AI 声音权的侵权案件，AI 的这个搜索侵害人格权的案件，生成式 AI 的幻觉侵权案，还有 AI 开发者涉黄获刑案等等等等。那么我们怎么来看待呢？今天有了这样一份意见的出台之后，有了尺子，今后类似案件的裁量会不会变得更加的容易呢？相关的问题我马上来连线清华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也是智能法治研究院的院长申卫星。那申院长呢，同时也是在参与到了这份意见的这个讨论和这个起草的过程，我马上来连线他。申院长，我们知道在这个意见出台之前呢，是经历过差不多一年多时间的这个讨论，想请问您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遇到的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包括为什么在当下这个时机来出台，用意又是什么？
5: 可以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这份意见呢，可以说恰当其时，因为我们充分地感受到了人工智能的发展呢，已经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到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在这个情况下呢，人工智能作为一柄双刃剑，它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风险。这些风险如就刚才的视频大家所看到的一样，那么侵害了人们的基本的权益。那么人工智能发展绝不能以侵害人的基本权利作为代价啊，所以呢，这次意见呢，特别加强了对人格权的

0: 哪怕你用别人的这个声音来生成的这样一个声音，那么一定是构成了侵权，除非不能够识别。所以这一点就是规则明确。还有呢，我们相信这次司法解释这个司法意见呢，应该说它也对一些在人工智能发展当中急需解决的一些像人工智能的应用术、个人信息的保护的平衡的问题，还有我们一直关心的像人工智能的开源啊，能否免责，都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对于下一步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带来了非常好的这个推动作用。
1: 实际上我们知道，就像您刚才也提到的，就是在过往的这个涉及人工智能的相关的这种案件当中呢，其实舆论最深恶痛绝的就是使用 AI 技术来侵犯人格权，就包括 AI 的换脸、AI 的拟声，包括网络的开合、大数据的杀熟等等。不是说我们不能够使用 AI 技术去复刻人的面孔或者是声音，而是说你跳过了人的授权，直接去收割人格权益的这样一个商业的红利，这是不可以的。那么这一次最高法出台了这样的意见之后，对此有一些什么样的关键的表述？那画下了一个怎样的红线？
0: 确实，人工智能因为应用的领域非常宽广，在实践当中就出现了利用他人的姓名啊、肖像还有这个声音等等来生成一些数字人。那这些数字人可能会侵害这个被生成的人的这个基本权利，所以这次司法意见非常明确，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你可以用，但是你要得到人家的授权，
1: 是
0: 如果没有授权就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构成侵权。还有的利用这个数字人啊，从事一些不当的行为，或者发表一些不实的言论，对这样一个自然人产生了侵害，也可能会产生对第三人的这个权利的侵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司法意见都非常明确的指出来，这构成了对这个自然人的一个侵权。所以这样一个司法意见的出台呢，有助于对人们的基本的人格权利的保障，在我们说这个智能向善的这个以人为本的前提下来发展人工智能，划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司法的指引。
1: 我们知道过往的这个 AI 侵权呢，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成本低、传播快。那常常的这个受害人不得不以事后来追偿的方式来弥补自己的损失。那我们看到在这次的意见当中呢，就首次明确了一个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您能不能简单的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禁令制度？它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它到底怎么样去帮助受害人从事后赔偿及时的能够转向事中的制止，包括申请这样的一个禁令门槛高不高？
0: 对，人格权禁令应该说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法律当中，在民法典中就有规定。主要考虑到网络时代，特别是现在人工智能的时代，侵权的成本非常低，传播也速度非常快，一旦等到诉讼结束的时候再来救济的话，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使用这个人格权禁令是最好的一个制度。那所谓人格权的禁令，就是当出现了正在侵害这个自然人的这个基本权利，或者将要侵害人的权利的这样一个人工智能的使用的场景的时候，完全可以通过司法的这个程序发出一个人格权的禁令，禁止这样的行为。那么当然这个到底门槛高不高这次应该说尽管民法典有这个人格权的禁令，这次司法意见呢更加进一步的明确了，要根据不同的情形采取不同的措施。有的呢可能要进行断开链接等这样一个删除等这些停止侵害的这种行为。有的呢就更加这个高的一个保护呢，就是要停止这个网络生成的这个服务者呢要停止服务。那具体什么情况呢，要结合这个具体的情形来判断。同时呢对这个人格权禁令呢也明确的指出这个保护呢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给平台的发展也留有一定的空间。
1: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AI 技术对于现有法律的一个很大的挑战，是在于就是过往我们在人机责任的划分上是很难认定的，包括机器我们怎么让它去承担它的责任，因为我们过去法律当中很多对于人的惩罚对于机器来说是无效的。那么我们看到在这次意见当中呢，对此也有相应的规定，因为包括比如说这个无人驾驶，那这次意见说了，只要你具备这个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如果你发生了一些意外，包括因为车辆的缺陷也好，还是驾驶人的过错也好，共同也要有一个这个承担的机制，就是驾驶人、生产者、销售者共同来承担赔偿责任。您认为这

0: 样的一个意见的明晰，对于解决类似的问题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包括这种共同共担的责任框架，未来对于无人驾驶汽车它向一个更高层级去发展，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1: 是的，自动驾驶应该是人工智能发展最快的一个领域，但在这个领域里始终面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障碍，就是责任的分配的问题。所以这次司法意见明确做出了规则，这个规则呢就是具有辅助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功能的这种情况下呢，可以来进行一个责任的分配。这个分配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是人机共担，如果驾驶人有过错，同时呢就和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生产商一起来承担这个责任，按照民法典刚才提到的1172条来根据自己的责任大小来承担按份的责任，如果不能区分的就平均承担责任，这样的话就实现了人机共担，这样迈出了一个坚实的一步。
0: 好的，谢谢申院长，稍后还会有问题来继续请教您。那当然呢，涉及人工智能的相关司法案件，除了刚才我们讨论的很多的关于 AI 的侵权案件之外呢，还有涉及到知识产权的侵权案件。那么可以利用 AI 技术来无偿的抓取人类的创作成果来盈利，可以吗？
2: 当人工智能越来越深地介入创作和生活，相关的知识产权纠纷也多了起来。用 AI 生成的文章、图片、视频，如果侵权了，责任到底该谁担？这次意见的第三部分就专门针对这类问题，在侵权责任认定、开源软件法律义务、专利授权确权、技术合同履行以及数据使用规范五个方面，给出了明确的裁判规则。其中备受关注的第12条，就 AI 生成的内容侵害了他人的著作权，明确了法院会综合考量多种因素来认定责任主体。比如 AI 提供的是什么类型的服务，行业有没有特殊惯例，训练用的数据从哪儿来，各方在使用中参与了多大程度，以及有没有因此获利等等。也就是说，该谁担责、担多大责，不是一刀切，而是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合理判断。
3: 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具有复杂性、不透明性，有关证据非他人可以获取，因此人工智能开发者提出不侵权抗辩的，应当就大模型的训练数据来源、训练过程、运行模式等事实举证，必要时还应提供有关科学理论依据进行佐证。人工智能使用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在线作品利用人工智能生成与在线作品实质相似的作品，且没有合理使用等免责事由的，应当依法认定构成侵权。
2: 事实上，这类问题在之前的司法实践中已经有过探索。2024年，拥有奥特曼形象版权的上海某公司，把杭州一家 AI 平台告上了法庭，原因是这个平台上用户可以轻松用 AI 生成奥特曼的图片，平台还提供了专门训练好的奥特曼模型。原告认为，被告行为构成了不正当竞争。法院一审判决平台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3万元。
4: 如在审理奥特曼案中，某 AI 公司运营的平台通过 AI 绘画功能生成与奥特曼形象实质性相似的图片，权利人认为该 AI 公司未经授权使用其作品训练模型并生成图片，侵犯了复制权、改编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
2: 尽管这一案件有了判决，但是人工智能引发的一些法律问题仍有待解决。比如 AI 生成的内容到底算不算作品，能不能拥有版权，再比如不打招呼就把别人的作品拿去训练大模型，这算不算侵权？
3: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意见的起草论证过程中，对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以及未经他人许可、未经权利人许可使用他人作品训练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定性问题，意见分歧很大，认识

0: 有待进一步深化，因此呢，意见对这两个问题暂不做规定。
1: 人工智能是一个在高速发展的技术，对于它的监管和创新，怎么说呢？有点像手中握鸟，如果你过早过重，可能会扼杀创新，但是如果你等待它的风险完全爆发，又会为时已晚。那么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司法应该去画下一条怎样的边界呢？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申卫星院长。申院长，您看在这个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往前跑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希望法律能够跟得上，同时也希望法律不要绊倒技术。那您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它怎么去把握好这样一个平衡的关系？
2: 是的，这也是在起草这个意见当中争论最大的一个关注的焦点。很多人担心啊，通过这样一个规则的制定，可能会阻碍这个技术的发展和产业的这个创新。这是构成了这个当事人最大的担忧。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这个我们这次应该很好地统筹了安全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非常应该清楚地知道，就是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同时呢，我们制定规则是给这个发展系上一个安全带。那么安全带大家都感觉到它是一个对人的束缚。可是你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安全带的话，你驶上是没有办法能够驶入高速公路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司法意见的出台啊，它明晰的一些规则，让人们在规则明确的前提下可以快速的发展。所以这一点上是我们非常明确的一点，一定要统筹安全和发展。那么这次统筹安全和发展有很多表现哈，刚才我们提到像开源可以免责啊，因为是开源的，而且呢，在开源的基础上，可以通过这个开源使人工智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同时又是免费的，对后续的发展没有办法控制，所以采取了开源免责，这样鼓励这个创新。像这次对于我们的侵权责任明确是过错侵权，除非是具身的人工智能按产品走，是走所谓的无过错责任。那如果没有法律明确规定，是采取了无过错责任或者过错推定的话，一律按照过错责任来规则。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如果我没有过错，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不会动辄得咎，使得这个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这个热情被抑制。所以这也是很好的统筹了安全和发展之间的关系。
1: 另外还有一个新现象值得注意，就是出现人工智能妨碍司法秩序。这个在陆续的在很多的这个司法实践的案件当中也是时有发生的。您为它给审判工作带来的挑战是什么？需要给这个所谓的这个案件的参与人需要给他们的提醒又是什么？
2: 是的，人工智能刚才我们提到应用到各个方面，会用在正向的方面，也会用在负向的方面。比如说在人工智能司法当中，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制造一些虚假的证据，引发一些虚假的诉讼，严重的干扰了司法的这个秩序。所以这次司法意见非常明确的指出，这是构成了行政违法，甚至可能构成刑事上的犯罪。通过这样一个司法意见的颁布呢，可以对这样一种现象进行明确的这个遏制，使得我们司法的环境呢更加清朗。那么这个司法意见也提出说，在人工智能这个不断发展的这个时代里，允许通过人工智能来准备一些材料，但是要注明这样一些这个使用的程度以此来避免人工智能产生的一些幻觉，造成司法的资源的浪费，乃至于司法秩序的这个扰乱。
1: 实际上我们也注意到这些年我们相关的这种法律的或者是法规的条文在不断的出台，包括更早的数据安全法呀、网络安全法呀、个人隐私保护法等等，包括生成式的这个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等，还有很多地方的法规。那么好像是一些很细碎的这些法律的条文在不断的再去搭建一个框架。那很多这个网友也好或者观众也好，他们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一个最上位的比如说人工智能法什么时候会出台？我们是不是需要这样的一个法律尽快的出台？
2: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确实，我们国家涉及到人工智能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乃至部门规章，不是没有，是有的。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像2017年的网安法、2021年的这个数据安全法，以及2021年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那这三部法律可以构成了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基础性东西。但是不论是网安法、数安法还是个保法，都不是专门针对人工智能的，它只是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些要素。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家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立法上是反应最快的。 我们还有算法推荐啊，深度合成。

0: 程，还有拟人化的互动服务等等，这个标识的这个办法等等。但这些呢有两个问题啊，一个问题呢，这些呢都属于部门规章，它的立法的这个位阶是比较低的，难以规定一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1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千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4: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5: 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徐州公交新线网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
4: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
6: 换手机别瞎赚，中国联通最划算，国补电补两重天，最高直降2000元，算得清、看得见，省钱换新就是赚。换手机去哪儿办？联通营业厅，认准这一站。
1: 盛世欢歌，劳动筑梦，徐州市总工会祝全市职工国庆快乐。
7: 水润万家，
8: 情系你我，
9: 手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1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1: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12: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1: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13: 93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14: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段春。